0: 的茶，让阅读洋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 心跳指数上升中。
2: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3: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 健康指数下降中。
2: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5: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志化。2026六盘水马拉松19号在贵州省六盘水市中山区鸣枪开跑。尽管当日正值3伏天，但中国凉都名副其实，起跑时气温仅19摄氏度。凉爽的气候吸引2.4万名跑者竞逐这场别具一格的夏季马拉松。依托19度的夏季平均气温和优良的空气质量，六盘水马拉松近年来逐渐从专业竞技向体育加避暑旅居延伸。上海交通大学近期发布的2026中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指数显示，六盘水连续4年蝉联榜首。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6: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在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的背景之下，推动实现普惠、高质量、可持续的全体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已经成为了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探访一下黔东南州天柱县和遵义市的汇川区，展示不同区域养老服务供给的创新路径，和专家学者们一起探讨如何构建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障体制。
7: 服务跟着老人走，让我们老人围着家转，
8: 走不到的地方就打电话给他们就来了，
9: 很方便啊，一个电话就
10: 处置。太好太好。
11: 我国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口，决定了必须围绕老年人所思所想所盼。
12: 正吃饭呢，
13: 饭好吃，饭菜都好吃，家里面难比不到肉好吃啊。
14: 真的方便我们，想吃哪得吃哪，在屋头那一点弄方便了，那得去接我。
13: 费用是不是相当便宜啊？3块钱，到街上买一碗饭是6块。
12: 好，这个是他们的价目表。
11: 对，
12: 我们尝尝，今天这个菜价也不贵，我请您吃。高老师，来。
11: 哎，这个海带还不错，看着很有营养。
12: 开餐。
11: 这个排骨很香，你打了没有？
12: 打了，有。哎，这口味真不错，
11: 特别软糯，很适合老年人吃。
12: 他们这社区食堂真的不错，环境也好，而且就在这个小区旁边，你看刚好这几栋下来，在这儿吃饭也很方便。
11: 咱们送餐上门收费吗？
15: 不收费。
11: 那免费的这部分是哪些居民啊？
15: 社区里面的那些失能老人，行动不便的。 只要他有需求，他也可以向我们打电话，也可以向他楼栋的楼栋上去的。然后就是把我爱人啊、儿子呀、能用上的劳力都来派来用上去往外送。也有社区的公益性单位的志愿者的帮忙。
12: 咱们这个食堂是开了多久了？
15: 开了好几年，但是我是从去年的八月份开始接触。
12: 是社区办的食堂是吗？
15: 对，这是民政局为了服务这些移民搬迁老人特色的，房租是不收的。哦。还有这些装修也是局里面整好的，我只管进来运营就行了。
12: 那盈利了吗？
15: 谈不上盈利。现在呢，我们和培训学校呀，或者周边的工厂呀联系起来外送。然后这一部分呢，能补贴到这些老人的这达不到初心了，只是我们多劳动点而已。
12: 高老师，我们刚刚在社区食堂看到，他们是为老年人端上了热乎的饭菜。我觉得呀，咱们养老服务业就需要更多的像杨大姐这样的热心人士加入其中。
11: 是，但是呢，光靠爱心还是不行。兜底保障的关键啊，还是要建立一套可持续的体系。我们国家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呢，明确提出兜底的责任。所谓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就是国家为保障全体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益提供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服务。
12: 那高老师，刚才您说到这个普惠性，这个普惠性它的开支可不小，怎么让它持续的运转下去呢？
11: 公益性的服务啊，不能只靠情感驱动，要政策、机制、市场三方合力。比如国家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的行动方案当中呢，就明确了要确保我们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场地支持，建立个人出一点、企业让一点、政府补一点等多元筹资机制。就比如说我们在店里看到的就餐分类补贴，经营者自己呢也需要探索合适的运营模式。
12: 也就是说，要真正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需要做的是构建起一套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这样才能够让像杨大姐还有更多的这样的养老机构持续的发展下去。
11: 政策托底加上市场参与啊，还需要一步一步探索。
12: 我有一组数据，截止到2024年末，我们国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就已经突破了3亿人，而且在这当中，农村的老龄化的比例比城镇再高出8个百分点。
11: 这也反映了养老服务啊，痛点还在农村。国家15规划纲要当中呢，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章第一节就要建立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网络。
12: 在农村呢，老年人居住的是比较分散的，而且呢，村里的资金也是有限的。那像我刚刚看到的这样一种社区的助餐模式，如果要在农村推广开来的话，难度应该不小吧。
11: 那养老啊，不是简单的解决吃饭问题，也不是简单复制城镇的模式，而且农村面临的问题啊更复杂。老龄多，年轻人少，专业机构进不来，支付能力也有限，所以各地都在想办法。我们就到村子里看看，那里的探索更有挑战。
12: 周大哥，这家人是什么情况？
16: 他就是一个孤寡老人在家，他老公去世有10多年了，儿子都到浙江打工去了。这个路面呢是很滑的，下雨天下久了，他这里都要起那个青苔，我们都要把它清洗。
12: 哦，难怪是看这上面就是干干净净的。
16: 你看他这里，我们就经常打扫的。
12: 您好，您好，杨奶奶，哎。
16: 你们在这聊，我进去看一下他们的电路啊。
12: 行，你忙。我刚一进门我就看到了，咱们杨奶奶戴了这个墨镜特别酷，啊、嗯！我看谁买的？
17: 他问你这墨镜是谁买的？哦，
18: 是我儿子买的。
12: 啊，您儿子给您买的？
17: 因为奶奶她视力有点残疾嘛，做过手术的，哦，她不能见光。
12: 戴的好看。那您这边是负责照顾我们村上的老人是吗？
17: 对，我就是专门对我们村的留守老人还有就是留守儿童的关爱服务嘛。春哥就是周大哥刚才进去的那个，还有个春嫂今天也来了，在里面给杨奶奶做家务活。哦，春哥春嫂就是辅助性的养老服务，是公益性岗位。
12: 那像这样的岗位的话有多少人呢？
17: 两个。
12: 啊，就两个呀？
17: 哎，
12: 一个村哥一个村嫂。
17: 我们这镇嘛有两个村是

0: 四点，开始他们是计划服60岁以上的老人，但是有些他自己能自理，我们就筛选了一些留守的、空巢的、失能的，还有特困的老人20户。
1: 其实这也是精准服务。那我们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明确的说到要精准分类，帮我们有限的养老服务资源集中在最需要的老年人身上，所以就是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
2: 邓大哥，您刚一来就说是去检查这个电路，是怎么回事？有问题吗？
3: 就是怕那个电路老化，来的时候都检查一下。
2: 哦，这是例行检查，每次来都会看一下。
3: 对，排除了安全隐患了吗？还要看他们的身体的情况啊，发现他们脸色各方面不好的话呢，都要叫他们去城里面检查他的身体。
2: 孙嫂平时来干嘛？
4: 跟他洗洗菜呀、打扫下卫生呐、跟他聊聊天呐、
2: 真好。
5: 现在我们老人家享福了，国家政策好，有你们这关心我们，找不到的地方就打电话给他们就来了。
2: 那咱们要干这么多事情，我听说是也是有一部分这个补贴给到这个村哥和村嫂的，这个补贴的标准是多少？
0: 1个月600块钱。
2: 一个月600块钱。
0: 它是属于公益性岗位，辅助养老嘛。
4: 因为我们都住在这村里面嘛，就像自己家的老人一样，老人家看到我们高兴，我们看他也高兴。
2: 医疗方面怎么办呢？因为老人年纪大了，他是需要专业的医疗服务的，在这一方面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0: 我们有村卫生室嘛，每个月上门给年龄大的老人做家庭医师签约，建党历卡，了解每一个老人有什么身体状况，他好做后期的跟踪服务，做免费的体检。
1: 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老龄人需求结构现在是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特别是农村养老供给不足，护理人员短缺，科技创新和产品支撑不够，都是现实中应对老龄化的短板。龙盘村现在还在试点阶段，但方向很明确，国家今年专门印发了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村哥村嫂就是生动实践。但是这背后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创新，互助性养老。
2: 互助性养老怎么理解？
1: 就是打破养老全靠外人的思维，挖掘农村内部的人力资源。比如说咱们村哥村嫂，他的年纪也不小了，他们去照顾高龄失能的老人呢，不仅能够解决高龄老人的困难，也能让低龄老人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2: 其实就是把邻里之间的相互帮忙变成了一种有引导的互助性的服务。
1: 对，这就是在地老化的一个解决方案，既解决了咱们专业护工呢来不了农村的难题，也让咱们低龄的老人发挥自己的余热，增加他们的收入。
2: 等将来村集体经济效益好了，再用这个收益来做补贴。
1: 对，意见中提到呢，集体经济组织是可以依法将相关的收益用于支持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的。比如说山东的怡园红民生综合体呢，集助餐、助医、助购等养老服务，当地呢就把它和村集体经济深度的融合在了一起，实施一村一业的产业项目，持续的将产业收益投入其中。
2: 这样还能带动农村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1: 养老服务的延伸呢，也是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的核心一环。那这几年呢，我国的养老服务啊，虽然在不断的建设当中，但城镇和城乡的差距依然是比较明显的。比较好的养老服务呢，都在城镇，农村的养老服务相对来说就比较薄弱。因为14五期间，国家建设的是养老服务的基本框架。那在15五期间呢，我们会把这个网络呢织得更密更牢。
2: 社区食堂还有营盘村的养老服务的实践，他们更多的是兜底性的一个服务和保障。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老年人他其实有更为高层次的一些养老服务的需求，那么这张网又该怎么织呢？
1: 那我们可以把目光转向城市，看一看一种叫嵌入式养老的解题思路。

0: 跟着阿姨们一起打鼓，微微的冒汗啊，这确实挺锻炼身体的。哎，徐院长，咱们这个课程一般是什么时候开课？
1: 每周的星期一到星期三。
0: 打完鼓以后啊，很多阿姨们就陆陆续续离开教室了。他们是不在这里住吗？
1: 他们是住在本社区的老人啊，每天到这里来活动，活动完了之后的话，陆续就回家了。
0: 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这边还是安排了有一排的房间，这个又是给谁准备的？
1: 为我们本社区的一些子女无法照顾的老人，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床位。
0: 哦，三位婆婆好。
2: 好，
0: 怎么样？觉得这养老院
2: 好，照顾好，觉得很高兴。
3: 卫生方面各方面都可以，他们洗澡都不要我们洗，都不要我们自己洗。哦，
0: 照顾得很细致，
3: 照顾得很细致，确实做得太好太好。
1: 我们还是跟他佩戴了一个智能手表，监测老人的血氧、血压，还有他的心率。然后其次就是可以监测我们的老人有没有走失。当他走出这个区域的时候，我们的手机他就会报警。我们就会及时的去根据老人的一个走向，他可以一键呼叫，当老人有什么需求的时候，他可以在手表上呼叫我们。
0: 其实这是一种技术的辅助手段，但更多的还是我们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位老人。
1: 针对我们失智的部分老人哈，就是确实对我们的考验也很大，我们也派了我们的相关人员去做了一些专业的培训，才能更好的为我们失能失智的这部分老人服务。
4: 现在我们国家认知障碍的老年人是我们养老服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而且呢，这方面的一个需求也在增加，所以我们把专业的机构引入到我们社区里面来，解决了咱们认知症老人的照顾问题，其实也解决了很多我们家庭在照顾方面的这个难题。
1: 针对家属的话，我们的要求就是你不能说把老人放在我们这里就放在这里了，每个周你要来看老人，生日会你必须要来参加，重大的节日你要来参加。
4: 所以老年人他的这个精神照料这块我们也是非常注重的。
1: 对对对，我们还为我们本社区的老人提供一些住浴，就是有些老人他家里面不是很方便嘛，
0: 对，
1: 然后他就可以到我们这里来洗澡，就是由我们的护理人员来协助他们洗澡。
0: 很多养老院它是封闭式管理的，但是咱们这个养老院是开放式的。
1: 对，我们是社区嵌入式养老院，我们的老人可以走出去，家人随时可以走进来，方便老人和社会接触。
4: 嵌入式的养老服务啊，它也是我们未来老年人居家养老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对我们养老服务体系的一个建设也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我们把这个普惠性和我们的专业性的养老服务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结合。过去我们的养老服务的90%的老年人居家，我们7%的老年人呢在社区里面养老啊，还有3%的老年人呢在养老机构。现在呢，我们99%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和社区养老啊，我们的1%的老年人呢在这个机构里面养老啊，所以也改变了我们的这个养老服务的一个格局。
1: 刚才高老师说了一个普惠养老。然后我们呢也争取到了800元的养老消费券，大大减少了我们家属的一个经济压力的一个负担。
4: 普惠性的我们养老服务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解题思路，把我们过去老年人被迫离开家到养老机构去养老，也转变为把养老服务带到老年人身边这样的一个形式。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小陈书记。
0: 哦，陈书记你好。等于说咱们这个养老院就是在社区办事大厅旁边。
5: 对，那不我带你们到我们小区去转一转，好
0: 好
6: 好。我们社区除了和我们驿站合作以外，我们社区的网格员也非常关注我们辖区的老年人，特别是独居老人、空巢老人，还有我们高龄老人的一些生活情况。
4: 你看，我们小区还进行了这个适老化的改造哈。
6: 哎，对，这个适老化改造是我们2023年小区进行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同时对我们辖区的48名特殊困难家庭老人做的适老化改造，就是我们的无障碍坡道啊，或者是卫生间的扶手啊，都配上了。
4: 嵌入式的养老服务呢，也是把我们专业服务的这样一个空间啊，从我们的机构养老转移到了我们的社区的这样一个空间里面来。
6: 对对对对对，
4: 实现我们养老服务有保障、有品质的跨越。提高养老的一个幸福感，根据他们老年人的一个需求，把养老服务呢，带到他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去。
0: 我们说养老呢，它是家事，但也是国之大事。我们国家呢，拥有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口，满足他们的养老服务需求，既没有先例可以遵循，也没有国际经验可以参考。 那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是什么？
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清晰回答了我国要建立的是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我们探访的这三个案例，其实都是我们国家一直在推进的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中的具体实践，都让我们看到未来改革的方向。
0: 那高老师，您刚才提到的那份文件当中，有没有对政府、市场和社会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提到一些具体的内容呢？
4: 政府在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的改革事业当中呢，它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主导的作用，在资金保障、制度设计、标准建设、一些行业的监管方面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保证我们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公平地共享我们的改革发展的成果。市场是增加养老服务的活力很重要的一个主体，市场呢，其实可以为我们广大的老年人提供这种多元化的、个性化的养老服务，同时开发一些银发经济的产品。那么社会的话，我想它应该是在我们的养老服务当中呢，起到一个粘合剂的一个作用。老年人啊，生活在社区居家养老，很需要关怀，同时呢，我们的邻里互助啊，也会给我们老年人提供非常好的充分一个作用。所以说，深化养老服务体制改革的话，我们就需要多个主体协同的去发力，才能给老年人提供一个更有质量的、更有温度的啊，更有品质的养老服务。
0: 陈书记，包括我们的徐院长，二位对我们打造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在实践当中有很多的探索，也有很多的体会，能不能聊聊你们的一些想法？
7: 以前社区的养老服务都是碎片化的，今天帮这个老人买个菜，明天帮那个老人联系一个医生，我们社区就几个人，做不深也做不实。现在国家对养老它有系统的规划，我们的工作就有了着落。比如说失能化补贴怎么发，失老化改造怎么做，政策怎么落实到地，家门口养老核心就在家字，让我们老年人不离开熟悉的环境，不离开亲情的陪伴，服务跟着老人走，让我们老人围着家转，这才是我们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养老。
1: 针对我们来讲，我们是社区嵌入式养老，老人不愿意走出家门口，我们就把我们的养老服务搬到老人的家门口来，让老年人更温馨更舒适的一个环境当中去享受他们的一个老年生活。
0: 那我们该怎么理解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这十六个字呢？
4: 在养老服务的内容上，可以根据老年人不同的年龄的层次、身体的一个状况、失能的一些不同的程度，提供老年人的服务。要保证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公平地享有我们的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我们普惠可及的这样一个目标。
0: 那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呢，是让家门口的养老更幸福。那家门口的养老是一个怎么样的市场？
4: 国家的“十五五”规划当中啊，提到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投资于物呢，我们可以把它联系到我们的社区里面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说老年食堂、娱乐呀、文化的这样一些基础设施，适老化改造啊等等。那么在我们投资于人方面呢，一个是生活起居的照料啊、医疗的照料啊，以及呢精神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照料服务。还有大力发展银发经济这样一个部分呢，今年呢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呢，把银发经济做了重要的抓手，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投资，结合我们的优势啊，发展我们的康养旅居这样一项事业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0: 那在我们社区和养老院的配合当中，平时是怎么做的呢？
7: 我们主要是活动共建、资源共享。你比如说我们在一些中秋啊、重阳啊这种活动的时候，小区的老年人和我们养老院的老年人一起来参与活动。在资源共享方面，他们的人员是专业的，他们可以为我们辖区的老年人提供专业的陪护啊、康养啊这些，就是我们社区呢就可以提供我们辖区的志愿者为我们养老院的一些老年人免费的理发呀、聊天啊这些，我们都是资源共享。
0: 其实我们从走访可以看到，这种嵌入式的服务，它的确是在推动构建养老服务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一个趋势。那高老师，您作为社会工作的研究者，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看到的。那么对于未来我们国家打造一个养老体系，有没有一些憧憬？
4: 嵌入式养老服务啊，是也是我们未来养老服务体系发展必然的一个趋势啊，也要顺势而为，发展好我们的这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提升了我们老年人的幸福感。那么未来呢，我们可能就是要关注智慧养老。那随着我们的数字化和我们的智能化的一个发展，人工智能在养老服务当中的一些应用呢越来越广。
1: 针对智慧养老这个板块哈，我们也在积极的探索。首先就是我们有一个智慧的手环，其次就是我们的健康一体机，老年人入住我们就会对他的一个全身进行一个检查，包括他的一个血压、血氧，还有他的一个血糖、心电图测量之后，他就上传到我们的系统，我们就会对他进行一个持续性的跟踪。
4: 那么智慧养老在未来也是一个趋势，它能够为我们社区养老服务啊提供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工具。我国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口决定了必须围绕老年人所思所想所盼，根据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和场景变化，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走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的道路。
8: 好，各位听众，那在我们近期呢还会邀请到贵州省民政厅走进阳光946，来和您说一说咱们贵州省在养老服务方面出台的政策举措进行相关解读。欢迎您届时收听和关注，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9: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2: 真的，快去看看。
11: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5: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6: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7: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8: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6: 贵州新闻联播。
19: 世界咖啡冲煮大赛首次入前，从顶级赛事到街巷咖啡馆，贵阳用一杯咖啡链接全球风味，撬动消费新增长，让世界看见这座城市的活力与品味。
20: 跑一场马，拾一座城，2.4万名跑者奔赴中国凉都，六盘水马拉松解锁月度赛季新模式，推出16场配套活动，赛事拉动消费，酒店预订超90%，让流量变流量。
19: 真风6月6跳村舞，吃地摊火锅，登世界第一高桥，120家火锅店年产值超1亿元，花江峡谷大桥通车，带火舌尖上的烟火气。
20: 从敲门喊话到一键播报，贵州建设应急广播体系打通防汛最后1公里，全链条覆盖灾前预警、灾中救援、灾后恢复，守护群众安全。
19: 台湾青年邱志良扎根贵阳16年，以台湾食材加贵州调味融合两岸风味，用一席佳肴串起两地烟火人情。各位早安，我是志化。
20: 我是亚楠，
19: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20: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
19: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20到29度。
16: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0: 昨天首次落户西南地区的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总决赛在贵阳落下帷幕。最近两周，全国超百家咖啡品牌齐聚贵阳，从顶级赛事到咖啡盛会，一杯咖啡如何引来客流，激活城市消费，请听报道。
2: 当世界咖啡冲煮大赛叠加咖啡节到底能吸引多少游客？在贵阳万象城停车场出入口，一小时内就有超过50台汽车进出，其中一半是外省车牌。万象城的日接待人数较以往实现翻番，一场赛事正撬动贵阳夏季消费市场的全新增长极。
19: 厦门游客陈晨，
21: 整个现场布置都非常的专业，有日本的、上海的、成都、深圳的，哪里的咖啡都有，都可以尝试。
19: 香港游客张女士，
22: 贵州特色的咖啡特调，买了3杯，在其他地方没有喝到的风味。
19: 7月16号至19号，2026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总决赛在贵阳万象城举办，赛场外超级引力咖啡节同步举办，60多家国内外头部咖啡品牌集中亮相，30多家为首次进入贵阳。赛事系列活动已带动万象城及周边商圈实现消费7000万元，同比增长26%，累计客流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35%。赛事主办方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FHL 事业部市场总监王蕊。
23: 贵阳有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的文化和咖啡的密度在全国的咖啡行业里面也是佼佼者，这是它的产业基础，给我们更大的信心，让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赛事搬到贵阳来做。
19: 赛事带来的远不止短期客流，乔治队长咖啡主理人彭进阳2025年摘得世界咖啡冲煮大赛冠军，对的咖啡主理人胡颖曾斩获世界咖啡与烈酒大赛中国区冠军，一批冠军咖啡师的涌现让贵阳咖啡进入全球视野。2025世界咖啡冲煮大赛全球总冠军彭进阳，
24: 赛事其实在推动着整个行业整个产业链的发展，让咖啡师去更多的创新，也会吸引到更多的人来贵阳投资咖啡店，助力整个行业的发展进步的速度。
19: 冠军效应持续释放，推动贵阳咖啡产业从单点突破向集群发展演进。打开社交媒体搜索贵阳咖啡，紧接冠军咖啡之后的关键词还有 City Walk 贵阳咖啡一条街，赛事流量顺着咖啡地图从核心商圈延伸到了贵阳街巷里的特色门店。四川游客张小雨，
25: 博物馆去了解城市的历史，咖啡馆去了解当地的生活方式，这些大街小巷的社区店都做得非常的精致，特调分很多类。
19: 贵阳 Combos 咖啡联合主理人朱家璐，
26: 贵州的风味食材库啊很丰富，跟我们的咖啡结合在一起，能碰撞出很多意想不到的风味。外地游客占门店消费的大概70%。
19: 贵阳市咖啡协会会长卢源，
27: 贵阳咖啡的竞争力在于臭味竞争，所获得的服务体验和出品体验就和大部分城市是不一样的，就是来自于散落在贵阳市很多不同角落的咖啡馆。
19: 特调通过咖啡解读生活，精品咖啡则专注解锁咖啡的风味密码。在贵阳街头的社区咖啡馆里，不同产区的咖啡豆拥有各自独特的风味表达。咖啡店主理人林崇昭，
28: 不同国家、不同产地、不同的品种，风味特色都不太一样。我们每一个月会更新一次，现在有16款豆子，其中有5款是埃塞俄比亚，想要让大家认识到这个豆子的不同的魅力。
19: 游客张轩浩，
29: 老板对于咖啡的知识很到位，我今天想整体偏酸一点的，在豆子的选择上他会根据我的喜好来进行一个调整，是很用心的。
19: 当游客们穿行于大街小巷只为喝一杯咖啡时，这座常住人口600多万的城市，其吸引力又多了一重定义。云南游客赵新玲，
30: 本来在

0: 三四天就要走了的。后来我发现这边的咖啡店太多了，现在待了有三四个月了，可能还会再待一段时间然后再走。
1: 贵阳 Low Light 咖啡店运营负责人郑维佳，
2: 最开始我们的店铺只有10个平方左右，客人越来越多，今年5月份搬到新的位置了。我们现在前后外摆区总共有70平左右，一天可以卖到将近100单。
1: 今年1到6月，贵阳市餐饮消费达21.03亿元，其中咖啡及饮品消费贡献3.3亿元，同比增长29.1%。贵阳市商务局副局长沈阳。
3: 咖啡增速超过了30%，但是呢，它的占比仍然不高。我们希望通过精美餐饮、精美咖啡、精酿五金活动的推进，超过10%的这么一个城市餐饮的一个总占比。超过10%就意味着更多的年轻人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一杯咖啡和这个城市的融合度已经成为了这个城市的名片。
4: 贵州新闻联播。
1: 昨天六盘水马拉松火热开跑，2.4万名选手齐聚良都，在19度的清凉气候中畅快奔跑。今年赛事打破单日半赛模式，升级为贯穿整月的六马赛季，以奔跑串联起生态风光、民族文化与特色消费，释放良都文旅体融合新活力。请听报道。
5: 3、2、1。
6: 本届赛事设置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竞赛项目，总参赛规模2.4万人，省外及境外选手占比约69%，半马名额较上届扩容4000人。武汉跑友孟亚青：
7: 这个地方是中国的良都，非常喜欢这里。
6: 河南跑友王江伟：
8: 这次我领着儿子一起来的，昨天晚上吃了烙锅，到时候去六盘水的景区转一转，待个2-3天吧。
6: 赛道沿线20多个展演点会轮番上演彝族民乐、国风舞蹈，最终六盘水选手郭忠瑞夺得全马男子组冠军，毕节威宁选手李仁香获得全马女子组冠军。2026六盘水马拉松全马男子组冠军郭忠瑞：
9: 六盘水的天气对于现在全国各地来说还是非常凉快的，再加上夺冠，非常高兴，非常激励我。
6: 2026六盘水马拉松全马女子组冠军李仁香：
10: 六盘水嘛，不愧是良都，身体的体感特别舒服，然后一出去的节奏就特别稳，明年我还来。
6: 今年六马打破单日半赛模式，从7月5号到8月4号推出16场配套活动，涵盖大众跑、亲子跑、城市山地越野赛等，吸引大批外地跑友游客参加。河北跑友肖连杰：
11: 我特意提前1周过来，跑完打算再住几天。
6: 四川游客刘丽君：
12: 这里的餐食挺美味的，我们已经来了6天了，打算再过个4-5天吧。
6: 赛事带火消费，城区酒店民宿预订率超90%，预计住宿消费增收超1000万元。六盘水姚舍酒店傅维亚：
13: 每年的六马期间都是我们经营的旺季，一逢难求已经成为常态。
6: 全有福烙锅经营者胡杨娟：
14: 这段时间我们的营业额每天都能上万，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今年在马拉松终点的美食体验区免费为跑友提供3万份杨梅汤和炸洋芋等特色美食。
6: 以赛为媒，19度的良都吸引越来越多的跑友游客前来旅居。今年1到6月，外地户籍人群购房占比达26.47%。六盘水已连续4年位居全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榜首，入选2025中国康养城市百强。六盘水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党组成员、六盘水市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校校长王波：
15: 本届的六马呢，也纳入了全省票根消费券支持，紧扣马拉松人流优势，大力发展票根经济。若消费券实现全员满额使用，预计可撬动消费8700多万元。我们的目标是以赛为媒，以文聚力，以体引流，把流量变成流量。
1: 前瞻时评：在19度的夏天，跑出城市的良缘。有一种夏天叫19度，有一座城市叫中国良都。当许多城市被热浪包裹，六盘水却把三伏天调成了清凉赛道。2.4万名选手从4面8方赶来，与其说是参赛，不如说是一场奔赴，奔赴19度的夏天，奔赴一座会降温的城市。别人在烤，他们在跑；别人在蒸，他们在奔。 一句“明年我还来”是跑者对梁都最朴素也最直接的认可。从江南梅都到中国梁都，六盘水用得天独厚的清凉拓展城市转型的跑道。这条向前延伸的跑道以体育为线，串起高原山水的清脆、民族风情的热烈与市井烟火的鲜活，让十九度夏天的清凉底色绘出城市发展的清晰辨识度。跑一场马，十一座城，梁都的梁园从奔跑开始，却不因奔跑结束。
6: 六月六是布依族重要的传统节日，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从七月十七号开始，为期三天的贵州村舞暨2026贞丰六月六民族文化活动上演。跳村舞、吃地摊火锅、登世界第一高桥系列活动轮番推出，请听报道。
1: 欢腾的歌声中，贞丰县28支巡演队伍尽数登场，大家把非遗、民俗文化、布依诺什、花椒、沙仁、茶叶等富民产业带上街头，展示美好生活。
16: 在这场2000多人的大群游当中，可以听到布依族的发音歌唱，一口香甜的糯米饭，我还闻到了花椒的香味。
1: 贞丰县北盘江镇村民梁盼：
17: 我们这边是中国花椒之乡，
18: 顶坛花椒颗粒饱满，香味浓郁，可以做到防沙固土，也带动了农民的收入。
1: 贞丰县北盘江镇政府秦家杰：
19: 贞丰的顶坛火锅是比较出名的，它使用的花椒的话，主要的就是顶坛花椒。
1: 今年的六月六活动还新增了打卡世界第一高桥、吃贞丰地摊火锅等特色环节。
20: 在我的旁边，千人长桌宴和地摊火锅已经准备就绪了。贞丰的地摊火锅讲究的是现炒锅底，现熬鲜香，用五花肉煸炒出透亮的猪油，再加入当地的调料和新鲜的食材，这一口安逸。
1: 贞丰被认为是地摊火锅的发源地，这一锅新鲜现做的美味中有一段邻里互助的故事。贞丰县工科局副局长邓祥义：
21: 最早的布依族自己赶集的过程中，我会把本地的蔬菜肉一起带过来，找一家当街的住家户借他的锅来煮自己的食材，邀请主人家一起吃，慢慢的地摊火锅形成了。
1: 去年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建成通车，桥下小城贞丰的这一美食被更多人所喜爱。贵阳游客陈女士：
22: 地摊火锅相当好，在家里面吃到这些野生的菜很可口。
1: 香港游客任先生：
23: 这个汤是很好的，酸酸辣辣的，肉啊吃起来是很嫩的。
1: 贞丰县地摊火锅店老板梁平利：
24: 通过大桥这个直达车，游客一批一批的来到我们这里来吃火锅，从去年十一月份开业到现在，总营业额已经有30-40万。
1: 今年以来，贞丰县域酒店入住率提升近15%，过夜游客占比提升到10%以上。为承接大桥带来的流量，当地计划举办火锅节，打造火锅街，并联动花江峡谷大桥推出景区住宿抵扣券。贞丰县工科局副局长邓祥义：
21: 现在大概是120家，每一家店平均的用工6-8人。火锅食材，比如说我们贞丰本地牛肝菌、花椒、豆豉、沙仁，目前一年的地摊火锅带来的产值是1.3到1.5亿。后期对地摊火锅也有一定的扶持的政策，成立联盟。
6: 当前贵州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及山洪、滑坡等灾害风险加大，全省各地充分发挥应急广播、传播快、覆盖广、直达基层的优势，构建预警到户、指挥到人、预险保通的防汛安全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1: 黔东南州从江县西山镇滚狼村连日强降雨，导致村民石荣彪家后山接连2次滑坡。得益于此前应急广播反复播报的防汛提醒，他在察觉异响后立即上报险情，避免了人员伤亡。同村村民石老门家因滑坡导致地基下陷，村干部连夜将其转移至临时安置点。
25: 一直广播要注意安全，天气预报嘛，有大雨了，他们村干部来通知我，就找到个地方给我住的。
1: 今年上半年，从江县平均总降雨量达1157.7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4%。全县村寨多依山而建，地灾风险突出，应急广播成为传递预警、指导避险的关键渠道。黔东南州从江县西山镇党委书记叶新燕：
0: 留守老人较多，防灾意识与应对能力相对薄弱。我们利用应急广播及时播报气象

0: 信息，第一时间发出水文地质灾害预警，提醒群众提前转移避险。六月以来，从江县共启动6次市级响应，截止目前，全镇共转移358户1491人次，实现零伤亡。
1: 黔东南州从江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蒙大雄：
2: 黔县20个乡镇街道、234个村级社区实现了应急广播终端全覆盖，将暴雨预警、撤离通知、避险常识、隐患排查要点翻译成通俗的苗动口语，同步编成三歌顺口溜，预存入黔县广播系统，一键切换汉语、动语、苗语播报。
1: 在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已建成覆盖105个村社区、1023个广播终端的应急广播体系。广电部门联合应急、气象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通道，构建平台统发加固定日播加应急突播加村级补充播报四级运行模式。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广播电视技术中心主任田妮妹：
3: 近期我们落实专人24小时平台值班，技术人员常态化下乡巡检抢修，确保预警指令下发瞬间全域喇叭同步发声，让预警信息跑在洪水前面。
1: 自全省入汛以来，应急广播系统已累计播发各类应急预警提示信息1739条。从江、天柱等多地通过应急广播成功预警并提前转移群众。贵州省广播电视局应急广播专班指挥调度平台负责人王伟：
4: 目前全省已经储备了30套移动应急广播设备，各地也组建了完成了应急广播的队伍，可以及时调度人员设备奔赴灾区开展移动播报。下一步，紧盯灾前预警、灾中救援、灾后恢复等环节的应急信息播发，确保应急信息应发、尽发、快发、先发，切实发挥应急广播打通信息精准发布最后一公里的作用。
5: 从经贸协作深化到同源文化交流，黔台两地的交流正不断向更广维度延伸。2010年，台湾青年邱志良与爱人来到贵阳，将这座城市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10余年来，他以美食为纽带，深耕餐饮行业，在一席融合风味中交融黔台两地烟火。请听报道。
6: 我是邱志良，我老家是在台湾苗栗，来贵阳已经16年了。现在我在贵阳开梁书有钱台湾餐厅。
5: 最近这段时间，贵州梁书有钱融合创意菜品牌创始人邱志良的餐厅正推出升级后的特色风味盒饭，收获了不少顾客的青睐。
7: 订餐量都逐渐在增加，预计在比赛的时候150份一餐。
8: 吃饭吃饭哦，这几个是辣的哈，这几个就是不辣的。
5: 贵州国际轮滑中心负责人王义浩：
9: 25年的时候，我们这边正式开业，从台湾这边找了教练员过来，组织台湾的运动员啊一起集训。有时候我们在这边待久了，会想吃点就家乡菜嘛。连我们现在贵阳这边的孩子，我每天中午也是都帮他们订台湾菜。
5: 一份地道风味抚慰思乡情愫。邱志良说，这座与家乡苗栗同样多山的城市，时时让他倍感亲切，看中贵州凉爽的气候和发展潜力，他与来自广东的妻子决定在这里安家立业。邱志良妻子方贤满：
10: 我们更喜欢贵阳的天气，特别凉快，贵阳包容性还是很强的，很能接受新鲜外来的一个食物。
5: 如今扎根贵州16年，邱志良与爱人一起打拼，门店从1间发展到2间，菜单从宝岛风味拓展到黔台融合，家庭由两口之家变成3代同堂。这间餐厅既是在黔同胞相聚谈心的暖心天地，也是本地市民感受台湾特色饮食文化的窗口。邱志良：
6: 从100多平米到300多平米，也是跟着贵阳一起进步成长起来。由我妈妈掌勺，我来负责打理。像贵州的酸汤、辣椒、我辣椒面都很适合跟台湾一些餐饮结合。我的卤肉饭在贵州卖得很好，但是一定要来一勺贵州的辣椒。我们在台湾的朋友做美食摊的，每个月就叫我这边寄差不多20-30斤的贵州辣椒面回去。
5: 2023年。餐厅被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贵州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共同设立为台胞之家联谊站。
11: 遇到一个非遗的老师，他当场就给我唱苗歌，你唱阿里山的姑娘，我唱苗歌，就是他的好朋友。我这不定期都会举办台胞的一些联谊活动，美食是没距离的。这里也是台胞台商在贵州的一个小港湾。今年我们省台办也出了惠台政策，有住房补贴，我也是常常跟岛内的台青说，来啊，快来我们贵阳啊。现在我也自己小小的目标，把我的供应链做好，让他们可以在这边创业。
5: 让台湾风味香飘贵阳的同时，邱志良也在不断尝试将关岭黑毛猪等贵州食材与台湾工艺相结合，研发兼具两地特色的菜品与休闲食品，销售到北上广等地。
11: 菜的味道可以融合，人的心也可以。我希望用一盘好菜，让大家心一起融合，人也一起融合。
12: 贵州新闻联播。
5: 由国家级航空航天装备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牵头打造的全省首个专业化航空航天产业专利池已于近日建成投用。专利池聚焦航空航天基础材料、高端铸锻件两大关键领域，现已集聚七家成员单位，归集60多件高价值核心专利。通过搭建一站式专利交叉许可运营平台，有效破除产业链技术壁垒，是贵州盘活存量科创资源，畅通成果转化链条，激活产业创新活力的重要举措。
1: 近日，由贵州建投集团承建的越南多农电解铝项目一期工程顺利产出首批液态原铝，标志着越南首个现代化电解铝项目迈入试生产阶段，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的又一标志性工程。项目整体建设工期较合同计划大幅压缩，首次顺利出铝节点较基准工期提前50天，整体工期较原计划提前3个月，刷新了贵州建投海外工程建设速度。
5: 7月18号，2026贵州山海旅居启幕盛典在龙里举行。海南和贵州多家文旅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出山地加滨海双栖旅居、小车小团定制出行等产品，满足不同客群避暑旅居、亲子研学、疗养等多元需求。海南兴华集团执行总裁孙增辉：
13: 贵州山跟我们山下的海去做一个联动，之后的话我们会推出很多权益。我们这个贵阳塘坝有我们的牧场、农场，可以日开夜酒，白天微风，晚上微醺。
5: 贵州贵旅旅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芬：
14: 今年力争要打造5个旅居基地，涉及数字游民、都市白领的城市旅居基地，也有针对银发族的康养疗愈基地，还有针对家庭亲子游的乡村旅居基地等等，不断地去健全旅居服务的标准，丰富旅居体验的业态，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贵州，留在贵州。
5: 著名战略咨询专家、志刚智库创始人王志刚围绕旅居时代化贵州主题进行了分享。
15: 旅游从观光就是打卡开个眼界，到休闲这个度假，最后到旅居，这个是旅游的最高境界。任何旅居的地方都要讲6个字：吃住行游养鱼。养就是养老、养生、养育。贵州的旅居在整个全中国，从天时地利到人和，都是齐聚最佳条件的。
16: 您觉得比较吸引什么样的一个群体过来？
15: 就是刚性消费的这活力老人啊。第二块呢，就是数字游民、自由职业者嘛。像艺人公司啊，像主理人也行了，假期主要是游学了，父母啊、老师带着孩子们来游学，这个是个很长见识的地方。
5: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热度持续，截至昨天中午12点，全国票房2.52亿元，观影人次超772万。一张电影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入场券，更成为畅游贵州的通行证。省外游客可解锁贵州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权益，领取红飘带演出100元立减券，所有观众均可领取500元专属消费券，覆盖餐饮、住宿、商超、加油站等多元场景。目前已撬动贵州线下消费超2200万元。截至7月18号，超15.5万名观众领取文旅消费券。黄果树瀑布、梵净山、荔波小七孔等知名景区成为影迷打卡的热门选择。在贵阳越界影城，《四渡赤水漫展》同步推出， 周边酒店、餐饮、文创等商家也加入联动，观众凭四度电影票根享受多场景消费立减。贵阳礼物越界影城店负责人侯军：
17: 我们这边主要是一个非遗的体验店，所有的体验项目，比如说陶艺、蜡染，可以享受五折，银饰和土

0: 游客都可以凭电影四度票根到店享受8.8折开业优惠，而且还能叠加9.5折的折上折优惠。活动将一直持续到今年12月底。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20到29度；遵义多云，22到33度；安顺多云见阴天，19到29度；都匀多云，21到32度；凯里多云，21到32度；铜仁多云，24到36度；七星关多云，17到29度；水城多云，16到28度。兴义多云，20到31度。
2: 本次节目主播智化亚楠，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静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 评书联播，
3: 姜子牙算卦总算是开张了。来的这小子叫孙乾，歪戴帽子，斜瞪眼儿，不是个好玩意儿。姜子牙呢，给他写了几句话，说是一直往南走，树下一老叟，铜钱120，一盒点心，2瓶酒。这孙乾可来了劲儿了，咯嘎的一阵怪笑啊。哎呀哈，我说老先生啊，你写的这什么玩意儿啊，哎，乱七八糟的，这我可不信，他不准。姜子牙点点头，你怎么知道不准呢？你就往南走，看看我算的有没有道理。好啊，这可是你说的。哎，我说各位呀，大家伙都瞧瞧。哎，他自己不看，让大家伙看。哎，不少人呢挺好奇，哗，围拢过来，都看见了。哎，你们给做个见证，不是我故意找他的茬啊，今天我就看一看他这玩意儿啊准不准。外头围观的人呢有好几百，这孙乾呢牵着个破马奔南边可就去了。他弄的柴火让这马呀驮着，出了南门还是一直往南走。走了大概有10里地左右，一棵大树底下果然站着一个老头，老头呢拄着一根拐杖。
4: 哎，那一汉子，你是卖柴火的吗？
3: 你没看见我这笨马上头驮的都是柴草吗？
4: 哎，太好了。哎，赶紧过来让我瞧瞧。这捆儿可不小啊。哎，柴火也挺干。我说你这柴火要多少钱呢？啊，我要买了。
3: 孙乾一合计，那个算卦的给我写着呢，说是一直往南走，树下一老叟，这可都应验了。第三句是铜钱120。哎呀，我让你这句就准不了，我不要那么多钱啊，老爷子，我这个柴火呀不值钱，哎，有100个钱就行啊。
4: 哎，那太好了，我买了，哎，100个钱。
3: 孙乾一琢磨，这回行了，差着20文呢。等回去之后，我兵扒一顿胖揍，把算卦那老头给削趴下。哎，我就这脾气打人呢我过瘾。但是这老头呢又提了那么一点要求。
4: 小伙子，我们家就在那边住啊，劳烦你把柴火给我送过去呀。
3: 行啊。卖柴火的孙乾把这柴火呀就驮到了人家里头。一看这门前呢还有大喜字呢，啊，挺热闹，来来往往的人流不断。孙乾又打侧门进去，把柴火呀就给卸了。一卸这柴火，火把浑身上下呀整得挺脏。哎，老头啊，您赶紧给我取钱去。
4: 哎，好嘞。
3: 老头一扭头啊回去拿钱去了。 孙乾这个人

0: 您别看他是个泼皮，但是啊，挺讲卫生。哎，看哪儿要是卫生不达标，他心里头闹得慌。他一看老头这院子里头可就不怎么样，哎，垃圾都成堆呀，到处都是树叶子。他一看旁边立着一只大扫把，他呀，学雷锋做好事那劲头啊冒出来了。上前抄起了扫把啊，刷刷刷给扫上院子了。不大会儿的功夫扫的是干干净净啊。老头拿着钱出来了。
1: 哎呦，这谁给打扫的呀？
0: 嘿嘿，我扫的啊，省得您再费事了。
1: 哎呦，多谢多谢呀。我买了这么多柴火，没有一个人替我清扫院子。哎，你可是天大的好人呢、啊！把这100文钱呢，我给你，你稍后偏食。
0: 老头走了，一会儿回来了，又拖着20文钱。
1: 哎，这20文呢是多给你的，因为你这人呢心地良善，帮我打扫院子了。另外呢，实不相瞒，我二儿子今天成亲呢。你没看见这么多客人吗？啊，正办喜事呢，你呢也借个吉利吧。
0: 哎，老头又一回手，送给这孙乾呢一盒点心，2瓶好酒。
1: 哎，拿回去吧。
0: 啊！孙乾不看则可，看完之后心说这姜子牙果然是神仙呢。啊，他不是人呢，怎么这么准呢？接过东西来，撒脚如飞，上了笨马就往回跑啊。挂馆门外头还有一大帮人呢，都在这等着看热闹呢。那时候啊，人们的生活节奏比较慢，哎，很多人有闲心，所以呢在这儿戳着大傻个等着瞧新鲜。孙乾回来了，二话没说到里头啊，扑通就给姜子牙跪下了。哎呀，我说姜神仙呢，您算的可是忒准了，一点儿都不差，我算服了你了。哎呀，这120文钱我不要了，哎，全都孝敬您老人家呀。这酒我也不喝了，这点心我也不吃了，哎，全都给您。哎呦，各位哎，这位姜神仙算卦太准了啊，大伙儿赶紧用他吧，我可不是托啊，我是他的顾客。哎，这就是神仙啊。这孙乾宣传起来还就没完了，可是呢，任凭他怎么喊叫，还是没有人呢找这姜子牙算卦。孙乾这人他是个泼皮，哎，无赖，一看这帮人不听他的宣传，当时火往上撞，由得里头肉蹦到大街上了，一伸手啊，砰，抓住一位。我说让你算卦，你为什么不算呢？那位呀，胆儿还比较小，
1: 哎哎哎哎，我算
0: 呢，我没来得及进去呢，您就来逮我来了。废话，我要是不逮你，你永远都来不及进去，给我算卦去。
1: 我算卦算卦算卦。
0: 好嘛，他强迫人家到这儿来消费了，拉了有那么7-8个人。姜子牙呢，稳稳当当给这几位呀都算了卦了。简短截说，这些位回家之后算的卦都灵验了，哎，就好像姜子牙提前都看清楚了一样。哎呦，大家伙可都傻眼了，知道这活神仙绝非等闲之辈呀。这就叫有麝自来香，何须大风扬。这一传播呀，姜子牙这名声可就传出去了。没用多长时间，他这个挂馆呢火起来了。姜子牙呢还来了劲儿的，一天就发放30个号。等把这30人算完了，不管是什么时辰，立马收摊儿，哎，关门就不干了。您要想算，对不起，明天一大早你排队来。这就叫店大了欺客，是客大了欺店。哎呦，姜子牙算卦呀，这钱可是没少挣，也就是1个月左右的光景。挣的这个钱呢， 是堆积如山呢。单说这一天，这一天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姜子牙的挂馆开张100天，正好是100天头上。那人呢，乌泱乌泱的，照样是非常的多。房子里头坐满了，在外头排队的还一大堆呢。看热闹、瞻仰神仙面容的也是不少。姜子牙正在里头忙活着呢，按现在钟表来讲啊，早晨起来9:30左右，就在这挂馆外头上空，刮起了一阵妖风。在这妖风当中啊，有一个妖精，这妖精是谁呢？就是轩辕坟当中的玉石琵琶精。他跟那个妲己，也就是千年狐狸精，那是好姐妹。现在呀，每天晚上他都要进皇宫找妲己去玩去。这玉石琵琶精啊，别看长得漂亮，但是生性粗野，就喜欢吃女孩。那宫里头宫娥才女不计其数啊，漂亮的小丫头那不有的是吗？所以玉石琵琶精每天到在宫里头要吃那么一名漂亮的宫女，哪个好看她吃哪个。您说这家伙有多败家，那么好看的姑娘你留着挑难看的吃不得了吗？不见，她就那么不同情男同胞，就是挑那漂亮的，吃完了把骨头扔到假山洞里头。最近呢，这宫里头已经有人发现了，这个假山里头怎么那么多尸骨啊？这是哪儿来的？另外还发现有许多的宫女啊，无缘无故的就失踪了，活不见人，是死不见尸啊。好在这皇宫里头人也太多了，少那么30个20个的呀，也算不了什么。就琵琶精的所作所为呀，纣王天子一无所知，旁人也没听说。昨天晚上呢，这琵琶精啊挺高兴，吃得饱喝得足，算计算计，心说啊，就这短短的时光里，我这道行啊就提高了一倍呀。就因为吃人肉它有营养，富含着丰富的维生素 ABCDEFG。照这样下去，我再吃上3年的宫女，那就修炼成大罗金仙了。心里头美滋滋的。这天呢，告别了妲己，他架起了妖风，就回转老巢，叫轩辕坟，正往前飞着呢，突然之间就感觉呀，不对劲儿，就听见啪嗒一声。他呀由的云彩上头掉下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幸好左右无人呢，这玉石琵琶精掐诀念咒，再次架起了妖风。可是往前飞了没几步，啪嗒又从云彩上头掉下来了，差点摔一个狗啃屎。我这个道行他怎么失灵了呢？这可不对劲儿。抬头一瞧啊，前边不远有一个挂馆，围着很多的人呢。琵琶精一想，是不是跟这算卦的有关系？他是什么人呢？我也去打个哈哈，凑个趣儿，算上一卦，看看他准是不准。要不准的话，晚上我连他一块儿吃。就这样，他摇身一变。玉石琵琶精啊变成了美丽的少妇，小媳妇儿，挎着小篮子款步来到了卦馆呢，哭哭啼啼就要算卦。很多人呢都在这儿排队呢，一看来了个漂亮的小媳妇儿，长得可忒美了。这小媳妇儿啊也不拘小节，故意的往这人群里头挤。哪块有大小伙子有老头，他呀拿这肩膀头子跨过轴子，就往人家身上蹭。 那人家受得了吗？浑身酥酥的，直过电呢。哎呦，哈哈，这小娘子这肉挺软和。哎
2: 呀，各位大哥大叔大爷小兄弟们，你们呢帮帮忙，给我让一条路，我有急事儿想算一卦呀。
0: 这帮人一看，当时露出贱骨头来了。哎，好，好，好，好，好，好，
2: 哎，小娘子请，哎，大妹子啊，请。是啦。
0: 琵琶精把篮子往这一放，哎，一屁股坐这凳子上头的。这妖精用眼睛啊，就盯着姜子牙。
2: 哎呀，这是一个老糟头子，头发、胡子全都白了。就连眉毛都白了，这是白眉大侠呀，是怎么着？
0: 他呀停住了胡思乱想，嫣然一笑，

0: 这位活神仙呢，女佑。这琵琶精呢，把右手就递过来了。姜子牙呢，提鼻子一闻，怎么一股妖气呢？再瞪眼睛这么一看呢，哎呦，伸过来这一只啊，不是什么小媳妇的手，这是妖精爪子，这是。
1: 哦，
0: 姜子牙明白了，既然是妖孽，我就不能让你逃走了。想到这儿啊，姜子牙啊歘把三个手指头伸出来了，啊啪就扣住了琵琶精的寸关尺，往里头就吃劲呢，啊咔掐得死死的，就跟那老虎钳子差不了多少。另外呢，姜子牙这两只眼睛啊瞪得溜圆，就盯着这玉石琵琶精，哎，别处不看，就看他的两只眼睛啊。就这下子，琵琶精可有点慌了，呀先生啊，你这是干什么呀，快快撒手吧，男女授受不亲，你那么大岁数了，怎么老不正经，你是不是要耍流氓啊？在旁边呢站着好些人呢，这帮人呢也跟着帮腔，
2: 是呢，这姜老头那么大岁数了，臭不要脸，怎么抓住人家小媳妇的手他不撒开了，哎呦，这老头都耍开流氓了，姜老头快撒开吧。
0: 可是啊，众人越说，这姜子牙抓的是越紧呢，琵琶精就感觉到不妙，他半身发麻，一瞅这老头两眼放电光，紧紧的把自己就给射住了，他浑身上下呀就跟触电了差不多少，难受极了，哎呦不好啊。琵琶精心说，我不应该跑到这儿算卦来，我虽然飞不起来，可是我还能走啊，应该呀赶紧回轩辕坟，不能啊跑这儿找倒霉了呀。他想跑是跑不了了，但是嘴上还不老实，一个劲儿的嗷嗷怪叫，一口咬定这姜子牙是老流氓。可子牙呢不管他那一套，哎，要让事实说话呀，心说好妖孽，我焉能放你呀。他这只手啊抓住了琵琶精的寸关尺，可就松不开了，另一只手可闲着呢，他一看这用什么家伙啊，哎，就发现桌案上头放着一大块砚台，这砚台呀是上好的紫石砚，就这块能有那么十几斤沉，没有旁的应手家伙了，姜子牙呢就凑合着使吧，一伸手啊藏，把这砚台就抄起来了，叫一声好孽障，我要你的性命。说完了把砚台抡起来，照着这琵琶精的脑门啊啪卯足了劲就给这一下，那玩意儿受得了吗？再看这娇滴滴小娘子那额头上啊啪嚓就给打了一个大坑，好像一臭鸡蛋的形状，那脑浆子啊滋滋滋滋从里头就喷出来了，琵琶精惨叫一声是气绝身亡啊，啊哗，挂管门前可乱了套喽，就这帮凡夫俗子他们哪能知道这老头是降妖的呢，就知道老头是耍流氓的，哎呀了不得了，算卦的打死人了，还是把一小媳妇给打死了，
2: 哎呦这老头啊是花老头，哎，心术不正啊，
0: 别看他表面上正人君子，实际他是伪君子，哎，见着美色起了阴心了，抓住人家手就不放，百般的调戏呀，人家不答应他就把人家给打死了，咱们赶紧到官府告状。

0: 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回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1: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膏方代表的
1: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老话，我觉得现代的解释不太恰当，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叫给你点颜色看看，或者说给你点颜色瞧瞧。瞧瞧和看看是一个意思，说法不同，但表达的态度一致。过去大户人家的少爷老爷动不动就给人瞧颜色，这话一出口准没好事。我们胡家大院离北京恭王府很近呐。恭王府在北京什刹海的西南角，胡家大院在什刹海正南方向。我小时候，49

年之前，经常在恭王府门口看见有打架的、打人的。我父亲那个时候时常告诫我，说恭王府门口戾气太重，不让我去玩。这戾气是人为的，不是天然形成。恭王府过去住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嚣张跋扈惯了。王府家丁在恭王府门口用棍棒打人，把人打坏的事儿时有发生。恭王府这块地界在元明两朝曾经有过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香火旺盛，游人如织，后来被大贪官和珅相中了，就把这块地买下了，改造成了自己家的宅院。和珅在这座房子里干了不少坏事。和珅被收拾了以后，和珅的宅子就给了嘉庆的弟弟永林。永林住了几十年，再后来这房子就落到了恭亲王奕欣手里。奕欣是晚清的一政王，又是军机领班大臣，重权在握，他把民脂民膏都花在房子上了。恭王府前前后后扩建了好几回，规模越扩越大，建筑越建越宏伟，那快赶超皇宫了。于是恭王府成为清朝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和珅在这里住，嘉庆的弟弟在这里住，恭亲王奕欣也在这里住过，所以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就这么来的。如果大伙儿对过去的建筑和历史感兴趣，您可以到恭王府去看看，参观参观。您看了之后，保证惊叹不已。回头再说“颜色”这词，过去人放狠话，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现在解释是脸色的意思，说这人变脸快，翻脸不认人，马上就得打人。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么解释不恰当，哪有人跟你置气的时候告诉你我脸色不好看了，我要收拾你了，没有这么干的。那么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怎么解释呢？实际上就是赤橙红绿青蓝紫那个颜色的意思。我给你颜色看是为了展示我的身份，古时候什么人用什么颜色的东西是有严格控制的，所以通过颜色比较地位谁高谁低很容易判断，高的打低的，在古时候顺理成章，挨打的人不敢反抗。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红黄蓝三原色，三原色加上黑和白被称为正色，正色就是名正言顺的意思，是高贵的代表。

了这五种颜色以外，其他任何颜色都是用红、黄、蓝三个颜色挑出来的，因此被称为间色。间色又叫杂色，杂色肯定没有正色高贵。咱们中医认为，五脏对应五色，肝、心、脾、肺、肾对应青、赤、黄、白、黑，说的就是这五种颜色，其中这青可不是绿色，您记准了，青的本意是蓝色，蓝色是显贵的颜色，但是绿色在古代中国是属于很低级的颜色。古人认为绿色是苍黄之间的颜色，即苍天的蓝色和土地的黄色调和出来的结果，所以它上不上下不下，颜色不正，太杂了，是卑微的颜色。所以您就观察一下古代的官服，您就知道了，皇帝和皇子皇孙们穿龙袍，穿黄色的衣裳，一至四品大员穿红色衣裳，往下排五到七品官属于中层干部穿蓝色衣裳，只有八品往下九品芝麻官才会穿绿色衣服。所以古时候通过颜色就能判断身份，黄色最高，红色其次，紧接着是蓝色，最低档的是绿色，绿色就到底儿了，不能再低了。古代人真的不喜欢绿色儿，甚至以绿色为耻。在远古时期，春秋战国，当时总打仗，吃不上饭的人很多，吃不上饭的男人卖自己的妻女求食，拿媳妇换吃的，这样的人被官府知道后，就给他的脑袋缠上绿布，不让摘，以示卑贱。后来到了元朝更甚，如果家中发现有女子做了不正当的职业，或者干了出格的事儿，那么这女的她家直系亲属所有男人，爷爷父亲，包括她如果有丈夫的话，丈夫也包含在内，出门都得包着绿头巾，否则不让出门。所以给男人戴绿帽子的说法是从古代传下来的，真有其事，这是事实，不是瞎话。所以给你点颜色瞧瞧，是告诉对方，让你知道我是什么颜色层次的人，我是黄色层次的，你是绿色层次的，我打你理所应当，你也不能反抗，你要反抗了就是以下犯上，这是古代的说法，现在没有这一说了，现在绿色反而成为天然纯粹无污染的代表。对于经常看手机看电视的人，隔三差五向远处望一望，这时候要专门看绿色的东西，看绿树、绿草、绿植，因为绿色对眼睛特别好。说到颜色，
世界上一共有多少种颜色呢？没有人能统计出来，因为红黄蓝三种正色能调配出无数种杂色，有浅的，有深的，有带浅色带深色，有带带浅带带深。国外科学家做过实验，说人的眼睛至少能分辨出1000万种不同的颜色，有些颜色连名字都没有，但是人的眼睛能识别出来。正如《道德经》所说，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世间的颜色没有尽头，有的颜色很接近，看着很像，但是一对比绝对有差别。就像咱们平时用胡家老糕一样，有人经常问我，胡老，我喝胡家老糕补的究竟是啥？是正气，是阳气，还是补血滋阴，还是填精固髓？我说胡家老糕啥活都干，你不用在意他管的是啥，补的是啥。有时候非但不补，还有可能往下泻，帮你减少一些东西，卸去你身体里边多余的负担。所以我们用老膏治病的时候，不用在意身体里多了什么少了什么，每个人得病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健康人的标准是一样的，健康的状态是一样的。健康的人也是一团混沌，有这个有那个，缺这个缺那个，乱码七糟。身体里边血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组合到一起，这人就不生病，就健康。胡家老糕是干什么的？回归健康状态，并维持健康状态，状态回来了，人的病就没了。其实很简单的，它的利用综合手段，从多个角度把咱们的身体从病态拉回到正常状态。我曾遇到过一位因为心梗而导致了感统功能失调的患者。啥叫感统失调啊？这毛病小孩容易犯，但是成年人有时候因为疾病的原因也会感统失调，比如味觉，吃东西不对味儿了，这东西明明是甜的，他一吃就苦，明明很辣，但是他吃完了觉得没味儿，吃不出辣味儿来，失去味觉了。还有人认知能力出问题，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以后突然就不认识人了，看见自己儿子记不住叫啥名，看见自己闺女管闺女叫妈。还有人视觉出了问题，这手机明明是蓝色的，他非得说是红的。以前眼神可好了，但是突然之间看自己手都看不清楚，看东西模糊，这就是急性的比较严重的病，会导致感统失调。天津虹桥有一位老爷子就犯了这毛病。老爷子姓陈，因为
孙子上学，所以老陈和老伴儿跟

儿子一块住。老陈今年刚过70，体格一直不错，还能帮着接接孩子，属于典型的三代同堂，幸福小家庭。要不是突发心梗，一切都挺好的。去年冬天傍晚天快黑的时候，老陈搬了点东西上5楼，他们住的是老楼，没电梯，大概5斤沉，中间也没休息，平时拎个4-5斤沉的东西上楼也没觉着啥，喘肯定是会喘，歇会儿就没事了，这次也没歇，努着就一口气上去了。到家这个喘，老陈过去在生产队干活时就明白一个道理，人累的时候不能坐地上喘，得站起来溜达。老陈把东西送上楼，又去楼下溜达去了，其实就是为了抽根烟歇歇，抽完上楼也没觉着有啥异样。大概过了20分钟吧，突然觉得胸口闷得慌，心脏像敲大鼓一样，每跳一下都感觉是有个大汉拿着大鼓槌跳起来抡在胸口上，紧接着两个肩膀子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还感觉特别麻，特别胀，手也抬不起来，同时呼吸困难，要特别使劲的吸气，站也站不住了，好不容易爬上楼，一屁股就坐在床上了。当时自我感觉就是要歇菜，第一反应是在家肯定是扛不住了，得去医院。第二反应是别吓着老伴和孩子。所以他坐在床上坐稳当了以后，故意放缓了语速，没咋咋呼呼的，很平静的把正在厨房做饭的老伴叫过来了，让老伴打电话叫救护车，又让他去找了硝酸甘油。老陈的老伴有冠心病，家里常备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也算是沾了老伴儿的光吧。和老伴儿说了一下，没敢说的那么严重，就说是不太舒服，想去医院检查一下。打完120以后，坐床上已经坐不住了，就小心翼翼地躺在床上，然后开始冒虚汗，吃完硝酸甘油，心脏不像刚才那么难受，但还是心慌。这个时候为了保险起见，又吃了一把速效救心丸，120大概10分钟左右到达老陈家。到楼上后立刻给他做了心电图，心电图显示未发生心梗。120医生问了一下是否吃了药物，吃了多少，让老陈把嘴里没含化的速效救心吐了，然后给他打了一针，这时他的状况算是稳定了。有病的人看见穿白大褂的医生，病就能好30%，加上心电图显示没事。

可算是松了口气，老陈和老伴儿都没那么紧张了。120医生建议老陈最好能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救护车来都来了，那就麻利的上车吧。结果让人意外的是，老陈在楼上时还没咋地，但是刚躺到120面包车上的病床上，那床上也是有点凉有点硬，他躺上去以后立马就难受了，心口窝憋闷上不来气，大夫把氧气给接到鼻子上也不管事儿，还是难受。去医院的路上又做了一个心电图，结果出来了，老陈看见医生皱了皱眉，他心说要坏菜，赶紧问大夫心电图结果，大夫说不太好，不过也没事，马上就到医院了。到了医院，救护车的车门一打开，当时是大夏天，但老陈被冻得直哆嗦，上牙磕下牙嘎嘎响，就冷成那样。幸亏老伴心细，给他带了一件厚衣服。到了医院以后，老陈的儿子儿媳跑去挂号交费，老陈被安排进了急诊室。进了急诊室以后，胸口还是憋闷，而且上不来气，那股劲儿越来越重。这个时候，老陈就发现自己眼睛出了问题，看东西没有色儿，看氧气罐，看周围的人，看啥东西都是黑白的，发暗，而且越来越模糊了，越来越看不准了。当时他老伴儿就在他身边，但是他看老伴儿的脸都看不清楚，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喘气吃力，还看不清人。老陈说，我当时那心里头害怕的要死，所以他几乎是嚎叫着喊着叫老伴儿去找大夫。老伴儿因为他这一喊，也是看他难受的厉害，心疼他，也被吓哭了，赶紧回过身去找大夫。没等他找到大夫，大夫先过来了，一边安慰老陈让他别激动别喊，一边给他们一把药，让老伴儿一粒一粒的放在老陈嘴里，让老陈嚼着吃下去。老陈说，我当时让这个病给吓的，味觉也出了问题，吃着急救药，第一颗吃到嘴里感觉是腥的，有股血腥味儿；第二颗酸的，第三颗有点辣，第四颗终于吃到苦的了，第五颗还是苦的，嘴里头的味觉已经乱套了，吃了半天才吃出这药的真正味道来。药吃完以后就被推到了手术室。第一次手术还算成功，医生说老陈很

能抢救回来，称得上奇迹。医生们都夸老陈的命大，命不该绝。老陈也庆幸自己捡了一条命回来，但是医生又发话了，说赌90%内科这次给您通开了，剩下两根今天做不了，住院观察吧，看过两天能不能做。在医院躺了半个月还是做不了，出院回家静养，这一疼就疼了3个月。老陈做第二次支架手术的时候，因为导丝未能通过血管，手术没成功。没成功的结果，除了心绞痛和心脏缺血上不来气以外，老陈发现自己的味觉越来越差了，吃啥东西都没味儿，放多少盐不知道咸，嚼多少辣椒不知道辣，眼睛的视力也时好时坏，有的时候看眼前的东西都模糊看不清，有的时候好一阵儿能看得远一点，但是看所有东西颜色都不对，都发暗发灰。老陈的心梗并发症挺邪门，医生们都没见过，医院的建议是当务之急是用支架把血管通开，但是支架不要在当地做了，到北京去做吧。就这样，家属带着老陈来到北京，到了北京以后好不容易把手术预约上，但是在手术当天医生一检查发现老陈的血管条件不行，还是得像第一次手术之后一样继续观察继续休养，什么时候条件满足了什么时候才能下支架，保守估计至少还得再等3个月。老陈和家人一合计，这哪成啊，再等3个月心脏能不能受了不知道，眼睛没准得瞎了，所以他就抱着治眼睛的目的托人找到了我。我一看他这情况，我说得了，你也别光治眼睛啦，您这眼睛不好使，嘴里没味儿，心绞痛，心脏憋闷，我一口气都给您治了吧。老陈说，老大夫您能治吗？我这个病到最好的医院都给我推出来了，让我等让我观察，您这儿能治？我说能不能治您试试就知道了。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一天喝5次，一次一大口加量喝，结果半个月味觉恢复了，能尝出咸淡了，而且对辣椒特别敏感，稍微辣一点就辣得嘶嘶哈哈的。老陈说他以前就是这样不敢吃辣的东西，这回终于恢复正常了。心脏心绞痛是2个多月之后缓解的，以前的动不动就心肌缺血房颤心律不齐心脏憋得慌憋大劲儿就疼，但是自从第3个月开始

0: 心绞痛，一次都没犯。北京的医院建议3个月之后回来复查，看看心血管的状态能不能做支架。但是老陈自己感觉非常良好，心脏不难受了，不像之前犯病那时候了，所以他始终都在老家待着，没去北京。这期间他视力也稳定了，看东西不论白天晚上早上中午都那么清楚，以前看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现在不戴花镜都能看得很真亮，算是意外收获。后来大概用了7-8个月的时候，去之前预约的医院检查过一次，做冠脉造影，医生很惊讶呀，跟老陈说，你这个心脏不用做支架了，你2颗血管自己通开了，没有任何人为干预的痕迹，没支架也没搭桥，自己通开了。通过这个事儿，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您就说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有多大，支架都通不开的血管，他能给你通开。这回咱们给疾病点颜色看看，不被动了，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办到。有好多人做支架做心脏搭桥，都跟老陈一样，一次手术没做完还得做第二次，中间停顿的让你静养，让你观察指标的这段时间，您千万别闲着，在家闲着没事，先把老高溜上，溜完了之后您就观察效果吧，那就看您的身体往不往好道上走吧，肯定往好的方向改善，然后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您自己去感受吧，光我说不行，您自己体会，亲自体会，这个假不了吧，吃上就有感觉，就有变化，这是最好的证明啊，我祝愿大家早日摆脱痛苦。好了，我不多说了，该接热线了，线上的听众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

0: 宝高的受益者。
1: 哦。
0: 哎，我姓胡啊，今年66了。
1: 哦。
0: 我这一直啊就想跟您通电话。
1: 嗯。
0: 哎呀，也没排上号啊，今天可算是有机会跟您能好好的说说这个心里话了。
1: 哎，好的，咱们一起聊一聊有关您的病的问题吧，好吧。
0: 对呀，我是特别感谢您的，也想把好消息跟您汇报一下。
1: 嗯，您请讲吧。
0: 啊，我呢得的是这个脑出血，就是落下这个半身不遂了嘛。
1: 嗯。
0: 哎，另外呢也有腔梗，还有这个3级的这个心衰，还有房颤。
1: 嗯。
0: 哎，因为2年前呢闹脑溢血呀，又给我拉医院去了。
1: 嗯、
0: 这我已经是5次坐这120上医院了。
1: 啊啊啊！
0: 出院以后呢，我就感觉啊，哎呀，这个滋味太难受了，生不如死啊，自己做不了主，手指头都动化不了，手和脚都不能动，就是一天就这么，你放我个啥样，我就啥样躺着，就是老头还我妹妹伺候我，就是抬上来抬下去的这么着，真是看着累人，自己心里说啥都知道，就是不听使唤，动得不了，你说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啊？天天呀给人家添累添忙活，自己还觉得特别不得劲儿，吃饭都得别人喂，真的是活够了，
1: 心里很痛苦。这我是能同情和理解你的啊。
0: 你说这个胳膊也不能动，脖子也不能动，你要是想把这个胳膊搁到这胸脯子上吧，根本就不受控制啊。
1: 对，我能理解这个脑血管病，脑出血又加上梗塞，而且还有多发性腔隙性梗塞，您这个脑血管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而且是非常普及的，非常普遍的，我能理解的。
0: 你不用说别的，这个不得劲儿的胳膊呀，我自己都找不着，不知道自己这胳膊在哪，想怎么着动弹不了，不听使唤。有时候就喊老头你过来，说什么事儿啊，我说你给我找找我那胳膊呢。
1: 我能理解您，
0: 太受罪了，这个胳膊平时还肿着，你放到哪就这么当了这一天，再怎么着自己就拿不动它。我就说呀，我还能恢复吗？我还能好吗？我还能自己照顾了我自个儿吗？那个大夫说你这个脑出血面积太大了，具体恢复的好与坏，也就看造化了。
1: 就是，
0: 你说我这回家就搁床上这么躺着，我妹妹给我喂饭，我也不吃。我要想着要是这么着，一直就靠别人这么照顾着呀，我就算了，我干脆别吃了，我饿死算了。
1: 我能。
0: 后来我一想啊，
1: 咱们必须得治疗嘛，应当有信心，好吗？
0: 是。后来我就这么想，他们也劝我呢，我就想人家就这么瘦里巴拉的。这么死气白咧的这么维护着我为什么呢？你说你死了也对不起他们呢。
1: 就是。
0: 那我既然活着，我就尽量努力的活好，我就坚持着吧，也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吧。其实真的是没什么希望啊。但是后来就有点转机了，我就听着您介绍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也听着有好多有这个脑梗、脑出血、这个闹毛病跟我一样的这些患者，用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之后，都恢复的挺好的。
1: 对，没错，这是有把握的。
0: 我合计着，对，我合计着人家能好，我为什么不好好呢？我也试试啊，我也想好啊。我这就等于是见着希望了，见着亮光了。我就喊老伴儿，我也动不了啊，我就一声一声的啊啊的喊呢、哎，过来。我就是意思就是说让他听听这胡家老高，他明白了，他说咱们买赶紧这买上试试，这不是吗？但是我记不得我是吃了多长时间，时间不长，也就是一个来月左右的时候吧。
1: 哦，
0: 真的有变化了，
1: 你看看
0: 啊，
1: 还是有希望，是不是？没问题。
0: 对，我自己躺炕上，我自己看不见有什么变化，但是我妹妹给我洗脸擦身子的时候啊，他就说：“姐，你这手啊，我看见他动了。我看着他动了，跟原来不一样。我这还不信呢。我说你是碰着了。他开始也以为自己眼花了呢。没过2天的时候，他就注意观察着嘛。完了以后，他又喊我，我这回我也注意到了，是动了，手指头动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呦，
1: 这是最大的一个进步啊！ 啊。
0: 对呀，这不是好事吗？

0: 我俩抱头痛哭啊。
1: 嗯，
0: 太高兴了
1: 啊！
0: 这么着，我就是，这就是我生命当中的稻草。我就说呀，这是胡家老药膏啊，真的是救了我命了，给了我希望了。
1: 嗯，
0: 我就坚定了吃这个胡家老膏。
1: 没错，
0: 天天老头喂我，吃到四个多月的时候啊，我这个手就能像孩子似的抓挠了。
1: 你看看啊，改变多大。嗯，
0: 是呢，完了以后这腿也能稍微的动弹动弹了，知道这是我的腿了。
1: 嗯嗯嗯，
0: 能把这个左腿呢自己能碰着右腿了。
1: 嗯，
0: 这就借好多劲儿，
1: 这是最大的进步。
0: 对，
1: 对，
0: 这就借好多劲儿，别人在服侍我也省点事儿啊。
1: 嗯，
0: 但那个时候我这脑袋还是动弹不了，就是眼珠子吧，能够左右看看。
1: 嗯嗯嗯，
0: 哎呀，那也感觉好啊，高兴啊。哎呀，我这真是，不是要这么着恢复下去，我是真的是有希望了，还能恢复。
1: 嗯嗯嗯。
0: 嗯，我吃到快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明显的进步就特别快了。
1: 你看看，
0: 哎，
1: 还是改变非常大啊，进步非常快，是不是？嗯，
0: 对，就是脸上原来是僵的，不能动。哎，慢慢的脸上也表情也丰富了，能转转头回回头了。哎，也能借着别人那个劲儿，我就拉着点劲儿，能起来的时候能使点劲儿了，不那么挺巴了。
1: 太好了，
0: 啊，
1: 那么全身的各个部位的活动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进步非常快，是不是？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膏它的作用是能够完全能解决您这个疾病的，你说对不对啊？哎，
0: 对对对，原来谁扶我的时候，我就是。跟那个直棍似的，
1: 嗯，
0: 现在就软和点了，能就劲儿了。慢慢的，每天加上锻炼，每天我就可以坐起来了，然后慢慢试着扶着炕沿站站。
1: 啊，
0: 老头呢，特地的毁了一个单人床，哎，围了一圈木头杆儿，然后就是绑上布条啊，就是给我就是做了一个家庭的那种训练的那种，扶着没事我就走走，这么着的话。我就不摔不倒嘛，
1: 对您很大的帮助啊。嗯，
0: 对，每天呢走个十圈，真的是特别好。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这一年半了吧？
1: 啊，
0: 您就算没见着我，但是您听我说话，我现在基本上恢复的挺好的。
1: 就是，不像一个严重的脑出血、脑梗塞的这个病人的这个状态啊，语言、活动都好了，说明问题呢。啊，
0: 对，
1: 就是什么呢？胡家老膏给您最大的一个支持和治疗的结果， 对，
0: 对
1: 吧？好极了，嗯，
0: 哎，脑子不那么乱乎了，
1: 嗯嗯嗯嗯，
0: 说话有劲儿了，
1: 啊，
0: 哎，我就知道我这个身体好的差不离了，
1: 嗯
0: 嗯，我现在不围着床锻炼了，我自己什么都不用扶，就在屋里头走走转转还是行的，
1: 你看看，
0: 一点问题没有了，
1: 下地自主活动了。啊，
0: 对，
1: 不用任何的这个帮助来解决了，太好了，
0: 嗯，
1: 你说呢？
0: 是
1: 啊，
0: 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啊，现在我妹妹老是动不动就带上我，走，接俩单车，接俩转转去，外边转转，锻炼锻炼。
1: 啊啊啊啊！
0: 哎，晒晒太阳。
1: 哎，
0: 嗯，完以后，哎呀，孩子也说呀，真好啊，我妈这又恢复了。哎，又领着我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又查了个 CT 呀，什么造影啊，做了各项检查，人大夫都说，哎呦，没想到他能恢复这么好。
1: 嗯嗯嗯，
0: 真的，大夫都替我高兴啊。
1: 确实是难得的这种状况。
0: 哎，好，就还继续吧，你们这在家里头调养的挺好的，继续吧。哎呀，把我高兴的，这不大夫也给我肯定了吗？我就高兴啊。
1: 哎哎，
0: 太高兴了，真的。
1: 嗯。
0: 啊，你说这么好。这胡老您这是我的恩人呢，我能就愿意赶紧把我这个好啊跟您分享分享，也谢谢您。
1: 就是我也为您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讲述这个过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啊，这也说明您用的胡家老膏对了，那么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对不对啊？
0: 是是，也特别感谢您呢，您这把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拿出来，哎，这是造福咱们广大的病号了。
1: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膏本源疗法，把源都找到了，去让它回归， 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病的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这次选用的选对了，心脑血管病这么严重，到现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您放心吧，
0: 是
1: 啊，咱们坚持用这个方法啊，您会把这个血疾病都会去除的，这是有把握的啊。我为您高兴啊，我也祝福你。
0: 谢谢谢谢，太谢谢胡老了。
1: 好，今天咱们因为时间的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啊，
0: 哎，好嘞，谢谢您。
1: 哎，祝您更健康，谢谢更快乐，好吧？
0: 哎，好好
1: 好，
0: 好，
1: 再见，啊，再会，
0: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辛苦了
1: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3: 哦，这个胡老师啊，
1: 啊，
3: 和你结缘已经一年多了
1: 啊。
3: 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
1: 嗯，
3: 虽然我和我老师结缘呢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1: 太好了。
3: 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
1: 哦，
3: 我的病啊还挺多的。
1: 嗯，
3: 有呢，都发现了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还有痔疮啊，和都发现了这个子宫肌瘤。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胡家的老公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哎，以前嘛，我这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这看看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遇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1: 好，
3: 这对他人呢，也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哎，足了，这个心里头 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是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1: 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对对的。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1: 好，您请讲。
3: 原来呢，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9个呢。
1: 哦，
3: 只要是一平躺在，哎，多发性的，对的。
1: 啊，
3: 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恩包一样的。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4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咯。
1: 那够大了，是不是？
3: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又做了子宫手术切除手术了。
1: 啊啊啊！
3: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的。
1: 啊！
3: 你说做手术上年纪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走了下坡路了。
1: 嗯。
3: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1: 嗯。
3: 这个再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1: 就是，
3: 哎，后来没办法，之后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我做了2次手术了，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 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就两三个月，这个有时候吧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乏力没有劲，
1: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
3: 哎，真的
1: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3: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可以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就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1: 嗯嗯嗯嗯。
3: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碰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高，让我的梦啊、梦想成真了。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太好了。
3: 哎，我现在啊，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哎，不咳嗽啦。做您的胆结石啊，哎，不痛了，肺部哎，不感觉是胀痛了，哎，这病好了，我就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
1: 嗯，
3: 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哦，那是他走路膝盖呀挣不开，哎，伸不直，就像个心啊转了一样的，
1: 啊，
3: 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1: 嗯，
3: 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1: 就是，
3: 真的苦不胜言哦。
1: 嗯嗯。
3: 哎，从这个服用的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1: 嗯。
3: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呀、啊我自己能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十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1: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3: 哎，对，我就跟他们说了，我都是感谢胡家的老公，你们啊也得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了解了解这个回归本源，你就知道他有多神奇哟、哦。
1: 您说的太对了啊！
3: 嗯，这个胡老啊，我会呢，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身体呢就像我一样回到一个十几年。
1: 您这种愿望是必然能达到的，而且能得到必然的这个结果。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
3: 嗯，
1: 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它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它这个多病要产生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样更好的激发它的活力了，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3: 嗯，
1: 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坚持吧，
3: 对对
1: 啊，
3: 嗯，
1: 放心吧，也大胆使用，按着周期用。
3: 好，哎，谢谢你啊，没有胡老师，哎，没有今天啊。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
3: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
1: 哎，好，再见，老朋友。
3: 好，再见，谢谢啊，谢谢。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

0: 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今天又得迟到。
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8: 别理他。
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志化。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目前，广西受美沙克影响的停电区域已全部恢复供电。此前，美沙克给广西南宁、贵港等多地带来严重自然灾害，导致城区、乡镇、村屯部分电力设施受损。评书联播。
15: 玉石琵琶精，变成一个漂亮的小媳妇儿来调戏姜子牙。他认为呀，这个老道没什么能耐，拿他呀，开心解闷子。结果呢，碰到钉子上了。姜子牙施展法术，捏住他的寸关尺，然后啊，用一方砚台啊，啪嚓，把他脑袋砸一窟窿，花红脑浆子都流出来了。即便说如此，子牙呀，还是不松手。死死的就抓住他的胳膊。为什么呢？因为子牙清楚，这家伙不是凡人呢。表面上脑袋给砸碎了，哎，死翘翘了。而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幻象，假的。只要是一撒手，这琵琶精就能够复好如初啊，扑棱一下他就跑了。所以呢，紧紧的抓住，哎，说什么也不放开。旁边的群众人多嘴杂呀，有道是舌头根子压死人。这群人呢，纷纷议论， 都说姜子牙是老流氓，哎，是杀人犯。抄抄抄，这消息就传出多远去。这天呢，也是巧劲儿，正好赶上亚相比干出离朝政，回来呀，打此处经过。这位亚相比干也是本套书的重要人物。什么叫亚相呢？亚呀，就是亚军，就是第二。首相商容，亚相比干。这个亚相啊，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而且这比干呢，还沾皇亲，他呀，是殷纣王的叔叔。这个人最聪明不过呀，说他有七窍玲珑心，乃是上天文曲星一转。等他死了之后，姜子牙斩将封神呢，封他为财神爷，也就是文财神。当然了，现在这个比干呢还是副丞相的，散朝回来铜锣开道坐着轿子，正在挂馆门前经过。平常啊走不到这儿，今天是有事儿，着急要抄近道，正好到这儿来了。有那个好事的过来就拦轿喊冤呢、啊、冤枉冤枉啊，老爷冤枉啊。亚相比干心里头不痛快，天子昏暗，妲己专权，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他是把抓柔肠啊，昏昏沉沉的就听见喊冤之声，把他给惊醒了。落轿，大轿沾尘，轿帘就卷起来了。亚相比干探出身子就问，人们呢是七嘴八舌，大老爷，这个老头是花老头，臭流氓啊，把年轻漂亮的媳妇儿给打死了。是呢，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这老头在大街上就耍流氓，哎呀，真是一个老人渣呀。比干一听啊，当时眼睛就瞪圆了，这还了得呀，什么人胆大包天，竟敢打死人命，带到了轿前。所以就得这么掐着，以防他变化呀。拖拖拽拽，把这具所谓的死尸就拖到了比干的轿前。姜子牙跪倒在地，参见大人。亚相比干往轿前这么一瞧，哎呦，这老头须发皆白呀，五官端正，一表人才，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当然了，这个案子不用审，这老头到现在还抓住这个漂亮的小媳妇小胳膊舍不得撒手呢。亚相比干怒气冲冲啊，用手一拍这个大轿的扶手板，都，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姜尚，姜子牙，姜子牙。你因何打死人命？到底为的是什么呀？回大老爷，他不是个人呐，我打死的不是人，乃是妖精。哦，这明明是一妇道，怎能说他是妖精呢？哎呀，大人呐，这家伙千年得道，也变换人形，糊弄老百姓啊，这就是妖术邪法。实质上他乃是千年的妖怪，我为京城啊除了遗害，老百姓应该感谢我呀，怎么还能说我是老流氓呢？实实的冤枉。亚相比干气的鼻子都歪了，哎呦，这老头还说自己是英雄呢，这英雄和流氓这也区分不开了。这个都，这一老头啊，你还狡辩什么呀？见了本大人你都舍不得撒手，还拉住这死人的腕子，是所谓何故？哎呀，回大人，我一撒手啊他就跑了，所以我不能撒手，就得把他给镇住。老百姓可就说了，哎呀，别听这老头的， 他是胡说八道，满嘴冒泡，肯定不是那么回事儿。
16: 哎，大人的，
15: 一定要处置他，他存心不良啊！是啊，我们都看见了，七嘴八舌头。
17: 但是比干呢，那不是一般的人，咱没说嘛，他有七窍玲珑心呢。最近他就感觉这朝纲不稳，宫中仿佛是有妖孽作乱。那么这个老头打死一个妇道，口口声声说他是千年的妖精，这玩意儿啊也是不得不查。比干一琢磨，事关重大，我呀不能私自做主，还得把他带到朝里头见见纣王天子，一定要研究明白，避免冤假错案。哎，您看亚相比干这颗七窍玲珑心，人家没白长，办什么事儿啊稳当。就这样，比干呢命校尉看押着姜子牙，把他给带走，赶奔内宫见天子。这天子呢当然就是殷纣王了。现在呀，这个纣王沉湎于酒色之中，每天在摘星楼跟这个妖妃妲己是形影不离呀，就好像抹了一身的胶水，吧唧跟这小娘们就粘到一块了，除了喝酒就是喝酒。那么大的天子喝的跟醉妈一样。这座摘星楼修的也好啊，高4丈9尺，金碧辉煌，现在这块的美女呀上千名，服侍天子，服侍妲己，什么事儿都得上这儿来办来。亚相比干就来在了摘星楼前，双膝跪倒，参见陛下万万岁，臣比干有本上奏。纣王往下一看，要是一般的官员呢，他早就生气了，一看是王叔，这才把火气压住。王叔有何本章？比干如实上报。纣王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就是一惊啊！哦，有这等事，凶犯现在哪里？臣已经把他给带来了。好，就带到这摘星楼下，待孤亲自观看。微臣遵旨。来呀，把他带过来。众校尉推推搡搡啊，把姜子牙就给整来了。到这时候，这姜老头还没撒手呢，捏住了妖精的寸关尺，在地上就这么拖着，嘁了唰啦的就拽到了摘星楼下。等姜子牙往这一跪，纣王欠身扶着栏杆往下观看。哎呀，这老头可真够呛啊，那么大岁数了还打死人命，而且呢还拖拖拉拉把尸体都给拽来了。纣王看见还没什么大不了的，妖妃妲己在旁边呢，这小娘们手扶着栏杆往下观瞧，哟，看出来了，这不是我师妹吗？我妹子这怎么成这德行了？心说妹子妹子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整天晚上在王宫里头陪着我，享尽荣华富贵，那么你白天回轩辕坟就走你的就得了，为什么你不老老实实的回去？平白无故算哪门子卦？招惹什么是非？哎呀，你遇上这老头也不是等闲之辈呀，才得这么一个悲惨的结局，这可怎么办呢？妲己是肝肠寸断，但是有苦说不出来呀。单说纣王审问姜子牙，这一老者你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居住？是干什么生意的？姜子牙呢一一的回答，最后又问他为什么打死人命。姜子牙又把这经过讲述了一遍，说呀，他不是人，他是妖精，我是为民除害，做好事。 纣王摇了摇头，姜尚啊，你说他是妖怪，可我呢，看他像人呢，怎么能够证明你说的是真的呢？陛下，如果陛下传旨，我就有办法叫他变回原形，他是个什么东西，您可就看明白了。纣王挺感兴趣，诚如你所说，那么我就赦你无罪。陛下，您应该命手下人准备干柴和鱼油，要用火炼它，这一炼呢就现出原形来了。好，准奏。这纣王啊也是好奇害死猫，就愿意看这新鲜事，俩眼珠子瞪得跟大肉丸子似的，往下就瞅着。手下的亲兵准备了很多的柴火，然后把这尸体呀就给围起来了。那么姜子牙呢，可就得撒手了，不撒手这玩意儿没法烧啊。但是呢，他采取措施，在撒手之前，姜子牙是念念有词啊，从怀里头还取出了几张灵符，把这玉石琵琶精的脑门啊、前心啊、后背呀、都给贴上了，啪啪啪啪啪，就好像几贴狗皮大膏药，这玩意儿就把他五官七窍、泥丸宫、涌泉穴都给封住了，他想跑也跑不了了。干柴围绕，泼上鱼油，姜子牙退到一旁，那么多人呢，都瞪着眼睛在这儿瞧着。陛下可以传旨点火了。好啊，来人呐，点火！刹那之间是烈焰飞腾啊，上千只眼睛都这么瞅着呢。纣王这人呢，还小孩心，没见过这个呀，聚精会神在这参观。可是烧了老半天，依然是人形，他根本就没变。纣王挺不高兴，看着不过瘾呢。姜子牙，你说用火一烧它就变化原形，怎么烧了多时依然如故呢？你是欺骗孤家是怎么的？打死罪民我也不敢呢，现在还没烧到时候呢。废话，烧了这么长时间还没到时候，难道说还要烧上半个世纪不成？陛下，用不了那么长时间，现在马上就到时候了，恳请陛下与同诸位捂住耳朵吧。捂住耳朵做什么？怕把您给吓着。说到这儿，再看姜子牙一掐诀，嘴里头是念念有词，风雷击，用手这么一指，可了不得了，就见那个火咚咚咚咚，咔嚓嚓嚓嚓，一声雷鸣啊，这火光都变了，变成了三昧真火。这真火呀，它是一种神火，发自人的精气神三宝，火焰腾空，那大火苗子都变成绿色的了都。这下可受不了喽！一开始这玉石琵琶精，你别看它跑不了，在那儿烧着暖暖和和的，还挺舒服呢。心里头还琢磨呢，大家伙啊，到夏天都喜欢吃点烧烤，烤这个鱿鱼。我一直以为只有吃鱿鱼的这个人他舒服，没想到这鱿鱼本身也挺爽。这玩意儿这有什么呀？姜子牙爷，你就烧吧，我这么大的道行还怕你烧一下不成？没事，就等于我呀免费的取暖了，等烧完了有了机会我再跑。可没想到姜子牙不叫他跑啊，用三昧真火烧起来了。这回妖精可就受不了了，温度一个劲儿的升高啊，少说好几千度。这妖精啊，本儿就蹦起来了，跑是不可能了。他用手点指着姜子牙， 江上啊，老匹夫，我跟你无缘。

0: 恩无仇，因何如此折磨于我？将来我要报仇雪恨呐、啊！哎呀，烧死我爷呀！顷刻之间，又听见一声巨响，咔啦啦啦啦啦啦啦，烟消火灭。再看呢，琵琶精现了原形了，哎，是三尺多长的一把玉石琵琶，这人没了，哎，就这琵琶在那儿放着呢。可把纣王给吓坏了，汗流浃背呀！哎呀，那是什么东西？启陛下，这就是妖怪的原型玉石琵琶。哎呀呀，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这个世界上还真有妖精啊！您说这纣王多混蛋呢，天天搂着妲己，哎，抱着小妖精睡觉。他竟然不知道这世界上有妖精。再看妲己，疼得都昏过去了，哎呀呀，哭通通的趴下了。纣王一看傻眼了，赶紧命人抢救，美人美人，你这是怎么了？哎呀，陛下呀，太残忍了，是方才电闪雷鸣把我吓得魂儿都飞了。爱妃呀，你这胆儿也太小了，这是一出好戏。嗯，算卦这个姜尚姜子牙他有两下子，来呀，把那个玉石琵琶取到摘星楼上。有人下去，哎，等这玉石琵琶凉了，捧到了摘星楼，往纣王面前这么一放。纣王瞧了瞧，光滑如镜，做工精巧，好琵琶，好琵琶呀！美人，你看看这怎么样啊？妲己心如刀绞啊，可是强作欢颜，陛下，我也挺喜欢这个琵琶，希望陛下传旨，就把它放在摘星楼。早晚装上弦，我弹奏几曲也好给陛下宽心呢。嗯，好，好主意呀，就放在了摘星楼。其实妲己是怎么想的？她呀，还是想抢救这位好姐妹玉石琵琶精。你别看现在她死了，可这玩意儿没事，早晚再给她下下功夫。受了日月精华，不出三年，这个妖精还能够复旧如初。这些个都是妲己心里头活动，纣王哪懂啊？所以就把玉石琵琶留到这儿了。另外，妲己咬牙呀，心说这个糟老头子可是过于的歹毒了。哎，你说他那么歹毒，他还怪人家姜子牙歹毒。此仇不报非君子啊，我苏妲己一定要想个办法让这老家伙死无葬身之地。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 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站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老话，我觉得现代的解释不太恰当。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叫给你点颜色看看，或者说给你点颜色瞧瞧。瞧瞧和看看是一个意思，说法不同，但表达的态度一致。过去大户人家的少爷老爷动不动就给人瞧颜色，这话一出口准没好事儿。我们胡家大院离北京恭王府很近呐、恭王府在北京什刹海的西南角，胡家大院在什刹海正南方向。我小时候49年之前经常在恭王府门口看见有打架的、打人的。我父亲那个时候时常告诫我说，恭王府门口戾气太重，不让我去玩。这戾气是人为的，不是天然形成。恭王府过去住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嚣张跋扈惯了。王府家丁在恭王府门口用棍棒打人，把人打坏的事儿时有发生。恭王府这块地界在元明两朝曾经有过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香火旺盛，游人如织，后来被大贪官和珅相中了，就把这块地买下了，改造成了自己家的宅院。和珅 在这座房子里干了不少坏事。和珅被收拾了以后，和珅的宅子就给了嘉庆的弟弟永林，永林住了几十年。再后来，这房子就落到了恭亲王奕欣手里。奕欣是晚清的仪政王，又是军机领班大臣，重权在握。他把民脂民膏都花在房子上了。恭王府前前后后扩建了好几回，规模越扩越大，建筑越建越宏伟，那快赶超皇宫了。于是恭王府成为清朝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和珅在这里住，嘉庆的弟弟在这里住，恭亲王奕欣也在这里住过，所以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就这么来的。如果大伙儿对过去的建筑和历史感兴趣，您可以到恭王府去看看，参观参观。您看了之后，保证惊叹不已。回头再说颜色这词，过去人放狠话，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现在解释是脸色的意思，说这人变脸快，翻脸不认人，马上就得打人。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么解释不恰当，哪有人跟你置气的时候告诉你我脸色不好看了，我要收拾你了，没有这么干的。那么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怎么解释呢？实际上就是赤橙红绿青蓝紫那个颜色的意思。我给你颜色看是为了展示我的身份，古时候什么人用什么颜色的东西是有严格控制的，所以通过颜色比较地位谁高谁低很容易判断，高的打低的，在古时候顺理成章，挨打的人不敢反抗。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红黄蓝三原色，三原色加上黑和白被称为正色，正色就是名正言顺的意思，是高贵的代表。除了这五种颜色以外，其他任何颜色都是用红黄蓝三个颜色挑出来的，因此被称为尖色。尖色又叫杂色，杂色肯定没有正色高贵。咱们中医认为五脏对应五色，肝心脾肺肾对应青赤黄白黑，说的就是这五种颜色，其中这青可不是绿色，您记准了，青的本意是蓝色，蓝色是显贵的颜色，但是绿色在古代中国是属于很低级的颜色，古人认为绿色是苍黄之间的颜色，即苍天的蓝色和土地的黄色调和出来的结果。 所以他上不上下不下，颜色不正，太杂了，是卑微的颜色。所以您就观察一下古代的官服，您就知道了，皇帝和皇子皇孙们穿龙袍，穿黄色的衣裳，一至四品大员穿红色衣裳，往下排五到七品官属于中层干部穿蓝色衣裳，只有八品往下九品芝麻官才会穿绿色衣服。所以古时候通过颜色就能判断身份，黄色最高，红色其次，紧接着是蓝色，最低档的是绿色，绿色就到底儿了，不能再低了。古代人真的不喜欢绿色儿，甚至以绿色为耻。在远古时期，春秋战国，当时总打仗，吃不上饭的人很多，吃不上饭的男人卖自己的妻女求食，拿媳妇换吃的，这样的人被官府知道后，就给他的脑袋缠上绿布，不让摘，以示卑贱。后来到了元朝更甚，如果家中发现有女子做了不正当的职业，或者干了出格的事儿，那么这女的她家直系亲属所有男人，爷爷父亲，包括她如果有丈夫的话，丈夫也包含在内，出门都得包着绿头巾，否则不让出门。所以给男人戴绿帽子的说法是从古代传下来的，真有其事，这是事实，不是瞎话。所以给你点颜色瞧瞧，是告诉对方，让你知道我是什么颜色层次的人，我是黄色层次的，你是绿色层次的，我打你理所应当，你也不能反抗，你要反抗了就是以下犯上，这是古代的说法，现在没有这一说了，现在绿色反而成为天然纯粹无污染的代表。对于经常看手机看电视的人，隔三差五向远处望一望，这时候要专门看绿色的东西，看绿树、绿草、绿植，因为绿色对眼睛特别好。说到颜色，世界上一共有多少种颜色呢？没有人能统计出来，因为红黄蓝三种正色能调配出无数种杂色，有浅的，有深的，有再浅色再深色，有再再浅再再深。国外科学家做过实验，说人的眼睛至少能分辨出1000万种不同的颜色，有些颜色连名字都没有，但是人的眼睛能识别出来。正如《道德经》所说，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世间的颜色没有尽头，有的颜色很接近，看着很像，但是一对比绝对有差别。就像咱们平时用胡家老高一样， 有人经常问我，胡老，我和胡家老高补的究竟是啥？是正气，是阳气，还是补血滋阴，还是填精？

所以我们用老膏治病的时候，不用在意身体里多了什么，少了什么，每个人得病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健康人的标准是一样的，健康的状态是一样的。健康的人也是一团混沌，有这个有那个，缺这个缺那个，乱码七糟。身体里边，血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组合到一起，这人就不生病，就健康。胡家老高是干什么的？回归健康状态，并维持健康状态，状态回来了，人的病就没了。其实很简单的，他的利用综合手段，从多个角度把咱们的身体从病态拉回到正常状态。我曾遇到过一位因为心梗而导致了感统功能失调的患者。啥叫感统失调啊？这毛病小孩容易犯，但是成年人有时候因为疾病的原因也会感统失调，比如味觉，吃东西不对味儿了，这东西明明是甜的，他一吃就苦，明明很辣，但是他吃完了觉得没味儿，吃不出辣味儿来，失去味觉了。还有人认知能力出问题，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以后突然就不认识人了，看见自己儿子记不住叫啥名，看见自己闺女管闺女叫妈。还有人视觉出了问题，这手机明明是蓝色的，他非得说是红的。以前眼神可好了，但是突然之间看自己手都看不清楚，看东西模糊，这就是急性的比较严重的病，会导致感统失调。天津虹桥有一位老爷子就犯了这毛病。老爷子姓陈，因为孙子上学，所以老陈和老伴儿跟儿子一块儿住。老陈今年刚过70，体格一直不错，还能帮着接接孩子，属于典型的三代同堂，幸福小家庭。要不是突发心梗，一切都挺好的。去年冬天傍晚天快黑的时候，老陈搬了点东西上5楼，他们住的是老楼，没电梯，大概5斤沉，中间也没休息，平时拎个4-5斤沉的东西上楼也没觉着啥，喘肯定是会喘，歇会儿就没事了，这次也没歇，努着就一口气上去了。到家这个喘，老陈过去在生产队干活时就明白一个道理，人累的时候不能坐地上喘，得站起来溜达。老陈把东西送上楼，又去楼下溜达去了，其实就是为了抽根烟歇歇，抽完上楼也没觉着有啥异样。大概过了20分钟吧，突然觉得胸口闷得慌，心脏像敲大鼓一样，每跳一下都感觉是有个大汉拿着大鼓槌

吊起来抡在胸口上，紧接着两个肩膀子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还感觉特别麻，特别胀，手也抬不起来，同时呼吸困难，要特别使劲的吸气，站也站不住了，好不容易爬上楼，一屁股就坐在床上了，当时自我感觉就是要歇菜，第一反应是在家肯定是扛不住了，得去医院，第二反应是别吓着老伴和孩子，所以他坐在床上坐稳当了以后，故意放缓了语速，没咋咋呼呼的，很平静的把正在厨房做饭的老伴儿叫过来了，让老伴儿打电话叫救护车，又让他去找了硝酸甘油。老陈的老伴儿有冠心病，家里常备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也算是沾了老伴儿的光吧。和老伴儿说了一下，没敢说的那么严重，就说是不太舒服，想去医院检查一下。打完120以后，坐床上已经坐不住了，就小心翼翼地躺在床上，然后开始冒虚汗，吃完硝酸甘油，心脏不像刚才那么难受，但还是心慌。这个时候为了保险起见，又吃了一把速效救心丸，120大概10分钟左右到达老陈家。到楼上后立刻给他做了心电图，心电图显示未发生心梗，120医生问了一下是否吃了药物，吃了多少，让老陈把嘴里没含化的速效救心吐了，然后给他打了一针，这时他的状况算是稳定了。有病的人看见穿白大褂的医生，病就能好三成，加上心电图显示没事，可算是松了口气。老陈和老伴儿都没那么紧张了。120医生建议老陈最好能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救护车来都来了，那就麻利的上车吧。结果让人意外的是，老陈在楼上时还没咋地，但是刚躺到120面包车上的病床上，那床上也是有点凉有点硬，他躺上去以后立马就难受了，心口窝憋闷上不来气，大夫把氧气给接到鼻子上也不管事儿，还是难受。去医院的路上又做了一个心电图，结果出来了，老陈看见医生皱了皱眉，他心说要坏菜，赶紧问大夫心电图结果，大夫说不太好，不过也没事，马上就到医院了。到了医院，救护车的车门一打开，当时是大夏天，但老陈被冻得直哆嗦，上牙磕下牙嘎嘎响，就冷成那样。幸亏老伴心细，给他带了一件厚衣服，
到了医院以后，老陈的儿子儿媳跑去挂号交费，老陈被安排进了急诊室。进了急诊室以后，胸口还是憋闷，而且上不来气，那股劲儿越来越重。这个时候，老陈就发现自己眼睛出了问题，看东西没有色儿，看氧气罐，看周围的人，看啥东西都是黑白的，发暗，而且越来越模糊了，越来越看不准了。当时他老伴儿就在他身边，但是他看老伴儿的脸都看不清楚。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喘气吃力，还看不清人。老陈说，我当时那心里头害怕的要死，所以他几乎是嚎叫着喊着叫老伴儿去找大夫。老伴儿因为他这一喊，也是看他难受的厉害，心疼他，也被吓哭了，赶紧回过身去找大夫。没等他找到大夫，大夫先过来了，一边安慰老陈，让他别激动别喊，一边给他们一把药，让老伴儿一粒一粒的放在老陈嘴里，让老陈嚼着吃下去。老陈说，我当时让这个病给吓的，味觉也出了问题，吃着急救药，第一颗吃到嘴里，感觉是腥的，有股血腥味儿；第二颗酸的，第三颗有点辣，第四颗终于吃到苦的了，第五颗还是苦的，嘴里头的味觉已经乱套了，吃了半天才吃出这药的真正味道来。药吃完以后就被推到了手术室。第一次手术还算成功，医生说老陈很幸运，三根血管两根封闭了，还有一根堵了90%。这么重的心梗能抢救回来，称得上奇迹。医生们都夸老陈的命大，命不该绝。老陈也庆幸自己捡了一条命回来，但是医生又发话了，说堵90%那颗这次给您通开了，剩下两根今天做不了，住院观察吧，看过两天能不能做。在医院躺了半个月还是做不了，出院回家静养，这一疼就疼了3个月。老陈做第二次支架手术的时候，因为导丝未能通过血管，手术没成功。没成功的结果，除了心绞痛和心脏缺血上不来气以外，老陈发现自己的味觉越来越差了，吃啥东西都没味儿，放多少盐不知道咸，嚼多少辣椒不知道辣，眼睛的视力也时好时坏，有的时候看眼前的东西都模糊看不清，有的时候好一阵能看得远一点，但是看所有东西颜色都不对，都发暗发灰。老陈的心梗并发症挺邪门，医生们都没见过。医院的建议是，当务之急，
是用支架把血管通开，但是支架不要在当地做了，到北京去做吧。就这样，家属带着老陈来到北京。到了北京以后，好不容易把手术预约上，但是在手术当天，医生一检查，发现老陈的血管条件不行，还是得像第一次手术之后一样，继续观察，继续休养，什么时候条件满足了，什么时候才能下支架。保守估计，至少还得再等3个月。老陈和家人一合计，这哪成啊，再等3个月，心脏能不能受了不知道，眼睛没准得瞎了，所以他就抱着治眼睛的目的托人找到了我。我一看他这情况，我说得了，你也别光治眼睛啦，您这眼睛不好使，嘴里没味儿，心绞痛，心脏憋闷，我一口气都给您治了吧。老陈说，老大夫您能治吗？我这个病到最好的医院都给我推出来了，让我等，让我观察，您这儿能治？我说能不能治您试试就知道了。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一天喝5次，一次一大口，加量喝，结果半个月味觉恢复了，能尝出咸淡了，而且对辣椒特别敏感，稍微辣一点就辣得嘶嘶哈哈的。老陈说他以前就是这样，不敢吃辣的东西，这回终于恢复正常了，心脏心绞痛是2个多月之后缓解的，以前的动不动就心肌缺血、房颤、心律不齐、心脏憋得慌、憋大劲儿就疼，但是自从第3个月开始，心绞痛一次都没犯。北京的医院建议3个月之后回来复查，看看心血管的状态能不能做支架。但是老陈自己感觉非常良好，心脏不难受了，不像之前犯病那时候了，所以他始终都在老家待着，没去北京。这期间他视力也稳定了，看东西不论白天晚上早上中午都那么清楚，以前看电视上的小字儿都看不清，现在不戴花镜都能看得很真亮，算是意外收获。后来大概用了7-8个月的时候，去之前预约的医院检查过一次，做冠脉造影，医生很惊讶呀，跟老陈说，你这个心脏不用做支架了，你2颗血管自己通开了，没有任何人为干预的痕迹，没支架也没搭桥，自己通开了。通过这个事儿，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您就说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有多大，支架都通不开的血管，他能给你通开。这回咱们给疾病点颜色看看，不被动了，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办。

0: 好多人做支架、做心脏搭桥，都跟老陈一样，一次手术没做完，还得做第二次，中间停顿的，让你静养，让你观察指标的这段时间，您千万别闲着，在家闲着没事，先把老高溜上，溜完了之后，您就观察效果吧，那就看您的身体往不往好道上走吧，肯定往好的方向改善，然后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您自己去感受吧，光我说不行，您自己体会，亲自体会，这个假不了吧，吃上就有感觉，就有变化，这是最好的证明啊，我祝愿大家早日摆脱痛苦。好了，我不多说了，该接热线了，线上的听众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哎，我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哎，我姓胡啊，今年66了。
0: 哦。
2: 我这一直啊就想跟您通电话。
0: 嗯。
2: 哎呀，也没排上号啊，今天可算是有机会跟您能好好的说说这个心里话了。
0: 哎，好的，咱们一起聊一聊有关您的病的问题吧，
2: 哎、
0: 好吧。
2: 对呀，我是特别感谢您呢，也想把好消息跟您汇报一下。
0: 嗯，您请讲吧。
2: 啊，我呢得的是这个脑出血，就是落下这个半身不遂了嘛。
0: 嗯。
2: 哎，另外呢也有腔梗，还有这个三级的这个心衰，还有房颤。
0: 嗯。
2: 哎，因为2年前呢闹脑溢血呀，又给我拉医院去了，
0: 嗯、
2: 这我已经是第五次坐这120上医院了。
0: 嗯、啊啊啊！
2: 出院以后呢，我就感觉啊，哎呀，这个滋味太难受了，生不如死啊，自己做不了主，
0: 嗯嗯，
2: 手指头都动化不了，手和脚都不能动，就是一天就这么，你放我个啥样，我就啥样躺着，
0: 嗯，
2: 嗯，就是老头还有我妹妹伺候我，
0: 嗯，
2: 就是抬上来抬下去的这么着，真是看着累人，自己心里说啥都知道，就是不听使唤，动都不了，
0: 啊啊啊。
2: 嗯，你说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啊？天天呀给人家添累添忙活，自己还觉得特别不得劲儿、
0: 嗯嗯，
2: 吃饭都得别人喂，
0: 嗯、
2: 真的是活够了。
0: 哎、啊，心里很痛苦，这我是能同情和理解你的啊。
2: 嗯，你说这个胳膊也不能动，脖子也不能动，
0: 嗯、
2: 哎，你要是想把这个胳膊搁到这胸脯子上吧，根本就不受控制啊。
0: 对，我能理解这个脑血管病，脑出血又加上梗塞，而且还有多发性腔隙性梗塞，您这个脑血管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而且是非常普及的，非常普遍的，我能理解的。
2: 是，你不用说别的，这个不得劲儿的胳膊呀，我自己都找不着、
0: 嗯、
2: 不知道自己这胳膊在哪，想怎么着动弹不了，不听使唤。有时候就喊老头儿，你过来，说什么事儿啊？我说，你给我找找我那胳膊呢。
0: 嗯，我能理解您。
2: 太受罪了，这个胳膊平时还肿着，你放到哪就这么当了这一天，
0: 啊、
2: 再怎么着自己就拿不动它。
0: 嗯嗯嗯。
2: 啊，我就说呀，我还能恢复吗？我还能好吗？
0: 啊、
2: 我还能自己照顾着我自个儿吗？
0: 嗯嗯嗯。
2: 那个大夫说，你这个脑出血面积太大了，具体。 恢复的好与坏，
3: 嗯嗯，
2: 也就看造化了。
3: 就是，
2: 你说我这回家就搁床上这么躺着，我妹妹给我喂饭，我也不吃。
3: 啊、
2: 我想着要是这么着，一直就靠别人这么照顾着呀，我就算了，我干脆别吃了，我饿死算了。
3: 不能。
2: 后来我一想啊，
3: 咱们必须得治疗嘛，啊，应当有信心，好吗？
2: 是。
3: 嗯，
2: 后来我就这么想，他们也劝我呢，我就想人家就这么瘦里巴拉的，这么死气白咧的，这么维护着我，为什么呢？
3: 嗯，
2: 啊，你说你死了也对不起他们呢。
3: 就是。
2: 那我既然活着，我就尽量努力的活好，我就坚持着吧，
3: 嗯，
2: 也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吧。
3: 啊啊！
2: 哎，其实真的是没什么希望啊。
3: 嗯。
2: 啊！但是后来就有点转机了，我就听着您介绍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也听着有好多有这个脑梗、脑出血、这个闹毛病跟我一样的这些患者，用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之后，都恢复的挺好的。
3: 对，没错，这是有把握的。
2: 啊，我都合计着，
3: 嗯，
2: 对，我合计着人家能好，我为什么不很好呢？我也试试啊，我也想好啊。
3: 嗯。
2: 哎，我这就等于是见着希望了，见着亮光了。
3: 啊啊啊！
2: 嗯。我就喊老伴儿，我也动不了啊，我就一声一声的啊啊的喊呢。哎，过来，我就是意思就是说让他听听这胡家老高。
3: 嗯，
2: 他明白了，他说咱们买，咱们买，赶紧这买上试试。
3: 啊 啊, 啊，
2: 这不是吗？但是我记不得我是吃了多长时间，时间不长，也就是一个来月左右的时候吧。
3: 哦，
2: 真的有变化了。
3: 你看看
2: 啊，
3: 还是有希望，是不是？没问题。
2: 对。
3: 嗯，
2: 我自己躺炕上，我自己看不见有什么变化，但是我妹妹给我洗脸擦身子的时候啊，她就说，姐你这手啊，我看见她动了。
3: 嗯嗯嗯。
2: 嗯，我看着她动了，跟原来不一样，我这还不信呢，我说你是碰着了。嗯，她开始也以为自己眼花了呢，哎，没过两天的时候，她就注意观察着嘛，完了以后她又喊我，我这回我也注意到了，是动了，手指头动了。
3: 你看看多好。
2: 哎呦。
3: 啊，这是最大的一个进步啊！啊，
2: 对呀，这不是好事吗？我俩抱头痛哭啊！
3: 嗯，
2: 太高兴了
3: 啊！
2: 这么着，我就是，这就是我生命当中的稻草。我就说呀，这是胡家老药膏啊，真的是救了我命了，给了我希望了。
3: 嗯，
2: 嗯，我就坚定了吃这个胡家老膏。
3: 没错，
2: 天天老头喂我，吃到四个多月的时候啊，我这个手就能像孩子似的抓挠了，
3: 你看看啊，改变多大。嗯，
2: 是呢，完了以后这腿也能稍微的动弹动弹了，知道这是我的腿了。
3: 嗯，
2: 哎，
3: 嗯，
2: 能把这个左腿呢自己能碰着右腿了。
3: 嗯，
2: 这就借好多劲
3: 了，这是最大的进步。
2: 对,
3: 对，
2: 这就借好多劲，别人在服侍我也省点事儿啊。
3: 嗯，
2: 但那个时候我这脑袋还是动弹不了，就是眼珠子吧，
3: 嗯，
2: 能够左右看看。
3: 嗯嗯嗯，
2: 哎呀，那也感觉好啊，高兴啊！哎呀，我这真是，不是要这么着恢复下去，我是真的是有希望了，还能恢复。
3: 嗯嗯嗯。
2: 嗯，我吃到快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明显的进步就特别快了。
3: 你看看，啊，
2: 哎，
3: 还是改变非常大啊，进步非常快， 是，
2: 啊，是
3: 不是？嗯，
2: 对，就是脸上原来是僵的，不能动。
3: 啊，
2: 哎，慢慢的脸上也表情也丰富了，能转转头回回头了，哎，也能借着别人那个劲儿，我就拉着点劲儿，能起来的时候能使点劲儿了，不那么挺巴了。
3: 太好了，
2: 啊，
3: 他们全身的各个部位的活动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进步非常快，是不是？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他的作用。是能够完全能解决您这个疾病的，你说对不对啊？哎，
2: 对对对，原来谁扶我的时候，我就是跟那个直棍似的。
3: 嗯，
2: 现在就软和点了，能就劲儿了，慢慢的每天加上锻炼，每天我就可以坐起来了，然后慢慢试着扶着炕沿站站。
3: 啊，
2: 老头呢特地的毁了一个单人床，哎，围了一圈木头杆儿，然后就是绑上布条啊，就是给我就是做了一个家庭的那种训练的那种，扶着没事我就走，
3: 啊，
2: 我
3: 知道
2: 这么着的话，我就不摔不倒嘛，
3: 对您很大的帮助啊。
2: 对，每天呢走个十圈，真的是特别好。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这

0: 您就算没见着我，但是您听我说话，我现在基本上恢复的挺好的，
1: 就是不像一个严重的脑出血、脑梗塞的这个病人的这个状态啊，语言活动都好了，说明问题呢，啊，
0: 对，
1: 就是什么呢？胡家老高给您最大的一个支持和治疗的结果，对吧？好极了，嗯，
0: 那、哎、脑子不那么乱乎了。
1: 嗯嗯嗯嗯，
0: 说话有劲儿了
1: 啊！
0: 哎，我就知道我这个身体好的差不离了。
1: 嗯
0: 嗯，我现在不围着床锻炼了，我自己什么都不用扶，就在屋里头走走转转还是行的，
1: 啊、你看看
0: 一点问题没有了。
1: 下地自主活动了啊！
0: 对，
1: 不用任何的这个帮助来解决了，太好了！
0: 嗯、
1: 你说呢？
0: 是
1: 啊，
0: 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
1: 嗯嗯
0: 啊。现在我妹妹老是动不动就带上我，走，咱这姐俩转转去，外边转转，锻炼锻炼，
1: 啊啊啊啊，
0: 哎，晒晒太阳，
1: 哎，
0: 嗯，完以后，哎呀，孩子也说呀，真好啊，我妈这又恢复了，哎，
1: 嗯、
0: 又领着我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又查了个 CT 呀、
1: 啊，
0: 什么造影啊，做了各项检查，
1: 啊、
0: 人大夫都说，哎呀，没想到她能恢复这么好，
1: 嗯嗯嗯嗯，
0: 真的，大夫都替我高兴啊。
1: 确实是难得的这种
0: 状况，就还继续吧。你们这在家里头调养的挺好的，继续吧。哎呀，把我高兴的，这不大夫也给我肯定了吗？我就高兴啊！
1: 哎哎，
0: 太高兴了，真的。
1: 嗯。
0: 啊，你说这么好，这胡老您这是我的恩人呢，我能就愿意赶紧把我这个好啊跟您分享分享，也谢谢您。
1: 就是，我也为您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讲述这个过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啊，这也说明您用的胡家老膏对了。那么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对不对啊？
0: 是是，也特别感谢您呢。您这把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拿出来，哎，这是造福咱们广大的病号了。
1: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膏本源疗法，把源都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病的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这次选用的选对了、
0: 嗯、
1: 心脑血管病这么严重，到现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您放心吧，
0: 是
1: 啊，咱们坚持用这个方法啊，您会把这个血疾病都会去除的，这是有把握的啊。我为您高兴啊！
0: 嗯、
1: 我也祝福你。
0: 谢谢谢谢、
1: 嗯，
0: 太谢谢胡老了。
1: 好，今天咱们因为时间的、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啊，
0: 哎，好嘞，谢谢您。
1: 哎，祝您更健康、谢谢更快乐，好吧？
0: 哎，好好好，
1: 好
0: 您多保重
1: 啊！再会，嗯，
0: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辛苦了
1: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3: 哦，这个胡老师啊，
1: 啊，
3: 和你结缘已经一年多了
1: 啊。
3: 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
1: 嗯，
3: 虽然我和我老师结缘呢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1: 太好了，嗯。
3: 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
1: 哦，
3: 我的病啊还挺多的。
1: 嗯，
3: 有呢，都发现了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
1: 嗯，
3: 还有痔疮啊，和都发现了这个子宫肌瘤。 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胡家的老公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
1: 啊啊啊、
3: 哎，以前嘛，我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就看看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遇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1: 好，
3: 这个对他人呢，也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哎，足了，这个心里头 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
1: 是
3: 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1: 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对对的。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1: 好，您请讲。
3: 原来呢，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九个呢。
1: 哦，
3: 只要是一平躺在，哎，多发性的，对的。
1: 啊，
3: 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恩包一样的。
1: 嗯嗯。
3: 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四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喽。
1: 那够大了，是不是？
3: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又做了子宫手术切除手术了。
1: 啊啊啊！
3: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的。
1: 啊！
3: 你说做手术上年纪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走了下坡路了。
1: 嗯。
3: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1: 嗯。
3: 这个再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
1: 哦、
3: 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1: 就是，嗯，
3: 哎，后来没办法，之后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我做了2次手术了，
1: 嗯嗯嗯嗯，
3: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就要2-3个月，这个有时候吧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发力没有劲，
1: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
3: 哎，真的，
1: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3: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药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呦，我这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1: 嗯嗯嗯嗯。
3: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碰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高，让我的梦啊、嗯、梦想成真了。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嗯、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嗯、太好了。
3: 哎，我现在 啊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哎，不咳嗽啦。多年的胆结石啊，哎、嗯、不痛了，背部哎不感觉是胀痛了。
1: 啊，
3: 哎，这病好了，我就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
1: 啊。嗯。
3: 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哦，那是他走路、
1: 啊、
3: 膝盖呀、啊、挣不开，哎伸不折，就像个筋啊短了一样的。
1: 啊。
3: 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1: 嗯，
3: 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1: 就是，
3: 真的苦不胜言哦。
1: 嗯嗯。
3: 哎，从这个服用的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
1: 啊，
3: 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1: 嗯。
3: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呀、啊
1: 嗯，
3: 我自己人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
1: 啊、
3: 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十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1: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3: 哎，对， 我就跟他们说了，我都是感谢。

0: 胡家的老高，你们啊一定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了解了解这个回归本源，你就知道他有多神奇哦。
1: 您说的太对了啊。
0: 嗯，这个胡老啊，我会呢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申请呢就像我一样回到一个设计年。
1: 您这种愿望是必然能达到的，而且能得到必然的这个结果。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
0: 嗯，
1: 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它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它这个多病要产生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高，这样更好的激发他的活力了，才能够发挥他应有的作用。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坚持吧。
0: 对对
1: 啊，
0: 嗯，
1: 放心吧，也大胆使用，按着周期用。
0: 好，谢谢你啊，没有那个
1: 别客气，
0: 没有今天啊。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
0: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
1: 哎，好，再见，老朋友。
0: 好，再见，谢谢啊，谢谢。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姜子牙施展三昧真火，在摘星楼前火焚了琵琶精，这下子可把妲己给恨坏了，心说这糟老头怎么那么缺德呀，此仇是不共戴天呢，我呀是非报仇不可，可要是让这糟老头走了，那上哪儿报仇去？哎，找都没地方找啊，必须得想个辙把他给留下呀。陛下呀，我发现姜尚他不是一般的人，我看他挺有才能，陛下应该降旨加封他的官职，留在朝中才是啊。美人所言极是啊，孤也是这么想的啊，姜尚听风。这纣王还来了劲儿了，姜子牙跪倒在地，万万岁。姜子牙呀，你这么高的能耐，我可是真没想到，以后不用再去算卦去了，那玩意儿挣不了多少钱，还丢人现眼，哎，大材小用了。哎，你就留在朝堂之上，孤加封你下大夫之职，执掌司天监，哎，更换衣衫去吧。嘿，这就换了官音了。老头70多了，哎，还当了官了。下大夫这官啊也不算太小了。赏了蟒袍和穿戴之后开始谢恩，然后纣王降旨让这姜子牙呀在京城夸官3天。得嘚瑟几圈啊，让老百姓都认识认识。亚相比干也非常的开心， 哎，无意之中遇上高人了。现如今咒氏的江山岌岌可危，以前的高人能臣死的死逃的逃，已经啊剩的不多了，再发现不了什么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这朝廷夸嚓一下就得塌了。这回行了，收了一个江上姜子牙，咒氏的江山呢、啊、又有希望喽。比干呢、啊、兴高采烈，哎，在这儿陪着姜子牙去夸官去，老百姓更是轰动了。
5: 哎，我说哥哥，
4: 哎兄弟，
5: 你们知道不，算卦的那老江头啊，哎，当了大官了。
4: 哎、啊、有这个事儿吗？我就知道他前几天这个耍流氓来着啊，抓着一小媳妇儿不撒手，把人家还给打死了。
5: 哎，那是以前了，人家耍完了流氓，哎，马上就当官了。
4: 哎呀，那我找着窍门了。行了，你也别拦着我了，我赶紧上你们家，哎，找你们家我嫂子，我也耍流氓去，回头我好当官呢。那位呀，胳膊抡起来了啊，啪，大嘴巴给抽上了。哎，不说人话，哎，就得削他。这些人怎么折腾咱们就不提了，单说姜子牙这回名声在外喽，无人不知，是无人不晓啊。姜子牙呢也是高兴，马上领着人赶奔家乡啊，到宋家庄看盟兄宋义仁。姜子牙一想，没人家帮忙我能有今天吗？哎，不能忘本。书说简短，子牙这就见着宋义仁了。大哥，大嫂，这老夫妻呀也是高兴得不得了。兄弟耶，你不是一般的人呐！啊，你看怎么样？果然当了大官了。哥哥，我都替你高兴啊！乐得他呀也是合不拢嘴儿，祝贺了很多天，姜子牙呢就正式的走马上任当官去了。这个妖妃妲己呢，天天的就想主意，哎，怎么收拾这个姜老头？此仇不报是誓不为人呢。不有那么句话吗？哎，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别看妲己是个妖怪，他也在琢磨呢，用什么方式、什么方法能收拾这老江头呢？哎呀，一时半会儿还拿不出这良策来。哎，反正啊，他当了官了，也跑不了。等以后找对了机会再说吧。打这儿之后，这个妖妃妲己呀，跟纣王每日里就是加班加点的寻欢作乐。妲己这心眼儿啊也是够多的，哎，想方设法的整那些花花点子，揉那些花花肠子，都是人间呢想不到的新鲜事。这天纣王啊挺高兴，叫妲己歌舞一回。妲己呢，千般的妖媚呀，万种的风流啊，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纣王呢喝得酩酊大醉，心里头特别的高兴。这妲己跳着跳着就发现点毛病，就是这些宫女啊，有 90% 的人在那儿鼓掌喝彩，换句话说是打溜须拍马屁。
6: 好，娘娘跳的真好啊，娘娘您唱的都绝了，比神仙比仙子都厉害呀。
4: 哎，这是大多数。可是呢，有那么一小撮人，也就是10%不到。这些宫女啊在那儿看着，目光呆滞，而且有的还低着头掉眼泪呢，面色阴沉呢。妲己这么一瞧，心里头是老大的不高兴，心说这帮丫头片子为什么不喝彩呢？等歌舞之后，他偷偷的一调查，哎呦，感情这些女孩啊都是原来中宫姜王后手下的宫女儿。人嘛都是有感情的， 姜王后死得那么惨，又是弯眼睛，又是刨落双手，一直到现在冤沉海底都无人过问。这些宫女儿呢，以前都是姜王后的心腹，感情处的是非常的好，现在他们发现这妲己大行其道，哎，占了中宫的位置，所以他们呢思念旧日的主人，这才伤心落泪。妲己了解清楚之后，把他恨得呀牙根都痒痒，心说这帮丫头片子，我要不把你们收拾了，我就不叫苏妲己。想好了歪歪主意，他呢就奏上了一本呢，陛下呀，您看见没看见呢，这些奴才仍然是思念旧主，你说那姜王后背叛朝廷要刺王杀驾，谋取咱们商朝的江山，这些人呢他不但不恨，反而还怀念，我在跳舞的时候，取悦陛下的时候，就这帮丫头片子往那儿一站呢，还巴嘚巴嘚的掉眼泪呢，正好是跟咱们唱反调的。我看这些个东西是可杀而不可留。纣王一听啊，连连的点头。现在他呀，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老混蛋了。妲己说什么，他信什么。与其之言太对了，来呀，把这些人都拉下去砍头示众。妲己赶紧一伸手，慢慢呢，砍头可太便宜他们了，妾有一个好办法。哦，什么好办法，赶紧奏来呀。陛下呀，就在这摘星楼下，您看那儿，那儿不是有一片空地吗，咱们就挖一个坑。这坑得挖多大呢，就挖2丈4尺见方这么一个坑，哎，深度是5丈。这个坑挖完了之后，命京城的百姓啊，每人献蛇4条，没有蛇献蝎子也可以，蝎子呀得是10只，如果谁如期不能交纳，就要他们的狗命。旨意一下呢，这毒蛇和蝎子就少不了了，咱们都把它扔到这坑里头，那时节就可以收拾这些小妮子小奴婢了，就把他们一个一个的都揪出来，衣服扒得光光的，赤条条一丝不挂，然后就推进这大坑当中，任那毒蛇毒蝎任意的吃咬。陛下呀，那个场景一定是有意思极了，您呢一边喝酒一边看热闹，同时呢让这帮人呢受到应有的惩罚，其他人也就不敢效尤了，真是一举多得呀。哎呀，哈哈哈哈，玉妻呀，你这个点子可是太好了，说明你抚治心灵啊，亘古未有，亘古未闻呢、啊。那么这种坑叫什么名字呢？哎呀呀，这个名字嘛，我还得想一想，干脆哎，就叫柴盆。哦，柴盆，好，好名字。这纣王啊，哎，就是混蛋。这柴盆有什么好的？现在呀，凡是妲己说话啊，都是好。别说起名叫柴盆了，就是起名叫尿盆，哎，叫洗脚盆，这纣王啊，也得说那个不错。要怎么说他混蛋呢？当时传下了旨意，哎，命工匠下去就挖坑去了。没用多长时间，这大坑就挖好了，周围呀，用这个石头砌的是整整齐齐。这边挖着坑，那边又传一道圣旨，让朝歌城的老百姓啊，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每个人进献毒蛇4条， 哎，也不管大也不管小，反正是蛇就行啊。如果实在找不着蛇了怎么办呢？就抓蝎子，十只蝎子顶这么四条蛇，如其不纳全家问斩。您说有这么干事的吗？老百姓吓得都直哆嗦呀，知道纣王残暴，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结果啊都跑出去逮蛇去了。实在是逮不着，就得花钱呢到远处去购买。不光是卖儿卖女了，有的那穷的呀都得砸锅卖铁卖点血，哎，想尽一切办法把这蛇给凑上。经过这么一个多月，哎，毒蛇毒蝎全都凑齐了，哗哗哗往这个菜盆里头这么一扔，再往下一瞧啊，哎呦，都瘆得慌，有那个密集恐惧症的人呢都得吓趴下，里边乌嚷乌嚷的全是蛇和蝎子了。纣王站到旁边这一瞧啊，哎呀，他都汗毛根发炸。妲己过来了，陛下呀，您看这菜盆如何呢？嗯，好好啊，看着就过瘾呢。陛下呀，既然这项事情办完了，那么就把那些不满意的宫女儿和奴隶扒光了衣服推到这坑里头去吧。陛下您呢也好看看这个稀奇的热闹。哦，好好，我呀光看你跳舞看你唱歌感觉不够刺激，今天我再换个口味，哎，看看这菜盆，哎，好玩不好玩。陛下呀您就放心吧，一定是非常的过瘾呐。来呀，把他们都给我抓过来。倒了霉了，那天呢看妲己跳舞在那儿低头掉眼泪的全给抓起来了。不光是掉眼泪的抓起来，哎，就是没有鼓掌的也全都给抓住了，哎，全都带到了菜盆旁边。您看了吗？这个看节目不鼓掌这危险性是多大呀，哎，那么听书不点赞，哎，不打赏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嗨，咱们闲言少叙，单说这群宫女儿被抓来了，这一清点数目啊得有100多人，全都推到这菜盆的旁边，强行扒光了衣服。这些宫女儿啊，哎，倒是挺凉快，往这个菜盆里头一瞧啊，哎呦我的妈耶，吓也吓断气儿了。您说这个人呢他就是这样，哎，有怕老鼠的，有怕蛇的，有怕狗的，还有怕猫的，怕拉拉骨的，哎，怕什么的都有吧。人一见这东西呀，浑身发凉，脊梁沟都冒凉气儿，更别说要把他们推下去喂蛇喂蝎子了。所以呢还没等往下推呢，就有人呢就吓疯了，鬼哭狼嚎啊，嗷嗷的怪叫，还有那么十几位啊，咯楼一声当时就吓死了。纣王一看非常的开心，哈哈大笑，哎呀，这菜盆真有意思啊，还没开始使用呢就这么精彩，来呀，往下给我推。太缺德了，简直就是兽性大发呀。有人过去就要推这些宫女儿，要推还没推的时候，哎，出了一点小插曲儿。什么小插曲儿呢？就是这个消息呀，传到了上书房。有一位大臣名叫焦立，这焦立挺了不起，他乃是大商朝8大大夫之一呀，那是朝中的顶梁柱，也是三朝托孤的老臣。老头子听着信儿了，吓得是毛骨悚然呢，哎呀天哪，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啊。老头子顾不了一切了，由打这办公室跑出来，大步流星是直奔分宫楼啊，由打这儿转内宫，倒在了摘星楼下， 怀抱象牙护板，抬头观

0: 摘星楼下，纣王啊正高兴的，哎，快快，哎，快往下推，往下推推，哎哎呀，一看这焦立怎么来了，这老糟头子捣什么乱呢？下面跪的可是焦立吗？啊，正是老臣的，故吾之宣召你来此则甚？臣启陛下，臣不知这是哪家的刑法，这乃是法外之法，刑外之刑啊！陛下，但不知这些宫女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因何扒光了衣服要推到这大坑之内？陛下，这到底是为的什么呀？嘿嘿，这些个奴才背叛主子，思念故主啊，跟姜王后穿连裆裤，这是不忠于朝廷啊，因此予以严惩，死有余辜，何必多问呢？哎呀，陛下呀，恕臣斗胆直言，即使这些宫女说了些错话，做了些错事，他们能掀得起什么样的风浪来呀？顶多顶多给他们来个处分，或者罚款，或者赶出王宫也就算了。可是陛下，这些人年纪轻轻处以这样的极刑，简直是亘古所未闻呐！陛下呀，您想一想，如果把大活人推到这样的坑里头去，所受的痛苦恐怕您都不忍心看的。谁家都是有儿有女，谁家也都有姐有妹，陛下呀，正心修身以德取天下，如果做得太过分了，可得有报应啊。啊，都真乃是大胆呢。各位，这纣王他火了，这大臣焦革呀，哎，也够呛。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3: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4: 阿姨，您坐这儿吧。
5: 哎呦，谢谢你啊！
6: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7: 好嘞。
3: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下一个千年。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

0: 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福建省松溪县万钱村，有一片被村民世代守护的百年柘，被誉为世界第一柘。稍后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松溪县，去见识一下这群甘蔗中的老神仙。7月2号至7月6号，第16届江苏书展在苏州开展，中国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携超8万种出版物参展。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在江苏书展阅见新风景。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有着悠久古老的音乐文化历史，武汉铜锣的声音浑厚，余音荡漾，凝结的是武汉人的智慧与精神。节目最后，湖北台带您去聆听汉锣音韵百年。今热点我们来聊聊跟着课本去旅行，是宴请年少的自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进入七月以来，北京暴雨频发，这给城市的防雨防汛带来极大的考验。北京东北部的平谷区是北京全市雨情最重的区域，这里去年被洪水冲毁的镇罗营镇的同心桥是今年5月刚刚修复通车的，眼下它又经历着暴雨的考验，那么情况怎么样呢？好，我们来听报道。
3: 平谷区镇罗营镇西四峪村入口处，一座钢筋混凝土桥横跨镇罗营石河，这座桥叫同心桥，桥头拉起了隔离栏，采取封控措施。平谷区镇罗营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刘佳音和工作人员守在桥头，盯着河道水位。暴雨红色预警下，这座桥正经历着一场大考。
4: 村民都给转移走了之后，我们进行了敲门入户的二次排查，就不让村民擅自返回这个村里。因为现在7、8月份正好赶上老百姓果树的收获季，比较想要回来继续干这个农活，但是我们必须得说，生命安全肯定是大于你财产安全的。
3: 但去年这里是另一番景象，刘佳音指着河道的方向。
4: 7月28号早上4点到6点这一段降水强度比较大，所以导致你看这条路包括这个桥冲毁的比较严重，整个桥给冲断了。过去这个桥比现在要低大概1.5米，是一个结构相对来讲简单的两根柱子撑着的这种一个桥。这个是上边那三个村唯二的一个道路断了，他们就整个那三个村就给困里边了。
3: 桥的北边是西四峪、东四峪、河套洼三个村子。去年七月那场暴雨，山洪裹着石头、梨树等冲了下来，石河水漫过桥面，桥损毁了。去年11月，水毁修复工程启动，重修同心桥，同时在桥的北边沿山路新挖一条1公里长的泄洪沟道，把山上来的水引到石河里。而这些工程都赶在今年汛期前的5月30号抢通，
4: 给我们施工的时间就非常紧张，24小时的在抢工。
3: 桥修好了，泄洪沟也修了，汛期紧跟着来了。7月9号下午2点，平谷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号下午2点到7月12号早上8点，平谷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桥北边三个村的村民9号开始转移。西四峪村村民江清华和村民们一起陆续经过同心桥，被送到位于平谷体育中心的集中安置点。
5: 去年水特别大，这桥根本就没法走了，所以现在大队一广播说转移，陆陆续续都奔这个车里点，公交车接过来的，村民有车的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车有位置就都给拉下去。村民都挺齐心的，现在从那个主路口一进同心桥特别痛快，原来特别窄，现在修完特别宽，卡着很多。
3: 同心桥去年断了，今年接上了，雨还在下。刘佳音说，
4: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40年的平谷人，家乡的山家乡的

0: 那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更是我们心里边对家乡的一份眷恋。去年洪水之后冲的是满目疮痍，特别痛心疾首。虽然说今年有台风巴威的这种挑战，当然也有可能有其他天气的挑战，但是我觉得我们是有信心能够很好地应对这种自然灾害的。
1: 平谷大桃享誉中国，眼下呢也正是桃子集中上市的时候，面对着暴风雨的来袭，大桃的生长情况怎么样，会不会影响收成？好，我们走进平谷桃园。
2: 您看这树叶，这都是水泡，现在看着还可以，只要不是在降雨不再泡树就可以了。
3: 平谷区大华山镇后北宫村平关路和湖前路交叉路口附近的一片桃树地里，果农景站中用脚蹭了蹭还有些泥泞的地，又抬头看了看树上还套着袋的桃子。7月11号夜里到12号凌晨的强降雨，让他这片四亩地的130多棵桃树全被泡在了水里。景站中是接到村里的通知后从家赶过来的。
2: 很意外，到了现场没想到村里面已经组织了人员给我清了水了，要是一直泡下去的话树会被涝死，今年就减产，到晚上水基本给排净踏实了。
3: 后北宫村村干部范国华是早上巡查的时候发现了这片被水淹了的桃树地，他估计面积大概有180亩。
4: 桃园里的积水已经达到50公分，立刻调来村里提前准备好的抽水车、钩机，疏通河道，对果园进行抽水作业，从早晨的9点钟一直抽到晚上的7点钟才算排水作业进行完毕。
3: 水排了，树保住了。景站中说，桃子该摘的得抓紧摘了。
2: 有老客户，有地里面采摘，我们发快递什么的。澳油已经快差不多了，盘桃现在是正摘的时候。
3: 景站中的桃子靠老客户和采摘，还有一些桃农的大桃要靠市场。受到暴雨影响，临时关闭的平谷大桃市场7月12号恢复了营业。摊位上的大桃品种多样，桃农吆喝着自家的桃子。范国华说，
5: 平谷的大桃市场，我们前后北宫附近的桃农都来这里卖桃。
4: 我们这里是平谷大桃的发源地，又是平谷大桃的第一镇，欢迎大家都来这里采购我们的鲜桃。
3: 眼下正是平谷大桃集中上市的时候，又赶上近几天的降雨，有些桃农着急，找到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北京乡村产业振兴投研发展促进会会长岳巧云帮忙。
6: 这个桃呢要稍微甜一些。
3: 结束了2小时的直播，岳巧云的声音有点哑了。从7月9号平谷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那天起，他就陆续接到一些桃农的电话。7月13号下午，他专门开了直播卖桃，他掰开桃子展示果肉，讲平谷大桃的品种，还试吃描述口感。
6: 富农的直播带的都是农户的，我们上了5个品，也是7月份比较多的一些产品吧，水蜜桃、黄毛蟠桃、黄油蟠桃、黄油桃，还有我们的红蟠桃，几个品都爆单了，也是非常感动的。其实平谷大桃现在大家不必担心产品质量，而且我们将近300个品种，能够满足不同人群对桃的喜欢。
1: 近期安宁疗护纳入医保这个话题冲上了北京地方热搜。安宁疗护呢又称是姑息舒缓疗护，它是面向癌症、重症、慢性病等疾病的中末期，不追求治愈，不加速死亡，通过多学科团队提供的全维度照护，为家属提供哀伤辅导，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走完生命的全程。北京市从今年7月11号开始，在中国率先把安宁疗护纳入了医保的甲类报销，而像以往没有收费依据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等等人文服务，这次也一并纳入了合规的报销范围。好，下面请随我们记者走进北京的安宁疗护病房。
7: 腿觉得还行吗？
8: 好多了。
7: 行。
9: 90岁的温奶奶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在院的14名患者之一。
8: 开始的时候肚子胀，然后来到这儿主要的就是把这个吃饭疼就解决了。
9: 和其他医院的病区不同，这里收治的都是预估生存期3到6个月的癌症病人或高龄老人。在这里不做创伤性的治疗，为病人减轻痛苦是医护人员的核心工作。护士孙文喜说，
10: 像有一些病人到了肿瘤的晚期，有疼痛啊、恶心呕吐啊、肠梗阻啊，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给予病人控制疼痛啊，还有精神层面上的一些问题，能够提高咱们中末期的患者的生活质量。
9: 从7月11号开始，安宁疗护纳入北京医保甲类报销，这将使像温奶奶一样的患者在身心痛苦得到减轻的同时，减轻医疗负担。 新政策全市各级医疗机构按统一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涵盖医师服务费、护理费、精神照护等全部非医疗人文服务内容。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认为，政策最大的亮点在于人文服务首次官方界定为安宁疗护规范治疗的核心组成部分。
11: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而现在它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政策的出台是由原来对疾病的关注向人的关注进行倾斜，比如说患者身心精神上的一个照护，那它整个收费过程中呢，也是对护理级别和专科护理同时进了一个涵盖。
9: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12: 平均每天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二级和三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9: 在得知政策后，患者家属陈女士说，
13: 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1: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省松溪县万年村，有一片被村民世代守护的百年柘，被誉为世界第一柘。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松溪县，去见识一下这群甘蔗中的老神仙。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甘蔗是重要的大宗农作物，为全世界贡献了80%的糖和40%的乙醇，特别是在中国，甘蔗对糖业的贡献达92%以上。在福建省松溪县万前村，有一片被村民世代守护的百年柘，种植于清代，至今已有近300年历史，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宿根寿命最长的甘蔗，被誉为世界第一柘。2016年，松溪百年柘入选中国农业文化遗产。2021年，松溪竹柘栽培系统入选第6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究竟松溪百年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它是如何成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甜蜜事业？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松溪县，去见识一下这群甘蔗中的老神仙。
16: 甘蔗是人类甜蜜进程中最重要的一种原材料。福建是中国产蔗制糖的大省，在秦汉时期就开启了种蔗制糖的历史。元明清时期，种蔗制糖技术传播到台湾地区以及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早在秦汉时期，福建闽北山区就有野生竹蔗资源。如今在福建省松溪县正墩镇万前村，有一片被村民世代守护的百年柘。万前村驻村第一书记周东旭：
17: 因为我们这个最早的这个母本甘蔗种植于清朝雍正4年，迄今已经将近300年，老百姓口头上称之为百年柘。
16: 福建松溪县地处北纬27度，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水丰沛，水系发育。百年柘生长在万前村一块溪谷冲刷的台地上。据史料记载，百年柘种植于清代雍正4年，也就是公元1727年，由万前村魏氏家族栽种，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宿根寿命最长的甘蔗。
18: 从根部从这泥土的这个地方砍进去，不能砍得太高，因为砍高了之后，这个剩下来这一段它会受到虫害，那容易。

0: 烂掉。
1: 这样子不会让这个甘蔗连根儿都死掉吗？
0: 我们这个就是每年砍，每年还会重新再长，这个不会死掉的，因为这就是百年蔗的特征。
2: 宿根蔗是指上一年甘蔗在收割之后遗留在土中蔗兜里的芽再次生长出来的甘蔗。由于宿根蔗栽培具有省种、省地、早熟、管理成本低等优点，因此长期以来都是国内外甘蔗产区采用的一种重要的栽培制度。在国外宿根栽培的年限中，有古巴25年、毛里求斯5到12年、夏威夷7年、西印度群岛地区5年等的记载。而福建松溪县万钱村现存母本百年蔗迄今宿根寿命达295年，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宿根寿命最长的甘蔗，基因密码至今未被破译，被誉为世界第一蔗，甘蔗种植史上的奇迹。福建省农业科学院郑开斌博士：
3: 百年蔗它为什么会有宿根这么长的个时间，这么长的历史？我想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呢，主要就是它这个品种的资源非常有特色，就是说它本身这个品种，它的宿根性很好，再生能力很好，所以它这个能够就是有这么长的这个生命力。第二个原因呢，我想这个跟这边呢这个老百姓的一种种植技术跟栽培技术结合得非常好。也就是好的品种有好的办法，这个应该是这个技术也是很重要。第三个原因呢，我想就是跟我们松溪的这个水土气候有关系，应该说这边的土壤也好，这边的气候也好，很适合这个百年蔗这个品种的生长。离开松溪或者说离开万钱村种肯定也是可以种，但是呢有可能就是没有这边的种出来的这种品质。
2: 2016年，松溪百年蔗获评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百年蔗是中国唯一的自然杂交的优质野生竹蔗，是松溪蔗农祖祖辈辈用独特的栽培技术培植和保护下来的瑰宝。据松溪县志记载，松溪先民利用百年蔗发达的竹编根系，在松溪两岸固沙防洪，为良田筑起了一道道的防线，也使下游涧溪闽江的水生态环境得到了保护。他们摸索出先进的蔗杆土下砍收方法、深耕破垄技术、萌芽期栽培管理等高超技术，凝聚了丰厚的智慧与文化。2021年，松溪竹蔗栽培系统被列入第6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万钱村种植百年蔗，每年清明前后萌发新芽，小雪前后砍收，一般年景亩产2000公斤左右。万钱村驻村第一书记周东旭：
4: 全村的话，200多户，800人左右，基本上绝大部分人都在从事跟百年蔗有关的工作，包括种植、生产加工、乡村旅游。
2: 2012年，万钱村成立百年蔗合作社，实行村集体持股、全民入股的经营模式。合作社负责人王世友介绍，万钱村的村民们至今仍然沿用古法，使用8口连环锅手工熬制红糖。
5: 刚这汁榨出来了，就焯过来，这边呢就那个熬那个水分。
6: 这几口大锅有些什么不一样吗？
5: 这前面3口锅那个杂物把它捞掉，就这边就熬那个半成品的3万斤的，大概就是2000斤左右的红糖熬出来。
7: 按照古法做下来的话，那个红糖的话就保留更多的营养元素。我们这个熬糖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加那个任何添加剂，我们是全天然的。
2: 严格按照12道工序手工熬制成的百年蔗红糖，虽然甜度比普通机制红糖低，但是保留了百年蔗之中全部有效成分，口感松软，甜而不腻，被称为东方巧克力。中国科学院院士蒋华良：
8: 一般的甘蔗是单糖的多糖少，它多糖的多，单糖的少，它的口感就是不是像平常的甘蔗那么甜的腻，它好多成分这个其他的甘蔗都没有的。
2: 2018年，万钱村申请了2支省级团队科技特派员派驻到村中，还和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深度合作，挖掘百年蔗的价值。 如今百年蔗产业已从最初红糖的粗加工发展到针对不同功效开发的精细加工，从单一产品到多产品线并行，已研发出零食、酒、功能性饮料等产品。松溪百年蔗保护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周志强：
9: 一厂的种植到二厂的，像这个我们红糖加工、糕点加工，还有一些化妆品，还有做一些酒，啊，现在还有一些像药品这边研发。这个商场主要是做一些我们的抗压旅游，还有一个乡村振兴的，包括做一些研学基地。整个万钱村从原先的一个应该来讲是比较破旧的一个村，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我们全国的一村一品的示范村，还有我们湖靖省的乡村振兴的示范村，所以应该来讲整个来讲提升是非常快的，包括整个村民村财都收入应该来讲是明显增加。
2: 目前松溪竹蔗农业文化遗产博物馆、专家科研楼和具有研学功能的标准化糖厂等项目正在建设中。松溪县县长吴英杰表示，松溪县将把百年蔗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之一，努力用好宝贵的种植资源，推动产业平台搭建，康养文旅打造，文创产品开发。
10: 我们呢，在原来红糖的基础上面，把百年蔗做成呢百年蔗的这个糕点，啊，百年蔗的饮品，啊，甚至我们的百年蔗的蔗酒，再加上呢，我们已经把它生产出了百年蔗的面膜、口红，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将来呢，把整个百年蔗的整个这个产业链条，跟我们松溪的整个茶产业，我们的这个旅游、康养啊这些产业呢，给它呢融合起来。啊，打造呢全产业的链条，助推呢老百姓致富啊，助推松溪的乡村振兴的大业。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7月2号至7月6号，第16届江苏书展在苏州开展，中国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携超80000种出版物参展。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在江苏书展，阅见新风景。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有着悠久古老的音乐文化历史。武汉铜锣的声音浑厚，余音荡漾，凝结的是武汉人的智慧与精神。节目最后，湖北台就带您去聆听汉锣音韵百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7: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8: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9: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8: 哦，都是好吃的。
9: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8: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7: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最近几个月，在大本钟旁、金字塔下、罗马斗兽场、巴黎卢浮宫等海外知名景点，一本本国内中小学课本被中国游客随机刷新在角落缝隙里。起初只是有人带着9年级历史教材在金字塔前拍了张打卡照，随后演变成了一场跨越山海的自发接力，藏课本、找课本、 拍合照、写留言。社交平台上有人笑称这是跟着教科书打卡全世界，也有人感叹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和仪式感。带着课本走遍世界，归根结底是成年后的自己在宴请年少的自己。年少时从课本里看世界，长大后带着课本看世界。对大多数人而言，课本是认识世界的第一扇窗，那些印在书页上的图片与文字构成了童年时期对远方的最初想象。但读万卷书易，行万里路难，有网友感慨，书中的小明去少年宫只需10分钟，而我去少年宫花了30年。这句话之所以引发广泛的共鸣，恰在于它道出了一代人的共同处境。课本里的世界如此接近，现实中的远方却何其迢递。正因如此，当那些曾经只在书页间遥望的风景终于呈现在眼前时，这趟旅行便不再只是看风景。有参与者在接受采访时说，从前坐在教室翻看这些课本时，我从未畅想过长大后的自己真的能亲身抵达这里。这句话里既有梦想成真的欣喜，也有一路走来的不易。那些年背过的书，做过的题，熬过的夜，那些年努力走出小镇，走出山村的日日夜夜，最终化作了站在金字塔前的门票。这不是一张轻松的打卡，而是一次用奋斗兑现的约定。当十几年前的教材封面与眼前的实景完美重合，成长的轨迹在那一刻变得清晰可触。那个曾经坐在教室里遥望世界的孩子，终于和世界站在了同一片土地上。当然，也会有人想到，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即便抵达了同一处风景，年少的自己与此刻的自己，所见所感终究不同。但这并非遗憾，恰恰相反，正是这份不同让这趟旅程有了更为深长的意义。它不仅是在兑现年少时的梦想，更是在确认一条走过的成长之路。正如有人所说，这场接力最动人的地方是我把当年那个坐在教室里的自己带到了这里。课本里的世界没有变，变的是我们。从仰望者变成了抵达者，从读者变成了行者。在这趟旅途中，我们还多了一份悲喜交加的理解。原来那个10分钟就能到少年宫的小明，或许和我们之间隔的不是距离，而是命运。这大概就是宴请年少的自己最动人的地方。它不是简单的补偿，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成年后的自己带着一路走来的阅历与沉淀，回到了那个曾经只能在书页间想象远方的少年面前，轻声说一句，你看，我们都做到了。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7月2号至7月6号，第16届江苏书展在苏州开展，中国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携超80000种出版物参展，期间还举办了阅读推广活动150多场。好书、好逛、好玩，这场多元融合的阅读盛宴让书香从案头蔓延至城市街巷，构筑起这片土地独有的文化气质。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在江苏书展阅见新风景。
12: 书展的根始终是书，走进苏州国际博览中心，有小读者席地而坐，沉浸在书香中，对周边的喧闹置若罔闻，也有年轻人推着小车在万千图书中寻找一眼万年的佳作。书展首日就到场的读者何大明是江苏书展的老朋友。
13: 一年比一年好吧，无论从规模还是人气方面，我认为阅读呢是人的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12: 今年江苏精品馆一改往日陈列，以全品类少儿阅读为主题，集中呈现了一批优质童书的出版成果。14岁的小学生妍妍面对琳琅满目的书籍喜出望外。
14: 这里书非常的多，可以比书店更高效率的找到自己喜欢的书。就比如我现在正在看的这本，刚才我还买了一本社会学入门的一个书。就我个人看来，阅读呢是帮助我们增长知识的。
12: 自己的书自己挑，这或许就是江苏书展不断吸引青少年的原因。苏州主展场150多场活动中，约半数活动专为青少年设计，儿童文学分享会常常爆满， VR 互动体验区更是人气爆棚。体验科幻小说《梦之海》主题的小朋友陈希言说，
15: 特别的真实，就感觉自己像在个房间里面，全透明的窗户里面看外

0: 种感觉。
1: 书展的巧思更在于展的延伸，本届书展不仅吸引了知名出版社悉数到场，纷纷亮出当家产品，还精心策划了特色展览，比如阅读之美人文书画艺术展、中国新动力混航空主题展等等，让书展不止于买书，更成为一个可驻足、可观赏、可感悟的文化现场。基于原创科普图书《飞羽之美》打造的插画艺术暨鸟类科普展便是其中之一。相关负责人宋阳介绍，
2: 我们是把书中的知识还有它的这个博物艺术插画拿出来做了这样一个展，比如说鸟的迁徙啊、繁衍啊，最后我们落点是观察与保护。看完展览也可以从室内走向室外，走进大自然，去抬头看看天，看看鸟。
1: 一部幻景间，一场场别具江南韵味的非遗雅集同样吸引了无数读者驻足。在光复核雕的摊位前，记者遇见了非遗传承人萧雪芬。8年来，书展早已变成了萧雪芬与读者相约的文化空间，每年销量稳步攀升。今年他将工作室的家底悉数搬来，在他看来，阅读与非遗应是同源。
3: 那是属于我们苏州本土的核雕的特色的味道，如果一个愿意去沉下心来看书的人，他其实也能品到传统手工艺这些作品它的韵味和趣味，并且爱上我们的非遗。
1: 多年来，江苏书展还持续引入特色书店等多元业态，漫书房、文学山房等众多实体书店与书展形成呼应，构建起多层次的城市阅读空间。走进书展的特色书店馆，一家名为何方书坊的展位格外引人注目。这家书店以融合苏州工艺与茶道美学而闻名，首次亮相江苏书展，不仅带来了满架签售好书，更搬来了许多店内独有的文创鲜货。工作人员李泽凯，
4: 这边的话是一个刺绣的车载香薰，这个的话就是狮子山考古盲盒，像这种泥土去封起来的，然后要自己去用那个里面的那种小锤子给它凿出来，体验独特的考古成就。
1: 更让人心头一暖的是本届书展上一场场质朴而真挚的草根作家分享活动，他们的话语照见了文学最本真的模样。作家长玫瑰，
5: 我赋予了我浑嫩的一个书香味道，我在我的魂能力里面扎着生活的根，我也在我的魂能力里面舒展着文学的梦。
1: 长玫瑰是一位泰州街巷里的馄饨店店主，邻里街坊都叫她玫瑰姐。方寸馄饨店是她谋生的天地，更是她安放诗意、书写人生的精神原乡。2025年底，她的第一本散文集正式推出。回望来时路，长玫瑰说：“小小的馄饨店就是她笔下的人世间。
5: 我在我的馄饨店里面。”我倾听着我顾客的故事，我也与他们分享我的故事，我在我的馄饨店里面去传播阅读给予一个人的改变。
1: 稻田诗人袁伟的写作人生源于大学时期的一次插秧实验经历，那一刻灵感迅速转化为写诗的冲动，他创作出了人生第一首诗。从此袁伟把秧苗的荣枯、田间的晚风写进诗里，推出了诗集《栽种春光草戒指》。谈及自己的创作之路，他说：
6: 我觉得江苏对我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们这里有丰厚的人文底蕴，还有非常多的这种创作素材，而且是一个很开放包容的这样一种土壤，让许许多多跟我一样的草根作者被更多的人去阅读去发现。
1: 当下江苏正大力推动新大众文艺发展，发布了大众文化创想计划，鼓励每一个普通人拿起纸笔，举起镜头，让文艺创作扎根生活。对于这一点，外卖诗人王继斌深有感触。本届江苏书展，他与读者面对面分享他的诗意人生。在他看来，文艺创作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人人皆可执笔，人人皆可发光。
7: 新大人文也给我们提供过一个机会，我们需要的是大家勇敢的发声，勇敢的站起来，勇敢的尝试，不是谁天生都是作家的，何况现在这一条是一条非常宽广的大路。
1: 5天的书香盛宴从金鸡湖畔的一个点起步，在江苏大地铺展开来。江苏230余家实体书店联动开展阅读推广和惠民售书活动，8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超20万种出版物在线上展场同步亮相。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晓云连续16年参加江苏书展， 在他眼里，读者与书展之间早已生长出一种无言的默契。
0: 有固定的读书的，每到这个时候都要赶过来，还有外地的，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书展在一个省能够坚持10余年，这是很少有的。因为江苏是一个文化大省，也是一个读书大省。
1: 这场热闹的相聚终会散去，但书香却不会消散。江苏书展正在把无处不书香从美好的愿景变为触手可及的日常，让书籍走出展台，让文学回到人群。正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严金明所说，
8: 书展把出版人、作家和广大读者相聚在一起，让一本书不止摆在展台上，也通过对谈、发布、阅读、交流重新回到人和城市之间。文学不只是少数人在书斋里的事，更应该活跃在广阔的公共空间。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有着悠久古老的音乐文化历史，武汉铜锣的声音浑厚，余音荡漾，凝结的是武汉人的智慧与精神。节目最后，湖北台就带您去聆听汉锣音韵百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作为楚文化的发源中心，有着悠久古老的音乐文化历史，当地的乐器种类非常丰富，铜锣就是其中之一。汉锣与京锣、凤锣、苏锣并称中国四大名锣，迄今已有120多年的制造史。武汉铜锣的声音浑厚，余音荡漾，它以工艺独到、定音精准、音域宽广享誉世界，这些得益于中国武汉制造的一代代技艺传承。千锤百炼方成器，一锤一打皆光阴。一面面铜锣凝结的是武汉人的智慧与精神。今天节目最后，湖北台就带您去聆听汉锣音韵百年。
11: 这是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的第5交响曲，每一个听过的人都会被其中那浑厚苍劲的钟声吸引。在奏响这支名曲的众多管弦乐器中，只有演奏钟声的乐器来自于湖北武汉，那就是汉锣。武汉市海平乐器制造有限公司内，炉火正旺，锤声叮当。作为经营响器的老字号，他们生产的风锣、超锣、包锣、云锣、凤锣、月光锣等产品在市场上十分紧俏。这家公司的掌舵人王志平从13岁开始学习制锣，如今已是汉锣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汉锣2020年被列入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今天的汉锣不仅能配合武戏文唱，也能配合西方交响乐和爵士乐演奏，成为誉满中外的名牌产品。比如在世界各大交响乐团经常演奏的曲目《卡门序曲》中，汉锣就是其中重要的乐器。清道光年间，山西长治人在汉口长堤街开办制锣作坊，采用全国6大铜矿之一的大冶铜矿为原材料。自此，制锣技艺进入武汉，百年传承发展。作为汉锣制作技艺的第5代传承人，王志平从小就听着制锣的敲打声长大，跟着老一辈手艺人在炉火中一遍遍敲敲打打。
12: 每天早上要起很早，要把炉子烧红， 师傅来了，你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搞好，师傅才看得起你，才能教你手艺。我是很多师傅带，都是老艺人推下来的，慢慢的就比较喜爱，一直琢磨这个行业，把它做强做大。
11: 汗罗制作要经过熔炼、锻造、成型、整平校正、抛光处理和定音等多道工序，每个环节都需要亲力亲为，把控细节。
12: 关键的环节一个是熔炼，我们的材料的话是国标的铜跟锡，它的那个配方必须要掌握好。这是锻造，它螺的那个密度跟厚薄度必须掌握好，这个锻造也是比较关键的。你到了成型的时候，你这个螺的话你必须成型的比较圆正，不圆正的话它就是变形的，变形的发音就不一样了。千锤打螺一锤定音，到了最后定音的时候啊，前面没有做好的话，你后面怎么调这个音出来不好就是不好，所以每一道工序都必须把它掌握得很好。
11: 走进定音车间，汗罗的敲打声此起彼伏，定音师凭借灵活运用的正锤、反锤、实锤、虚锤等技巧和精准的听觉，为每件产品准确定音。老师傅熊宝国正在对一面直径50公分的风螺进行定音，他说定音全凭经验，耳朵一听就知道音准不准，而这技艺需要数年的匠心积累。
13: 首先我试着敲一下这个螺中间的，是不是感觉很散，散了你把它敲紧，它的效果就不一样。必须把它敲到声音集中软韧，这个是没有杂音。现在我敲打了一下，再听一下，是感觉好多了，但是还没有达到最佳效果。这个情况下没有捷径的，希望能够传承下去吗？
11: 武汉市海平乐器制造有限公司已开办近40年，他们生产的汗罗悄然出口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各国知名交响乐团选用，成为享誉世界的武汉名片。据王志平介绍，现在汗罗年产量300余吨，产值5000多万元，其中60%产品销往海外。汗罗何以有如此之大的销售市场？它又为何能受到海外的青睐？王志平给出了答案。
12: 因为汗罗从外观来看的话，比其他的大大小小的厂拿出来好看，它演奏的声音它有它的特点，发音比较纯比较正，尾音比较长，标准度都高于同行业的，所以武汉的锣在国际上的知名度绝对是最高的。
11: 不仅仅是技艺不断更新，汉锣的传承人们还非常注重自身品牌打造。1992年，海平乐器厂创立国内品牌方欧，2002年又创立国际品牌东升。公司总经理王志军说，这两个品牌蕴含了公司发展的美好愿景和使命担当。
14: 方欧这个牌子，
15: 方就是
14: 梅兰芳的方，欧就是武汉长江之上一种鸟叫江鸥，也就是象征着希望汉罗啊，我们的方欧这个牌子一鸣惊人，一飞冲天。
15: 公司
14: 英文 East Sound 就是来自东方的声音，就是要把中国东方的东西，好的东西，就把我们的汉罗传递到世界各地。
15: 所以说，我们就一直坚守着用这个品牌做国外市场。
11: 2020年4月12号。中国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谭盾云端集合了中国、俄罗斯、日本等10国艺术家，借助 3D 5G 技术完成了武汉十二锣的中国首演，向世界传递希望、温暖、爱和祝福。全球约7000万人通过网络同步收看了这场震撼人心的云音乐会，与武汉锣所传递出的独特声音共情。这一夜，汉锣敲响了提神振气的强音。谭盾，
16: 武汉的锣在全世界留下了英名，无论是从贝多芬的音乐还是到马勒的音乐，非有武汉的锣才奏不可。那瞬间我就觉得就是它，应该是一个武汉十二锣，献给正在隔离中的武汉的朋友们。
11: 如今海平乐器在全球已发展30多家代理商，畅销海外。在汉锣制作技艺传承发展的道路上，传承人王志平从来不曾停下创新的脚步。
12: 一个是调音这一块对产品的那个提升，第二个我们现在结合一些科技的东西，激光修饰，研发了一些新的样式，拿了3个发明专利，好像外国专利拿了10几个。后来创新的产品应该有达到30多种了，过去有110多种产品，1000多个规格，现在150多种，有至少是几千个规格了，都是我们自己后来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创新的。
11: 在距离旧厂1公里的黄陂甘棠工业园，海平乐器制造有限公司占地50亩的新厂房将完工，建成后公司年产量将翻番，达到600吨。站在即将建成的新厂房前，王志平对汉锣的未来充满信心。
12: 在新的时代，我们把准机会，把手艺的传承、公司的扩展跟产品的研发这一块做得更完美、更强大，把这个手艺呢继续传承下去。
9: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

0: 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2: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3: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4: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5: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6: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7: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7: 给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收官，凭借费兰托雷斯的进球，西班牙队1-0击败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次捧起大力神杯。据环球网报道，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18号播出的采访中放话，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总理办公室18号针对马姆达尼的言论作出回应。以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称，2024年因加沙战争向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的国际刑事法院无权管辖美国人或以色列人。
9: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1: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0: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0: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2: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2: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一起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指南。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十四个坚持的第一个内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则，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其科学内涵。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廓清一系列大是大非，第一次从党的领导角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的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那为什么说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4: 2024年8月，辽宁绥东县祝家沟村遭遇极端强降雨，在各级党组织的迅速统筹与党员干部的冲锋在前下，全村群众安然无恙，仅用40天便奇迹般地重建了崭新家园。与此同时啊，在浩瀚的星辰大海中，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大漠深处烈焰奔涌，划破长空，再次彰显了大国重器的硬核实力。无论是灾后重建的中国速度，还是逐梦九天的中国高度，这些令世界瞩目的奇迹背后都凝聚着同一种磅礴力量，也深刻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重大论断。这一论断不仅写入党章、载入宪法，更是立足理论、历史与实践得出的科学结论。从理论逻辑看，坚持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根本原则，党的领导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大问题。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服务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政党，其可以将分散的无产阶级联合成为一个战斗整体，并作为一个阶级开展行动，以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无产阶级的智慧和力量，从而以团结一致的姿态战胜前进道路中的各种艰难险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廓清一系列大是大非，第一次从党的领导角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的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从历史实践看，党的领导是开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鸦片战争后啊，无数仁人志士的救国探索均以失败告终，直到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才真正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党团结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无论是浴血奋战的革命年代，还是发愤图强的建设时期，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历史雄辩的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制度运行看，党的领导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过程，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既集中力量办大事，又保障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无论是航天突破、基建贯通，还是乡村振兴、民生兜底，都是党组织统筹资源、凝聚全民力量的成果。制度优势最终要体现在治国理政的现实效能上，而所有制度优势的总根源、总开关，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3: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贵州广大党员干部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5: 习近平总书记心系贵州发展，情系贵州人民，在贵州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为贵州把脉定向、指路领航。牢记殷切嘱托，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开展学习研讨，完整准确全面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思想体系和实践要求，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贵州大学党委书记杨卫：
6: 总书记寄予我们的青年学子要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志向立柱、立好、立牢，所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就是引领我们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起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
5: 遵义石坡洲区枫乡镇花茂村党总支书记祝娇：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基层党建、乡村发展的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学习，坚持以学促干、学用结合，把为民初心转化为服务群众、壮大产业的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群众共同富裕。
5: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在贵阳市云岩区，一支19人、年龄30至35岁的年轻党员队伍活跃在服务一线，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云岩经开区管委会园区建设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李小希：
8: 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呢，要坚持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我们支部的党建呢，是扎根到我们的企业服务的一线，充分地发挥我们党组织的这个统筹引领作用，搭建我们数据标注产业的一个人才技能培训的这么一个平台，培育我们本土化的人才队伍，助力我们数据标注产业能够集聚化、规范化、高质量的发展。
5: 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基层党建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同频共进。在锦屏县，立足资源禀赋，羽毛球制造链条持续迭变升级，三产联动贯通。当地龙头企业去年产值突破8亿元，出口额超1800万美元。蓬勃发展实践的背后，跃动着强劲的红色引擎。贵州亚狮龙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王小英：
9: 我们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党旗插在最前沿，落实落细党员带骨干、骨干带员工的传帮带机制，积极推动羽毛球赛事、体育培训与乡村旅游联动发展。
5: 在开阳县的新能源赛道上，企业把党建阵地建在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关键节点上，催生了许多技术创新、降本增效的金点子。贵州安达科技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昌德顺：
10: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公司坚持党建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引导党员在技术创新、安全生产和市场开拓中冲锋在前、示范带头，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和竞争优势，为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5: 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新兴领域是党建工作新的广阔空间和重要阵地， 全省广大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为新兴领域发展注入充沛动能。贵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樊月：
11: 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党建工作的话是围绕山峰行动去开展，通过引峰行动解决的就是留人难的问题，通过亮峰行动就是让基层员工都参与到一些支援服务当中，通过护峰行动让员工各类的一些诉求声音闭环的解决和处理。
5: 民生连着民心，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在贵阳市南明区，基层单位在老旧小区改造中细致倾听民生，汇聚民智，精准打磨配套细节，补齐设施短板，重塑公共空间，把群众急难愁盼解决在网格一线。贵阳市南明区油炸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员崔家俊：
12: 政绩好坏老百姓心里有杆秤，心真诚上我们更要强化实干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筑牢党长期执政最深厚的群众根基。
3: 共产党人干事创业创造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正扎根民生一线，从教育、医疗、养老到守护生态环境，增进民生福祉，他们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庄严承诺。
13: 陈桂平，吉安新墟村一名村医，行医已经30年，附近村子的每一条路、每一户人家他都记得很清楚。
14: 我经常晚上出诊到这条路，我闭着眼睛会一会走，对这条路太熟悉了。
13: 陈桂平虽然右臂残疾，但作为医生，当地的村民们也非常信赖他。这天记者跟随陈桂平到91岁的村民廖新娇家里做健康随访。每次见到陈桂平，老人就拉着他的手说个不停。十几年间，陈桂平时常来送医送药，老人已经把他当成了亲人。
14: 他都是每次都是转的意思就是说自己的儿子一样。
15: 不管落雨落雪，你的馒头哪天我就来了。
14: 他说不管下雨下雪，只要打电话我就来了。
13: 廖新娇家曾是贫困户，他自己身体多病，儿子在外打工。2013年，廖新娇老伴突发脑梗导致瘫痪，家庭遭受沉重打击。陈桂平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党员，群众的疾苦要时刻挂在心上，这是陈桂平一个朴素的信念。
14: 有时候我妈背上背痛啊，半夜痛的时候打电话叫陈医生，他就马上就过来。我老爸在的时候经常打那个针啊，止痛药，那些消炎药，减轻我们很多的那个负担，还有给我们免掉那个医药费。
13: 行医30年来，无论刮风下雨，但凡村民有恙，陈桂平就会马上出发。在他的一个日记本上，详细记录着130多位村民的健康情况、地址和电话。
16: 2001年脑梗，2015年，这个是颈椎增生。
14: 对。
16: 这是你最早的这个健康的档案。
14: 对，在我脑里我都清楚，只要看到这个人我就知道他有什么慢病。考上了那个医师证书。你看这里
13: 右臂残缺，成长为一名熟练的职业医生，这是一条艰辛的路。3岁那年，因为一场意外的火灾，陈桂平多处烧伤，截去了右肢。陈桂平家4代行医，悬壶济世，在父辈们的熏陶下，陈桂平从小也立志行医，治病救人，但因为残疾，通往梦想的路注定坎坷。
14: 有个病理的老师，他当时跟我聊天呀，说你一只手也来学医啊？我说是老师。他说这好难哎，
17: 有些方面跟不上，心里也焦急，也流过泪，但是流擦完眼泪觉得

0: 还在坚强。父亲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半边月亮也照亮天下。”他说：“你就是一个残疾人，也照样可以成就自己。”
1: 陈桂平毕业后来到镇卫生院实习。
0: 永远记得那个第一个病人，腹膜炎，大家老师让我去，病人一看我一只手，哎，别，不，我不能让他得的。后来有连续几个病人都不让我打，哎呀，心里我也难过，我说怎么办？
1: 陈桂平理解这些病人，但他不服输，他要把医术练得更强，让病人放心。
0: 我就买了一些注射器、输液器、针头回来，天天回来就在自己的身上练，足足在家里练了一个多月。
1: 陈桂平的扎针技术练得炉火纯青，乡亲们口口相传，这给了他莫大的信心。为方便出诊，陈桂平买了一辆自行车练习单手骑车。一次夜里紧急出诊时，因为太着急，陈桂平出了意外。
0: 不是那个孩子嘛，已经2岁了，发高烧。当时我就怕小孩子高热惊厥，当时都是田间路，一不小心骑一下把自己掉下来了，刚好那个右边那个大腿就坐在那个毛肚机杆上插进去了，我就硬生生的把它拔出来，那血啊一直这样流，还是咬着牙骑过去。到你早上6点钟的时候，小孩子的伤也退下来，哎呦，感觉有点虚脱，那血啊流的那裤子啊，这个全部湿掉了。
1: 这些年来，陈桂平骑坏了16辆自行车，骑行超12万公里，背坏了18个出诊箱，诊治患者20多万人次。
2: 是不是怀里的？有。
1: 对经济困难的乡亲，陈桂平就会减免大部分医药费。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我们入岛素食就是这样子，把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投入进去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共产党员的标准就是要奉献，无私的奉献。医务人员的战场就是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这是96年夏天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
1: 在1996年的日记里，陈桂平写下了为人民服务的誓言。他的爷爷是一名老红军，牺牲在战场上，而陈桂平想以另外一种方式守护这片土地和人民。
0: 这是乡亲们有病有痛，我们必须就要上前守护他们的健康。我就是一直在坚信着自己这种信仰，就是觉得就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做的事情。我爷爷用生命守护这片土地，我要用医术守护这片土地上的乡亲。
1: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因为有无数个陈桂平，党的信仰被具象化了，老百姓都看得见摸得着。
3: 陈医生他就像一个小小的火苗，我觉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以他一个人的行动力去那个带动其他的党员更好的去服务村里面，服务村民。
1: 6月的毛乌素沙地烈日炎炎，在内蒙古鄂托克旗苏米图苏木，这几天沙地攻坚战联合党支部的党员正带着群众抢抓时间窗口铺沙帐种苗木。
4: 主要是正好这个雨季之前一个这么一个窗口，下雨之前这个种起来的话就是明显成活率比较高。
1: 鄂托克旗地处毛乌素沙地和荒漠草原过渡区，是三北工程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最前沿，治沙任务艰巨。
5: 多大面积这块的？
4: 这边是我们的3个村子，联合起来将近3到5万亩。
1: 以前治沙工作以村为单位，虽然各村都在全力推进，但因为治理方法标准和投入力度不统一，难以形成合力，影响了治沙的效率。
4: 以前各个村也是各干各的，就像一盘沙子一样。
1: 困难面前怎么办？党组织不光要告诉大家怎么办，更要带领大家一起走，带着大伙儿劲儿往一处使。于是镇党委召集沙地涉及的3个嘎查的村两委一起商量，成立了沙地攻坚战联合党支部，统一调配资源，拧成一股绳。现在治沙过程中遇到棘手问题需要协调，大伙儿就直接在沙地上就地讨论解决。
6: 在带动3个嘎查联合党支部的情况下，党界的先干的情况下，同中跟着干，困难问题解决起来方便一点。
5: 这就是阳柴吗？
7: 啊，对，
5: 这都长花了哈。嗯，
8: 它成熟了以后，枣自己就往下撒，啊，我们这个撒棒越来越多。
1: 在党组织带领下，治沙成效显著。在当地已经完工的150,000亩沙地治理项目，记者看到苗木已经绿意盎然。2024年3月，鄂托克旗荒漠化综合防治黄河几字湾毛乌素沙地攻坚战全面启动，当地把党组织建在治沙最前线，
6: 成立联合党支部，核心是解决沙丘草场交错地带的治理空白、重复施工、标准不一的问题，整合分散各方力量，将粮草局、技术干部、外来施工队伍、本地农牧民众的党员全部纳入支部统筹调度，打通人力、机械、技术资源的调配堵点。
1: 就这样，大家齐心协力治沙，哪里需要苗木、需要大型机械、需要技术人手，都由党支部来协调。经过共同奋战，150,000亩沙地换了新颜。
9: 这个小宁条也是种出来的，对，它还有这个柳草，这个柳草也是，那不是这两根是它是苗子。
1: 在治沙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取得牧民的充分理解。项目初期，很多牧民不理解，不愿意交出自己的沙地进行统一治理。牧民万顺发一开始就不愿意参与治沙项目。
9: 我记得这个书记这些聊了两次是三次，第一次我说不，我说不治，我说我不治，我那你治了我整个草原就没有了，我是个靠放牧生活的，你们谁知道能治好治不？
1: 于是联合党支部的党员们每天奔走于各个牧民家里，宣传治沙补贴等政策。光万顺发一户，当时的村书记吉日嘎浪就跑了好几趟，
10: 其他户子的牛羊揣我们家草场的话，这咋呢？我们说那么事，我们整体绿化了，一亩地有补助，生态环境改善以后，你100亩草场里面你能放3-5个羊，这都是以后的直接经济利益。
1: 在党支部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加入治沙工程当中。看着自家沙地上冒出的绿苗，万顺发对未来的好日子更有了底气。
9: 每亩还给你补20块钱，哎，这么个下来还给你拉的网子。国家对这个，给我们牧民是确实做好事了。这个，这几年招的也挺好的。你现在啊，你要是再说过上，甚至10年或者5年以后，那就更不一样了。
11: 党组织它有规划，它不会让你盲目的去干嘛。它凝聚力大呀，它能团结起来，联合党员、联合农牧民一块儿干，这个力量相当大。
1: 2024年以来，当地已经累计完成沙地治理100,000亩，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毛乌素沙地上展现着一片片绿色的生机。这是人民的福祉，它离不开无数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坚守和付出。
12: 这些优秀共产党员的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我们向那些首先站出来、敢于冲上去、把群众带动起来、凝聚起来、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员致敬。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13: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6: 真的，快去看看。
1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9: 下一个千年，
2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21: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
22: 世
21: 切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你推我车干什么？
19: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7: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9: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7: 啊？什么区域？
19: 安全区域。
22: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9: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22: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9: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23: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9: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23: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9: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24: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7: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25: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26: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2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青年一生，干净一生。
2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9: 今天又得迟到，
2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0: 美女，等一下，美女，
29: 别理他。
2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32: 刚上车的乘客，
2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3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4: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34: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4: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34: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4: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34: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2: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十五五开局之年已经过去了一半，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运行态势如何呢？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经济半年报的核心数据。虽然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份半年报？中国经济稳得怎么样？向新向优的活力和韧性表现如何呢？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先通过一段音频走进这份沉甸甸的半年经济答卷。
0: 近年以来，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但稳依然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主基调。先来看经济增长。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就业和物价稳定是经济运行平稳的重要标志。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
1: 因为短期因素的一些冲击，二季度呢经济增速呢确实有所回落，但是从整个上半年来看呢，经济运行呢还是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啊。从四大宏观指标来看，上半年的 GDP 增长是4.7%，那么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我们说主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那么就业形势呢，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那么物价的情况呢，也是一个平稳的回升。那从国际收支来看呢，今年的我们说外贸的增势还是比较好啊。我们的外汇储备呢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呢也比年初呢也有升值啊。
0: 稳的同时，中国经济也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韧性。从外贸的增长势头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同时，合作伙伴更加多元，产品结构也持续优化。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9%，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依然领跑全球，而新三样，也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也增势迅猛。比如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同比增长56.6%，手术机器人出口增长3.3倍。
2: 今天呢，新兴三样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那恰恰说明呢，我们的新制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得中国产业、中国制造当中有很多过去没有被世界所认识到的那一面，正在充分地展示在整个世界市场和全世界的客商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是一种简单的替代，而是一口真正的在技术上的领先，在市场上去占有自己的地位。
0: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也体现在市场效益的逐步改善和市场信心的逐步回升之上。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这其中，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
1: 上半年企业利润的增加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还是这个市场的需求的改善啊，因为今年以来呢，两重两新政策在稳步的推进啊，那么加上呢，我们的外贸进出口啊增势也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价格的回升啊，上半年这个工业品出厂价格呢是同比是上涨了1.5%啊，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咱们说的新动能的发展啊，你像高技术产业上半年的利润增长了超过40%。对于整个工业企业的效益的提升呢，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3: 像是电子行业啊，有色金属啊等等这类行业，那它的利润改善，它的投资汇聚啊，包括它上下游联动的这个效应，能够刻画当前我们国内产业体系市场循环加快向新向质向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而且呢，他们不光是自身利润改善吸引汇聚投资，也为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相关区域的转型升级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生态环境的健全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此外，六月份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3%，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企业对市场信心有所增强。
3: 从 PMI 里生产预期

0: 指数等等的新兴指标来看，那当前的经营主体的这种信心是逐步在改善的，尤其像是高技术行业的 PMI， 那它一直保持较高景气度的区间，那这个也跟我们观测到的利润数据、增加值的数据，包括相关领域的投资数据是吻合的，说明当前我们新动能、新优势在加快的生成。
1: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作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服务零售额和当前我国消费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不久前，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新指标。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
2: 常用的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呢，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商品消费。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啊，居民的消费呢，应该说服务消费在整个的占比当中呢在提升。目前呢来看呢，这个居民服务消费占整个居民消费的比重呢已经超过了40%。所以近期呢上发布了这个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指标啊，那这样呢能够更全面的反映我们消费市场的这个全景啊，也让大家呢更好地认识我们这个消费的发展的趋势。
1: 从真金白银支持以旧换新，到千方百计扩大优质服务供给，为的就是满足人们的新需求，特别是不断升级的体验式需求。今年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今年二季度以来，受部分地区高温多雨、去年同期基数相对较高等因素影响，部分需求端指标出现增速回落。但从结构上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没有改变。而我国及时出台政策，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等，也将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
3: 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央在消费方面呢，政策方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导向，那就是强调呢这种对于服务消费的引导。其中有很多政策都是直接围绕着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些短板和生活性服务业中的一些创新性的方向去展开的。我们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一系列这种新的这种消费产品和模式业态的这种出现，它本质上是我们在消费的这种供给端去更好的适应消费的这种需求端的这种需要，那么使两者呢能够更好的达到一个新的动态平衡呢。
1: 从内需中的投资来看，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下降，但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依然在快车道。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同时，投资中的另一大亮点就是，今年我国明确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规划建设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0,000亿元。
0: 我们当前看待投资啊，不光要关注它的增速、它的总量，更应该关注像是两重建设等等的它的经济社会全方位的这样的综合效益的提升。那么六张网呢，它一个方面是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另一个方面呢也是为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提供这种新型啊技术网络的支撑，相关的这种重大项目的落地建设，那么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带动，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带动影响力是非常明显的。
1: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新质生产力这个核心动力。今年以来，华为发布半导体领域新定律，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升级不断加快，有效提升了发展质量和韧性。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9%。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 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从会干活的 AI 智能体推出到 AI 深入产线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可以看到技术创新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引擎。
2: 今年呢，整个人工智能呢进入到这个规模化商业商用化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啊。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看到呢，在工业当中呢，和人工智能呢这个联系比较紧的叫数字产品，制造业啊，上半年呢这个增长了12.3%啊，那么对整个工业的贡献呢也在稳步的提升。智能化的转型啊，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这个拓展应用场景方面啊，也在积极的推进，将为整个的经济的运行啊，对于提高效率啊，提升我们发展的质量，将会注入新的动能。
1: 今年下半年，随着新动能快速成长，政策效应不断落地显效等，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依然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
0: 那我们要辩证全面地看待这些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那它是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进一步地破除堵点卡点，来激发内生动能的过程，也是啊我们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过程当中磨合匹配整个生态体系的过程。展望全年呢，我们当前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是进一步增强的。
3: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这种技术创新的步伐、产业创新的步伐已经呈现了一个波浪式推进的一个态势，有一部分已经走在了前头，有一部分呢正在积极的跟上。下半年来看的话，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战略定力，那么中国经济向结构更优的方向发展的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一定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最坚定的支撑。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这份半年报中，我们既看到了总量规模的变化，也感受到了结构质量的优化，而这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但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还需要我们继续保持定力，迎难而上，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经济数据的韧性与定力源于党中央的高瞻远瞩和科学引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望了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深刻阐明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源流与时代价值，并向全党发出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的伟大号召。这一伟大号召与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时提出的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重要指示，对贵州在155开局之年凝心聚力、乘势而上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正转化为黔中大地拔节生长的磅礴动力，让贵州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铿锵有力。那贵州如何以实干破题、以奋斗答卷，将宏伟蓝图转化为生动实践呢？今天我们特邀中共贵州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小兰为我们深度解读。
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望了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深刻阐明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源流与时代价值，并向全党发出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的伟大号召。这一伟大号召与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时提出的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重要指示，就是给咱们155开局之年立了杆旗、点了盏灯。我们怎么把总书记的话落到贵州大地上呢？习近平总书记叮嘱贵州要坚定信心、苦干实干、稳中求进、善作善成，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这为十五时期贵州发展标定了总坐标。首先，展现新风采，我们的目标在哪里？一是产业要有新样子，省里已经定了调子，集中力量做大六大主导产业，矿产资源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新型综合能源、数字产业、酱香白酒、先进装备制造，这是咱们的顶梁柱。同时，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这三个特色产业也要赶紧跟上来。一句话，富矿精开，把好东西做出高附加值，让工业真正挑起稳增长的大梁。二是开放，要有新格局。向西，咱们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向南，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向北，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牵上手，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坚决破除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把营商环境建设得既讲规矩又有温度，让外面的资金人才愿意来留得住，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发展的路子就越走越宽。三是城乡要有新融合，扎实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带动兴业强县富民一起走。咱们山多，就搞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农民在产业链上能分到更多的红利，脱贫成果不能丢，要跟乡村振兴稳稳地接上，让城里的资金技术人才能下乡，乡下的好东西也能顺畅进城，双向流动起来，乡村才能真正振兴起来。四是精神要有新气象，贵州文化底蕴深厚，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和遵义会精神等红色文化，以及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都是我们的根和魂。革命文物、民族村寨要保护好、利用好，让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让各族兄弟姐妹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文化软实力上去了，发展的精气神就足了。其次，光有方向不行，关键得干出个名堂。怎么干呢？学习贯彻，入脑入心。学习不能走过场，得真学、真信、真用。要打心眼里认同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这不是口号，是咱们干事的定盘心。思想通了，行动才有准头。干事创业务求实效，十五规划不是挂墙上的，逐条对照，坚持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总要求，把产业、项目、招商、市场主体这些事儿变成清单、时间表，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都要守住，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都要抓好，考核的时候一样不能少，总书记怎么指示咱们就怎么落实，不打折扣，不搞变通。作风建设动真碰硬，政绩观要正，不能光图面上好看，要实实在在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就业稳不稳？孩子上学难不难？看病贵不贵？养老托育有没有着落？这些事儿就是天大的事，多下基层，多听真话，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些歪风邪气，全面从严治党，抓得紧，好作风才能变成好成效。征途万里，唯有奋斗。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庆祝建党105周年的政治热情转化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强大动力，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以优异成绩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答卷。
4: 专家的解读让我们看到，贵州新风采的画卷正在工业主战场上加速铺展，蓬勃的产业动能令人振奋。在贵州新型工业化的主战场上，一个标志性项目近日传来捷报。 日前，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超超临界循环硫化床发电项目贵州盘南2×660兆瓦低热值煤资源综合利用发电项目二号机组圆满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实现双机投产。这一重大项目从蓝图变为现实，正是贵州新型工业化活力迸发后劲十足的有力注脚。
6: 项目两台机组均采用高效超超临界循环硫化床洁净煤燃烧技术，以煤泥、煤干石等低热值煤为主要燃料，每年消耗煤泥、煤干石超过360万吨，掺烧比例达70%。中电建盘州低热值煤发电有限公司主持孙岩。
7: 厂区通过破碎、烘干等工艺进行预处理，再送入炉膛进行充分循环燃烧，既大幅减少固废堆存占地，消除废料带来的污染，每年还可实现综合降碳93.94万吨。
6: 中电建盘州低热值煤发电有限公司全能巡检李岩。
8: 机组具备20%额定负荷深度调峰能力，电网负荷低谷时段可深度降低负荷运行，优先保障新能源电力销纳，缺电时可快速爬坡补能，为区域新型电力系统提供了可靠调节支撑。
6: 试运行期间，二号机组运行状态平稳，负荷响应精准高效，各项核心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双机投运后，项目预计年发电量达66亿千瓦时，将成为贵州省乃至南方电网的重要支撑性和调节性电源。
4: 工业引擎轰鸣不断，黔桂山间的田野乡间同样生机盎然，硕果累累。盛夏时节，各地蔬菜瓜果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依托低纬高原气候优势，推行错季种植、多茬轮作等模式，全省蔬菜供给充足，品质优良。借助订单种植、电商渠道畅销省内外，一筐筐鲜嫩蔬菜既充实市民菜篮子，也鼓起农民钱袋子。
6: 在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骆家桥村的现代化蔬菜保供基地，螺丝椒长势喜人。该基地今年可为市场供应优质蔬菜5000余吨。依托企业加村集体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群众1600多人稳定增收。贵阳市菜篮子公司党委副书记赵德勇：
9: 加强与农业科研院所的合作，着力品牌建设和市场开拓，让产品更高效、更广泛地触达终端消费者，达到产品全链价值的最大化。
6: 走进遵义市播州区盼水镇的蔬菜种植基地，多种应季蔬菜进入成熟采收期，得益于多茬轮作、建套复种等种植模式，当地实现蔬菜四季稳产增收。遵义市播州区盼水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廖正梅：
10: 有黄瓜、无尽豆、曲折等一系列的蔬菜，猛均收在1500到2000之间。
6: 针对农户地块分散、销售难等问题，遵义市仁怀市毛坡村推行套种、分片种植模式，村干部对接商户上门收购，统一外销，提升土地利用率和农户收益。毛坡村村民杨志润：
11: 今年专心种四季豆，收成很好，村里面连续上门收获，省心又增收。
6: 在铜仁市德江县，2.6万多亩鲜食玉米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旺季，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启规模化、标准化采收作业。当地选择的优良品种叠加科学管护模式，让亩产达到2000斤。德江县小龙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袁龙：
12: 今年我们基地鲜食玉米接种安排早上6点左右采摘，气温凉爽，玉米水分充足，口感鲜嫩，保鲜效果更好。采摘后的玉米当天就能转运外地市场上市，新鲜度拉满，销路十分稳定。
4: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4: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3: 爸爸，我吃不下了。
14: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3: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14: 你啊，鬼机灵。
15: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金阳跟同学吃饭。
16: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15: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17: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1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

0: 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
1: 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
0: 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青年一生，干净一生。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7月19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计划于7月23号再次尝试发射星舰火箭。据法新社20号报道，乌克兰当地时间19号表示，俄罗斯导弹袭击了一艘运载粮食的土耳其籍货船，造成6人死亡。数小时前，俄罗斯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新一轮导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7月20号凌晨发布公告称，感谢约旦人民提供的真诚合作和准确信息，使得伊朗能够精准打击并摧毁阿兹拉克地区的20个美军藏身处，并打死美军数十人。
5: 评书联播。
6: 上大夫焦立冒死谏言，跪在这摘星楼下就劝纣王，让他呀不要使用菜盆这种恶行，让他呢正心修身，以德取天下。如果不这么做呀，那一定会有报应。纣王可不爱听了，嗷嗷就一嗓子：“大胆的焦立呀，你说谁有报应啊？啊，我是天子，我说话就算数。我设重点，自有设重点的理由啊。像你这种货，哎，就应该扒光了衣服，也扔到菜盆里头，让你尝尝是什么滋味。您说他是个人吗？焦立一看，气得一蹦多高啊，昏君呐、啊，哎，昏君呐、啊，商朝的江山完了。社稷就要毁在你昏君之手啊。纣王更生气了，马上吩咐，来呀，扒他衣服扔到菜盆里头，头一个扔他。哎呦，扒衣服的可就过来了，把老头啊扒的是溜溜光啊。而后扑通一声就推进了菜盆。接着呢，把那些无辜的宫女啊也纷纷扔到坑里头了。这个蛇呢，它是羊头吐信，面目狰狞，那些蝎子呀张牙舞爪，人要是下去那还能好得了吗？这纣王天子站在了摘星楼上，双手把着这护栏，哎，往下观看。哎，妙极呀，妙极呀。一看这些毒蛇撕咬人的肢体，人呢发出惨叫的声音。看着蛇是怎么钻到人嘴里去的，是怎么钻到人肚子里去的。折磨的这些人呢狼哭鬼嚎啊。纣王更是抚掌大笑，太精彩了。哎呀，美人啊，你真是天下之奇才呀。还有什么好点子你尽量多想啊，只要是你想出来，姑一定采纳，哎，必须要支持。哎呀，太好了，精彩呀。哎呦，一场悲剧呀，就这样就算结束了。宫女们可都吓坏了，一琢磨将来谁都有可能犯错误，那就得扒光衣服推下菜盆，与其那时候那样的惨死，还不如现在呀提前做打算吧。好些个宫女儿都吓坏了，提前上吊抹脖子喝毒药，死了一大批呀。纣王这个暴君呢，连眼皮都不带眨的，还是每天和妲己寻欢取乐。妲己这个妖妃还真有心点子，又建议这纣王在菜盆的左右修这么两座东西，左边挖个坑，用石头啊把它砌好了，把那个酒都倒在里头，这叫酒池，

0: 在这个右边啊，用那个烧酒的酒糟堆成一座山丘，这山上呢还得种上树，树上啊挂的都是小肉片，哎，这叫肉林。酒池肉林为什么要存在呢？就是为了赏罚分明，谁要是有功劳，就让他趴到这酒池旁边去喝酒去，然后呢穿入这肉林去吃肉去，这是有功劳的。那么有罪过的立马就逮起来，哎，逮住就扒衣服，然后哭通通扔进柴盆，就喂蛇蝎了。但是妲己还没达到满意，因为他要抓紧时间害一个人，谁呀？姜尚、姜子牙。这老糟头子用火把玉石琵琶精我那好妹妹给烧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呢、必须得把他给整死，而且死的得极惨极惨。晃荡着小脑瓜想了好几天呢，最后终于这坏水是冒上来了。陛下呀，臣妾这几天呢画了一张图，请陛下过目。拿来我看。哎呀，爱妃呀，这图上画的不是一个建筑物吗？是啊，您听我说，这建筑物可有名字，它叫做露台。这露台比咱们这摘星楼可要阔气多了。陛下成天为国事操劳，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摘星楼，那怎么能行呢？不趁您的职啊。所以您呢，要继续改善这个居住环境、居住条件，就是修建露台呀。此台高有9丈9尺，另外呢用玛瑙砌做栏杆，用玉石做的台阶，里边用宝石相承啊。那时节我陪着您每天饮酒作乐，而此台呢甚高，到了朔望之日，我们呢还可以请天上的仙人降临，那时候天宫的美女呀、仙子啊，一起来到露台，跟您这位有德的天子共饮共乐，陛下呀，那该有多好啊！哦，哈哈哈哈，真能把天上的神仙给请下来吗？我看差不多少，只要是条件具备了吧，一定能做到。所以修露台是迫在眉睫呀，妙极妙极呀。不过此台规模甚大，用钱也太多，哎呀，恐怕一时半会儿这工程动不了吧呀。陛下呀，您怎么能说这话呢？您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所有的百姓都是您的臣民呢，那钱不是想要多少就得有多少吗？让这帮人呢献砖献瓦献木头献宝石，谁要胆敢说一个不字儿，那是定斩不饶，刨他的祖坟。实在不行啊，就增加苛捐杂税，哎，用不了多久露台也就建成了。
1: 哦，哈哈好，爱妃呀，真有安邦治国之良策也。
0: 好嘛，就这玩意儿还表扬呢，哎，简直就是倒霉催的。可是纣王又犯难了，哎呀，爱妃呀，那么何人能建造此台呢？得找一个明白人的。妲己微微一笑，陛下呀，臣妾举荐一人，定能胜任。哦，但不知举荐哪个？就是那夏大夫姜尚、姜子牙，此人有奇才呀，一定能够办好。
1: 哦，好吧，那就叫姜子牙监工，必须尽快完成啊。如果他办不到的话，爱妃呀，该当如何呢？
0: 这个姜子牙呀，有能耐，他要是办不到，那就说明他不认真，或者说故意反对，那时候陛下可不能手软呢，
1: 就把他扒光了衣服扔进这菜盆。
0: 好好啊，又是一条安邦定国之良策呀。来人呐，宣姜子牙摘星楼前见驾。
1: 您看了吗？妖妃妲己这就开始害姜子牙了。那么姜子牙干嘛呢？他呀正陪着亚相比干研究国家大事呢。他现在官拜夏大夫，这个职务虽然说赶不上丞相，但是他那个工作的劲头和操心劲儿比丞相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天都要在这儿商讨国事。这天呢正在屋里头坐着呢，旨意传下：天子有旨，宣夏大夫江上有急事相商啊。姜子牙赶紧领旨谢恩，说是马上就去摘星楼。等传旨官走了，这姜子牙可受不了了。为什么呢？感觉这眼皮儿啊嘣嘣嘣嘣嘣嘣嘣一劲儿直蹦，心里头也是一阵意乱神迷呀。哎呀，这怎么回事啊？他呀背着亚相比干偷偷的掐指算了一卦，这一算，哎呀不好啊，那个妖妃妲己他要害我。哦，收拾好人，收拾来收拾去，收拾到我的头上了。看起来这座朝歌城我是待不下去了。子牙想到这儿，这才呀找到亚相比干就说了：老丞相啊，我要走了，此番一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会，老丞相是多多的保重吧。比干一听这话茬不对呀，江上啊，天子召唤于你也许会有重用，这是好事啊，你怎么说要走呢？这话我听不明白。丞相啊，多谢您提携举荐之恩，可现在呢我的官运已经满了，哎，必须要远走他乡啊。我现在马上到摘星楼去，哎，见天子，见完了我就得溜之乎啊。所以呢希望丞相保重，临行之时有一件事情我必须交代清楚，您呢为期不远就要有劫难呢，我察言观色，您这个难还不小呢。哦，亚相比干瞪大了眼睛：江上啊，你但讲无妨。如果有一天丞相您劫难临头，可不必害怕，我有一法能够救您不死。这个方法啊，我已经写在了锦囊之中，这锦囊呢就放在您书房的抽屉里，现在您可千万别看，天机不可泄露。当您觉得实在是没辙了，哎，劫难降到脑袋上了，您呢再拆看我的锦囊妙计，哎，切记切记，可保平安呢。丞相啊，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了啊。哎呦，就这一出啊，可把比干给整糊涂了，不知道姜子牙说的是什么玩意儿。但是呢，亚相比干知道姜子牙有真能耐，哎，相信他不是穷白话。子牙呢说完了，一转身刷离开了相府，起身呢就赶奔摘星楼。一路上这么走着，心里头就暗打盘算。书说简短，到在了摘星楼下，姜子牙双膝跪倒：臣叩拜君主。哦，江上啊，你上楼来。楼高四丈九尺，顺着台阶，这姜子牙噔噔噔噔噔噔噔到了楼上了，来在御案旁边这么一站：陛下唤微臣，不知有何差派？你来看一看这张图。
0: 要是看不懂呢，让王后给你解释解释。微臣遵旨。姜子牙呀，在这儿就这么瞧着，一瞧就一皱眉呀。妲己在旁边还给解释呢，说这座楼啊叫露台，高啊9丈9尺啊。紧接着这妲己呀，又把这楼的建筑规模，哎，用什么材料，要达到什么效果啊，啪啪啪啪这么一说，他呢就让姜子牙给掐算掐算一共得花多少钱。姜子牙心里头暗想啊，现如今天下大乱，老百姓在水深火热当中啊，苦苦的挣扎，你们可倒好，奢侈浪费，荒淫无度，摘星楼这么漂亮了，这还不满意呀、啊？还要修造露台。哎呀，这露台工程十分浩大，用多少银子才能够堆起来呀？

0: 到露台。哎呀，这露台工程十分浩大，用多少银子才能够堆起来呀？盖的露台，那他们不得把我给恨死啊？就是骂也把我骂休克了，就是唾沫星子也得把我给泡敷弄了。哎，这活说啥都不能答应啊。姜子牙想到这儿，躬身施礼，陛下，请听微臣一言，有话就说吧。说完了，我就让你监工，造这座露台。子牙一听，得，怕什么来什么呀，陛下为我监工，我感觉到无上的光荣啊。但是陛下想到没有啊，这工程浩大，国库里头能拿出这么多钱来吗？如果拿不出来，就得增捐、增税、增赋，让老百姓去买单。可是老百姓现在这日子已经不好过了，有道是官逼民反，民必反呢。再者说了，现如今已经是烽烟四起，天下不太平啊。幽魂关、三山关连年苦战，大战多少年了，需要粮草给养，需要抽兵，需要用这，需要用那，这钱从哪儿来呢？陛下呀，我看此事就算了吧，等待天下太平，国库充足，再修露台也不为迟晚，陛下望您明鉴。
1: 这个姜子牙呀，你说的倒也有道理，可是让孤王要等多少年呢？
0: 陛下呀，也用不了许久，大概就等一个六七十年吧，就差不多了。
2: 六七十年
0: 纣王一算，你这不骂我呢吗？我现在多大岁数了啊？再等六七十年，我早就没了，骨头渣都烂了。那还修露台干嘛呀？直接给我修坟地不就得了吗？嘿嘿，江上啊，你拿姑开玩笑啊。玉琪，你说这老家伙多么的可恨哟。陛下呀，他乃是妖人呢，我早就看出来了。今天不但不领旨，还拿陛下取笑，实属可恶。来呀，把他扒光了衣服，推下菜盆喂毒蛇。
1: 有金甲武士答应一声，
2: 扎事儿，
0: 上来呀就要捉拿姜子牙。可姜子牙呢早就有准备，一提袍子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跑了。这老头子跑得还挺快，纣王一看呢是又气又乐，心说，我杀过多少大臣呢，我叫他死他就得在那儿跪着，老老实实的，连大气儿都不敢出。可这老糟头子全不顾礼仪啊！我一说要杀他，他就跑了。嘿，那能跑得了吗？来人呐，给我追！后边金瓜武士和卫队拿着刀枪绳索呀，在后头就追赶。姜子牙，你给我站住！你别跑了！姜子牙呀，根本不听那个。越跑还越快，下了摘星楼，转过分工楼，往龙桥这边就跑下来了。后边啊，眼看就追上了。姜子牙呢，已经上了龙桥。这龙桥底下都是水呀，还挺宽呢。姜子牙回头看了看，
1: 各位，不必追赶了，咱们再见吧。
0: 大伙还不明白呢。怎么个再见呢？再看姜子牙呀，纵身一跳，日啊，绑，就跳到了水中。卫队呀，追到桥上头，哎呦，坏了，他自杀了，跳水死了。趴到护栏这儿啊，就往下瞧，一看，哎呦，不对呀，姜子牙这是自杀吗？看着这水面上的情形，怎么如此的

0: 奇怪呢？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一抹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7: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8: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9: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0: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1: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1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4: 加油，
3: 加油，
12: 加油，
3: 加油！
1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5: 登顶了，
16: 登顶了，
17: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五牧羊第三集。两位看守骑着马，苏武在地上赶着羊群步行，去往漫漫北海。没水了，一位看守直喘粗气。他打开水瓶，使劲儿往嘴里倒着水。
1: 别动了，省点力气。再找不到水源，咱们别说北海了，连这片沙漠都出不去。
2: 哼，你再走快点儿。

0: 我们干脆歇会儿吧，还是赶路吧，赶快把他送到北海，我们也少受几天罪。这鬼天气怎么这么冷？还没到北海呢，到了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冷。
1: 陈玉真够狠心的，把他一个人送到北海，不知道还能活多久。你就别想了，赶快送到，我们也能回去了。这边汉朝宫廷，汉武帝得知匈奴之变，大发雷霆。
2: 岂有此理！ 匈奴人出尔反尔，拿何金当玩笑？杀我汉朝使节，公然挑衅停战的承诺。李广利，
3: 臣在。
2: 朕命你率精骑3万，从酒泉出塞，进击匈奴右贤王的根据地天山。
3: 臣领旨。
2: 记住，如果战败，你也不用回来再见朕了。
3: 臣明白。 就在二十兵团出击匈奴之时，汉武帝命令驻防酒泉张掖的都骑卫李陵保护二十兵团的后勤补给路线，李陵却磕头请求作战。陛下，臣所率部众都是楚国一带的勇士，他们可以徒手打败老虎，射箭百发百中，每个人都是能独当一面的精良战士。 而且我们也都愿意投入战场，浴血杀敌。陛下，臣可以率领这5000名勇士向匈奴王挺进，分散匈奴的注意力，不让他们集中力量对付二十兵团，以此减轻二十兵团担心作战的压力。
2: 李陵啊，你就是不甘心作为别人的部下。
3: 嗯，
2: 哈哈哈，李陵啊，李陵，你还真有点你爷爷的意思。
3: 你知道你爷爷李广有一个什么外号吗？飞将军。
4: 对，飞将军李广，
3: 当年他可是让匈奴人闻风丧胆呐。朕见你一片义胆忠心，也就壮而举之了。
4: 谢陛下。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此时的西部，苏武还在两位匈奴士兵的羁押之下，向着北海的方向艰难行进。

0: 这个地方是活人待的地方吗？我估计死人都不愿意来。
1: 苏武，你就想了吧。是啊，你看看这儿，你能活下去吗？
0: 歇歇而为的好意，我如果背叛了我的国家，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有些东西是比生命更加珍贵的。
1: 你呀，脑袋怎么就转不过这个弯呢？
0: 你要是死了，你的忠心也没有了，
2: 但我的尊严会永存下去。嗯，
0: 好了，我们就告辞了。
2: 你一个人多保重吧。
0: 谢谢你们一路护送。

0: 李陵率领5000步兵部队因时出发，从居延出塞向北挺进，30天后到达俊吉山，绘制了一路的军用地图，然后派轻骑兵先行回长安奏报。汉武帝得知行军情形以及李俊5000步兵的昂扬斗志，大为高兴。
1: 在天寒地冻的北海，小羊就是苏武唯一的伙伴了。
2: 谢谢你们，

然而此时的俊吉山情势急变，九任单于栾提且低侯亲自统领30000骑兵，已经把李陵的5000步兵团团包围。李陵只能利用两山之间的地势，用粮秣车在四周布防。

0: 将军，敌众我寡，可先将大部队撤离。
1: 不行，如果我们此时撤退，匈奴骑兵定会乘虚追击。
0: 啊！
1: 匈奴见我军人数稀少，必定轻敌，在他们发动第一轮攻击的时候，我们予以顽强的打击。这样一来会挫败他们的士气，二来可以给我们的撤退争取宝贵的时间。弟兄们，这一刻你们已经等了很久了，今天我们就在这里跟匈奴骑兵会一会。待会儿匈奴骑兵发起第一波进攻，肯定会很猛烈，我要前排的士兵用你们的盾牌和长矛死守住阵地，后排的弓箭手听到我的号令后才能放箭。
2: 是。
3: 大单于，您还是回王庭等待捷报吧。
4: 哼，就这一小波汉朝步兵也能深入我王庭腹地，你们还好意思让我等待捷报？
3: 主要是我们的大批人马去阻击二十兵团，这一路上没有多余的兵力。
4: 胡扯，他们区区五千步兵从居延出塞向北挺进三十余天，居然没有受到半点抵抗。如果换成是五万骑兵，那我们的王庭岂不是成为别人的囊中之物？
3: 大单于息怒，
4: 这一仗打完我再跟你算。命令骑兵准备出击。

0: 勇士们，冲啊！什么部队啊？
1: 大单于，我们收兵吧。
0: 不行，他们才5000人。
1: 可是我军大乱，如果不重新组织进攻，定会伤亡惨重的。
0: 收兵。
1: 汉朝军队趁着我军混乱撤了，
0: 马上给我征召东部、西部兵团，我要他们付出代价。
2: 在荒蛮之地的北海，苏武时刻思念着汉武帝，他手握汉节，遥望夜空中汉朝的方向，提醒自己勿忘使命。
3: 希望你把朕对和平的殷切希望带给单于，告诉他大汉王朝希望和平，希望汉族和匈奴世代修好，不希望再发生战争。
4: 苏武一定不辱使命。
3: 这是表明使节身份的汉节，是使臣出使的凭证。
4: 皇上放心，只要苏武人在，这节帐就不会丢，出使匈奴的使命就不会受辱。
3: 好，
4: 皇上放心，苏武就算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也不会让使命受辱。
3: 单于栾提且低侯对这支汉朝军队的表现大为震怒，立即从匈奴东西部兵团征召共8万余人，再次发动进攻。李陵步兵兵团无法抵抗，且战且走。匈奴兵团分为左右两路追击，把李陵的步兵紧紧围在中间。数日之后，抵达一个不知名的山谷，李陵反扑再战，伤亡惨重。

李将军，咱们顺着旧道，已经经过了龙城，等过了这片畜牧地带，穿越前面的山谷以后，离遮奴帐就只有100余里地了。

兄们，再扛两天咱们就能回家了。现在我们要齐心协力，共度难关。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

所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汉朝精兵如此顽强，日夜引诱我们向南进发，他们已经进入了前方的山谷地区，我恐怕他们会有埋伏。大单于，您御驾亲征，率领80000骑兵，攻击不过几千人的汉朝步兵，如果不能消灭他们，这以后……下面那些当户军长已经有意见了，这次咱们必须死拼。
1: 现在在山谷树林，我们的骑兵无法发挥优势，但前面就是平原了。如果再不能取胜，那时班师也不晚呐。
2: 禀报大单于，我们抓到了一名汉朝的逃兵，
0: 带上来。
1: 你为什么逃跑？
3: 一个校尉羞辱了我，李将军都没有那样骂过我。你们就快要回到塞内了，后面又有大批的援军，你为何还要从军中跑出来？
1: 李将军没有后援，我们的箭也已经用完了，
3: 只有李将军跟韩延年的部下约800人，现在的每次突围都是由他们担任先锋的。
0: 好，把他放了。
4: 你带先头部队绕到山谷另一侧去，先行包抄李陵的退路。
0: 是大单于，
4: 下令全军，黄昏以后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攻击。我要生擒李陵。

0: 匈奴骑兵吹响了进攻的号角，李陵部队大惊。匈奴骑兵在山头两面夹击，大石头纷纷向深处谷底的李陵余部呼啦啦砸将下来。
1: 大丈夫到此地步，没有生擒单于，跟我一起杀回去。
2: 将军，退路已经被包抄，出不去了。
3: 什么？
4: 放箭！
0: 紧接着，匈奴兵排山倒海般的火箭向李陵部队袭来，他们终难抵挡。
1: 我们已经战败了，当死于此处。苍天哪，再赐给我们十支箭，就可以突出重围。
0: 李陵想要突出重围，他只身一人驾马在前面跑，匈奴骑兵在后面紧追不舍。一支箭射中了李陵的马，他跌落下来，继续徒步向前跑。

0: 李陵被匈奴骑兵两面夹击，已无退路。
1: 放下武器，李陵，不要再反抗了。韩延年已经战死，你的部下也都不在了。投降吧，还有一条活路。
2: 陛下，臣不需要马匹，愿意以少击众，用步兵踏平匈奴王庭。
1: 出去了可不能给朕和你爷爷丢脸呐、
2: 臣定当浴血沙场，万死不辞。陛下，臣没有面目再见您了。
0: 李陵手中的武器掉在地上。这时的苏武依然在北海牧羊，虽说艰苦，但却安心。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4: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5: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6: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7: 台综合广播 FM94.6。
8: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9: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8: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0: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9: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8: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1: 老板，结账
9: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8: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9: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8: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9: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8: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2: 一抹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500吨水， 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

0: 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3: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4: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啊。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5: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6: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7: 来，手给我。
8: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7: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9: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0: 加油！
7: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6: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1: 登顶了！
12: 好美呀！
13: 好美呀！
14: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5: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6: 苏武牧羊第四集。
0: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虽然苏武被放逐北海多年，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仍然希望有那么一天，他能够拿着结杖重返祖国，完成汉朝的使命，以及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

0: 这一天，单于的弟弟于前往带兵打猎至北海。
1: 殿下为何不追了？
2: 那是什么人？他是不是被我哥哥放逐到此地的苏武？
1: 是的，殿下。殿下，我们还是继续打猎吧。
2: 他宁愿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生活六年，也不愿意被劝降，真是一条好汉，如此忠义气节，让人叹服啊！来人呐，前去赐给苏武衣服、食物、马匹，还有毡帐篷。
1: 殿下，苏武可是大单于放逐到此的罪人，您这样做，如果让大单于知道了，恐怕不太好吧？
2: 哈哈哈哈哈！我是因为欣赏苏武的那一份忠义气节，才赠予他这些东西。我这样做完全是把苏武当成一位知己朋友来看待，在我眼里，他是一位忠义勇士，并不是我哥哥的囚犯。
1: 可是殿下，您哥哥是大单于呀。
2: 大单于他这样做，无非是想为了让苏武屈服投降，但没想到苏武如此忠烈。我想在大单于内心之中也会同样钦佩如此忠肝义胆的勇士。你快去办吧。
1: 是。
2: 战士们，你们看，那才是真正的勇士。
3: 于前往非常钦佩苏武的气节，在北海期间供给苏武衣服食品，可是三年多过后，于前王病亡，苏武仅有的一些生活用品被人盗走，他再次陷入绝

0: 右校王，大蟾鱼在帐内等你半天了。
1: 李玲，你来我这里多少年了？
2: 快八年了。
1: 那苏武到北海也快十年了。他还真能撑啊。我想请你去北海一趟，帮我劝降苏武。
2: 我
1: 在汉朝的时候，你们同为中郎将，我想你和他应该比较好说话。怎么，你不愿意？
2: 大单于，
1: 那你就去吧。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你是
5: 苏兄？
4: 你
5: 是李玲？是我，苏兄。
4: 你快起来。贤弟，
5: 你这是？
4: 仁兄，请听我细细道来。我的人马上备好酒菜，你我兄弟二人再痛饮畅谈，请。
6: 此时的苏武已经须发皆白了，他依旧手持汉节在北海牧羊。这时他看到一小队人马朝自己走了过来。
5: 你真的降了匈奴？
4: 当日我奉命领兵深入匈奴王庭，五千步兵到达俊基山后，被单于的30000骑兵包围，我以两山之间的险势为屏障出战告捷。单于大怒，调来80000骑兵对我围攻，我且战且走，可终不敌人多势众，兵强马壮。我们射光了所有的箭矢，没有粮食，没有后援，

0: 近日来看望仁兄，是奉了单于之命，劝仁兄暂且投降匈奴。
1: 苏武生是大汉的臣，死也是大汉的鬼。
0: 仁兄，请听帝肺腑之言，以为帝之见，兄可暂且投降匈奴，日后设法还朝，不知仁兄意下如何？
1: 贤弟啊，你怎么能有如此荒唐想法？
0: 苏兄啊，你对汉廷的忠烈信义，在这荒凉无人之地，又有谁能知道啊？
1: 大臣效忠君王，就像儿子效忠父亲，我心甘情愿。
0: 苏兄啊，
1: 贤弟，不要再劝我了。
0: 苏兄，你的母亲已经去世了。
1: 啊，
0: 你的夫人听说也已经改嫁了，你的大哥和弟弟，都因为朝中之事被迫自杀身亡。家中还剩下两个妹妹、两个女儿和一个男儿，如今又过近十年，生死不知。现今皇上年纪大了，法令随时变更，安危不可预料啊！
1: 我料定自己已经是死去的人了，不要再劝我了。
0: 仁兄，你要三思而行啊！
1: 告辞。
2: 走出帐篷，苏武只身来到一个小山头，面对故园，忆念母亲。
3: 你这一路需要穿越沙漠戈壁，行至茫茫草原，一路上的艰辛险阻就不必说了。但是先前的汉朝时节，有的被俘边界，有的杀身殉国。儿啊，
4: 娘，孩儿不孝，让您忧心了。
3: 娘说的是，你去到蛮荒之地，也不能忘记了忠诚二字啊。
4: 孩儿谨记母亲教诲，孩儿知道，对国家的忠诚就是对母亲的孝道。
3: 孩子，匈奴人如果不跟汉朝打仗了，你就是为天下千万个母亲行了孝道，是大孝。
4: 孩儿明白。
3: 无论如何，你都不能辜负生命。

0: 开而不笑，开而不笑啊！
1: 苏兄，我要走了，这帐篷和些许粮食我都给你留下。
2: 不必了，你还是带回去吧。
1: 苏兄，我知道我一个降臣在你面前显得很卑贱，但是我是念在咱们原来的交情上，我才添着老练来劝你的，请你三思而后行啊。
2: 有小王，不必多言，你速速上马去吧。
1: 你在这里到底是给谁尽忠啊？你跟我走吧。
2: 有小王，要我跟你走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马革裹尸而回。如果你一想要苏武投降，那我只有死在你面前了。
1: 不不，
3: 说完苏武背对李陵，不再多言。
1: 苏兄，你才是真真正正的忠臣义士，像我这样甘言媚外，一失足竟成千古恨，兄弟我今日后悔也迟了。
3: 李陵上马离去了。苏武只身在渺无人烟的北海度日，饿了就吃几口雪块，可手握汉爵的他心里始终是踏实而安然的。这一天，右校王李陵快马扬鞭而来，给苏武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2: 叫叫，右校王有何事？
1: 苏兄，汉武帝他驾崩了。
2: 啊，你说什么？
1: 苏兄，我是听边关的商贩说，汉武帝半个月前就驾崩了，现在汉朝还是国丧期间。
2: 你知道我祈福什么吗？
4: 微臣不敢揣度陛下心思。
2: 我祈福天下太平。
4: 陛下，那这么说以后就不会打仗了。
1: 苏兄，请节哀。
3: 苏武一口吐出鲜血。
2: 陛下，臣没有完成您的旨意，臣有罪。
3: 他手持汉爵，涕泪长流，跪倒在地。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6: 帝驾崩以后，汉昭帝即位，而此时的匈奴正值11任匈奴单于栾提胡偃低继位不久。由于母亲行为乖张，匈奴国内分崩离析，栾提胡偃低恐惧汉朝继续发动对匈奴的攻击，遂再次提出同汉朝的和亲关系。很快，汉匈之间又一次达成和议，匈奴放回了扣押囚禁在北方的汉朝使臣、官员等，汉匈之间也开始互派使节，巩固和平的关系。

0: 没有苏武，请问他身在何处？
1: 这苏武好像已经去世了。
0: 请问这是何时发生的事情？
1: 这我就不大清楚了，应该是很早以前的事情吧。我已备下盛宴，请先回营帐稍作休息。
2: 世杰大人，
0: 啊，你是？
2: 我是十年前跟随苏武的监使常惠。
0: 原来是监使大人，
2: 终于等来你们了。
0: 可惜苏武不能跟我们一道回家了。
2: 啊，苏大人怎么了？
0: 他去世了，你们不知道吗？
2: 苏大人一直在呀。
0: 单于骗我。
2: 苏大人被他们软禁在北海已经19年了。
0: 那为什么单于告诉我苏武死了？
2: 那是因为他们害怕苏大人。苏大人一直不肯投降，单于不知道用了多少严酷的办法。苏大人宁死不屈，他们是怕了苏大人的赤诚忠心呢。
0: 原来如此，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2: 他们匈奴人也惧怕神灵，您可以这样。
0: 大单于，前不久我朝天子也是在打猎的路上遇到一件怪事。
1: 什么事？
0: 一群大雁向南飞行，我朝天子正要放箭，一只大雁冲着天子飞来，毫不惧怕即将射出的箭矢。
1: 这么奇怪？
0: 是啊，后来我们才发现大雁脚上绑着字条。
1: 字条？
0: 我们打开一看，原来是苏武的求救信。他说他远在北海蛮荒，只能托南飞的大雁将信送到长安。
1: 看来大雁都被苏武的忠义所感动了，冥冥之中真的是有神灵在保佑啊。
0: 苏武还没死？
1: 对，他还活着，我们也是被他这份忠义给吓怕了。苏武是真正的勇士啊。
3: 历经波折，苏武终于在被放逐到北海19年后得以释放。19年前随苏武出使的使节团共100余人，现在只剩下9人随苏武回国。苏武回国后，李陵老死匈奴。汉昭帝始元6年，即公元前81年，未央宫。

0: 罪臣苏武叩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快快平身。
0: 谢皇上。
1: 苏武，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臣有罪，没能完成先帝的旨意。
1: 苏武，你对我大汉的忠心，你对我民族之赤诚，是可以载入史册，流芳千古的。你就是我们的英雄。传旨，擢升苏武为典属国，支领俸禄2000担，赐钱200万，住宅一处，并准许苏武前往茂陵，以太牢之礼祭拜先帝。
0: 谢皇上。
2: 苏武来到汉武帝陵前，送上这份迟来的告白。
0: 臣虽然被困北海19年，但一直没有辜负您的重托。臣今天向陛下复命来了。臣复命来了。

0: 苏武凭着对汉朝至纯的忠诚，用光秃秃的汉节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撑，一个人在北海无人区域等待了19年。他当初壮年初时，等到归来之时已然是须发皆白。苏武那一份感动千古的忠义之心，赢得了后世之尊重和敬仰。苏武牧羊的故事也流传千古，永垂不朽。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前悬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0: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1: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0: 哦，说得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2: 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3: 这里真不错，
4: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5: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4: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5: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6: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7: 好，我带你去吧。
6: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7: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6: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7: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6: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7: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6: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7: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6: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7: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6: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8: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9: 救救我们！
6: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8: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6: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0: 放心吧，还有我们。
6: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1: 我们有救了！
12: 救了！救了！
11: 谢谢！
12: 谢谢！谢谢大家！
11: 谢谢小水滴！
12: 谢谢！
2: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0: 评书联播。
13: 妖妃妲己丧心病狂，害人呢，害到了姜子牙的头上。他给纣王天子出了一个馊主意，说要修建一座露台， 极其奢华的大建筑，就让这姜子牙监工。那姜子牙能干吗？不但不干呢，在那儿嘚嘚嘚一个劲儿的说，把纣王给惹火了，传下旨意要把姜子牙处以极刑，扒光衣服扔到菜盆里头。那老头能干吗？站起来撂着蹶子就跑啊。纣王手下的亲兵卫队在后边就追，姜子牙跑到龙桥上，然后绑一声跳到了水里头。龙桥下这水可够深的，人掉进去那是没好。这些亲兵卫队追到桥上，趴着桥栏杆往下瞧，一看，哎呦，这可是怪事儿。这姜子牙怎么这么大能耐呀？把水呀钻了一个大窟窿，连水花都没有。哎，这就是邪门啊。其实姜子牙使用的是水遁。您看这个仙家妙法里头有五行遁法，金木水火土，金有金遁，木有木遁，这水就有水遁的。各种仙家妙术他们哪明白呀？也是怪他们不听评书，不加强学习，所以呢都 out 了。简短截说吧，姜子牙借水遁就逃跑了。可这些人不甘心呢，找来长竹竿子，哎，上边绑上钩，到水里头就豁弄去了。那意思要把姜子牙给捞起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可是豁弄了半天，任麻都没捞着，最后拽上来两个大水王八。哎呀，这你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啪啪又给扔回去了。他不监工啊，可有的是人。您应该降旨叫宠侯虎那北伯侯担当监工。玉期推荐的人选太理想了，传旨。宠侯虎就来了。宠侯虎咱说过呀，北伯侯啊，那是纣王天子的铁杆粉丝，言听计从。纣王给他一交代这工作，他呢马上就领旨下殿了。这老百姓可倒了霉喽，就宠侯虎这小子不但监造露台，还要中饱私囊，既满足纣王天子的要求修建这奢华的露台，自己呢还要从中发一笔横财。老百姓是苦不堪言的，遇上这样的暴君，遇上这样的贪官，那有什么办法呢？含着眼泪是送砖送瓦送木料，光累死的民夫啊那就不计其数。有的民夫累死了，监工的没时间把他们尸体拉走，怎么办呢？哎，就给塞到这露台底下了，哎，垫了地基了。可以说这露台呀是用老百姓的骨头堆砌而成的。那老百姓能不恨吗？就京都的百姓，四方逃难者就大有人在呀。就这个事儿呢震动朝野，有很多忠臣呢也听说了。别人咱们不提，单说在商朝七大贤王八大大夫当中，有一位了不起的忠臣，上大夫叫做杨任。最近呢这杨任经常的在文书房值班，以前也值班，但是呢轮的周期比较长。这回呀不行了，什么梅伯呀、杜元显呢、赵启呀、焦立呀，那几位上大夫啊都惨遭毒手了，所以干活的人呢是越来越少。这杨任他非常的敬业呀，所以经常的就在文书房里头加班。好家伙，24小时连轴转，比我这个说评书的那工作强度啊一点都不低。最近这杨任就听说了，说宠侯虎奉天子之命正在建一个什么露台，这怎么回事啊？又听说老百姓怨声载道， 赵氏的江山更不平稳了。不行，一定得查清楚。他呀，找程凤官，要具体的了解情况。程凤官哪敢隐瞒呢？一五一十可就说了，说这个事儿啊，是苏娘娘献的图样，露台呢高4丈9尺，上造着琼楼玉宇、殿阁重檐，玛瑙砌就的栏杆、珠玉装成的梁栋。现在呀，命北伯侯宠侯虎正在监工呢，老百姓都倒了血霉了，累死的是无其代数啊，还有举家逃难的，整个京城地区啊全乱了套了。哎呀，杨任脑袋瓜子嗡嗡直响啊，心说纣王天子怎么变本加厉呢？所行者桀王之道也。我作为八大大夫之一，如果说不冒死苦谏，那我就没有尽到人臣的根本。不行，我呀摘星楼见驾去吧。杨任放下手底下的活，径直的就来在了摘星楼下，无论如何要求见纣王。纣王一听啊，杨任来了，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见姑家。那就叫到楼上来，我问问吧。还真不错，把上大夫杨任就宣上了摘星楼。杨爱卿有何本章？

帮你。洋人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往上禀奏啊，说臣听说治天下之道，应该是君命臣职，言听计从啊，为施宝适用，忠良事亲，奸宁日远，和外国顺民心，功赏罪罚。这样的话呢，就会四海顺从，八方养德，仁政施于天下，则天下景从，万民乐业，此乃圣主之所为呀。今陛下信后妃之言，而忠言不听，建造露台，陛下只知行乐欢愉，歌舞宴赏，做一己之娱乐，以致万民之愁啊，臣恐陛下不能享此快乐，而先有负心之患也。陛下若不极为整饬，臣恐陛下之患将深入凑里也。纣王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知乎者也的，竟给我拽文。别说了别说了。杨任呐、啊、你那么大岁数了，能不能说点人话呀？不知道现在都提倡说白话文吗？竟跟我扯犊子，我听着费劲。哎呦，杨任心说，现在这纣王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啊？全都是受妖妃妲己的毒害呀，可是没辙呀，连忙又往上叩头，陛下呀，臣就是以为现在修这座擂台不当时候啊，因为朝廷不稳固，现在外有三害，内有一害，这四害呀咱们都铲除不了，那么大兴土木就更不应该了。那你说来听听，什么叫外有三害，内有一害？陛下呀，外有三害，这头一害就是东伯侯姜文焕带领着雄兵百万要给他爸爸报仇，现如今那游魂关一场恶战打的是乌烟瘴气呀，已经苦战了三年了，钱粮尽废，粮草日艰呢，此为头一害。第二害呢，就是南伯侯鄂顺，他爸爸鄂崇禹也让您给宰了，这小伙子也不服啊，昼夜攻打三山关，三山关的主将叫邓九公，在那儿也是严防死守，苦战多年了，库藏空虚，军民失望，此为二害也。第三害就是文太师远征北海，那地方打得更厉害了，一连十几年的征杀未分胜负，凶吉难卜，这就是微臣所说的外有三害，这三害惶惶，八方作乱呢。陛下您就应该集中精力把这三害给解决了，可是您把心思还转移了，要建什么露台，这玩意儿是非常的不恰当。纣王一摆手，先别往下说，你刚才讲的外有三害，内有一害，那么这一害是什么你还没说呢？臣不敢说。废话，我让你说你就说。杨任咬着后槽牙呀，才把内有一害讲述了一遍。陛下，咱们内中的心腹大害就是这美人儿苏娘娘，作为后宫可不应该干政，好好的侍奉陛下那是她的本分，可万没有想到这位苏皇后天天的给您出主意，又是造袍落，又是造菜盆，又是修什么酒池啊，肉林呢、啊、好容易造成了摘星楼，没用几天这又要修建露台，说老百姓的话呀，这是吃剩饭出馊主意呀。陛下呀，恕微臣直言，内中一害比外边的三害加的一块都厉害，陛下您应该琢磨琢磨了啊。
可把纣王给气坏了。好匹夫啊，你说出此话难道就不怕死吗？陛下呀，微臣为我江山社稷，哪怕粉身碎骨我也在所不惜。您不是有钗盆吗？不是有袍落吗？臣我全都不怕，冒死谏言呢。实话跟您说了吧，今天我来之前在家里头已经立下遗嘱了，就请天子您用袍落或者用钗盆置微臣于死地吧，只要您能听我的话就行了。嘿嘿，杨任呢，我告诉你，第一我不听你的话，第二我得把你整死，第三不用钗盆也不用袍落，哎，我让你一辈子就是生的伟大死的憋屈，这点遗愿也实现不了。陛下呀，您要是不听忠言，那么微臣我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我死之后您能够把我的尸体挂在这午门之外，让我的两只眼睛继续看着，看着我商朝的江山是如何败亡啊。嘿嘿，好匹夫啊，你这个遗愿我明确告诉你，哎，也是实现不了。还想留下两只眼睛看着我江山败亡，哎，哪有那种好事啊。苏爱妃呀，你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妲己呀又给出主意了，要陛下呀，他这两只眼睛不能给留着，应该活着的时候血丝呼啦的就给他挖出来。嗯嗯，真是高招。好嘛，这什么馊主意呀，还高招呢，哎，就是倒霉催的。吩咐一声，这行刑官可就过去了，把杨任拖到了摘星楼下，按到钗盆的旁边啊，用那小尖刀子，哎，小铁钩子啊，噗噗把两只眼睛就给抠出来了，用小托盘俩眼珠送到楼上。纣王一瞧啊，嘿，这回我看他还能干什么。再一看底下这杨任，疼得惨叫几声，当时气绝身亡，哎，疼死了。妲己一乐，陛下呀，咱们钗盆好长时间都没开张了，那些毒蛇和蝎子早就饿坏了，要不然就把杨任的尸体扔到钗盆里头喂蛇吧。嗯，好，这是上等的饲料啊，哎，不能浪费，哎，扔下去。有卫队下去了，就想把杨任的尸体呀扔进钗盆，可是刚要一伸手，可了不得了，突然之间就刮起了一阵狂风啊，呜，吹的是飞沙走石，让人这眼睛啊都睁不开。不光这些亲兵卫队睁不开眼睛，就连摘星楼上的妲己和纣王天子也都睁不开了。哎呦哎呦哎呀呀呀，好大风好大风，哎呀，眼睛都快迷了。费了半天劲才把这沙子从眼睛里头抠出去，哎，眼睛睁开了，一看风平浪静，来呀，赶紧接茬干活，把杨任这尸体往下扔。可是众人再一看呢，上大夫杨任的尸体，哎，不见了。呀，大伙纳闷了，刚才这阵风就是再大也不至于把尸体给刮飞了吧。嗯，这哪儿去了这个？他们呢非常的疑惑，猜解不明。他们是不知道，但是说书人知道。杨任的尸体怎么就没了呢？嗨，原来呀，有一位老神仙从中做了手脚了。这位老神仙就是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呢，那也是玉虚宫门下十二金仙之一。这一天呢，清虚道德真君正在紫阳洞中打坐，

0: 忽然感觉肉跳心惊，坐卧不安，这怎么回事呢？急忙嗅吞灵纹，掐指一算，明白了，有一位了不起的忠臣上大夫杨任被剜了双眼了，而且还要扔进菜盆，这样的忠义之士焉能不救呢？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这才施展仙家妙法，一甩袖子，唰，在这朝歌城刮起了一阵狂风，把杨任的尸体呀就运送到清风山紫阳洞。老真君带着两个童子到近前观看，善哉呀善哉，如此忠义之士遭此惨刑，真是天理尽灭呀。童儿在，去拿我的丹药来。
1: 是，
0: 小童儿去了，不大会儿把大葫芦给抱来了，里边啊都是清虚道德真君炼就的仙丹。本葫芦嘴打开了，倒出来那么两粒。老真君捏住两粒丹丸，就来在了杨任的近前，先用这个小手绢把他眼眶子上的鲜血呀给擦干净，然后呢两粒丹丸啊本就种植到眼眶子里头了，就拿这玩意儿当了两个眼珠了。然后老真人念动仙言咒语，那么起了作用了。这杨任呢悠悠转醒，他活过来了，不光活过来了，这两只眼睛还发生了特殊的变化，从他左右两个眼眶里头啊，吱扭扭吱扭扭长出来两只小手，这小胳膊得有半尺多长，小手呢不算太大，白白净净的，就在两只小手的手心上头啊各长了一只眼睛。这回多好，以前的眼睛只能往前看，简单的旋转旋转，可现在这两只眼睛厉害了，小手可以往上翻往下翻，能看透十方世界呀。杨任捡了大便宜了，长了一双非常现代化的高级眼睛，到了后文书杨任下山呢还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7: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8: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7: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9: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7: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9: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7: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 让学习成为习惯。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一起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指南。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十四个坚持的第一个内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则，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其科学内涵。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廓清一系列大是大非，第一次从党的领导角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的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那为什么说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1: 2024年8月，辽宁绥东县祝家沟村遭遇极端强降雨，在各级党组织的迅速统筹与党员干部的冲锋在前下，全村群众安然无恙，仅用40天便奇迹般地重建了崭新家园。与此同时，在浩瀚的星辰大海中，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大漠深处烈焰奔涌，划破长空，再次彰显了大国重器的硬核实力。无论是灾后重建的中国速度，还是逐梦九天的中国高度，这些令世界瞩目的奇迹背后都凝聚着同一种磅礴力量，也深刻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重大论断。这一论断不仅写入党章、载入宪法，更是立足理论、历史与实践得出的科学结论。从理论逻辑看，坚持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根本原则，党的领导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大问题。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服务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政党，其可以将分散的无产阶级联合成为一个战斗整体，并作为一个阶级开展行动，以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无产阶级的智慧和力量，从而以团结一致的姿态战胜前进道路中的各种艰难险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廓清一系列大是大非，第一次从党的领导角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的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从历史实践看，党的领导是开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鸦片战争后啊，无数仁人志士的救国探索均以失败告终，直到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才真正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党团结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无论是浴血奋战的革命年代，还是发愤图强的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历史雄辩的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制度运行看，党的领导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过程，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既集中力量办大事，又保障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无论是航天突破、基建贯通，还是乡村振兴、民生兜底，都是党组织统筹资源、凝聚全民力量的成果。制度优势最终要体现在治国理政的现实效能上，而所有制度优势的总根源、总开关 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5: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贵州广大党员干部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10: 习近平总书记心系贵州发展，情系贵州人民，在贵州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为贵州把脉定向、指路领航。牢记殷切嘱托，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开展学习研讨，完整准确全面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思想体系和实践要求，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贵州大学党委书记杨卫：
11: 总书记寄予我们的青年学子要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志向立柱、立好、立牢，所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就是引领我们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起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
10: 遵义市播州区枫乡镇花茂村党总支书记祝娇：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基层党建、乡村发展的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学习，坚持以学促干、学用结合，把为民初心转化为服务群众、壮大产业的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群众共同富裕。
10: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在贵阳市云岩区，一支19人、年龄30至35岁的年轻党员队伍活跃在服务一线，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云岩经开区管委会园区建设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李小希：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呢，要坚持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我们支部的党建呢，是扎根到我们的企业服务的一线，充分地发挥我们党组织的这个统筹引领作用，搭建我们数据标注产业的一个人才技能培训的这么一个平台，培育我们本土化的人才队伍，助力我们数据标注产业能够集聚化、规范化、高质量的发展。
10: 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基层党建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同频共进。在锦屏县，立足资源禀赋，羽毛球制造链条持续蝶变升级，三产联动贯通。当地龙头企业去年产值突破8亿元，出口额超1800万美元。蓬勃发展实践的背后，跃动着强劲的红色引擎。贵州亚狮龙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王小英：
14: 我们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党旗插在最前沿，落实落细党员带骨干、骨干带员工的传帮带机制，积极推动羽毛球赛事、体育培训与乡村旅游联动发展。
10: 在开阳县的新能源赛道上，企业把党建阵地建在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关键节点上，催生了许多技术创新、降本增效的金点子。贵州安达科技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昌德顺：
15: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公司坚持党建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引导党员在技术创新、安全生产和市场开拓中冲锋在前，示范带头，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和竞争优势，为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10: 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新兴领域是党建工作新的广阔空间和重要阵地，全省广大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为新兴领域发展注入充沛动能。贵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樊月：
16: 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党建工作的话是围绕山峰行动去开展，通过引风行动解决的就是留人难的问题，通过亮峰行动就是让基层员工都参与到一些志愿服务当中，通过护峰行动让员工各类的一些诉求是一闭环的解决和处理。
10: 民生连着民心，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 在贵阳市南明区基层单位在老旧小区改造中细致倾听民生，汇聚民智，精准打磨配套细节，补齐设

0: 设施短板，重塑公共空间，把群众急难愁盼解决在网格一线。贵阳市南明区油栅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员崔家俊：
1: 政绩好坏，老百姓心里有杆秤。新征程上，我们更要强化实干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筑牢党长期执政最深厚的群众根基。
2: 共产党人干事创业，创造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正扎根民生一线，从教育、医疗、养老到守护生态环境，增进民生福祉，他们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庄严承诺。
3: 陈桂平，吉安新墟村一名村医，行医已经30年，附近村子的每一条路、每一户人家，他都记得很清楚。
4: 我经常晚上出诊到这条路，我闭着眼睛会走，对这条路太熟悉了。
3: 陈桂平虽然右臂残疾，但作为医生，当地的村民们也非常信赖他。这天，记者跟随陈桂平到91岁的村民廖新娇家里做健康随访。每次见到陈桂平，老人就拉着他的手说个不停。十几年间，陈桂平时常来送医送药，老人已经把他当成了亲人。
4: 他都是每次都是叫转的意思就是说自己的儿子一样，是吧？
5: 不管落雨落雪，你的馒头哪天我就落了。
4: 他说不管下雨下雪，只要打电话我就来了。
3: 廖新娇家曾是贫困户，他自己身体多病，儿子在外打工。2013年，廖新娇老伴儿突发脑梗导致瘫痪，家庭遭受沉重打击。陈桂平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党员，群众的疾苦要时刻挂在心上，这是陈桂平一个朴素的信念。
4: 有时候我妈背上背痛啊，半夜痛的时候打电话叫陈医生，他就马上就过来。我老爸在的时候经常打那个针啊，止痛药，那些消炎药，减轻我们很多的那个负担，还有给我们免掉那个医药费。
3: 行医30年来，无论刮风下雨，但凡村民有恙，陈桂平就会马上出发。在他的一个日记本上，详细记录着130多位村民的健康情况、地址和电话。
6: 2001年脑梗，2015年，这个是颈椎增生。
4: 对对对，
6: 这是你最早的这个健康的档案。
4: 对对对，在我脑里我都清楚，只要看到这个人我就知道他有什么慢病。考上了那个医师证书。你看这里
3: 右臂残缺，成长为一名熟练的职业医生，这是一条艰辛的路。3岁那年，因为一场意外的火灾，陈桂平多处烧伤，截去了右肢。陈桂平家4代行医，悬壶济世，在父辈们的熏陶下，陈桂平从小也立志行医，治病救人，但因为残疾，通往梦想的路注定坎坷。
4: 有个病理的老师，他当时跟我聊天呀，说你一直说要来学医啊，我说是老师，他说这好难哎，有些方面跟不上，心里也焦急，也流过泪，但是流擦完眼泪，觉得还是要坚强。父亲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半边月亮也照亮天下。”他说：“你就是一个残疾人，也照样可以成就自己。”
3: 陈桂平毕业后来到镇卫生院实习。
4: 永远记得那个第一个病人，腹膜炎，大家老师让我去。病人一看我一只手，哎，别，不，我不能让他得的。后来有连续几个病人都不让我打，哎呀，心里我也难过，我说怎么办？
3: 陈桂平理解这些病人，但他不服输，他要把医术练得更强，让病人放心。
4: 我就买了一些注射器、输液器、针头回来，天天回来就在自己的身上练，足足在家里练了一个多月。
3: 陈桂平的扎针技术练得炉火纯青，乡亲们口口相传，这给了他莫大的信心。为方便出诊，陈桂平买了一辆自行车练习单手骑车。一次夜里紧急出诊时，因为太着急，陈桂平出了意外。
4: 不是那个孩子嘛，已经2岁了，发高烧。可当时我就怕小孩子高热惊厥，当时都是田间路，一不小心骑一下，把自己掉下来了。刚好那个右边那个大腿就坐在那个毛肚机杆上插进去了，我就硬生生的把它拔出来，那血啊一直这样流，还是咬着牙骑过去。到你早上6点钟的时候，小孩子的伤也退下来，哎呦，感觉有点虚脱。那血啊流的那裤子啊这个全部湿掉了。
3: 这些年来，陈桂平骑坏了16辆自行车，骑行超12万公里，背坏了18个出诊箱，诊治患者20多万人次。
5: 是不是怀里的
3: 对经济困难的乡亲，陈桂平就会减免大部分医药费。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4: 我们鹿岛素食就是这样子了，把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投入进去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共产党员的标准就是要奉献，无私的奉献。医务人员的战场就是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这是1996年夏天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
3: 在1996年的日记里，陈桂平写下了为人民服务的誓言。他的爷爷是一名老红军，牺牲在战场上，而陈桂平想以另外一种方式守护这片土地和人民。
4: 只要是乡亲们有病有痛，我们必须就要上前守护他们的健康。我就是一直在坚信着自己这种信仰，就是觉得就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做的事情。我爷爷用生命守护这片土地，我要用医术守护这片土地上的乡亲。
3: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因为有无数个陈桂平，党的信仰被具象化了，老百姓都看得见摸得着。
7: 陈医生他就像一个小小的火苗，我觉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以他一个人的行动力。

0: 鄂托克旗地处毛乌素沙地和荒漠草原过渡区，是三北工程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最前沿，治沙任务艰巨。
1: 多大面积这块有？
2: 这边是我们的三个村子，联合起来将近3到5万亩。
0: 以前治沙工作以村为单位，虽然各村都在全力推进，但因为治理方法、标准和投入力度不统一，难以形成合力，影响了治沙的效率。
2: 以前各个村也是各干各的，就像一盘沙子一样。
0: 困难面前怎么办？党组织不光要告诉大家怎么办，更要带领大家一起走，带着大伙劲儿往一处使。于是镇党委召集沙地涉及的三个嘎查的村两委一起商量，成立了沙地攻坚战联合党支部，统一调配资源，拧成一股绳。现在治沙过程中遇到棘手问题需要协调，大伙儿就直接在沙地上就地讨论解决。
3: 在带头三个嘎查联合党支部的情况下，党家的先干的情况下，从中跟着干，困难问题解决起来方便一点。
1: 这是阳柴吗？
4: 对，
1: 这都长花了哈。
4: 它成熟了以后，枣自己就往下撒，我们这个撒棒越来越多。
0: 在党组织带领下，治沙成效显著。在当地已经完工的15万亩沙地治理项目，记者看到苗木已经绿意盎然。2024年3月，鄂托克旗荒漠化综合防治黄河几字湾毛乌素沙地攻坚战全面启动，当地把党组织建在治沙最前线，
5: 成立联合党支部，核心是解决沙丘草场交错地带的治理空白、重复施工、标准不一的问题，整合分散各方力量，将粮草局、技术干部、外来施工队伍、本地农牧民众的党员全部纳入支部，统筹调度，打通人力、机械、技术资源的调配堵点。
0: 就这样，大家齐心协力治沙，哪里需要苗木、需要大型机械、需要技术人手，都由党支部来协调。经过共同奋战，15万亩沙地换了新颜。
6: 这个小泥鳅也是种出来的。对，它还有这个柳草，这个柳草也是，那不是这两根是它是苗子。
0: 在治沙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取得牧民的充分理解。项目初期，很多牧民不理解，不愿意交出自己的沙地进行统一治理。牧民万顺发一开始就不愿意参与治沙项目。
6: 我记得这个书记这些聊了两次是三次，第一次我说不，我说不治，我说我不治，我那你治了我整个草原就没有了，我是个靠放牧生活的，你们谁知道能治好治不？
0: 于是联合党支部的党员们每天奔走于各个牧民家里，宣传治沙补贴等政策。光万顺发一户，当时的村书记吉日嘎浪就跑了好几趟，
7: 其他户子的牛羊。揣我们家草场的话，这咋呢？我们说那么事，我们整体绿化了，一亩地有补助，生态环境改善以后，你100亩草场里面你能放3-5个羊，这都是以后的直接经济利益。
0: 在党支部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加入治沙工程当中。看着自家沙地上冒出的绿苗，万顺发对未来的好日子更有了底气。
6: 每亩还给你补20块钱，哎，这么个下来还给你拉的网子。国家对这个，给我们牧民是确实做好事了。这个，这几年招待挺好的。你现在啊，你要是再说过上，甚至10年或者5年以后，那就更不一样了。
8: 党组织他有规划，他不会让你盲目的去干嘛。他凝聚力大呀，他能团结起来，联合党员、联合农牧民一块干啊，这个力量相当大。
0: 2024年以来，当地已经累计完成沙地治理100万亩，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毛乌素沙地上展现着一片片绿色的生机。这是人民的福祉，它离不开无数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坚守和付出。
9: 这些优秀共产党员的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我们向那些首先站出来、敢于冲上去、把群众带动起来、凝聚起来、组织起来

0: 来的共产党员致敬。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1: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2: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1: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2: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3: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2: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4: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2: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5: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6: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7: 同志们辛苦了。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
1: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3: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4: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4: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5: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十五五开局之年已经过去了一半，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运行态势如何呢？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经济半年报的核心数据，虽然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份半年报？中国经济稳得怎么样？向新向优的活力和韧性表现如何呢？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先通过一段音频走进这份沉甸甸的半年经济答卷。
6: 今年以来，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

0: 题交织叠加，但稳依然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主基调。先来看经济增长，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就业和物价稳定是经济运行平稳的重要标志。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
1: 因为短期因素的一些冲击，二季度呢经济增速呢确实有所回落，但是从整个上半年来看呢，经济运行呢还是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啊。从四大宏观指标来看，上半年呢 GDP 增长是4.7%，那么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我们说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那么就业形势呢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那么物价的情况呢也是一个平稳的回升啊。那从国际收支来看呢，今年的我们说外贸的增势还是比较好啊，我们的外汇储备呢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呢也比年初呢也有升值啊。
0: 稳的同时，中国经济也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韧性。从外贸的增长势头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同时，合作伙伴更加多元，产品结构也持续优化。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9%，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依然领跑全球，而新三样，也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也增势迅猛。比如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同比增长56.6%，手术机器人出口增长3.3倍。
2: 今天呢，新兴三样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那恰恰说明呢，我们的新制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得中国产业、中国制造当中有很多过去没有被世界所认识到的那一面，正在充分地展示在整个世界市场和全世界的客商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是一种简单的替代，而是一口真正的在技术上的领先，在市场上去占有自己的地位。
0: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也体现在市场效益的逐步改善和市场信心的逐步回升之上。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这其中，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
1: 上半年企业利润的增加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还是这个市场的需求的改善啊，因为今年以来呢，两重两新政策在稳步的推进啊，那么加上呢，我们的外贸进出口啊增势也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价格的回升啊，上半年这个工业品出厂价格呢是同比是上涨了1.5%啊，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咱们说的新动能的发展啊，你像高技术产业上半年的利润增长了超过40%。对于整个工业企业的效益的提升呢，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3: 像是电子行业呀、有色金属啊等等这类行业，那它的利润改善，它的投资汇聚啊，包括它上下游联动的这个效应，能够刻画当前我们国内产业体系市场循环加快向新向质向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而且呢，他们不光是自身利润改善吸引汇聚投资，也为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相关区域的转型升级和现在化产业体系构建、生态环境的健全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此外，六月份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3%，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企业对市场信心有所增强。
3: 从 PMI 里生产预期指数等等的先行指标来看，那当前的经营主体的这种信心是逐步在改善的，尤其像是高技术行业的 PMI， 那它一直保持较高景气度的区间，那这个也跟我们观测到的利润数据、增加值的数据，包括相关领域的投资数据是吻合的，说明当前我们新动能、新优势在加快的生成。
0: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作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服务零售额和当前我国消费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不久前，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新指标。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
1: 常用的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呢，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商品消费。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啊，居民的消费呢，应该说服务消费在整个的占比当中呢在提升。目前呢来看呢，这个居民服务消费占整个居民消费的比重呢已经超过了40%，所以近期呢上发布了这个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指标啊，那这样呢能够更全面的反映我们消费市场的这个全景啊，也让大家呢更好的认识我们这个消费的发展的趋势。
0: 从真金白银支持以旧换新，到千方百计扩大优质服务供给，为的就是满足人们的新需求，特别是不断升级的体验式需求。今年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今年二季度以来，受部分地区高温多雨、去年同期基数相对较高等因素影响，部分需求端指标出现增速回落，但从结构上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没有改变。而我国及时出台政策，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等，也将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
2: 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央在消费方面呢，政策方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导向，那就是强调呢这种对于服务消费的引导。其中有很多政策都是直接围绕着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些短板和生活性服务业中的一些创新性的方向去展开的。我们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一系列这种新的这种消费产品和模式业态的这种出现，它本质上是我们在消费的这种供给端去更好的适应消费的这种需求端的这种需要，那么使两者呢能够更好的达到一个新的动态平衡呢。
0: 从内需中的投资来看，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下降，但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依然在快车道。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同时，投资中的另一大亮点就是今年我国明确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规划建设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0,000亿元。
3: 我们当前看待投资啊，不光要关注它的增速、它的总量，更应该关注像是两重建设等等的它的经济社会全方位的这样的综合效益的提升。那么六张网呢，它一个方面是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另一个方面呢也是为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提供这种新型技术网络的支撑，相关的这种重大项目的落地建设，那么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带动，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带动影响力是非常明显的。
0: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新质生产力这个核心动力。今年以来，华为发布半导体领域新定律，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升级不断加快，有效提升了发展质量和韧性。 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9%。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从会干活的 AI 智能体推出到 AI 深入产线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可以看到技术创新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引擎。
1: 今年呢，整个人工智能呢进入到这个规模化商业商用化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啊。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看到呢，在工业当中呢和人工智能呢这个联系比较紧的叫数字产品，制造业啊，上半年呢这个增长了12.3%啊，那么对整个工业的贡献呢也在稳步的提升，智能化的转型啊，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这个拓展应用场景方面啊也在积极的推进，将为整个的经济的运行啊，对于提高效率啊，提升我们发展的质量，将会注入新的动能。
0: 今年下半年，随着新动能快速成长、政策效应不断落地显效等，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依然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
3: 那我们要辩证全面地看待这些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那它是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进一步地破除堵点卡点，来激发内生动能的过程，也是啊我们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过程当中磨合匹配整个生态体系的过程。展望全年呢，我们当前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是进一步增强的。
2: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这种技术创新的步伐、产业创新的步伐已经呈现了一个波浪式推进的一个态势，有一部分已经走在了前头，有一部分呢正在积极的跟上。下半年来看的话，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战略定力，那么中国经济向结构更优的方向发展的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一定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最坚定的支撑。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这份半年报中，我们既看到了总量规模的变化，也感受到了结构质量的优化，而这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但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还需要我们继续保持定力，迎难而上，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经济数据的韧性与定力源于党中央的高瞻远瞩和科学引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望了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深刻阐明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源流与时代价值，并向全党发出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的伟大号召。这一伟大号召与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时提出的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重要指示，对贵州在155开局之年凝心聚力、乘势而上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正转化为黔中大地拔节生长的磅礴动力，让贵州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铿锵有力。那贵州如何以实干破题、以奋斗答卷，将宏伟蓝图转化为生动实践呢？今天我们特邀中共贵州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晓兰为我们深度解读。
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望了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深刻阐明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源流与时代价值，并向全党发出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的伟大号召。这一伟大号召与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时提出的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重要指示， 就是给咱们十五开局之年立了杆旗，点了盏灯。我们怎么把总书记的话落到贵州大地上呢？习近平总书记叮嘱贵州要坚定信心，苦干实干，稳中求进，善作善成，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这为十五时期贵州发展标定了总坐标。首先，展现新风采，我们的目标在哪里？一是产业要有新样子，省里已经定了调子，集中力量做大六大主导产业，矿产资源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新型综合能源，数字产业，酱香白酒，先进装备制造，这是咱们的顶梁柱。同时，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这三个特色产业也要赶紧跟上来。一句话，富矿精开，把好东西做出高附加值，让工业真正挑起稳增长的大梁。二是开放，要有新格局。向西，咱们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向南，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向北，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牵上手，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坚决破除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把营商环境建设得既讲规矩又有温度，让外面的资金人才愿意来留得住，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发展的路子就越走越宽。三是城乡要有新融合，扎实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带动兴业强县富民一起走。咱们山多，就搞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农民在产业链上能分到更多的红利，脱贫成果不能丢，要跟乡村振兴稳稳地接上，让城里的资金技术人才能下乡，乡下的好东西也能顺畅进城，双向流动起来，乡村才能真正振兴起来。四是精神要有新气象，贵州文化底蕴深厚，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和遵义会精神等红色文化，以及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都是我们的根和魂。革命文物、民族村寨要保护好、利用好，让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让各族兄弟姐妹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文化软实力上去了，发展的精气神就足了。其次，光有方向不行，关键得干出个名堂。怎么干呢？学习贯彻，入脑入心，学习不能走过场，得真学真信真用，要打心眼里认同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这不是口号，是咱们干事的定盘心，思想通了，行动才有准头。干事创业务求实效，十五规划不是挂墙上的，逐条对照，坚持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总要求，把产业、项目、招商、市场主体这些事儿变成清单、时间表，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都要守住，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都要抓好，考核的时候一样不能少，总书记怎么指示咱们就怎么落实，不打折扣，不搞变通，作风建设动真碰硬，政绩观要正，不能光图面上好看，要实实在在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就业稳不稳？孩子上学难不难？看病贵不贵？养老托育有没有着落？这些事儿就是天大的事，多下基层，多听真话，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些歪风邪气，全面从严治党，抓得紧，好作风才能变成好成效。征途万里，唯有奋斗，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庆祝建党105周年的政治热情转化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强大动力，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以优异成绩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答卷。
4: 专家的解读让我们看到，贵州新风采的画卷正在工业主战场上加速铺展，蓬勃的产业动能令人振奋。 在贵州新型工业化的主战场上，一个标志性项目近日传来捷报。日前，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超超临界循环硫化床发电项目——贵州盘南2×660兆瓦低热值煤资源综合利用发电项目二号机组圆满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实现双机投产。这一重大项目从蓝图变为现实，正是贵州新型工业化。

1: 这些燃料燃烧后，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燃烧后的燃料
0: 进行充分循环燃烧，既大幅减少固废堆从占地，消除废料带来的污染，每年还可实现综合降碳93.94万吨。
1: 中电键盘州低热直煤发电有限公司全能巡检李岩，
2: 机组具备20%额定负荷深度调峰能力，电网负荷低谷时段可深度降低负荷运行，优先保障新能源电力销纳，缺电时可快速爬坡补能，为区域新型电力系统提供了可靠调节支撑。
1: 试运行期间，二号机组运行状态平稳，负荷响应精准高效，各项核心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双机投运后，项目预计年发电量达66亿千瓦时，将成为贵州省乃至南方电网的重要支撑性和调节性电源。
3: 工业引擎轰鸣不断，黔桂山间的田野乡间同样生机盎然，硕果累累。盛夏时节，各地蔬菜瓜果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依托低纬高原气候优势，推行错季种植、多茬轮作等模式，全省蔬菜供给充足，品质优良。借助订单种植、电商渠道畅销省内外，一筐筐鲜嫩蔬菜既充实市民菜篮子，也鼓起农民钱袋子。
1: 在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骆家桥村的现代化蔬菜保供基地，螺丝椒长势喜人。该基地今年可为市场供应优质蔬菜5000余吨。依托企业家村集体合作社家农户模式，带动周边群众1600多人稳定增收。贵阳市菜篮子公司党委副书记赵德勇：
4: 加强与农业科研院所的合作，着力品牌建设和市场开拓，让产品更高效、更广泛地触达终端消费者，达到产品全链价值的最大化。
1: 走进遵义市播州区盼水镇的蔬菜种植基地，多种应季蔬菜进入成熟采收期，得益于多茬轮作、建套复种等种植模式，当地实现蔬菜四季稳产增收。遵义市播州区盼水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廖正梅：
5: 有黄瓜、无尽豆、曲折等一系列的蔬菜，蒙均收在1500到2000之间。
1: 针对农户地块分散、销售难等问题，遵义市仁怀市毛坡村推行套种、分片种植模式，村干部对接商户上门收购，统一外销，提升土地利用率和农户收益。毛坡村村民杨志润：
6: 今年专心种四季豆，收成很好，村里面连续上门收获，省心又增收。
1: 在铜仁市德江县，2.6万多亩鲜食玉米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旺季，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启规模化、标准化采收作业。当地选择的优良品种叠加科学管护模式，让亩产达到2000斤。德江县小龙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袁龙：
7: 今年我们基地鲜食玉米接种安排早上6点左右采摘，气温凉爽，玉米水分充足，口感鲜嫩，保鲜效果更好。采摘后的玉米当天就能转运外地市场，上市新鲜度拉满，销路十分稳定。
3: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阳光明媚的午后，一壶茶，一本书，便能让我在喧嚣的城市中找到心灵的宁静。
2: 时光如水的夜里，一盏灯，一本书，便能让我在繁华的都市中找回迷失的自我。
3: 浮生若梦的生活，一支香，一本书，便能让我在纸醉金迷的都会中回归最初的自己。
4: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书籍，如同鱼儿离不开河流，鸟儿离不开天空一般，书籍是我们时代的生命，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评书联播。
1: 上大夫杨任被纣王啊剜去了两只眼睛，以为这是坏事，可没想到坏事就变成了好事啊。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有慈悲和善念，把这杨任呢就救上了仙山古洞。老真君取来两粒金丹，哎，塞到这杨任两个眼眶子里头，再一掐诀念咒，这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呀。有打杨任这俩眼眶子里头啊，刷刷长出来两条小胳膊，胳膊前面呢长着两只小手，这胳膊的长度也就是一尺左右，这小手呢就跟咱们早晨呢吃的那个早餐荷包蛋那大小差不多少。最奇怪的就是两只小手的手掌心各长了一只眼睛，哎呦，这两只眼睛可比杨任原装的那两只啊强得太多了，可以上看天庭，下观地穴，终识人间万事。嗨，要想窥探谁家的隐私啊，都不用装那个摄像头，想看就看。当然这杨任不可能那么缺德了，那么杨任呢，感激涕零，就拜这位清虚道德真君为师，留在仙山呢学能耐了。到了后文书，杨任还要下山辅佐姜子牙斩将封神，这是后话，咱们呢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再说朝歌城。纣王天子把宠侯虎给派出去了，让他监工啊，要建造露台，就这下子可把老百姓给折腾惨喽，又是抓丁拉夫，又是苛捐杂税呀，老百姓一天好日子都过不成了，万民惊恐，日夜不安呢，男女惶惶，军民皆怨，家家庇护是逃奔四方啊。京城挺乱套，那么这套书的书胆姜子牙到哪儿去了？他呀借水遁逃出了城池，先上哪儿去呀？先得到宋家庄啊，见盟兄宋义仁和盟嫂孙氏。等这一回来，官袍纱帽全都没有了，他媳妇儿马氏就大吃一惊啊，哎呦，我说你个老沙才呀，不是当官了吗？怎么又撂着蹶子窜回家里头来了？是有狼狗撵你呀，是怎么着？哎呀，一言难尽呐。姜子牙也不会撒谎啊，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了一回，此处我是不能久待了，必须逃难呢。到哪儿去呢？现在西岐这地方可不错，我准备呀到那儿去溜达溜达。哎呀，这宋义仁舍不得呀，但是一琢磨这地儿离京城太近了，一旦说走漏了风声，官府来抓人来那可就麻烦喽。自己受株连事小，兄弟把命给搭上事大呀，舍不得也得让他走，只好摆酒饯行，这就没什么可聊的了。到了晚上，这姜子牙跟媳妇儿这马氏可就商量，哎，老伴儿啊，赶紧收拾东西吧，咱们俩避难去，我领着你赶奔西岐呀。这马老太太可来劲儿了，那脸呢呱嗒一下就沉下来了，两条眉毛啊唰唰。8:20，我说老姜头啊，你先等等吧，我马大小姐虽然说68岁才结婚，可是我是原装的黄花大闺女呀，哎，玉洁冰清的，嫁给你我算倒了8辈5的血霉了。咱们两个名曰是夫妻，可实际上呢并没有夫妻之实，这点小秘密你心里是最清楚。到了半夜了，我跟你说两口子亲热亲热吧， 你说不行，岁数太大了，羞答答的。羞啊，羞你奶奶个爪。我早就看出来了，你是冷血动物。现在又发现一问题，你呀还是个大傻蛋。你说纣王天子多重用你呀？啊，让你监造露台，那可是肥差呀。啊，珍珠翡翠玛瑙钻石猫眼，那个金条啊小宝啊，你划拉划拉，咱们家不就富裕了吗？十个当官九个贪，一个不贪不当班，他要是当班哎也得贪。放着发财的机会你抓不住，哎，还把天子给得罪了，吓得屁滚尿流。哪有你这么笨的人呢？哎，夫人呐，言之差矣。要是干那种贪污受贿的事儿，还是我姜子牙吗？再者说，当这种官啊，未斩我胸中之血，难遂我平生之志啊，我根本就不喜欢。你还是跟我呀到西岐去，哎，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能够官居一品，位列公卿啊。你呢就是一品诰命老夫人了，身着霞帔，头戴珠冠，荣耀西岐，不枉我出世一番呢。哎呀呀，呸，我吐你一脸花露水。在京城你都已经当上官了啊，不好好的发展，前途尽废。你倒在西岐人生地不熟啊，俩肩膀扛个肉球，你连小胡同朝哪边开门你都找不着。你还想官居一品啊，还想位列公卿，你怎么想来的？说实话吧，哎，你会算命啊，马大小姐我还会相面呢。啊，我早就把你给看透了，你瞅瞅你啊，尖脑袋，你戴不上皇家的乌纱帽，你溜肩膀穿不上皇家的大红袍，你那拉了骨腰系不了皇家的横平玉，你那蒜瓣子脚啊登不上皇家的薛造朝。都说天上有幸运的流星雨，嗨，真要是有那么一天，那流星雨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下上二年半，你放心，你身上啊连半个雨点儿你都沾不着，哎，你就是穷命鬼脑袋。姑奶奶从小生在京城，长在朝歌啊，我跟着你上西岐开发大西部去，那干嘛呀？哎，说出大天来我也不去。哎呀，夫人呐。你不去，咱们这夫妻情分可怎么延续呀？啊，呸！哪有什么情谊呀？啊，你要是懂事的，赶紧打离婚，写下一纸休书，咱们就分道扬镳吧。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呀。哎，大小姐我要飞了。哎呦，两个人呢，吵吵吵吵吵吵。差点把这房盖都给挑起来。宋一人两口子又睡不着了，赶紧过来继续劝架吧。最后啊，宋一人下了决心了，子牙贤弟呀，要不然你就听弟妹的话吧，写下一纸休书，你们两个呀夫妻就到头了。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啊，还怕娶不上媳妇儿吗？那马是在旁边啊直咧嘴，他媳妇儿倒是娶得上，可是娶我这么优秀的那连门都没有了。哎，行行行行，弟妹呀，你也别吵吵了，写休书吧。书说简短，姜子牙下笔休书写成，跟这马氏啊就算是拜拜了。各位，就这马氏他也不是一般的人呢。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这个黄花大闺女马老太太也死了，哎，被姜子牙封为扫把星。嗨，一听他这神位您就明白了，他以前办事说话为什么那么啫喱。书说简短，姜子牙又剩光棍老哥一个了，那么辞别了宋义人就得往西边跑啊。哎呦，这一路上啊可是受老鼻子罪了。 这一天呢，算是过了黄河，到了孟津。哎，再往前走啊，一看，哎呦，有许许多多的老百姓啊，少说也有好几千人，有推车的、担担的、托儿的、带女的，叫苦不迭，是哭声一片呢。姜子牙可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赶紧走到人群边上就打听，我说父老乡亲们呢，你们在这儿哭啼什么呀？啊，你们是哪儿来的呀？有的人呢还认识姜子牙，我说这不是姜先生吗？您是开挂馆的，哎，您还耍过流氓，打死过一小娘们儿。哎，姜子牙苦笑一声啊，您那是外行，哎，那段书叫《姜子牙火焚琵琶经》，那不是小娘们，是妖精。
0: 哎，甭管是什么玩意儿了，反正您是名人呐，啊，您不是当官了吗？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
1: 哎呀，几位有所非知啊，我也是丢官罢职逃难而来呀。
0: 哦，那我们就没必要怕您了，您跟我们呢也是坟地改菜园子，哎，都拉平了，难兄难弟了。
1: 哎呦，各位呀，你们说说为什么要往西边跑呢？
0: 嘿嘿，这位呀眼泪下来了，还不是纣王给折腾的吗？哎，非要修什么露台，苛捐杂税，抓丁拉夫，整得我们呢活不下去，这才由打朝歌城逃出来，想到西岐去混碗饭吃。哪知道到在了临潼关前呢，我们就过不去了。人家关城的守将姓张，名叫张凤啊，说我们都是刁民，哎，不让走，让我们回到朝歌去。哎呦，这不是要亲命吗？
1: 哦，姜子牙这才听明白，各位不必着急了，让我姜子牙遇着这个事儿，我是帮忙到底呀。你们先在这儿休息休息啊，我进这座关城叫临潼关，见主将张凤，我给他说道说道。
0: 那就全靠姜先生了。
1: 姜子牙呀辞别了难民，就来在了临潼关。那年头啊，信息不发达，京城出了那么多事儿，但是临潼关这儿啊全都没听说。守将张凤一看，哎呦，姜子牙姜老爷来了，这可是贵客。虽然说他是下大夫，官职比较低，但是他天天陪着皇上啊，这是有用之人。所以呀，张凤对姜子牙是毕恭毕敬的。姜子牙张嘴一说这实话，张凤才皱起了眉头。因为姜子牙呀和盘托出，说我姜子牙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职务了，也属于难民的一份子啊。那么这七千多老百姓想通过你的临潼关到在西岐去谋生去，我希望您呢看在我江上的面子上，哎，把关城打开，我们要穿关而过。说的挺真实挺实在。可是张凤啊气的是须眉结扎，一拍桌子啊，啪，姜老头，你这个反叛啊，说实话，我应该连你带老百姓都绳捆上绑送回朝歌城，念你偌大的年纪，我呢也就不深追究了，你该滚多远你滚多远。把姜子牙吓得呀赶紧由得临潼关就退出来了。等出来见着众多的百姓，老百姓还抱以厚望呢。
0: 姜先生啊，您成功没成功啊？是不是对您特别的客气呀？
1: 确实是挺客气，骂着我祖宗，骂着我娘，把我给卷出来了。嗨，众百姓都咧了嘴了，
0: 姜老爷呀，那可怎么办呢？咱们这些人就都得饿死到这儿不成啊？
1: 姜子牙微微一笑，各位

0: 你们到底想不想去西岐呢？
1: 当然是想了。我要骗你，我是小狗。
0: 哎，既然这样，我就想帮帮各位的忙。我呀，施展仙家妙法，让咱们7000多人一起飞到西岐。大伙儿一听，全咧嘴了。姜老爷，您有那个本事啊？哎，那是自然呢。今夜晚间3更天，我就要做饭。不过你们呢，得听招呼，哎，谁也不行瞎说话，得屏息凝神。如果说飞起来之后，你们谁比较好奇，非得睁开眼睛要看一看。如果从云头上栽下来，摔坏了，那我可不负责任呢。
1: 姜先生，姜老爷，您放心吧，我们保证闭着眼睛，哎，不睁开。
0: 等都交代清楚了，这就倒在了黑天呢。姜子牙把这些难民都整到一块儿，哎，开始掐诀念咒。就吐了这么一下。您看咱们普通人吐这么一下啊，哎，这得罚款，随地吐痰。可是姜子牙这一吐，就出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但见几朵乌云呢，由打地面上升起来了，拖着所有的老百姓，乌丢一下就飞在了半空啊。这速度还真就挺快，唰，刹那之间就飞了400多里，飞过了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到在了金鸡岭。姜子牙这才收住了法术，众民呢啊唰落到平川之地，哎，一点危险都没有啊。只不过呢，是有一个老头吓得哎尿裤子了，大概其是前列腺呢有点毛病。哎呀，真够完美的呀！姜子牙给他们介绍说，道在金鸡岭，可就是西岐的地界了，哎。过了这道岭便是首阳山，再走呢是燕山，再走啊就是白柳村，前边倒在西岐山，过山70里就是西岐城。大伙一听，哎呦，这姜先生真有学问呢， 大概会背地理图吧。众人千恩万谢呀，按照姜子牙指点的方向就一路向西。书说简短，这一天呢，所有的难民就到在了西岐城。那么现在主持政务的是谁呢？哎，不是西伯侯姬昌了，姬昌被软禁起来了，还在朝歌旁边的游里那儿眯着呢。现在西岐的负责人呢，是姬昌的长子，叫做伯邑考。这位大公子伯邑考可了不得，琴棋书画那都是专家，治国安邦也是非常有方略，而且呢，这人样子长得还漂亮，那是本套《封神演义》头一位美男子。他把西岐治理的也是不错呀，民风物富，行人让路，老幼不欺，市井谦和，真乃是尧天顺日，别是一番风景啊。一听说什么哦，有打朝歌来了很多的难民，那没关系呀，我们这儿可以收容啊。当时传下旨意说，这些难民呢都要优待，没有媳妇儿的由公家出钱给娶媳妇儿，没有儿子的，公家出钱帮着生儿子，没房子的给安排房子，没有工作的给安排工作，吃喝拉撒睡坐卧行为走，全都给包了。哎呦，这些难民呐，可是感动哭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呀。这么一比的话，朝歌城的纣王那就是彻头彻尾的夯货呀，昏君暴君，王八犊子，好嘛，这老百姓啊还骂上街了。这些难民如何过上好日子，咱们呢也不提，这回提什么呢？下文

0: 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1: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0: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1: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0: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3: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4: 《福寿真经》。
3: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5: 400-895-9798 400-895-9798。
3: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健康讲座。我是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人朋友们，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多听听我的节目。而我呢，也会怀着一颗人心

真心实意的帮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朋友。我始终认为，病人满意是天职，患者称心最为高。看到失去健康的人们重新找回自我，是医生最大的幸福与快乐。希望大家伙都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因为健康长寿啊，它是我们人类永恒的追求。你看，在中国的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这样强大的帝王都不能够免俗的去求仙，服用灵药以求长生。包括现在啊，一代代的医学专家也是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而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呢，就是帮助咱们大家伙去实现这样一个愿望。说长生不老啊，我们还做不到，但是长命百岁一点都不难。你看啊，现在百岁老人有多少啊？很多呀。而我们人体基因链的使用寿命是120年到150年，但现在啊，只有5%的人是正常衰老后去世的，而绝大多数的人呢，能活到90岁都很难，全都是病死的。即便说呢，我们现在的医学进步到现在这个状态，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早早的就离开人世了呢？而这些病死的原因在哪儿呢？如果说大家呢连续的在收听啊咱们这档栏目的话，一定知道答案。答案是什么？就是基因的问题。随着医学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已经了解到，人呢，他就得一种病。你甭管呢这个病灶啊，它是在哪儿，心、肝、脾、胃、肾、骨骼，全身的病，它都是基因病变的病。而人得病的话呢，也只有这么几种方式。第一种啊，就是基因遗传，就是父母得什么病，到了儿女这儿啊，就很容易有什么病。老话说了，随根了。那什么是随根呢？就是遗传，先天的基因的异常从娘胎里带来的病，这是一种。再有呢，就是什么呢？毒素，大气污染、水的污染、食物的污染、滥用药物等等，外界引发的，包括现在啊，咱们装修房子的甲醛，我们吃的大米、蔬菜、水果当中的化肥农药物质，吸烟、酗酒、暴饮暴食、长期的服用药物、抗生素、激素等等等等，都容易导致什么呢？基因突变。说到基因突变的话，好像有点专业啊，我们有些听众可能听不懂了。其实基因突变啊，就像以前孩子们吃的不合格的奶粉、化工原料三聚氰胺严重超标之后，你看把2-3岁的孩子呀都吃成大头娃娃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后天因素造成的基因异常病变。而基因在哪儿啊？基因啊就在我们的细胞核里边，是细胞的组成部分。基因呢是我们的皮肤、肌肉、血液、心脏、大脑、人体的一切组织和器官的最基本单位。就连人呢，是男是女都是由基因决定的。而基因呢，它是支持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储存着生命的种族、血型、孕育、生长、凋亡等等过程的全部信息。因为基因就是生命与健康的种子，我们的生老

到病死啊，都是和它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基因的健康程度决定了人的健康程度，决定了人寿命的长度。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说到这儿啊，我估计咱们有很多的听众会纳闷了，说为什么有的地方啊人就长寿，而有的地方的人就短命呢？为什么你瞧啊，有的人一辈子他是大吃大喝，可是还是健健康康的？比如说张学良，娶了很多媳妇，又抽烟又喝酒，那人家呢还活到了百岁。可是你看有的人呢，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只活到了五六十岁，甚至是更年轻啊就去世了。再比如说啊，有人患有乙肝，他曾经感染过乙肝病毒，他也没有治疗，检查的时候却发现啊自己产生了抗体了。而有的人呢，查出来癌症了，以为自己肯定没命了，一寻思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放下心里的包袱，反正是活不长了。于是啊，拿上所有的钱，背上行囊，出去旅行呢，放飞自我去了。溜达了一大圈之后啊，钱是吃喝玩乐都花没了。回来一检查，癌细胞消失的是无影无踪。这个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那么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又该怎么解释呢？这些奇迹的缔造者究竟是谁呀？他们的体内又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物质，帮助他们稳定了基因的环境，而且修复了受损的基因呢？这些年啊，我在这些方面是做了大量的研究，也包括早在2002年的时候，我就和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基因奥秘研究小组，一共是来自于全球18个国家的科研人员做了无数次的验证，最终发现啊，人是疾病还是健康，全都要看我们体内基因状态，还有就是啊，体内自身能够修复基因、稳定基因环境的物质。我们想要窥探健康的生命第一密码，必然要对长寿人群做研究。我们在调研过程当中啊，首先是针对于世界上最长寿的地区的人群做了调查。巴基斯坦呢，有个著名的长寿之乡海萨，这里的人呢，平均寿命是107岁。而海萨呢，有人口是4.5万，他们过着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在海萨啊，60岁还算是壮年，八九十岁呢，仍然是可以在地里劳作，健康的活过100岁，在这儿不算什么稀罕事儿。他们因此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健康的民族。还有就是呢，高加索地区，在2006年的时候啊，这个地区举办了90岁以上老人选美大赛，而参赛者年龄最大的已经有106岁了。还有呢，就是在鄂尔多瓜南部山区，有个叫比尔卡巴班的一个村庄，这个地方的人呢，基本上不知道何为病，都不知道什么叫生病。所以啊，很多的医学者把这里称为是什么？免疫岛。他们的基因是太过于强大了，从来不得病，啊，就是皮肤太黑了，都是黑人。而这里的人呢，绝大多数啊，都是老死的。所以说科学家们认为是什么呢？这主要是归功于当地的人啊，没有什么金钱和竞争的概念，喜欢劳动。另外的话呢，就是这里的气候啊，还有生存环境
没有一点化工污染，就是说没有什么毒素，没有任何的破坏，所以说他们比较长寿。那么说到我们现在的生存环境的话，不得不说都已经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了。以前的病如果说只有1000种，现在的病最少就有10万种，都是由基因被损伤造成的。大家呢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啊，能灭绝人类的除了天灾，就是只有人类自己了。现在全世界天灾人祸不断，干旱的旱死，发洪水的淹死，我们都躲过去了。吃的东西还有残留毒素，深吸一口空气啊，空气里是一点大自然的清新感都没有，全是有害气体啊。想不引起基因病变都不行。后来呢，我们经过研究发现啊，这些身体健康长寿的人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身体好的老人体内的基因肽的含量都大大的高于正常人的水平。也就是说，他们的健康长寿就是在于这种神奇的物质，是这种物质让他们的基因更加强大，让他们的基因链更加牢固，因此也让他们更加的长寿。那么当体内的基因肽充足，活性比较高的时候，我们的基因就会非常稳定，基因链表达就会非常完整，人体的细胞呢也是保持健康活跃的状态，那都是精兵强将。自然呢，我们人体就会呈现一个健康强壮的表现。而当你体内的基因肽不足，活性降低的时候，基因呢就容易遭受损伤，会产生突变。时间久了之后啊，你体内的细胞都是老弱病残，伴随而来的是疾病和死亡。现在呢，最先进最前沿的医学就是基因医学，就像现在的疫情防控用的都是基因检测，而基因医学认为基因肽它是我们人体生命存在的健康之源。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就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作为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生产的，也是唯一的一个基因治愈型药物，所用的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的是被誉为生命之火的西藏高山红景天，提取出来的 S3 加基因多肽具有3项世界第一，这也是目前啊所有的基因类药品都不具备的。通过先发酵中药，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品，是世界上呢超浓缩化、最小化的药物，小于800道尔顿，穿透力强，能够直达基因层，对人体呢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覆盖、修复、活化，比目前呢传统中草药和西药基因类药物的治疗效果提高了80倍以上。听众朋友啊，我不管你是疑难杂症还是一体多病，我不管你多大年龄，我也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只要咱们的基因啊没有变异，说白了就是没有癌变，只要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80%，各大脏器没有能够达到衰竭的状态，你用上我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就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没有顽疾。而且啊，你也再不用一把把的吃药了，你们就吃这一种药治我们一身的病，有了它呀，就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绽放出奇迹。高血压当天头就不晕了，眼不花了，
脚底呢有根了，

心脏病呢，当天是胸口就不憋闷了，压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自己感觉就死不了了。而有多少的中风偏瘫的，用上了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之后，没几天的功夫，麻木的肢体就恢复知觉了。糖尿病的也是啊，你今天用药，第二天一测，血糖就开始往下降了。身上的并发症也会逐渐的好转了，尤其是对风湿、类风湿、痛风有疼痛感的患者，效果是更明显，痛感明显消失。凡是用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一个周期的患者，病症都能消失，用两个周期就治愈。在基因治愈疗法面前，就没有顽固性疾病，治疗各种慢性病啊，都是轻而易举的药到病除。我让你呢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愈后的患者一片药都不吃，和传统的药品呢有

0: 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据说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治疗效果要比常规的手术效果都要好。不管是西药还是中药，包括以前的鸡肋第一代药物和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根本没有什么可比性。治疗差距像什么呢？就像地球到月球那么远。而由此呢，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也在国际上是受人瞩目的。有很多外国的医药巨头都找到了我，想要买断生产许可。这些医药巨头手段是非常多的，实力也非常雄厚，但是我都没有答应。因为啊，我一旦答应了，签订了协议了，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就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也就会像那些西药的基因靶向药物一样，将会把多少人的生命拒之门外。这是事实啊。作为一名医者，我的父亲曾经就告诉我，做人要一身正气，唯一要一尘不染。我是永世难忘的。我是亲眼的看着我的父亲去世了，留下了我们孤儿寡母。这是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那种伤心的滋味。真的，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我的父亲。我为什么要学医呢？我为什么这十几年呢一直在努力呢？我不希望悲剧在别人身上上演，眼睁睁地看着这世上对您最重要的人永远离开了你。从医这么多年以来呢，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为治病人财两空，因病返贫，一个病人就能毁了一个家庭。我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但是有一个事实是非常无奈的，便宜没好货，好药不便宜。这些年来呢，我除了研发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之外啊，我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多方的奔走。我希望它能够有一个合理的价格，能够让咱们老百姓用上。可是价格控制到谁都能够用得起太难了。这一路的话呢，是碰了多少的钉子，我呢在这里就不给大家讲了。但是我希望啊，马上就要有结果了，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惊喜。我可以一分钱不要，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好人终有好报。好了，别的也不多说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接听热线。
1: 吃药打针三十年，不如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三十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一到一百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
2: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3: 哎，跟你通上电话呢，我非常高兴啊。
0: 嗯。
3: 我呢也是个老患者了。以前呢想买几盒啊，比上天都难。哎呀，总是去找亲戚找朋友啊，真是太难了啊。嗯、
0: 确实是这样的，真的是很难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那是做医学研究和临床工作的人可能都知道。可以说是世界领先，而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的治疗效果给人类的贡献可以和青霉素、青蒿素相比，获得诺贝尔奖啊是必然的，三项世界第一，基因、

0: 治愈疗法的问世，人类疾病的治疗将被彻底改写，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可以说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的治疗效果啊，不管是西药还是中药，包括以前的基内药物啊，七天的疗效都要比他们强上80倍以上的。
1: 哎，是的是的，哎呦，真是人比人啊点死啊，货比货点人啊，哈哈。
0: 实话，
1: 哎，我用那马上已经快2个周期了啊。
0: 嗯嗯。
1: 哎，虽然时间呢还不短了啊。
0: 嗯。
1: 哎，但是呢，这个2个周期用下来呢，我的体会还是挺深的啊。
0: 啊、哦，体会很深是吧？今年多大岁数了？
1: 嗯、哎呦，我今年55岁呀、
0: 啊。哦哦。
1: 哎呀，但是患这个糖尿病呢，有4、5年了啊。嗯
0: 哦，
1: 哎，我们家呢可以说是有家族这个遗传史吧。
0: 嗯，
1: 哎呀，我老母亲就是糖尿病啊，最后引起这个并发症走了啊。
0: 嗯嗯，
1: 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到后期啊，真是一身的毛病。
0: 嗯，
1: 哎呀，浑身到处都是病啊。
0: 嗯，
1: 所以呢，这对我来讲呢，也是一种这个心理的阴影啊。
0: 那是，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就是我母亲遗传的。
0: 对。
1: 哎，这不是就是有基因的问题吗？
0: 嗯，
1: 哎呀，我母亲有呢，所以我也有了啊。
0: 嗯，
1: 哎呀，我当时呢也非常害怕，
0: 啊，
1: 尤其自己这个血糖呢一直也不稳定啊。
0: 嗯，
1: 哎，这个血糖呢总是啊感到忽高忽低的。
0: 哦，
1: 而且后来呢这个血压也高了，
0: 嗯，
1: 这个心脏也不太好了，
0: 嗯，
1: 总是感觉心口啊闷得慌啊。
0: 嗯，
1: 哎呀，后来到医院检查嘛，医生说我冠心病了啊。
0: 嗯。
1: 所以这一下子我就更害怕了。
0: 那倒是。
1: 哎，而且身上呢总是感到发痒。
0: 嗯。
1: 干点事啊总感到没有力气啊。
0: 嗯。
1: 哎呦，我不怕你笑话，我今年才55岁、
0: 嗯。
1: 这个牙齿就掉到11颗了啊。
0: 哎。
1: 现在满嘴啊都是假牙。
0: 嗯。
1: 哎呦，不认识的我有还有以为我是65岁了。
0: 嗯。
1: 未老先衰呀，特别明显。
0: 嗯。
1: 哎呀，我现在最担心的嘛，就是我这个心脏的问题啊。
0: 嗯，
1: 因为我和母亲的症状呢都没有什么两样。
0: 嗯，
1: 当时我母亲呢走的那一刻啊，哎呦，就好像在我面前一样的，真的。
0: 嗯、
1: 我也不怕你笑话。
0: 嗯。
1: 哎呀，那个时候要问我怕不怕死啊？哎呀，我说老实话，还真是怕啊。
0: 谁不怕呢？生命只有一次嘛，谁能不怕死呢？
1: 嗯，是啊，是啊。哎，要不这么多年呐、啊，为了治病啊、
0: 嗯，
1: 我这个钱花了也不少，
0: 嗯、
1: 什么方法都用过了，
0: 这、嗯、
1: 不日本进口的降糖药我都用了，
0: 嗯，
1: 但是呢，效果还是不明显，
0: 嗯，
1: 哎，后来我有个朋友啊，他告诉我，他们医院呢、啊，现在临床上用的这个基因治愈型的这个药品啊，
0: 对，
1: 这个药效呢很神啊，
0: 啊、
1: 嗯，哎呀，而且谁拿钱买都肯定买不到，
0: 那是，嗯、
1: 他当时呢就想了一个办法。
0: 嗯，
1: 哎，叫我呢到他院去，先办理呢、
0: 啊、
1: 住院手续啊，
0: 哦，
1: 然后呢再给我安排用。
0: 嗯嗯，
1: 这个哎，作为糖尿病遗传性基因的这个患者呀、啊，参加这个临床验证啊。
0: 啊，院内的人呢是有优先权的嘛？
1: 哎，但是呢必须要住院。
0: 对。
1: 嗯、哎，住院呢一个月都不能回家。
0: 嗯。
1: 这个费用呢还是挺高的啊。
0: 嗯嗯。
1: 一个月要2万左右啊。
0: 啊。
1: 哎呀，我当时呢，我说考虑考虑，我就怕呢、
0: 嗯，
1: 好像没有多大效果，白花钱啊。
0: 嗯。
1: 哎呦，他当时跟我讲说：“你考虑个什么？现在最好的药，
0: 嗯、
1: 哎，就是这个基因三代，哎，三代的特效药。”
0: 嗯。
1: 我们俩关系不好，我才不找你呢。
0: 要说呢，您是有您的观点啊，就认为一个月花上2万是不是太多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有没有反过来想？您的并发症，您常年的吃药得花多少钱？一场急救下来，您需要花多少钱？或者说一个支架、
1: 嗯、
0: 一个搭桥，您需要花多少钱的？是吧？
1: 嗯、
0: 啊，
1: 对 对。
0: 要说你们俩挺有意思的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以前的生产量不大，确实是供不应求，特别是在三甲医院做3期临床的期间啊，更是名额有限。要说啊，您的这位朋友和您的关系呢，确实挺好。而且他也掌握到了最高端的一些医疗信息。
1: 嗯，是啊，是啊。哎呦，我们两个人从小就一起长大的，
0: 发小，
1: 所以关系呢、
0: 嗯、
1: 是也挺好的啊。
0: 嗯
1: 当年我母亲没有的时候啊，走掉的时候呢，全程来陪住了啊。
0: 嗯嗯。
1: 哎，所以知根知底的。
0: 啊。
1: 后来我为了用上这个，我就争取住院去了啊。
0: 旁观者清嘛。啊，要说您现在应该是特别感谢您的朋友，好朋友有的时候可能比亲戚都亲，特别是一辈子的朋友。
1: 哎，是的，是的，所以我从心里呢还特别感谢他。
0: 啊。
1: 但是嘛，我还骂他的啊。
0: 啊，
1: 哎呀，我说这个基因三道特效药太强了啊，你怎么要有这个好事不早一点告诉我呢？
0: 你看你们两个人太逗了啊。您的这个糖尿病没错，它就是遗传基因的问题引发，而唯有呢修基因才能够得到健康。如果说您不修基因的话，最终老妈妈是怎么走的，到最终啊，咱们做儿女的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给咱们带走的，对吧？啊，因为你没有修复遗传基因嘛。就像我们有很多的患者，你看截止到现在也有不少的呀，在吃降糖药，打着胰岛素，那能修复基因吗？绝对不能。
1: 嗯，
0: 所以说啊，你就是用一辈子也白搭。
1: 嗯，
0: 不管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啊，了解到了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您能用上，我呢就替您高兴。那您呢回顾回顾啊，您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
1: 哦，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快的啊。
0: 啊。
1: 我记得头一天喝的药啊，第二天，我就是为了验证它这个效果啊。
0: 嗯。
1: 我第二天我测了三次血糖。
0: 啊，
1: 哎，这样测下来呢，还真是感觉这个血糖降下来了啊！
0: 啊，往下了，往下走了是吧？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1: 哎、是的，是的。哎呀，我记得头一天吃啊，这个效果就这么牛了啊！
0: 嗯嗯。
1: 哎，结果每天吃呢，每天都往下走，跟以前吃什么降糖药啊、打胰岛素都不一样。
0: 嗯。
1: 哎，我说的是实话啊。
0: 嗯。
1: 以前吃那个降糖药、打胰岛素啊，也呢往下降。
0: 嗯，
1: 但是第二天测呢，它可能还会升起来，不稳定。
0: 啊啊，
1: 这个就真不一样了。
0: 它
1: 一直呢给你往下降，很稳啊。
0: 嗯。
1: 哎，结果大概住院的第四天，还不到第五天啊，反正我忘了啊。那个时候抽血糖啊就正常了。
0: 哦。
1: 餐前是6.1，餐后是7.8。哎呦，当时真把我高兴坏了啊！
0: 你看多好啊！
1: 哎，是的，是的，这个指标正常了。哎，再一个就是我感觉这个身体呢。我自己肯定知道啊，哎呀，我自己10年多啊，没有这么轻快了，能感到舒服了啊。
0: 嗯，对，没错嘛。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所用的就是基因治愈疗法，对人体是从头到脚的基因，从内到外的基因整体的给你修复，所以说您身体一定是肯定很舒服的嘛。
1: 哎，是的，是的，就拿我这个冠心病啊，我一直担心的啊。
0: 嗯。
1: 哎呀，我总感觉胸口像个大石头一样的啊。
0: 嗯，
1: 哎，后来感觉呢，慢慢的好像这个石头啊给挪走了，
0: 嗯，
1: 这个喘气呢也感到轻松多了，轻快了啊。
0: 你看多好呀，是不是？不是一点地方好啊，是所有的都在好起来。
1: 嗯、对对对，
0: 只要用上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临床有效率，您记住啊，是99.8%。对于心脏病患者，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的，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治愈的患者都在90%以上。
1: 哎，是啊，是啊，所以我现在真的感觉浑身舒服了，
0: 嗯、
1: 而且身上嘛也不痒了啊。
0: 嗯。
1: 哎，最近我还测血压，这个血压也不错，高压呢一般在130左右，低压在85啊、
0: 嗯，
1: 都很正常了啊。
0: 嗯、很好。
1: 而且呢，吃饭啊，吃个菜啊，也慢慢放开了。
0: 嗯。
1: 哎，除了医生不让我喝酒。想吃什么就敢吃什么了，哈哈。
0: 嗯嗯，
1: 你说人吃人喝，血压也正常，血糖也正常。
0: 嗯，
1: 哎呀，你看看我跟正常人啊，好人没有区别了啊。
0: 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人不管的是多大年龄啊，
1: 哎、
0: 就应该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嘛。
1: 对呀对呀，不光我自己感觉啊，状态好了啊。
0: 嗯。
1: 哎呀，我爱人都说我现在的脸上气色也好看多了。
0: 嗯嗯。
1: 原来这个嘴唇啊，还有点发紫。哎呀，也是这个心脏病闹的啊！
0: 嗯，
1: 哎，现在这个脸上气色也变过来了，感到红润呐、啊，
0: 嗯嗯，
1: 哎，我家里的药呢也不多了，2个周期马上就要用完了，
0: 嗯、
1: 我就想老师帮我看看是不是再买一点再巩固巩固啊？
0: 哎，用不着啊！我给大家说过，1个周期去病，2个周期断根儿， 先把基因给您全面大修了，基因健康，人就健康，是让你从里到外都已经恢复了健康。这种疗法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愈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你已经好了啊，这回放心。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定期的到医院做个复查就行啊。
1: 哦，好的好的，老师，那我你是什么，我还是非常相信的啊。
0: 嗯嗯，
1: 我就听你的话，能停药我就停药了啊。
0: 好的，感谢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啊。好，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向你表示祝贺，再见。
1: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再见。
0: 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895-9798，400-895-9798。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好，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刘老师吧？
0: 啊，你好，我是刘老师啊。
4: 然后，刘老师，我是沈阳的啊。
0: 嗯。
4: 我那打电话就是这个，我早就见过，听说过。
0: 嗯。
4: 就是以前买不到，超级也没用啊。啊。
0: 哦，那您是在哪儿见过呢？
4: 我看我一个表姐用过，我的表姐呀，她那个腰托。非常严重的，现在人家上北京给女儿帮着那个照顾孩子去了，我家那个我姐呢，她条件非常好，人家是做建材生意的，老有钱了，当初我确实我也知道是好药，但是呢，都是医院临床用，没关系没钱的，那真用不起呀，我自己家里条件就摆在这儿，这药啊，价格太贵了，真的用不起呀，
0: 这是很无奈的事情啊，是吧？
4: 是
0: 啊，好药不便宜，尤其像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听众朋友呢也都要知道它主要的成分是什么，所用的是绝密的中草药古方，采用了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西藏高山红景天，是先发酵中药，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来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强、最强的一个基因药物，而三家基因多肽呢是具有三项世界第一的，纯度最高、活性最强，被医学界誉为是慢病治愈药，所以说是价格不菲呀。所以说我呢也一直在担心这个问题，我们成本都这么高，普通老百姓用不起怎么办呢？所以啊，最近我也是在多方的奔走，马上应该就有结果了。我必须要为咱们大家伙争取到一个治愈疾病的机会的。
4: 非常感谢您呐、是这样的，我那个老伴病得重，他以前呢在煤矿工作，有风湿特别严重，总疼得厉害呀，不管是阴天下雨，有时候都疼得受不了了，滋哇哇的都喊。哎呀，整的人呐，睡觉都睡不好，现在呀都下不了地了，上厕所大便坐时间那个久了吧，他自己都站不起来，我就得扶着点他，慢慢活动才能出来的，自己憋屈的，哎呦，还是疼的，有时候都哭了，
0: 应该是真疼。一个男同志啊，能够哭能够叫，他确实是挺痛苦的。
4: 是啊。所以呀、我也着急呀、就想着是给我老伴用上、虽然这手头不宽裕吧，但是老伴这个病也不能再等、我伺候他行，问题就是没白天没黑夜的疼，所以我今天不管多少钱，七天我必须给个老伴买了，我必须让他试一试的、
0: 如果说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治不好的话，咱们的慢性病其他的药你连试都不用试。你像啊，风湿类的疾病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骨桥蛋白基因的损伤，而这个基因它是怎么损伤了呢？风寒湿邪的入侵，它时间久了之后啊，病根就早早的留下来了，都是老病根，风寒湿邪入侵之后，或者说年轻的时候不在意， 久而久之的就是让我们的基因环境遭到了破坏。而什么叫基因环境啊？血液啊，比方说这一类的患者我们都要抽。

0: 出血，要验血，我们会发现什么呢？血沉高了，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而这种血沉高了以后啊，基因环境、骨桥蛋白基因遭到破坏以后，什么软骨、滑膜、内部的基因都会出现损伤，所以它就特别的酸、胀、麻、疼，一系列的病症啊就会表现出来。而患者确实是特别遭罪。那么现在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很多的患者愿意呢贴上膏药，但是一会儿就没用了。有的患者吃了各种的药还是没用，只有修基因，没别的路可走。以前呢，这一类的患者基本上就是熬着啊，自己习惯痛苦了，一直到火葬场，这个风湿病都没有治好。还有很多的患者就直接偏瘫在床，动都动不了了，可以说是生不如死。所以说风湿类风湿被人们称之为是什么？不死的癌症。而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具有三项世界第一，这是目前所有的基因类药品和中药西药都不具备的，世界上第一个靶向给药，能达到精准治疗的最顶尖、治愈最高的基因医学特效药，世界上第一个先发酵中药，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物，世界上第一个修复全身基因、活化基因超强再生、纯度最高、活性最强的基因药物。而你老伴儿啊，用上我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临床治愈率是97.3%。什么概念呢？就是基本上他今天用药，明天就会有好转，他不超过一个礼拜，痛感就会完全消失，绝对不会让他喊疼了，晚上能睡好觉了，疼痛的现象没有了，一个月内所有的症状消除了，什么变个天啊，或者说刮个风啊、下个雨啊，和他都没有关系。两个周期之内我就给他断根了，以后他再也不犯病了，一次性的用药，终身受益，你完全是可以放心的。
1: 嗯，好，我表姐以前就是类风湿，现在治好了，所以我才想买的。而且我姐说钱不够，她给我拿，所以我才给你打电话，不知道沈阳能不能买得到呢？啊。
0: 以前是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现在基因治疗已经很发达了，包括疫情啊，都是基因检测。所以说你放心大胆的事，不用怀疑担心，直接打场外电话啊。我呢是不能帮你们呢登记报名的，每个城市现在都有货源啊，都已经到了。您呢赶紧打电话吧啊。
1: 哎，好，谢谢你啊，我现在我就打电话去，谢谢。
0: 哎，好的，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4: 哎，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哎呀，这电话呀终于是接通了，就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用药的情况。然后你看看我的药，就是加点量吃行不行啊？这三代基因用药我用着呢，现在。
0: 啊、哦，是老患者啊。
4: 是，因为当初吧，我就特别的那个相信您，所以才有了我今天这么大的收获。我真是，我觉得我挺幸运的呀。
0: 啊，健康所寄，性命相托，我不会让信任我的人失望的。只要信任我啊，只要用上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你们一定能够改变自己个儿的健康的状况的。那你当时是什么情况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4: 我当时吧，这不就是得脑梗塞了吗？因为当时吧是晚上，就是9点多钟，这喝完酒就是有酒有点喝多了，然后吧这不就发病了吗？去医院检查，说我什么大脑中动脉什么主干栓塞，说是导致的脑梗塞。
0: 哦，
4: 完了说我这点还有点脑水肿。 家里边人吧，他发现挺及时的，送医院就是做的那个手术抢救，就是挺幸运的，命抢救过来了。真是，哎呀，我都是真是我都没想到啊！你这不是，就是抢救了之后，就是在医院做了有一个多月，大夫就说我的人命大，说是家里边人这急得了，让我捡回来一条命啊，要么我这命就没了。当时是。
0: 是挺危险的啊，脑干部位的脑梗塞的患者死亡率确实是很高，而最怕的就是大面积脑梗塞的患者，脑细胞的基因它主要是有代偿功能的，这样的患者很多呢都会留下肢体功能障碍，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后遗症的。
4: 我就是，这不就是出院回家之后吧，走道啥的就往前抢，就是我往前走一时候吧，怎么走都不稳呐，就感觉地不平似的。
0: 啊，
4: 这旁边要是没人扶着呀，我那肯定就得摔倒了那种情况。这胳膊腿吧，他也不听使，我觉得腿一着地儿，我就觉得发沉，就好像不像自己个儿的似的那种情况。在医院检查出来说我这还有重度的那个脂肪肝。平时吧，反正就是喜欢吃肉啥的。这你觉得也不太注意营养这方面，这肠胃也不咋好，反正我就是咋的呢，就是吃啥啥香，吃完了就是爱拉肚子那种情况。这家里边亲属吧，就是都在这个医疗系统这方面上班，这人家也都是惦记我呀，今天就给我整点这药，明天给我整点那个药啥的。心都是好心，我理解，但是吧，我这病他一点他也不见好转。反而吧，这拉肚子拉的更严重了。然后这不是上次啊，去那个北京玄武医院做那个复查吗？在医院吧没事儿，就是没事儿的时候，我那不就是听那个节目吧，就听到您那个节目了。完了听完了，就是第二天我就那个问我姐了，我说我听说你听说过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吗？这个药是真的是假的呀？我姐说这药是真的，是前沿的什么基因用药，这医院有就是不对外卖，这市面上吧就特别难买。以前嘛也就是想法就是帮我买，我就是，但是咋的也是没买到。我说你这回不用想法买了，现在我是有卖的了，我就直接就把药定了。这真就我觉得挺幸运的，我觉得也是，
0: 也算是缘分呐。很多人都试过之后就知道了，原来用细胞疗法已经过时了，现在最先进的已经是基因治愈疗法了啊！就像你姐姐说的，最前沿的基因用药，治疗效果可以说是相差的十万八千里的。就像以前啊，用大哥大电话，那个时候有个大哥大那句身份的象征，可是现在已经淘汰了，基因升级到 5G 时代了，就是智能手机。可以说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比其他的传统药效是提高了80倍以上，差距啊就是这么明显的啊。您这个病是有多久了？
4: 我吧，这就得病得有2年了。这之前吧，之前那些老方法啥的也都用过，这用来用去吧，还是一样没啥变化。这不是说听您讲这个修复基因三代特效药吗？我听的这是基因好了，人的身体就好了。再一个还有的是国药准字号的 OTC 甲类的药，当时我就想啊，买回来试一试，就是这种想法。
0: 应该试一试啊，当时还挺有魄力的。那现在身体怎么样呢？
4: 现在吧，这快用一个月了，用的也挺好的。现在你听我的说话是不是利索了吧？
0: 相当利索了。虽然不是说特别利索，但是相当利索了啊。你要不告诉我呢，就是咱们之前呢曾经得过脑梗的话，一般人是绝对听不出来的。
4: 是，就是我用半个月的时候吧，这走道啥的我就腿脚不沉了，挺使唤了，也不用人扶着啥的，就是我自个儿就能慢慢的走了，这腿呀发麻那情况就没有了。就是现在这有一个月了嘛，现在走道啥的虽然是慢点，但是就我感觉跟正常人差不多了。现在这脑袋啥的也不发木了，也不发麻了啥的，而且现在大小便啥的也正常了。你这吃啥都感觉香啊，这胃口现在就好了，吃完吧他还不拉肚子了。这说真的，我就觉得这个药子简直是太神了，我就真没想到啊。这

0: 这个基因三代特效呢，这就能这个有这么好的效果，没想到。
1: 效果就是这么好啊。
0: 嗯。
1: 同时呢也替您高兴啊，现在有很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偏瘫在床，吃喝拉撒都是需要家里人照顾的。可以说啊，说得好听点是活得没有尊严，说得难听点那就是生不如死。而你看、您呢，仅仅通过一个多周期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的治疗，你看看现在多好啊，是吧？啊，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治了这么多年的病都没有治好，仅仅就这一个多周期，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改变呢？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儿。而这个脑梗啊、脑血栓、脑中风、脑卒中的患者，为什么肢体语言、身体行为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它就是因为我们脑部肌链的短缺以及断裂所导致的。我给大家讲过了，我们每个人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螺旋状的肌链，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包括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给串联到了一起。而脑部基因的缺损断裂之后的话，语言包括肢体它就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您这个信号它发不出去了，您这个地方的肌链它已经断了，就好像咱们用手机，如果说网断了，你想看新闻看不了，你想上淘宝淘不了，你想看电影看不了，你手机哪坏了吧？没坏啊，怎么回事啊？网断了。而这个网络您能看得见吗？看不到。是不是看不到呢？
0: 看不到。是，
1: 哎，同样一个道理嘛。所以说人呢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现在所应的基因治愈疗法，它就能够深入到咱们的基因层，它里边独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一针见血的就可以直达病灶，去修复受损所有的基因细胞组织器官。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稳步的在恢复，多好啊。那您现在的这个血压稳定不稳定呢？
0: 稳定，就是我以前吧、不喝酒血压也不高，就没有高血压了。
1: 哦，那身体恢复的还会更快的啊。那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药？
0: 我当初吧就是买了两个周期的，还能有一个周期吧。你说我这个用不用就是加一支量啥的用啊？
1: 哦，想问这个问题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就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提纯技术能够保留生物活性高达99.8%，每天仅需要服用一支就可以满足全身全天基因修复活化的功能，药力是特别强的。您呢接着用啊，不用减量也不用加量，用完就可以停药了。但是在这儿我得多说一句了，以后您必须是不要喝酒了，白酒、啤酒、红酒都不能喝。你想身体健康，必须是滴酒不沾，要不然的话还有复发的危险。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这我都差点死过一回了，那我肯定都不能再喝了。你这以后要是逼着我喝酒了，那肯定都不是朋友。我保证以后不喝酒了。
1: 这句话说得很对啊。好的，你对我承诺了以后不喝酒了，我对你也承诺以后健康长寿。记住啊，承诺无悔。谢谢你的信任啊，今天就先这样，我们再见。
0: 哎呦，不是啊，我这还没跟您聊够呢，这就再见了。那我还想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呢，还想着。
1: 您的感谢我已经收到了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再见。
0: 行，那个谢谢您，这个再见，祝您好人一生平安吧。
1: 啊，好，谢谢，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895-9798，400-895-9798。

0: 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1: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0: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1: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0: 现在关注。
1: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昨天，粤港澳大湾区媒体联盟抵达贵州，开启重走长征路前滇行主题采访活动。据了解，本次活动接续首场江西之行，是重走长征路第二场主题采访活动，共有30余名媒体代表以及网络新媒体达人参加。近日，贵阳发布系列楼市利好政策，可申领最高1.5万元省级购房补贴，公积金贷款额度上调，首付降至20%，同时推出以旧换新契税补贴、商贷首付最低15%等多重优惠，各项政策可叠加使用。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北京东部通州区有一条12公里长的大运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最北端起点。自古以来，这里就是物资进入京城的重要通路。通州的名字也是源于运河漕运通达。700多年前的元大都时代，又形成了南北直通的京杭大运河。江南的粮食、丝绸、物资坐船沿运河北上，抵达通州北运河码头，再经通惠河直达北京城。进入现代生活后，运河的运输功能逐渐式微，但运河留下的水系风光和历史文化价值越来越被人们珍视。随着北京多年来水系治理的开花结果，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水系赋予了北京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怎么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大运河北京段。
4: 大运河上古典激扬，龙舟比赛开疆竞渡，劈波斩浪，运河两岸摩肩接踵，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5: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漕运文脉生生不息，金龙巡游同样。
4: 夜幕降临，来自桂林阳朔的36艘传统竹筏首尾相连，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水上金龙蜿蜒巡游，流光溢彩的景象令现场观赏的市民赞叹不已。
6: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龙，是吧？这是通州第一次，
7: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人山人海的啊，太高兴了。
4: 这条千年水道的蜕变，也是北京河湖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重构的缩影。作为大运河的最北端，北运河被称为九河末梢，曾经饱受污染困扰。北运河管理处副主任关彤介绍，经过多轮治理，2022年起，北运河水质还清，常年稳定在4类水级别，一处处宽阔优美的滨水空间也陆续亮相。
8: 我们陆续分时段开放了北关分洪枢纽、宋庄蓄水洪区、通惠河朝阳至通州段，共计200多万平方米的滨水开放空间。从我们北关分洪枢纽至世界40多公里呢，已经完全打通了我们骑行的慢行系统。11.4公里的城市河段，两岸建设有餐饮、娱乐、休闲的区域，剩下的29公里呢，可以满足咱们市民对自然野趣的向往。
4: 岸线打开了，水面也激活了。从2023年起，桨板、皮划艇、帆船，各种水上运动在运河轮番登场。每年近20场比赛，规格也从通州区级比赛一路升级到北京市级，甚至全国赛事。
8: 北运河呢，通过广泛的赛事活动呢，成为了北京的新名片，有外地的游客以及有国外的游客都慕名而来。端午假期，龙舟嘉年华吸引了21.6万人次现场观赛，金龙巡游、运河朝运、端午奇妙游等活动呢，30多万人驻足观赏，总共呢，北运河区域吸引了有50多万人，也刺激了我们当地经济的蓬勃发展。
4: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河边亲水游玩，滨水商业也拥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夏日傍晚，运河西岸微风阵阵，人们在餐厅里享受美食，或是聚在岸边听音乐、看露天电影，感受着人水相亲的松弛。这处沿河1.3公里长的滨水街区去年5月开业，短短1年多的时间就迎来了近400万人次的客流。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0: 公司副总经理郭宝荣说，
1: 我们是借助运河文化打造一个又有我们深厚的文化，又有我们现在时尚呀、冰水呀、潮玩的一些空间，一部分的群体就本地生活为主，另一部分大家就是从朝阳、海淀，甚至有从大兴过来的，更多的是反而是年轻人，大家过来坐坐船、喝喝咖啡，晚上有一些小酒馆，在整个的街区咱们自己组织的像一些路演、传统的歌曲啊、露天电影呀、包括一些乐队之类的，消费者更有沉浸感或者松弛感。
0: 每到周末，运河西岸人来人往，烟火气十足，日均客流量2.5万人次。这个端午假期更是客流爆满，消费增长量提升13%到15%。运河西岸的商户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水岸的活力。一家餐饮店主理人史长利说，
2: 最开始是看好这条街的一个前景发展，因为临河嘛，也是一个稀缺景观，你像每次咱们举办活动的时候，这条街人流基本上达到10几万人嘛。头两天这个龙舟赛，我这高峰的时候应该排到100多桌了。在北京来说，有亲水景观这种餐厅真是为数不多，都喜欢去坐临边啊、临水了，座位先坐了。
0: 运河西岸八号是一家融合了植物、家居美学、咖啡与茶等为一体的绿色空间。主理人麦克在通州生活了20多年，深刻地感受着运河的变化。
3: 当年的这个运河完全和现在的不一样，整个河流当时都是很荒凉，周边的整个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附近的不管是鸟类还有一些小动物都越来越多了，河流变得可以亲近，它更好地融入在生活当中。到晚上7、8点钟的时候，很多居民都会到这条商街上面遛弯，很享受这种惬意的

0: 昨日的上午，新首钢大桥下，永定河水面一片开阔，两岸绿草连绵，河畔休闲的市民三三两两，有人牵绳遛狗，有人推着婴儿车慢走，还有放风筝的，专程来摄影的。
1: 这边风景特别美，吹个小风也特舒服，干干净净的，也比较宽阔，然后就带孩子过来，七八个月吧，就带他来这边玩了，从小就在这玩。我们去过好多挨着永定河周边的公园，修的都挺好的。
0: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永定河的来水逐渐减少，一度断流。永定河管理处党委专职副书记于佳说，从2019年开始，永定河累计生态补水超42亿立方米，曾经干涸的河道重现碧波荡漾。
2: 2020年至今，永定河的五大湖区共计开展夏季水上运动、冬季冰雪休闲、河岸露营休闲活动21场，开放亲水水面65万平方米。永定河中堤20公里的环线滨水慢行道路，目前也已经承担了各类文体赛事。今年下半年呢，永定河滨水活动呢也将持续的上新。这周六呢，有一个京西的漂流节就将在永定河的莲石湖上正式启幕。10月份还将在园博湖举办京津冀的皮划艇赛艇精英赛。11月份的自行车俱乐部联赛也将在我们永定河的中堤开启。
0: 从断流到通水，从荒芜到生机，永定河的变化附近居民感受最真切。在石景山居住的黄阿姨几乎每天都来河边散步。
3: 这个地方呢，就是近几年越来越建设的特别好，春天的时候沿着整个河岸是油菜花盛开的时候，到咱们现在的盛夏的时候，歌桑花又盛开，秋天的时候满片的树啊，各种各样的颜色，再加上水的这个河流形成一个流动的画面，听着河流的声音，等到晚上来的时候，你听到那青蛙叫咕咕叫的声音，感觉所以形成了一片特别好的城市边缘的田园风光。
0: 在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于润东看来，河流不仅重塑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逐步成为城市的展开面，是北京面向世界的舞台。国际上很多知名的城市都有河流穿过，与巴黎塞纳河、伦敦泰晤士河等成熟水岸相比，北京在滨水空间打造和水岸经济运营上还有提升空间。如何让水岸从节假日的热闹变成365天的活力，需要水务、文旅、商务、体育等多部门共同探索。
4: 北京这几年呢，彻底改变了一种观念吧，我们开始重视水在城市中公共空间的这种价值，可以文商旅体展一体的谋划我们的滨水空间，它的一个近水空间的一些消费场景，有岸边、水上、桥上、腹地和制高点，它形成一个立体的体系，去感受我们水的一个魅力。比如像我们运河西岸的一些建筑物的楼顶，还有我们周围的一些景观平台，可以做成我们公共的餐厅啊、公共的观景平台啊，去眺望整个的一个大运河的全景。它应该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的河流，和串联城市不同组团的文化的河流，最终呢，成为城市人民生活的一种人民的河流。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30-40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与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保护区对保护天山山脉的生态系统完整性、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具有重要意义。六月的天池风景区，冰雪消融，山峦披满新绿，草甸上野花星星点点，山野间生机盎然。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30-40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我们就和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
7: 你看，所有已经开花了。

0: 我就大面其实在毛二沟里面分布的。
1: 清晨阳光透过林隙洒在天池白杨沟的山坡上，苏辉明行走在林间小道上，步履沉稳，目光却始终留意着路边的一草一木。苏辉明是富康国有林管理局正高级工程师，深耕植物保护工作34年，从荒漠戈壁到博格达峰冰川，南北跨度80余公里，到处都留下了他探索自然、认知植物的足迹。
2: 新疆呢，有4000多种野生高等植物，大量呢是特有的、濒危的物种，集中在咱们这个博格达天池山系。不少高山花草呢是农作物啊、药用植物、最原始的近缘种植。
1: 有人说他是这片山野最懂花草的人，而他总说不是我了解花，是花愿意让我看见。
2: 每当我看到有开花的植物，我的心情就特别愉快，特别高兴，因为植物开花象征了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也是它的一个生命的延续。
1: 在苏辉明眼里，这山岭沟谷不是沉默的荒野，而是一座活着的、每天都在变化的图书馆。每一朵花都是一个章节，而他就是那个最忠实的读者。
2: 来，你给我帮个忙，把它扶着，要不然风一刮哦，它就堵了。哎，往这边来。
0: 嗯。
2: 哎，今天这个天哦，拍花哦特别好，就是以蓝天做背景，拍出来的画面特别干净。
1: 没有喧嚣的人潮，没有打卡的游客，保护区始终保持着原始静谧。这里严禁游客进入，是野生植物的天然庇护所，也是苏辉明与花草对话的专属天地。而这份静谧背后，藏着一段他与珍稀兰花跨越5年的漫长约定。新疆植物志记载，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博格达峰一带有珍稀兰科植物宽叶红门兰分布，可苏辉明到天池工作以后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植物。为了搞清楚宽叶红门兰的分布范围、种群数量和生态位，从2009年开始，每年春夏季苏辉明都会深入山区逐一排查搜寻。第一年无果，第二年依旧未见踪影，第三年仍是失望而归。到了第5年，苏辉明有一天沿着离子沟往山上走，从清晨走到午后，双眼已经疲惫不堪，两条腿像木棍一样麻木。已经走出林木线，他几乎快要放弃的瞬间，一束紫红色的顶生穗状花絮在温煦的阳光下格外耀眼。
2: 哎呦，好几年呢，最后在海拔有个2600-2700那个高山草甸那样的位置上面呢，看见了一棵。哦，当时我特别幸福。
1: 5年的寻找换来一次相遇，听起来像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但真正跟着苏辉明走进山野，你才会明白他每天都在续写新的故事。中午时分，大家就着白开水啃干囊休息了一会儿，下午跟着苏辉明继续钻山沟。
2: 好，慢点啊，重心往后坐啊，要滑了就一屁股坐到地下，千万不要往前摔。
1: 经过多年的保护，天山天池已确认有40种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202种脊椎动物，涵盖兽类、鸟类、两栖爬行类和鱼类等。在山里待得久了，危险也总是如影随形。迷路、受伤、与野兽狭路相逢，对苏辉明来说，这些都成了家常便饭。
2: 有一年在天池过地坑里面就碰见野猪，他就静静地看着我，我也看着他，这样相互对视了一会儿，可能听见他的猪崽子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跑远了，他才掉头走掉了。当时呢，可以说是虚惊一场吧，想这个腿崴了、脚崴了，或者摔坏把胳膊拿蹭掉一块皮，那都是常有的事，那个都不算啥。
1: 风从谷口吹来，带起一阵草木的清香。苏辉明身后一直默默跟着的徒弟迪利巴尔萨和万停下脚步，
3: 跟他去山里面检测调查时看到植物，他就会给我讲这个植物是什么， 什么属性，什么特征，感觉它对食物有特别情感。山里面的植物它好像没有不知道的，它对生态保护的这种精神吧，也让我挺感动的，对我影响也较大。
1: 守护野生植物不仅要寻花识花，更要护花育花。雪莲是中国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天山天池海南苗圃的雪莲培育项目是保护区与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携手推进了八年的科研工程。苏辉明自始至终投身其中，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与科研团队在天山天池马崖山野外成功种植了雪莲。
2: 通过实地播撒雪莲种子，特别像一些石缝里面烂石堆后面，白天太阳晒的把石头晒热了，晚上那个石头是凉了以后，它有可能要接露水嘛，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用浇水，完全就实现了人种天养这个模式。我就想了这些东西呢，迟早通过我的研究和技术推广呢，可能会给咱们的山区的农牧民呢带来一定的帮助。
1: 34年弹指一挥间，苏辉明累计进山踏查里程近千公里，收集留存野生植物标本800多份，牵头编纂博格达野生维管束植物图鉴，修订完善天池全域野生植物名录，成果直接运用于天池自然保护区日常管护。凭借扎实的一线科研与保护实际，2025年他荣获中国全国绿化奖章。相关调查资料、图鉴内容在新疆多地林业自然保护单位参考推广，种质普查数据持续录入新疆野生植物资源台账。2025年10月12日，在第八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颁证仪式上，八处中国自然保护地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绿色名录，并被授予世界最佳自然保护地称号。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博格达片区位列其中，这也是新疆首个获此殊荣的自然保护地。苏辉明用34年的时光，把自己走成了天山深处的一棵树，扎根于此，沉默生长，四季轮转，初心不改。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跟随他的脚步走进山野，越来越多的珍稀植物在他的守护下繁衍生息。

0: 七月是贵阳最好的时节，气温20来度，风都是凉的。树荫蔽日，野梯田的清风穿林而过，恰到好处。先到熊婆婆的奇幻乐园水池里清凉一下，再乘坐花花号小火车在花丛中绕上一圈。萌宠区的小羊驼、梅花鹿也能近距离喂食，还有蜥蜴和鹦鹉可以互动。去换花样撸撸猫、遛遛狗，这里是宠物的天堂。不用跑远，逃离城市，观山湖区的换花样是大家避暑游玩的后花园，足够一家人欢乐一整天。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5: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8: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9: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10: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9: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0: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1: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5: 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6: 心跳指数上升中。
17: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8: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6: 健康指数下降中。
17: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

0: 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一 严把技术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10: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1: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1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12: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10: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3: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乙酯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13: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0: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15: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16: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起来就可以。
17: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8: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17: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9: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20: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停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 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2: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

0: 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3: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2: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4: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都准备好了吗？
5: 欧了。
4: 假扮
2: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6: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7: 特别的燃，
8: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2: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9: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10: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0: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宏、雷浩报道。

0: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1: すごく反対です。
2: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3: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0: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4: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6: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7: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 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5: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7: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5: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

0: 们会爱上我吗？
1: 爱护地球，
2: 爱护地球
1: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3: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5: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6: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7: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9: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0: 先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2: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3: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4: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2: 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5: 六层到了。
12: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4: 逼我的手。
12: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0: 7月23到8月19号，鸡西武兰海高速重尊段贵阳往重庆方向，娄山关枢纽至太白收费站将封闭施工，工期28天。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 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3: 要增强学习本领。
1: 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2: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药。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
1: 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一起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指南。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14个坚持的第一个内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则，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其科学内涵。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廓清一系列大是大非，第一次从党的领导角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的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4: 那为什么说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2024年8月，辽宁绥东县祝家沟村遭遇极端强降雨，在各级党组织的迅速统筹与党员干部的冲锋在前下，全村群众安然无恙，仅用40天便奇迹般的重建了崭新家园。 与此同时，在浩瀚的星辰大海中，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大漠深处烈焰奔涌，划破长空，再次彰显了大国重器的硬核实力。无论是灾后重建的中国速度，还是逐梦九天的中国高度，这些令世界瞩目的奇迹背后，都凝聚着同一种磅礴力量，也深刻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重大论断。这一论断不仅写入党章、载入宪法，更是立足理论、历史与实践得出的科学结论。从理论逻辑看，坚持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根本原则。
2: 党的领导权问题是马

0: 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大问题。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服务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政党，其可以将分散的无产阶级联合成为一个战斗整体，并作为一个阶级开展行动，以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无产阶级的智慧和力量，从而以团结一致的姿态战胜前进道路中的各种艰难险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廓清一系列大是大非，第一次从党的领导角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的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从历史实践看，党的领导是开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鸦片战争后啊，无数仁人志士的救国探索均以失败告终，直到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才真正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党团结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无论是浴血奋战的革命年代，还是发愤图强的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历史雄辩的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制度运行看，党的领导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过程，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既集中力量办大事，又保障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无论是航天突破、基建贯通，还是乡村振兴、民生兜底，都是党组织统筹资源、凝聚全民力量的成果。制度优势最终要体现在治国理政的现实效能上，而所有制度优势的总根源、总开关，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贵州广大党员干部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2: 习近平总书记心系贵州发展，情系贵州人民，在贵州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为贵州把脉定向、指路领航。牢记殷切嘱托，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开展学习研讨，完整准确全面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思想体系和实践要求，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贵州大学党委书记杨卫：
3: 总书记寄予我们的青年学子要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志向立柱、立好、立牢，所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就是引领我们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起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
2: 遵义市播州区枫乡镇花茂村党总支书记祝娇：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基层党建、乡村发展的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学习，坚持以学促干、学用结合，把为民初心转化为服务群众、壮大产业的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群众共同富裕。
2: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在贵阳市云岩区，一支19人、年龄30至35岁的年轻党员队伍活跃在服务一线，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云岩经开区管委会园区建设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李小希：
5: 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呢，要坚持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我们支部的党建呢，是扎根到我们的企业服务的一线，充分地发挥我们党组织的这个统筹引领作用，搭建我们数据标注产业的一个人才技能培训的这么一个平台，培育我们本土化的人才队伍，助力我们数据标注产业能够集聚化、规范化、高质量的发展。
2: 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基层党建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同频共进。 在锦屏县，立足资源禀赋，羽毛球制造链条持续蝶变升级，三产联动贯通。当地龙头企业去年产值突破8亿元，出口额超1800万美元。蓬勃发展实践的背后，跃动着强劲的红色引擎。贵州亚狮龙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王小英：
6: 我们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党旗插在最前沿，落实落细党员带骨干、骨干带员工的传帮带机制，积极推动羽毛球赛事、体育培训与乡村旅游联动发展。
2: 在开阳县的新能源赛道上，企业把党建阵地建在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关键节点上，催生了许多技术创新、降本增效的金点子。贵州安达科技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昌德顺：
7: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公司坚持党建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引导党员在技术创新、安全生产和市场开拓中冲锋在前，示范带头，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和竞争优势，为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2: 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新兴领域是党建工作新的广阔空间和重要阵地，全省广大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为新兴领域发展注入充沛动能。贵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樊月：
8: 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党建工作的话是围绕山峰行动去开展，通过引风行动解决的就是留人难的问题，通过亮峰行动就是让基层员工都参与到一些资源服务当中，通过护峰行动让员工各类的一些诉求是一闭环的解决和处理。
2: 民生连着民心，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在贵阳市南明区，基层单位在老旧小区改造中细致倾听民生，汇聚民智，精准打磨配套细节，补齐设施短板，重塑公共空间，把群众急难愁盼解决在网格一线。贵阳市南明区油炸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员崔家俊：
9: 政绩好坏老百姓心里有杆秤，新征程上我们更要强化实干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新年新，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筑牢党长期执政最深厚的群众根基。
1: 共产党人干事创业创造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正扎根民生一线，从教育、医疗、养老到守护生态环境，增进民生福祉，他们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庄严承诺。
10: 陈桂平，吉安新墟村一名村医，行医已经30年，附近村子的每一条路、每一户人家，他都记得很清楚。
11: 我经常晚上出诊到这条路，我闭着眼睛会走，对这条路太熟悉了。
10: 陈桂平虽然右臂残疾，但作为医生，当地的村民们也非常信赖他。这天，记者跟随陈桂平到91岁的村民廖新娇家里做健康随访。每次见到陈桂平，老人就拉着他的手说个不停。十几年间，陈桂平时常来送医送药，老人已经把他当成了亲人。
11: 他都是每次都是转的意思就是说自己的儿子一样，是吧？
12: 不管落雨落雪，你的馒头大天我就落了。
11: 他说不管下雨下雪，只要打电话我就来了。
10: 廖兴娇家曾是贫困户，他自己身体多病，儿子在外打工。2013年，廖兴娇老伴突发脑梗导致瘫痪，家庭遭受沉重打击。 陈桂平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党员，群众的疾苦要时刻挂在心上，这是陈桂平一个朴素的信念。
13: 有时候我妈背上背痛了，半夜痛的时候打电话叫陈医生，他就马上就过来。我老爸在的时候经常打那个针啊，止痛药，那些消炎药，减轻我们很多的那个负担，还有给我们免掉那个医药费。
10: 行医30年来，无论刮风下雨，但凡村民有恙，陈桂平就会马上出发。在他的一个日记本上，详细记录着130多位村民的健康情况、地址和电话。
14: 2001年脑梗，2015年，这个是颈椎增生。
15: 对对对。
14: 这是你最早的这个健康的档案。
15: 对对对，在我脑里我都清楚，只要看到这个人我就知道他有什么慢病。考上了那个医师证书。你看在这
10: 右臂残缺，成长为一名熟练的职业医生，这是一条艰辛的路。3岁那年，因为一场意外的火灾，陈桂平多处烧伤，截去了右肢。陈桂平家4代行医，悬壶济世，在父辈们的熏陶下，陈桂平从小也立志行医，治病救人，但因为残疾，通往梦想的路注定坎坷。
15: 有个病理的老师，他当时跟我聊天呀，说你一只手也来学医啊？我说是老师。他说这好难哎，有些方面跟不上，心里也焦急，也流过泪，但是流擦完眼泪，觉得还是要坚强。父亲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半边月亮也照亮天下。”他说：“你就是一个残疾人，也照样可以成就自己。”
10: 陈桂平毕业后来到镇卫生院实习。
15: 永远记得那个第一个病人，腹膜炎，大家老师让我去。病人一看我一只手，哎，别，不，我不能让他得的。后来有连续几个病人不让我打，哎呀，心里我也难过，我说怎么办？
10: 陈桂平理解这些病人，但他不服输，他要把医术练得更强，让病人放心。
15: 我就买了一些注射器、输液器、针头回来，天天回来就在自己的身上练，足足在家里练了一个多月。
10: 陈桂平的扎针技术练得炉火纯青，乡亲们口口相传，这给了他莫大的信心。为方便出诊，陈桂平买了一辆自行车练习单手骑车。一次夜里紧急出诊时，因为太着急，陈桂平出了意外。
15: 不是那个孩子嘛，已经2岁了，发高烧。当时我就怕小孩子高热惊厥，当时都是田间路，一不小心骑一下，把自己掉下来了。刚好那个右边那个大腿就坐在那个毛肚机杆上插进去了，我就硬生生地把它拔出来。那血啊，一直这样流，还是咬着牙骑过去。到你早上6点钟的时候，小孩子的伤也退下来，哎呀，感觉有点虚脱。那血啊，流的那裤子啊，这个全部湿掉了。
10: 这些年来，陈桂平骑坏了16辆自行车，骑行超12万公里，背坏了18个出诊箱，诊治患者20多万人次。对经济困难的乡亲，陈桂平就会减免大部分医药费。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5: 我们入党素食就是这样子，把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投入进去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共产党员的标准就是要奉献，无私的奉献。医务人员的战场就是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这是96年夏天的事，那个时候还是
10: 在1996年的日记里，陈桂平写下了为人民服务的誓言。他的爷爷是一名老红军，牺牲在战场上，而陈桂平想以另外一种方式守护这片土地和人民。
15: 这是乡亲们有病有痛，我们必须就要上前守护他们的健康。我就是一直在坚信着自己这种信仰，就是觉得就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做的事情。我爷爷用生命守护这片土地，我要用医术守护这片土地上的乡亲。
10: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因为有无数个陈桂平，党的信仰被具象化了，老百姓都看得见摸得着。
16: 藤医生他就像一个小小的火苗，我觉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以他一个人的行动力去那个带动其他的党员更好的去服务村里面，服务村民。
10: 六月的毛乌素沙地烈日炎炎，在内蒙古鄂托克旗苏米图苏木，这几天沙地攻坚战联合党支部的党员正带着群众抢抓时间窗口铺沙帐种苗木，
17: 主要是种

0: 哦，这个雨季之前一个这么一个窗口，
1: 嗯，
0: 下雨之前这个种起来的话，就是明显成活率比较高。
2: 厄托克旗地处毛乌素沙地和荒漠草原过渡区，是三北工程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最前沿，治沙任务艰巨。
1: 多大面积这块的？
0: 这边是我们的三个村子，
1: 嗯，
0: 联合起来将近3到5万亩。
2: 以前治沙工作以村为单位，虽然各村都在全力推进，但因为治理方法、标准和投入力度不统一，难以形成合力，影响了治沙的效率。
0: 以前各个茶也是各干各的，就像一盘沙子一样。
2: 困难面前怎么办？党组织不光要告诉大家怎么办，更要带领大家一起走，带着大伙劲儿往一处使。于是镇党委召集沙地涉及的三个嘎查的村两委一起商量，成立了沙地攻坚战联合党支部，统一调配资源，拧成一股绳。现在治沙过程中遇到棘手问题需要协调，大伙儿就直接在沙地上就地讨论解决。
3: 主要带动三个嘎查联合党支部的情况下，党家的先干的情况下，从中跟着干，困难问题解决起来方便一点。
1: 这是阳柴吗？
4: 啊，对，
1: 这都长花了哈。
4: 嗯，它成熟了以后，枣自己就往下撒。
1: 啊，
4: 我们这个撒棒越来越多。
2: 在党组织带领下，治沙成效显著。在当地已经完工的15万亩沙地治理项目，记者看到苗木已经绿意盎然。2024年3月，厄托克旗荒漠化综合防治黄河几字湾毛乌素沙地攻坚战全面启动，当地把党组织建在治沙最前线，
5: 成立联合党支部，核心是解决沙丘草场交错地带的治理空白、重复施工、标准不一的问题，整合分散各方力量，将粮草局、技术干部、外来施工队伍、本地农牧民众的党员全部纳入支部，统筹调度，打通人力、机械、技术资源的调配堵点。
2: 就这样，大家齐心协力治沙，哪里需要苗木、需要大型机械、需要技术人手，都由党支部来协调。经过共同奋战，15万亩沙地换了新颜。
6: 嗯，这个小泥鳅也是种出来的。
1: 小泥鳅，
6: 对，它还有这个柳草，这个柳草也是，那不是这两根是它是苗子的。
2: 在治沙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取得牧民的充分理解。项目初期，很多牧民不理解，不愿意交出自己的沙地进行统一治理。牧民万顺发一开始就不愿意参与治沙项目。
6: 我记得这个旗书记这些聊了两次是三次，第一次我说不，我说不治，我说我不治，我那你治了我整个草原就没有了，我是个靠放牧生活的，你们谁知道能治好治不？
2: 于是联合党支部的党员们每天奔走于各个牧民家里，宣传治沙补贴等政策。光万顺发一户，当时的村书记吉日嘎浪就跑了好几趟，
7: 其他户子的牛羊。揣我们家草场的话，这咋呢？我们说那么事，我们整体绿化了，一亩地有补助，生态环境改善以后，你100亩草场里面你能放3-5个羊，这都是以后的直接经济利益。
2: 在党支部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加入治沙工程当中。看着自家沙地上冒出的绿苗，万顺发对未来的好日子更有了底气。
6: 每亩还给你补20块钱，哎，这么个下来还给你拉的网子。国家对这个，给我们牧民是确实做好事了。这个，这几年招待挺好的。你现在啊，你要是再说过上，甚至10年或者5年以后，那就更不一样了。
1: 嗯。
8: 党组织他有规划，他不会让你盲目的去干嘛。他凝聚力大呀，他能团结起来，联合党员、联合农牧民一块干啊，这个力量相当大。
2: 2024年以来，当地已经累计完成沙地治理100万亩，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毛乌素沙地上展现着一片片绿色的生机。这是人民的福祉，它离不开无数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坚守和付出。
9: 这些优秀共产党员的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我们向那些首先站出来、敢于冲上去、把群众带动起来、凝聚起来、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员致敬。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2: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1: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12: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11: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13: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12: 让开，别挡路。
14: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12: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15: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6: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7: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8: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6: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9: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2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2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2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2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2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2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0: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27: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 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0: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0: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0: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0: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9: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十五五开局之年已经过去了一半，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运行态势如何呢？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经济半年报的核心数据。虽然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份半年报？中国经济稳得怎么样？向新向优的活力和韧性表现如何呢？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先通过一段音频走进这份沉甸甸的半年经济答卷。
2: 今年以来，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但稳依然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主基调。先来看经济增长，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就业和物价稳定是经济运行平稳的重要标志。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
1: 因为短期因素的一些冲击，二季度呢经济增速呢确实有所回落，但是从整个上半年来看呢，经济运行呢还是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啊。从四大宏观指标来看，上半年呢 GDP 增长是4.7%，那么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我们说主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那么就业形势呢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那么物价的情况呢也是一个平稳的回升。那从国际收支来看呢，今年的我们说外贸的增势还是比较好啊。我们的外汇储备呢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呢也比年初呢也有升值啊。
2: 稳的同时，中国经济也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韧性。从外贸的增长势头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同时，合作伙伴更加多元，产品结构也持续优化。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9%，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依然领跑全球，而新三样，也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也增势迅猛。比如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同比增长56.6%，手术机器人出口增长3.3倍。
3: 今天呢，新兴三样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那恰恰说明呢，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得中国产业、中国制造当中有很多过去没有被世界所认识到的那一面，正在充分地展示在整个世界市场和全世界的客商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是一种简单的替代，而是一口真正的在技术上的领先，在市场上去占有自己的地位。
2: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也体现在市场效益的逐步改善和市场信心的逐步回升之上。今年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这其中，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 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
1: 上半年企业利润的增加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还是这个市场的需求的改善啊，因为今年以来呢，两重两新政策在稳步的推进啊，那么加上呢我们的外贸进出口啊增势也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价格的回升啊。上半年这个工业品出厂价格呢，是同比是上涨了1.5%啊。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咱们说的新动能的发展啊。你像高技术产业上半年的利润增长了超过40%，对于整个工业企业的效益的提升呢，啊，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4: 像是电子行业啊，有色金属啊等等这类行业，那它的利润改善，它的投资汇聚啊，包括它上下游联动的这个效应，能够刻画当前我们国内产业体系市场循环加快向新向质向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而且呢，他们不光是自身利润改善，吸引汇聚投资，也为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相关区域的转型升级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生态环境的健全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 此外，六月份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3%，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企业对市场信心有所增强。
4: 从 PMI 里生产预期指数等等的先行指标来看，那当前的经营主体的这种信心是逐步在改善的，尤其像是高技术行业的 PMI， 那它一直保持较高景气度的区间，那这个也跟我们观测到的利润数据、增加值的数据，包括相关领域的投资数据是吻合的，说明当前我们新动能、新优势在加快的生成。
2: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作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服务零售额和当前我国消费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不久前，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新指标。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
1: 常用的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呢，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商品消费。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啊，居民的消费呢，应该说服务消费在整个的占比当中呢在提升。目前呢来看呢，这个居民服务消费占整个居民消费的比重呢已经超过了40%，所以近期呢上发布了这个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指标啊，那这样呢能够更全面的反映我们消费市场的这个全景啊，也让大家呢更好的认识我们这个消费的发展的趋势。
2: 从真金白银支持以旧换新，到千方百计扩大优质服务供给，为的就是满足人们的新需求，特别是不断升级的体验式需求。今年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今年二季度以来，受部分地区高温多雨、去年同期基数相对较高等因素影响，部分需求端指标出现增速回落，但从结构上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没有改变。而我国及时出台政策，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等，也将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
3: 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央在消费方面呢，政策方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导向，那就是强调呢这种对于服务消费的引导。其中有很多政策都是直接围绕着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些短板和生活性服务业中的一些创新性的方向去展开的。我们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一系列这种新的这种消费产品和模式业态的这种出现，它本质上是我们在消费的这种供给端去更好的适应消费的这种需求端的这种需要，那么使两者呢能够更好的达到一个新的动态平衡呢。
2: 从内需中的投资来看，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下降，但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依然在快车道。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
5: 同时，投资中的另一大亮点就是，今年我国明确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规划建设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

0: 就超过70,000亿元。
1: 我们当前看待投资啊，不光要关注它的增速、它的总量，更应该关注像是两重建设等等的它的经济社会全方位的这样的综合效益的提升。那么六张网呢，它一个方面是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另一个方面呢，也是为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提供这种新型啊技术网络的支撑，相关的这种重大项目的落地建设，那么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带动，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带动影响力是非常明显的。
0: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新质生产力这个核心动力。今年以来，华为发布半导体领域新定律，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升级不断加快，有效提升了发展质量和韧性。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9%。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从会干活的 AI 智能体推出到 AI 深入产线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可以看到技术创新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引擎。
2: 今年呢，整个人工智能呢进入到这个规模化商业商用化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啊。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看到呢，在工业当中呢和人工智能呢这个联系比较紧的叫数字产品，制造业啊，上半年呢这个增长了12.3%啊，那么对整个工业的贡献呢也在稳步的提升。智能化的转型啊，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这个拓展应用场景方面啊也在积极的推进，将为整个的经济的运行啊，对于提高效率啊，提升我们发展的质量，将会注入新的动能。
0: 今年下半年，随着新动能快速成长，政策效应不断落地显效等，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依然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
1: 那我们要辩证全面地看待这些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那它是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进一步地破除堵点卡点，来激发内生动能的过程，也是啊我们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过程当中磨合匹配整个生态体系的过程。展望全年呢，我们当前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是进一步增强的。
3: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这种技术创新的步伐、产业创新的步伐已经呈现了一个波浪式推进的一个态势，有一部分已经走在了前头，有一部分呢正在积极的跟上。下半年来看的话，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战略定力，那么中国经济向结构更优的方向发展的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一定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最坚定的支撑。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这份半年报中，我们既看到了总量规模的变化，也感受到了结构质量的优化，而这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但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还需要我们继续保持定力，迎难而上，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经济数据的韧性与定力源于党中央的高瞻远瞩和科学引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望了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深刻阐明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源流与时代价值，并向全党发出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的伟大号召。这一伟大号召与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时提出的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重要指示， 对贵州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凝心聚力乘势而上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正转化为黔中大地拔节生长的磅礴动力，让贵州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铿锵有力。那贵州如何以实干破题，以奋斗答卷，将宏伟蓝图转化为生动实践呢？今天我们特邀中共贵州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晓兰为我们深度解读。
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望了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深刻阐明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源流与时代价值，并向全党发出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的伟大号召。这一伟大号召与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时提出的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重要指示，就是给咱们十五五开局之年立了杆旗，点了盏灯。我们怎么把总书记的话落到贵州大地上呢？习近平总书记叮嘱贵州要坚定信心，苦干实干，稳中求进，善作善成，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这为十五五时期贵州发展标定了总坐标。首先，展现新风采，我们的目标在哪里？一是产业要有新样子，省里已经定了调子，集中力量做大六大主导产业，矿产资源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新型综合能源、数字产业、酱香白酒、先进装备制造，这是咱们的顶梁柱。同时，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这三个特色产业也要赶紧跟上来。一句话，富矿精开，把好东西做出高附加值，让工业真正挑起稳增长的大梁。二是开放，要有新格局，向西咱们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向南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向北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牵上手，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坚决破除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把营商环境建设得既讲规矩又有温度，让外面的资金人才愿意来留得住，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发展的路子就越走越宽。三是城乡要有新融合，扎实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带动兴业强县富民一起走。咱们山多，就搞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农民在产业链上能分到更多的红利，脱贫成果不能丢，要跟乡村振兴稳稳地接上，让城里的资金、技术、人才能下乡，乡下的好东西也能顺畅进城，双向流动起来，乡村才能真正振兴起来。四是精神要有新气象，贵州文化底蕴深厚，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和遵义会精神等红色文化，以及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都是我们的根和魂。革命文物、民族村寨要保护好、利用好，让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让各族兄弟姐妹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文化软实力上去了，发展的精气神就足了。其次，光有方向不行，关键得干出个名堂。怎么干呢？学习贯彻，入脑入心，学习不能走过场，得真学真信真用，要打心眼里认同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这不是口号，是咱们干事的定盘心，思想通了，行动才有准头。干事创业务求实效，十五规划不是挂墙上的，逐条对照，坚持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总要求，把产业、项目、招商、市场主体这些事儿变成清单、时间表，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都要守住，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都要抓好，考核的时候一样不能少。总书记怎么指示，咱们就怎么落实，不打折扣，不搞变通。作风建设，动真烹饪， 政绩官要政，不能光图面上好看，要实实在在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就业稳不稳？孩子上学难不难？看病贵不贵？养老托育有没有着落？这些事儿就是天大的事，多下基层，多听真话，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些歪风邪气，全面从严治党，抓得紧，好作风才能变成好成效。征途万里，唯有奋斗。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庆祝建党105周年的政治热情转化为15开好局、起好步的强大动力，奋力在中国实现的话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以优异成绩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答卷。
4: 专家的解读让我们看到，贵州新风采的画卷正在工业主战场上加速铺展，蓬勃的产业动能令人振奋。在贵州新型工业化的主战场上，一个标志性项目近日传来捷报。日前，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超超临界循环硫化床发电项目，贵州盘南2×660兆瓦低热值煤资源综合利用发电项目2号机组圆满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实现双机投产。这一重大项目从蓝图变为现实，正是贵州新型工业化活力迸发、后劲十足的有力注脚。
6: 项目两台机组均采用高效超超临界循环硫化床洁净煤燃烧技术，以煤泥、煤干石等低热值煤为主要燃料，每年消耗煤泥、煤干石超过360万吨，掺烧比例达70%。中电建盘州低热值煤发电有限公司主持孙岩。
7: 厂区通过破碎、烘干等工艺进行预处理，再送入炉膛进行充分循环燃烧，既大幅减少固废堆层占地，消除废料带来的污染，每年还可实现综合降碳93.94万吨。
6: 中电建盘州低热值煤发电有限公司全能巡检李岩。
8: 机组具备20%额定负荷深度调峰能力，电网负荷低谷时段可深度降低负荷运行，优先保障新能源电力销纳，缺电时可快速爬坡补能，为区域新型电力系统提供了可靠调节支撑。
6: 试运行期间，二号机组运行状态平稳，负荷响应精准高效，各项核心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双机投运后，项目预计年发电量达66亿千瓦时，将成为贵州省乃至南方电网的重要支撑性和调节性电源。
4: 工业引擎轰鸣不断，黔桂山间的田野乡间同样生机盎然，硕果累累。盛夏时节，各地蔬菜瓜果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依托低纬高原气候优势，推行错季种植、多茬轮作等模式，全省蔬菜供给充足，品质优良。借助订单种植、电商渠道畅销省内外，一筐筐鲜嫩蔬菜既充实市民菜篮子，也鼓起农民钱袋子。
6: 在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骆家桥村的现代化蔬菜保供基地，螺丝椒长势喜人。该基地今年可为市场供应优质蔬菜5000余吨。依托企业加村集体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群众1600多人稳定增收。贵阳市菜篮子公司党委副书记赵德勇：
9: 加强与农业科研院所的合作，着力品牌建设和市场开拓，让产品更高效、更广泛地触达终端消费者，达到产品全链价值的最大化。
6: 走进遵义市播州区盼水镇的蔬菜种植基地，多种应季蔬菜进入成熟采收期，得益于多茬轮作、建套复种等种植模式，当地实现蔬菜四季稳产增收。遵义市播州区盼水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廖正梅：
10: 有黄瓜、无尽豆、曲折等一系列的蔬菜，蒙均收在1500到2000之间。
6: 针对农户地块分散、销售难等问题，遵义市仁怀市毛坡村推行套种、分片种植模式，村干部对接商户上门收购，统一外销，提升土地利用率和农户收益。毛坡村村民杨志润：
11: 今年专心种四季豆，收成很好，村里面联系上门收获，申请又征收。
6: 在铜仁市德江县，2.6万多亩鲜食玉米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旺季，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启规模化、标准化采收作业。当地选择的优良品种叠加科学管护模式，让亩产达到2000斤。 德江县小龙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袁龙：
12: 今天我们基地新式玉米接种安排走上短定，左右采摘，气温凉爽。

0: 棒，玉米水分充足，口感鲜嫩，保鲜效果更好。采摘后的玉米当天就能转运外地市场，上市新鲜度拉满，销路十分稳定。
1: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4: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5: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6: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7: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8: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7: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7: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综合路透社、彭博社报道，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19号表示，他将邀请史上最伟大的国际象棋女棋手朱迪特·波尔加担任匈牙利下一任总统。新华社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革命卫队在伊朗科尔曼沙赫上空拦截并击落敌方一架 MQ-9 无人机。新华社消息，德国联邦国防军国土安全部队指挥官表示，该部队将在2035年以前完成扩容，从当前的6500人扩增至超过10000人。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2: 评书联播，
12: 姜子牙带领着老百姓来到了西岐，那么众多百姓啊有了好的归宿了。姜子牙到哪儿去了呢？他呀是君子无时切耐食，哎，找了一个地方隐居起来了。压下他呢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西岐城里头，现在当家做主的呀是大公子伯邑考。最近伯邑考心里头特别的难受啊，翻江倒海，就想念他的爹爹西伯侯姬昌。哎呀，我爹白发苍苍啊，现在囚禁在游里，眨眼之间就是7年了，难道天子就这么无情吗？就要把人活活的困死在那里不成啊？啊，不行，我呀作为人子一定得尽孝，我得想方设法见见我爹爹，想什么辙呀也得把他给赎回来，实在不行就拿我换我爹，哎，让老头回来，我呢在那儿软禁。大伙一听啊全都晃脑袋，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万万不可如此啊，老主临走之时交代的明白，他呀活该有灾难，一旦这个灾难过去了自然也就没事了，让我等自然守住国土，您现在是一家之主啊，

在天子面前说话都非常的有分量，纣王对他们俩是言听计从。我们看要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把老主西伯侯给请回来，首先就应该打通关节。我们以往吃亏呀，就吃这方面了，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总感觉我们呢没必要求人，因为我们也没犯法，也没有见不得人的勾当。结果呢是处处碰壁，最后还得走这条歪歪道。等开了碰头会之后，大伙儿这意见呢比较统一了，得送重礼呀。那么派谁去送礼去呢？一般的那个稀松平常二五眼的，坚决不能用，必须挑骨干力量的。最后把上大夫散医生给派出来了，因为这位呀经验丰富，智谋高超啊，他要去了成功率是非常的高。上大夫散医生不辱使命，带上这些金银财宝就赶奔朝歌城。书说简短呐，真就见着费仲游魂了。等把来意这么一说，李丹往上一递，这俩王八蛋呢乐得眼睫毛都开花了。哎呀，哎呀，稀奇可净是好东西，哎呀，钻石翡翠，猫眼绫罗绸缎，山珍海味呀，哎呀呀，这么多的好玩意儿，我们哥俩从来都没见着过呀。散医生满脸陪笑，二位大人呐，你们就多多帮忙吧，把我家老主给救出来吧。放心放心放心，拿人钱财是与人消灾呀，光拿钱不干活那叫什么王八蛋呢。你放心吧，我们哥俩是肯定干活啊，多谢多谢。像这种贪官呢，只要收了礼，那就好办了。礼也送完了，散医生啊也只能回国去等着去了。他走之后，这费仲游魂呢还真就使上劲儿了，没事儿就找纣王天子就玩去，陪着下个棋呀，打个麻将啊，斗个地主啊，就玩这个吧。那位说了，那年头有这游戏吗？估计是没有，不过他们也得玩点啥呀。一着急，斗上地主了。等玩到高兴的时候，这费仲游魂呢把小话就给递过去了，说陛下呀，现在吉昌在有理囚禁已经七年多了，我们调查了解过，别看七年多，这个吉昌啊他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对陛下的隆恩浩荡是铭记在怀，天天呢是焚香祈求陛下百年长寿，天天呢跟大伙就讲让大家效忠陛下。我们派人呢一了解这情况，可以说是深受感动啊。陛下，我看关的也差不多了，您哪天高兴呢，把这个吉昌给释放回去就得了。纣王点点头，也是这么回事，绝不能说呀逮着蛤蟆就钻出蜂王浆来，杀人也不过是个头点地呀。好吧，这七年时间也不算短了，故有意赦免他无罪，二卿以为如何呢？费仲游魂可乐坏了，心说行嘞，只要您一赦这西伯侯无罪，我们哥俩得的那大笔钱呢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消费了。这俩还高兴呢，不怕没好事，是就怕没好人呢。旁边还有一位呢，谁呀？妖妃妲己。他偷偷的就跟纣王说，陛下呀，这个西伯侯姬昌是万万的不能放啊。陛下试想，现在东伯侯之子姜文焕率领着百万雄兵攻打您的江山社稷，已经大战多年未分胜败呀。南伯侯之子鄂顺呢，现在攻打游魂关，战况也是非常的激烈，我们都已经招架不

0: 不过来了，一旦再把姬昌赦免回国，他要是记您的仇，马上兴兵造反，那可就麻烦了，咱们就得四面受敌呀。所以压着他是一个人质，放了他就是纵虎归山，陛下还要三思啊。
1: 哦，
0: 纣王点点头，哎，还是玉妻说的对呀，啊，那就算了，再压些日子，哎，再说吧。好嘛，此事是不了了之，那么多的好东西还白送了。家里头的人呢，等啊盼啊，可是一点信儿都没有啊。伯邑考心说，难道说费尤二人光拿钱不办事儿吗？哎呀，不行啊，我得亲自去一趟。他呀，坚决要去朝歌城。晚上呢，就跟母亲商量。他娘一听啊，儿子要去看爹去，那也不是坏事儿，所以呢，就嘱咐儿子，儿啊，你一路上可要多加小心呐。娘，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我能捅那松毛蛋吗？到那块儿啊，我尽全力想办法把我爹给保回来，实在不行呢，我啊就替我爹，哎，在那儿蹲监狱，让我爹回来，哎，陪您来。这宝贝儿子非要去，当娘的也不好阻拦了。临行之时，伯邑考也带上重礼，这礼物是给谁带的？可不是给费仲游魂的了，哎，直接要送给纣王天子。那要是带一般般的，三颗白菜，两根萝卜，半筐土豆，那非得挨抽不可，必须呀，得下血本。伯邑考一琢磨，祖上啊留下的宝贝还有什么好东西呢？哎，想起来了，有那么几样。哎，头一样叫做自行车。那位说了，这自行车不就是单车吗？哎，有那么句话，说是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头哭，也不愿骑在自行车上笑。哎，说的就是这种破玩意儿。嗨，您呢说错了。这位大公子伯邑考家传的宝贝，这自行车呀，哎，又叫七厢车，它乃是西岐镇国之宝啊，轩辕皇帝破蚩尤的时候留下的。这种自行车，它就是自己能够行走，人坐在上边，心里头就琢磨着，哎，我该左转弯了啊，吱扭，它就往左拐；一琢磨，我该右转弯了啊，吱扭。哎，就往右拐，好家伙，全自动的，还省油。这宝贝呀，是他们老吉家的命根子呀，可到现在讲不了说不起，也得拿出来。还有一样宝贝叫做醒酒毡，跟个大褥子差不多少，哎，往那儿一铺，不管是谁喝醉了酒，就是酩酊大醉，吐得七荤八素的也没关系。躺在这醒酒毡上头，不过片刻之功，酒啊就能完全的醒过来，哎，跟没喝一样。再有一样宝贝呢，哎，就是美女。西岐这地方出美女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嘛，小姑娘也是个个水灵，挑了那么十名美女，哎呀，都是绝代的佳人啊。知道纣王好这个，所以给他送一份去。再有一样宝贝呀，更了不得了，是一只白面猿猴。这小猴啊不算太大，但是岁数可不小了，少说得有300年以上了。这只猿猴啊，他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对于音乐和舞蹈都非常的擅长。哎，善制3000小曲，800大曲，能够在酒席宴间呢放声高歌，而且呀还擅长掌上舞。就是谁一伸手，这只小白猿啊本儿就蹦到这位手掌上去了，在上边就开始跳舞啊，唱的也好，跳的也不错，那真是粒粒英皇，翩翩若柳啊。哎呀，伯邑考就盘算着， 有这么几样好宝贝送给纣王天子，他能不动心吗？说不定啊，我爹就能够逢凶化吉，是遇难成祥啊。大公子临行之时，把家里头的事儿还得安顿安顿呢。那么他这个位置暂时的就转让给他二弟姬发。各位，这姬发可了不得呀，那是后世的周武王。武王伐纣嘛，哎，就是他。现在呢，作为临时的当家人。那么内事就托付给上大夫散宜生，外事也就是兴兵打仗军权就托付给大将南宫阔。都安顿好了，大公子伯邑考啊，带着500名随从，带着4件好宝贝，哎，离开了西岐城，是直奔朝歌呀。各位，这条路线可是非常的重要，哎，在《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啊，给半真半实的拟定了这么一条路线，说出西岐城70里呀，到在西岐山，然后过白柳村，过燕山、首阳山，到达金鸡岭，然后呢是进五关。哪五关呢？就是泗水关、界牌关、穿云关、潼关、临潼关，到在了渑池县，渡黄河到孟津，再走就到朝歌城了。您看这么多的地点和关口，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呢，挂帅伐纣，就得一关一关的往里头打。那段书啊，那热闹极了，哎，到时候咱们再细细的给您说。现在呢，就说这大公子伯邑考顺着这条路线呢往京城走，这一日就到在了朝歌，住进了金庭馆驿。大公子伯邑考一琢磨，没有一个娘家人帮忙啊，肯定是不行。那么现在在朝歌得求谁呢？哎呀，还得委屈自己的良心，还得求那两个王八蛋费仲和游魂呢。上回散宜生给送过重礼，这回我还得送点儿。一看带来的4样宝贝，10名美女啊，自行车、醒酒毡、白面猿猴，哎呀，干脆一咬牙一跺脚，把这10名美女送给费仲、游魂俩王八蛋吧。哎，您看这俩小子人不怎么样，这艳福啊还挺深。那么伯邑考就把10名美女给他们送去了，费由这俩小子都乐坏了，俩巴掌拍不到一块儿啊！哎呀，怎么送来这么好的玩意儿啊？啊，有道是红颜是祸水，女人是火坑啊！得嘞，今天咱们哥俩就往这火坑里头跳喽。这俩小子呀，美坏了。不过您呢，别忘了那句话，说出来混，早晚都要还的。到了后来呀，费仲、游魂这俩王八蛋，哎，就得一股脑的都得还回来。那么现在呢，他们是小人诈富。大公子伯邑考说明来由，费仲、游魂呢，连连的点头。哎，我们哥俩呀，一定是尽全力呀。无论如何也得把西伯侯啊，哎，给请出来。这俩小子还真使劲儿啊！怎么使劲儿呢？哎，分那么2个组成部分，晚上是一部分，哎，找那10名美女去；白天呢是一部分，找这个纣王和妲己去。在纣王面前呢，说了一顿好话，又说了一顿好话，哎，一共说了28顿。其实纣王天子呢，早就有心思把这个西伯侯姬昌给释放了，怎奈呀妲己一个劲儿的打不拦，所以才一拖再拖，拖到了现在。现在听费仲、游魂这么一讲，说是大公子伯邑考来了，这小伙子长得非常的帅气，而且特别的温良恭俭让，一心替他爸爸求情，甚至说想 代父请罪。哎呀，纣王心说，这好儿子啊，怎么那么乖呀，可比我儿子强多了。哎，我俩儿子殷郊殷洪，哎，憋着要把我给宰了。哎，我呢先下手为强，哎，要把他们给宰了。后来谁也没把谁给宰了啊，俩孩子还全丢了。哎呀，忠臣孝子人人敬啊，宁贼奸党留骂名哦。您看他多明白呀。吩咐一声，既然伯邑考是孝子，那么孤家就要在摘星楼传见。您看费仲游魂这俩小子还真给使上劲儿了。要不然呢，伯邑考见纣王都费劲。书说简短，在摘星楼可就见着了。大公子跪在楼下叩头见礼呀，口称外臣伯邑考参拜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纣王呢欠身离座看了看，下面是伯邑考吗？啊，正是罪臣。抬起头来，是。伯邑考慢慢把头抬起来了，不敢正视天子啊，那是有制度的。纣王定睛瞧看，哎呀，呵，这小人长得不错呀，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通关鼻梁，四字润口，玉手银牙，红嘴唇，元宝耳朵，再配上王室公子的装束，真是光彩照人呐。纣王啊乐了，哦哈哈哈哈，真没想到啊，这世界上还有这么美的男子啊。你也就是个男的，如果是女的，我一定要收入宫中啊。好嘛，这色鬼劲儿啊，哎，又来了。伯邑考啊，是你上楼来。这可是天大的荣誉，哎，让他到摘星楼上来聊聊。伯邑考提带辽袍就上了楼了。赐平身，落座。好嘛，还混个座。伯邑考心里头感激呀，看起来这事儿有门啊。那么说到底有门还是没门呢？咱们呢下回再说。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6: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7: 一抹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6: 橙黄绿青蓝。

0: 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4: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5: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6: 来，手给我。
7: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6: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8: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9: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5: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0: 登顶了，
11: 好美呀！
12: 好美呀！
1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5: 安世不忘第一集。这一天，一位年轻的孕妇身怀六甲，她撑着一把伞，在风雪中艰难穿行。
16: 雪下的这么大，娘病得这么重，我必须去看看。
15: 不好，她绊倒了。等她扶着肚子艰难站起，却只觉得眼前天旋地转。

0: 恭喜老爷，夫人生了是个公子。
1: 哦，太好了。哇，经如此大的劫难，依然能平安降临到这个世界，就叫刘安氏吧。天冷，快抱进去吧。
0: 啊，
1: 照顾好夫人。夫人生这个孩子吃了不少苦啊。
0: 是老爷。
1: 你经历了这么大的危难，依然按郎中所说的时辰降生，倔强地选我做你的父亲，我断不能辜负了你，要把你教成真君子才是。
2: 刘安氏，字弃之，河北大名西北人，父亲刘航，宋朝官员，清正廉洁，为人耿直，决心将刘安氏教导成为至诚至信的君子。
3: 氏儿，你还这么小，多久才会长大呀？
4: 小小的刘安氏在慈母的怀抱中一天天长大。
5: 娘，孩儿去学堂了。
6: 山路陡，小心些。
5: 娘放心吧，孩儿知道了。

0: 刘安世走进教室，向先生行礼，先生却只顾埋头把玩自己的端砚。
1: 老师好。
2: 好，去坐吧。
1: 是，老师。
0: 沈伦也进教室了，老师连头也没抬一下，还在欣赏着自己的砚台。
1: 老师好。
2: 好。
3: 恩师，老师今日有些怪，
4: 是因为那块砚台吧？老师好像很喜欢。
3: 那砚台看上去真漂亮，我也想摸摸。
4: 好看的东西不一定好用的。
3: 那又如何？
4: 你若想看，去问老师。不过老师对文房四宝一向很珍惜，恐是不会答应的。
5: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6: 张先生，请出来一下。
0: 先生拿布子盖上砚台，
2: 老师出去一下，不久便会回来，你们先休息吧，切记不要碰老师那块端砚。
4: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润鱼成穗，绿缕调阳，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下课了，教室里只剩下刘安世和沈伦。沈伦忍不住走上讲台，拿起老师的砚台，想要摸一摸，看一看。
2: 哇，真是好砚！若是我也能有块这样的砚就好了。这沈伦，老师里总是说过不要碰啊，吓他一下，给他个教训。
1: 安氏走上前去，惊吓了沈伦。
3: 快快放下！
1: 端砚被摔倒在地。
4: 这下糟了，老师会生气的，我爹知道又要打我了。
3: 此事由我造成，放心，我会跟老师说明，你不必担心。
5: 大家坐好。
1: 这老师发现了端砚上的裂纹，很是不快。
3: 老师，那砚台上的裂纹是学生造成的，请老师责罚。
1: 安氏揽下了责任。安氏的父亲知道了此事。
5: 你在找什么？
3: 我在找娘，娘不在家吗？
5: 你娘不在。砚台为何变成这样？

0: 你果真认为那样做是维护了城？是的，爹爹。哼，看来不止老师要对你失望，连爹也会失望了。哼。
1: 啊，爹，孩儿的确是为了维护城，是因为那块砚台坏了，老师以为是孩儿所致，责怪了爹，所以爹对孩儿失望了吗？
2: 并非你想的那样，你与沈伦都是偷偷摸摸不成，没什么两样。
0: 父亲的话让安氏觉得委屈，爹必定是被老师责备了才会这么说。我明明是维护城，爹却偏说我与沈伦一样。

0: 来的水声？
1: 循声望去，是壮美的瀑布。安氏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
0: 这瀑布好漂亮啊，我就是看一辈子也不会厌烦的。
1: 一转身，安氏看见了沈伦。
0: 嗯，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2: 今日之事多亏了你。前不久我发现了这里，我只要心情不好就来这里。
0: 没什么，我爹刚刚责怪了我，不过来到这里感觉好多了，看到这瀑布我就开心了。

0: 安师兄，何事？
1: 想不到你我这些年同一学堂，同时科考，竟也同时中了举人。
0: 是啊，这些年你我都很刻苦。
1: 我爹一直希望我能够光耀门楣，管我是几眼的。这下可好了。还记得王鼎吗？
0: 记得。
1: 以前我二人常常比赛做对子，每次他均胜我一筹。现在怎样？还不是名落孙山了吗？
0: 名落孙山也没什么嘛。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1: 好好，就你有学问，不说这个了。这等好日子，为何来这等野地？咱们去寻个酒家，开怀畅饮，岂不更好？
0: 你看这水，即使知道面临万丈深渊，但是为了悬崖下面的万物，依旧飞流直下。先人说上善若水，果然不虚啊。而今中了举，此后来这里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我要多来几回。
1: 过几日就要全选了，这以后做了官，时间就更少了。对了，安氏，你想被选中做何官职？
0: 我不准备去全选。
1: 不全选？
0: 我的修养还不够，想拜师继续学习。
1: 你想拜哪位老师？
0: 司马光，司马老师。司马老师温良贤恭，刚正不阿。他曾说，贤者居士，会当履义导人，以德自显，去求外名，何足传显。我以为即是。
1: 哼，即是什么？依我看，当务之急是趁机依附一位权贵，这样才能官运亨通。你那位司马老师只是一位史官，帮不上你什么的，你还是另选他人吧。
0: 多谢沈兄提醒，不过我意已决。
1: 时间如手中的细沙，稍纵即逝。前些日你我还在瀑布前追忆儿时，今日便与老师拜别，即将各奔东西了。我爹帮我找到了朝中的元老荣大人，荣大人说会给我安排个好的差事。
0: 我劝你不要去依附权贵，其实
1: 你我是多年的同窗，不要说扫兴的话了。我倒是劝你，即使是拜师，也最好选位得势的大官。
0: 我并不看重你所说的那些，我也奉劝你今后不要那么功利。
1: 苟富贵，勿相忘。
2: 这一天，刘安世前来拜见老师司马光。
0: 学生安世拜见老师。好。老师，让学生帮您研墨吧。是老师。我今日第一次拜见老师，老师为何对我这样冷漠？安氏啊安氏，你为何要在乎这些呢？老师忙于正事，不方便做出表示，也是很自然的。
2: 安氏不小心把墨磨偏了。
3: 安氏，你心中有事说说吧。
0: 老师，您怎知学生有心事？
3: 安氏，古人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我这一辈子几乎都与史书为伴，你来我这儿七年了，老师想你总不会比国家兴替更难琢磨吧。先人的智慧

0: 在这本本史书中，若是断在我辈，对后代子子孙孙都将是莫大的损失。啊，不提这些了，你一定有事想不通，说出来，看看老师能否帮上你。
1: 是，老师。学生刚刚在想，一个人要终生奉行的要则是什么？
0: 大概就是诚吧。我平生竭力做到真诚，没有一刻离开过诚字。因此，不管是在朝班之中，或是克己独行之际，不管是仰观于天，或俯察于人，都不感到惭愧。
2: 司马光之语简单而深刻，让安世思索良久。他推门进入书房，看到地上散落的字纸。安世走到窗边，把窗子关上，再回来整理书稿。
1: 我思来想去这么久的道理，竟会是这个。可老师说得极认真，绝非随便说说的。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安氏又想起了儿时的往事。
4: 爹，孩儿的确是为了维护城。
5: 你与沈文都是偷偷摸摸不成的，
1: 可究竟怎样才能称作成，我恐怕是已经说不清了。哎，全乱了，不知能否正好。原来如此，爹和老师说的是一个意思。竭力做到真诚，没有一刻离开过诚字。小时候我虽然本着诚心，却做了背后偷袭的行为，怎么叫做诚呢？早这样就好了。爹，老师，安氏明白了，纯粹的诚才能称之为诚。今日起，我不会再做任何不诚之事，我会向老师学习，成为一个真正至诚至信之人。

0: 少爷，这有您的信。嗯，
1: 是老师寄给我的信。
2: 你可知我为何推荐你吗？在我触怒权贵被贬时，你常常来宽慰我，鼓励我有机会还要报效国家。我后来担任了宰相后，那些过去的泛泛之交，甚至仅一面之缘的人，都纷纷给我来信，借叙旧为名行要官之事，却唯有你没有来过信。你并不因为我居高位而生依附之心，依旧读书做学问，淡泊无争，这就是你的人品和做人做事的态度，也是你与其他人的最不同处。我因此竭力向朝廷推荐你。
1: 老师，您对学生提携之礼，学生感激不尽。
2: 司马光继宰相一年半即与世长辞，四面八方来参加葬礼的人大概数万之多，人们都为失去一位德高望重的宰相而悲痛不已。几年过去了，刘安世在朝任职，恪尽职守，被荐为谏官。
3: 娘，孩儿有重要的事要与您商量。
4: 究竟何事啊？
3: 娘，朝廷不因我安世不贤，欲让我出任谏官了。
4: 哦，
3: 倘若就任这个官职，那就要有胆识，也敢于伸张正义而无所畏惧，以自己的生命来担负起职责。

0: 如果冒犯了皇上，得罪了权贵，灾祸、贬官就会随之到来。母亲这样的年纪，孩儿不想母亲受到颠沛流离之苦啊。当今皇上正以孝道治理天下，如果我因母亲年老而婉拒，应当可以避免任此官职。娘，
1: 你随我来。 你爹一生刚正不阿，为国家尽心尽力，却有很多时候想谏言，直到去世也没有机会说出来。你爹不是总对你说，做人要诚吗？对社稷能直言以谏，是对社稷之诚，也一直是你爹的夙愿。而谏官是皇上面前直言争谏的重臣。 你有幸认此官，应当献出生命以成报国，也不枉你爹和老师这些年教你的。母亲，我身体还硬朗，纵使遭罪被流放，不论远近，为娘都会随你去的。
0: 听闻此语，安氏感动至极，在母亲面前长跪不起。孩儿知道了，定会尽力做个直言不讳的好谏官。

0: 看朕今日穿着可有失礼之处啊？
1: 嗯，回皇上，奴才以为皇上今日并无失礼之处啊。
0: 哼，朕在他刘安世面前定要十分符合礼制才是，朕可不想被他发现有何失礼之处，被他当朝指见。这刘安世果然不愧是殿上之虎啊。哼，
2: 臣请陛下诛刘安世九族。
3: 请陛下诛刘安世九族。
4: 请陛下三思啊。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6: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7: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8: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9: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0: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1: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1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4: 加油，
3: 加油，
12: 加油，
3: 加油！
1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5: 登顶了，
16: 好美呀，
17: 好美呀！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8: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 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嘉兴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6: 安世不忘第二集，
14: 朕意已决。
6: 奸臣蔡淳府上，
15: 皇上是糊涂了，竟没治他死罪。这些年来，这刘安世做谏官软硬不吃，就只向皇上直言以谏，屡次使老夫安插的亲信革职，常坏老夫的好事。算起来，若他早死了，我这些年来能从国库取出可买下半个京城的钱财了吧？哼，我蔡淳虽不能马上置你于死地，但我会想办法使你贬往广东，又改贬广西，刚贬往广西，又改贬广东，只怕两广最险恶之处你还没走完呢，就一命呜呼了。
6: 这一天，两位看护走在大街上。
16: 兄弟，听说你这次要看管的刘安世刘大人可是个至诚至信的好官呢。
17: 哼，我看不然，哪个都说自己是被诬陷的，都说自己是至诚至信之人。
19: 我的果子最好，可一个坏的都没有。
20: 快来买果子嘞，新摘的上好果子，村里最好的果子嘞。
17: 看见了吧，卖果子的都夸自己的果子最好，岂能轻信？
16: 话也不能这么说，总有个说实话的。
17: 天下乌鸦一般黑，都是假的。
16: 那你这回跟刘大人，路上还是老样子？
17: 我十几年来做这份护送贬官的工作，未曾改变过。途中向我护送的贬官索要些钱财而已。刘安世肯定是自己有问题，不然怎会落得如此地步？
1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6: 刘安世被贬南方，他与母亲在看护和轿夫的陪伴下上路了。
17: 大人，天气炎热，您看需要休息一下吗？
21: 你们大家都累了吧？
17: 回大人，小人没什么，轿夫们走了那么久，恐怕很累了。
21: 好，那就休息吧。
17: 是，大人。
21: 娘，您受苦了。天气如此炎热，您出来透透气吧。
22: 娘没事。
21: 李看护，我们没水了。
17: 好，小人明白了，这就去找水。
21: 有劳了，李看护。
23: 水找到了。
21: 嗯。
23: 水找到了，刘大人。
21: 多谢了，李看护。
17: 不用谢。
6: 李看护有点不好意思地伸出了手，而刘安世转身就走。
21: 娘，您快喝吧。
17: 小人曾听闻，其他护送一路上给大人们做事，总会得到些赏银。刘大人，您看。
21: 李护送，有话尽管直说，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17: 刘大人是不是也学其他大人那样，赏赐小人些散碎银子啊？
21: 朝廷并没有要贬官打赏看护们，李看护，你这样做不是对朝廷的不成吗？我不能照做。
17: 刘大人说的这是什么话？
1: 我要终身奉行的要则便是成，而今李看护背的朝廷擅自向贬官要钱财，这是要我与你一起做欺瞒朝廷的事情，我实难照做。
17: 哼，你分明是瞧不起我们这些小吏，装出一副清高的模样，难怪被贬。你既瞧不起我，我又何必对你这样恭敬？哼！
1: 李看护。
6: 李看护头也不回，根本不理会李大人的诉求。
1: 李看护，请过来一下。李看护，何时休息啊？
17: 刘大人体壮如牛，又坐在轿子里，难道还累了不成吗？
1: 我倒没什么，天气炎热，轿子里也很难受，我担心我娘会受不了啊。
17: 那真是对不住了，要走过这座山再休息。我们走路都不嫌累，他坐在轿中却连连叫苦，这是什么道理？

0: 在歇息之处，安氏的老母口渴难耐，却发现罐子里一点水都没有了。
1: 娘，我去找些水，您在这里先休息。
2: 小心。

0: 娘。
1: 安氏去远处找来了水和果子，递给母亲。
0: 娘，您这是？
2: 娘年纪大了，牙都掉了，吃不动了，还是分给大家吃吧。
0: 是啊，娘早已老了，以前忙于公事都没注意过，我的确该被贬谪。忠孝两难全，这次贬谪其实也给了我机会来孝敬娘啊。
2: 孩子们辛苦了，来吃些刚摘的果子吧。
1: 叫夫们走过来取果子吃。
3: 谢谢大娘。
4: 真甜啊，得看货，快来吃啊。
3: 没想到这山里还有这么甜的果子。
4: 是啊，多亏了刘大人。
5: 多谢刘大人。
0: 大家不必客气，来多吃些。
3: 李看护，吃个果子吧，刘大人摘的。
5: 这种普通的野果子有什么好吃的？啊？安波罗果见真于世，你们听说过吗？听说过才怪呢。我曾护送一位高僧经过这里，有幸见过一次安波罗果，还尝了一个。
3: 那个什么安果，什么滋味的呀？
5: 肯定比你手里那果子美味上百倍。
4: 有那么好吗？
5: 我自从吃了安波罗果，其他的果子都不想吃了，绝对不假。
3: 真羡慕李看护啊。
4: 就是就是，要是能尝一个也不枉此生啊。
5: 我应该还记得找到安波罗果的路呢。
3: 去给兄弟们摘几个吧，李看护。
5: 就是
6: 就是就是，
4: 我们愿意跟你一起去摘。
6: 哎，是啊是啊。
7: 还是让我去跟李看护摘安波罗果吧，教父兄弟们多休息休息，你们也辛苦了。
3: 刘大人真体谅咱们呐。
4: 嗯，这么好的官倒是因何被贬啊？
3: 谁知道呢。
7: 李看护果真是记得路吗？
5: 刘大人是瞧不起我这小吏吧？尽管放心，我记得很清楚。
7: 李看护，我看你是误会了。
5: 休再多说，快动身吧，天色不早了。

0: 如何是好啊？啊，
1: 李看护是不是不记得路了？
2: 刘大人多虑了，快些走吧。
1: 若是不记得了，不如早些回去，这森林里天黑了是很危险的。
2: 刘大人，我必定记得，安波罗果就在前面，大人不必怀疑。你们做大官的瞧不起我们这些小吏，我们小吏也不见得瞧得起你们这些贬官。

0: 天已黑了，依我看还是先回去吧，明日一早再来找便是。
1: 我记不得回去的路了。
0: 什么？李看护，为何不早说？既这样，将就一下，早些休息，明日一早再做安排吧。
2: 都怪小人，您不必将就，小人这就去探路。大人，您就在这里等着吧。哼，
0: 李看护。
3: 李看护走着走着，不慎掉进前面的大坑当中。刘安世赶紧跑过去看望他。
4: 哎呀，
0: 李看护，没受伤吧？
2: 糟了，恐怕是磕破了头，流血了。早知就听那刘安氏的，明日一早走就好了。
0: 李看守，没大碍吧？
1: 没什么。
0: 那就好。这深山老林为何有个大坑啊？
2: 这应该是村民用来擒野兽的大坑，有两人多高，上宽下窄，一旦掉了进来，只有上面递了绳子方能出去。
0: 既如此，李看护还是早些休息吧，不要再消耗体力了。明日一早我就去找人来救你，我记得轿夫们有长绳。
1: 知道了，刘大人。
2: 凭你我的关系，谁知道你会不会就此扔下我。明早天亮，我要自己想办法逃出去。
3: 第二天，太阳照进大坑，李看护渐渐醒了过来。
1: 哦，还真是磕破了头。
5: 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
2: 哎，看来是走了。哎，就是这儿了。
3: 李看护自己想办法，想要试图逃出大坑。他往上爬呀爬呀，可费了半天劲还是跌落下来。
2: 我就不信我上不去。
3: 再试一次，结果还是没成功。

0: 这下完了，我头好晕呢，肚子也饿，连口水都没有。
1: 我清晨就开始努力，现在都中午了。柳安氏是出了名的守信，该不会骗我吧？他说过会来救我的。若是好官，怎会被贬谪呢？定是装得很诚信。 你分明是瞧不起我们这些小吏，还装出一副清高的模样，难怪被贬。

我不相信刘安世也不见得就能找到大家，就算找到了，也不一定能找到来我这里的路啊！我才不相信你刘安世会回来救我。看来我今日要丧身此地了。我为何要逞能？为何要与刘安世对抗？这世上没有好人，我又饿又渴，头又晕，怕是要死了。还好我父母双亡。

0: 也无妻子儿女，可以安心的去了。啊，我刚才好像听见了刘安氏的声音，是刘大人吗？原来是幻觉，天下乌鸦一般黑啊。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不知过了多久，有很多的水漫进大坑，刘看护慢慢浮出水面。
3: 醒了，醒了！你看，我就说嘛，浇水最管用。李看护，你被救了，多亏刘大人了。
4: 可不是，我们正在想你们为何还不回来，就见刘大人一人气喘吁吁地跑来，一刻不歇地让我们两个拿上绳子，抬顶轿子跟他走。
3: 然后就找到了你，你都晕过去了，刘大人亲自在腰间拴上绳子，下到坑里，才把你救出来的。
5: 这有何可说？救人自是应该的，更何况我对李看护说过要救他，那我就一定要做到，这没什么好说的。来，快把李看护扶到干净的地方休息，这里湿了。
6: 刘大人的诚信果然不是虚名而已，说要救我，果真救我，我真是瞎了眼，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
5: 李护送，这几日还要赶路，我看你就坐我的轿子吧。
6: 不必了，刘大人。
5: 李护送不必推辞，就这么定了。
6: 刘大人，
5: 哎，我这糊涂人之前竟说了那样的话。
7: 大家继续赶路。不久后，李生的身体就养好了，他对刘安氏的态度好了许多。一路路途艰险，渐渐走到了盛夏酷暑时节。
2: 这一天，大家在树下休息，刘安氏在为母亲捶腿按摩，一条大蛇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
8: 啊！这么大的蛇我从来没见过。
9: 侄儿，娘年纪大了，坐太久了腿很麻，一时时起不来了，你快跑吧。不要管娘。
5: 娘，我来背你。
9: 侄儿，你这是？
5: 娘不必担心，孩儿心里有底。
10: 该不会是蛇精吧？
9: 侄儿，要是这蛇……
5: 母亲不必担心，这蛇已经吃饱了，只是经过此地。你看它腹部圆鼓鼓的，万物相感，已成已终，只要咱们一心不去伤害它，它自然会走的。
6: 刘大人小心啊。
5: 李看护，快放下棍子退后，这蛇已经吃饱了，咱们不伤害它，它便不会伤害咱们，别惊着它，它自然会离开。
2: 千钧一发之际，李看护照刘大人所说的去做了，大蛇果真安然地走了过去。
11: 刘大人真是好胆识啊，
12: 而且知识渊博，看刘大人一脸正气，一定不是个寻常人。
10: 我看这蛇一定是被刘大人的正气吓退了，
6: 这蛇一定是相信刘大人绝对不会伤害他才放心离开的，连动物都看得出刘大人的诚信。之前我的眼睛真是瞎了，才会误会刘大人，情何以堪。
3: 小人特为之前的无礼和对刘大人您的误解道歉。哎，小人一定会尽力保证刘大人以及您母亲路上的安全。
5: 李看护，不要这么说。
3: 小人日后要向大人学习，做诚信之人，不会再随便承诺，更不会再图一时之快说那些离谱的话了。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信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4.6。
1: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大家，
7: 谢 谢小水滴，
8: 谢谢。
0: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9: 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0: 大运河上古典激扬，龙舟比赛开疆竞渡，劈波斩浪，运河两岸摩肩接踵，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11: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漕运文脉生生不息，金龙巡游同样。
10: 夜幕降临，来自桂林阳朔的36艘传统竹筏首尾相连，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水上金龙蜿蜒巡游，流光溢彩的景象令现场观赏的市民赞叹不已。
12: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龙舟，这是通州第一次。
13: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人山人海的啊，太高兴了。
10: 这条千年水道的蜕变，也是北京河湖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重构的缩影。作为大运河的最北端，北运河被称为九河末梢，曾经饱受污染困扰。北运河管理处副主任关彤介绍，经过多轮治理，2022年起，北运河水质还清，常年稳定在4类水级别，一处处宽阔优美的滨水空间也陆续亮相。
14: 我们陆续分时段开放了北关分洪枢纽、宋庄蓄水洪区、通惠河朝阳至通州段，共计200多万平方米的滨水开放空间。从我们北关分洪枢纽至世界40多公里呢，已经完全打通了我们骑行的慢行系统，11.4 公里的城市河段，两岸建设有餐饮、娱乐、休闲的区域，剩下的29公里呢，可以满足咱们市民对自然野趣的向往。
10: 岸线打开了，水面也激活了。从2023年起，桨板、皮划艇、帆船，各种水上运动在运河轮番登场。每年近20场比赛，规格也从通州区级比赛一路升级到北京市级，甚至全国赛事。
14: 北运河呢，通过广泛的赛事活动呢，成为了北京的新名片，有外地的游客以及有国外的游客都慕名而来。端午假期，龙舟嘉年华吸引了21.6万人次现场观赛，金龙巡游、运河潮运、端午奇妙游等活动呢，30多万人驻足观赏，总共呢，北运河区域吸引了有50多万人，也刺激了我们当地经济的蓬勃发展。
10: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河边亲水游玩，滨水商业也拥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夏日傍晚，运河西岸微风阵阵，人们在餐厅里享受美食，或是聚在岸边听音乐、看露天电影，感受着人水相亲的松弛。这处沿河1.3公里长

0: 的滨水街区去年五月开业，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迎来了近400万人次的客流。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宝荣说，
1: 我们是借助运河文化打造一个又有我们深厚的文化，又有我们现在时尚呀、滨水呀、潮玩的一些空间，一部分的群体就本地生活为主，另一部分大家就是从朝阳、海淀，甚至有从大兴过来的，更多的是反而是年轻人，大家过来坐坐船、喝喝咖啡，晚上有一些小酒馆，在整个的街区咱们自己组织的像一些路演、传统的歌曲啊、露天电影呀、包括一些乐队之类的，消费者更有沉浸感或者松弛感。
0: 每到周末，运河西岸人来人往，烟火气十足，日均客流量2.5万人次。这个端午假期更是客流爆满，消费增长量提升13%到15%。运河西岸的商户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水岸的活力。一家餐饮店主理人史长利说，
2: 最开始是看好这条街的一个前景发展，因为临河嘛，也是一个稀缺景观，你像每次咱们举办活动的时候，这条街人流基本上达到10几万人嘛。头两天这个龙舟赛，我这高峰的时候应该排到100多桌了。在北京来说，有沁水景观这种餐厅真是为数不多，都喜欢去坐临边啊、临水了，座位先坐了。
0: 运河西岸八号是一家融合了植物、家居美学、咖啡与茶等为一体的绿色空间。主理人麦克在通州生活了20多年，深刻地感受着运河的变化。
3: 当年的这个运河完全和现在的不一样，整个河流当时都是很荒凉，周边的整个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附近的不管是鸟类还有一些小动物都越来越多了，河流变得可以亲近，它更好地融入在生活当中。到晚上7、8点钟的时候，很多居民都会到这条商街上面遛弯，很享受这种惬意的一个氛围吧。
4: 哎，这样拍好看。
0: 在北京的西边，另一条河流也在经历重生。工作日的上午，新首钢大桥下，永定河水面一片开阔，两岸绿草连绵，河畔休闲的市民三三两两，有人牵绳遛狗，有人推着婴儿车慢走，还有放风筝的，专程来摄影的。
5: 这边风景特别美，吹个小风也特舒服，干干净净的，也比较宽阔，然后就带孩子过来，7、8个月吧，就带他来这边玩了，从小就在这玩。我们去过好多挨着永定河周边的公园，修的都挺好的。
0: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永定河的来水逐渐减少，一度断流。永定河管理处党委专职副书记于佳说，从2019年开始，永定河累计生态补水超42亿立方米，曾经干涸的河道重现碧波荡漾。
6: 2020年至今，永定河的五大湖区共计开展夏季水上运动、冬季滨雪休闲、河岸露营休闲活动21场，开放亲水水面65万平方米。永定河中堤20公里的环线滨水慢行道路，目前也已经承担了各类文体赛事。今年下半年呢，永定河滨水活动呢也将持续的上新。这周六呢，有一个京西的漂流节就将在永定河的莲石湖上正式启幕。10月份还将在园博湖举办京津冀的皮划艇赛艇精英赛。11月份的自行车俱乐部联赛也将在我们永定河的中堤开启。
0: 从断流到通水，从荒芜到生机，永定河的变化附近居民感受最真切。在石景山居住的黄阿姨几乎每天都来河边散步。
7: 这个地方呢，就是近几年越来越建设的特别好，春天的时候沿着整个河岸是油菜花盛开的时候，到咱们现在的盛夏的时候，歌桑花又盛开，秋天的时候满片的树啊，各种各样的颜色，再加上水的这个河流形成一个流动的画面，听着河流的声音，等到晚上来的时候，你听到那个青蛙叫、咕咕叫的声音，感觉形成了一片特别好的城市边缘的田园风光。
0: 在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于润东看来，河流不仅重塑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逐步成为城市的展开面，是北京面向世界的舞台。国际上很多知名的城市都有河流穿过，与巴黎塞纳河、伦敦泰晤士河等成熟水岸相比，北京在滨水空间打造和水岸经济运营上还有提升空间。如何让水岸从节假日的热闹变成365天的活力，需要水务、文旅、商务、体育等多部门共同探索。
8: 北京这几年呢，彻底改变了一种观念吧，我们开始重视水在城市中公共空间的这种价值，可以文商旅体展一体的谋划我们的滨水空间，它的一个近水空间的一些消费场景，有岸边、水上、桥上、腹地和制高点，它形成一个立体的体系，去感受我们水的一个魅力。比如像我们运河西岸的一些建筑物的楼顶，还有我们周围的一些景观平台，可以做成我们公共的餐厅啊、公共的观景平台啊，去眺望整个的一个大运河的全景。它应该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的河流，和串联城市不同组团的文化的河流，最终呢，成为城市人民生活的一种人民的河流。
9: 穿越华夏大地，
4: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哎，你看，芍药已经开花了。
10: 芍药大面其实在毛二沟里面分布的。
11: 清晨，阳光透过林隙洒在天池白杨沟的山坡上。苏辉明行走在林间小道上，步履沉稳，目光却始终留意着路边的一草一木。苏辉明是富康国有林管理局正高级工程师，深耕植物保护工作34年，从荒漠戈壁到博格达峰冰川，南北跨度80余公里，到处都留下了他探索自然、认知植物的足迹。
9: 新疆呢，有4000多种野生高等植物，大量呢是特有的濒危的物种，集中在咱们这个博格达天池山系。不少高山花草呢是农作物啊、药用植物、最原始的近缘种植。
11: 有人说他是这片山野最懂花草的人，而他总说不是我了解花，是花愿意让我看见。
9: 每当我看到有开花的植物，我的心情就特别愉快，特别高兴。因为植物开花象征了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也是它的一个生命的延续。
11: 在苏辉明眼里，这山岭沟谷不是沉默的荒野，而是一座活着的、每天都在变化的图书馆。每一朵花都是一个章节，而它就是那个最忠实的读者。
9: 来，你给我帮个忙，把它扶着，要不然风一刮它就堵了。哎，往这边来。今天这个天拍花特别好，就是以蓝天做背景，拍出来的画面特别干净。
11: 没有喧嚣的人潮，没有打卡的游客，保护区始终保持着原始静谧。这里严禁游客进入，是野生植物的天然庇护所，也是苏辉明与花草对话的专属天地。而这份静谧背后，藏着一段他与珍稀兰花跨越5年的漫长约定。新疆植物志记载，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博格达峰一带有珍稀兰科植物宽叶红门兰分布，可苏辉明到天池工作以后，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植物。为了搞清楚宽叶红门兰的分布范围、种群数量和生态位，从2009年开始，每年春夏季，苏辉明都会深入山区逐一排查搜寻。第一年无果，第二年依旧未见踪影，第三年仍是失望而归。到了第5年，苏辉明有一天沿着梨子沟往山上走，从清晨走到午后，双眼已经疲惫不堪，两条腿像木棍一样麻木。已经走出林木线，他几乎快要放弃的瞬间，一束紫红色的顶生穗状花絮在温煦的阳光下格外耀眼。
9: 哎呦，好几年呢，最后在海拔有个2600-2700那个高山草甸那样的位置上面呢，看见了一颗。哦，当时我特别幸福。
11: 5年的寻找换来一次相遇，听起来像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但真正跟着苏辉明走进山野，你才会明白他每天都在续写新的故事。中午时分，大家就着白开水啃干囊休息了一会儿，下午跟着苏辉明继续钻山沟。
9: 好，慢点啊，重心往后坐啊，要滑了就一屁股坐到地下，千万不要往前摔。
11: 经过多年的保护，天山天池已确认有40种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202种脊椎动物，涵盖兽类、鸟类、两栖爬行类和鱼类等。在山里待得久了，危险也总是如影随形。迷路、受伤、与野兽狭路相逢，对苏辉明来说，这些都成了家常便饭。
9: 有一年在天池过的坑里面就碰见野猪，他就静静地看着我，我也看着他，这样相互对视了一会儿，可能听见他的猪崽子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跑远了，他才掉头走掉了。当时呢，可以说是虚惊一场吧，想这个腿崴了、脚崴了，或者摔坏把胳膊拿蹭掉一块皮，那都是常有的事，那个都不算啥。
11: 风从谷口吹来，带起一阵草木的清香。 苏辉明身后一直默默跟着的徒弟迪里巴尔萨和万停下脚步，
12: 跟他去山里面检测调查时看到植物，他就会给我讲这个植物是什么什么属性什么特征，感觉他对事物有特别情感，山里面的植物他好像没有不知道的，他对生态保护的这种精神吧，也让我挺感动的，对我影响也较大。
11: 守护野生植物不仅要寻花识花，更要护花育花。雪莲是中国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天山天池海南苗圃的雪莲培育项目是保护区与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携手推进了八年的科研工程。苏辉明自始至终投身其中，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与科研团队在天山天池马牙山野外成功种植了雪莲。
9: 通过实地播撒雪莲种子，特别像一些石缝里面烂石堆后面，白天太阳晒的把石头晒热了，晚上那个石头是凉了以后它有可能要接露水嘛，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用浇水，完全就实现了人种天养这个模式。我就想了这些东西呢，迟早通过我的研究和技术推广呢，可能会给咱们的山区的农牧民呢带来一定的帮助。
11: 34年弹指一挥间，苏辉明累计进山踏查里程近1000公里，收集留存野生植物标本800多份，牵头编纂博格达野生维管束植物图鉴，修订完善天池全域野生植物名录，成果直接运用于天池自然保护区日常管护。凭借扎实的一线科研与保护实际，2025年他荣获中国全国绿化奖章。相关调查资料、图鉴内容在新疆多地林业自然保护单位参考推广，种质普查数据持续录入新疆野生植物资源台账。2025年10月12日，在第8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颁证仪式上，8处中国自然保护地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绿色名录，并被授予世界最佳自然保护地称号。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博格达片区位列其中，这也是新疆首个获此殊荣的自然保护地。苏辉明用34年的时光，把自己走成了天山深处的一棵树，扎根于此，沉默生长，四季轮转，初心不改。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跟随他的脚步走进山野，越来越多的珍稀植物在他的守护下繁衍生息。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二人转在中国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它根植于中国东北民间文化，属于中国走唱类曲艺曲种，流行于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和河北等地区，表现形式为一男一女，服饰鲜艳，手拿扇子、手绢，边走边唱边舞，表现一段故事，唱腔高亢粗犷，唱词诙谐风趣。如今很多人都将二人转视为纯粹的东北本土艺术，但中国吉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李昂经过多年钻研，他认为二人转的血脉中传承着中国很多地方的多元文化。
1: 东北二人转呢，是随着闯关东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这些老百姓一起来到东北的。可以说二人转的各个支脉啊，他的最早的师傅都不是二人转的艺人，有这个莲花落的啊，有这个其他的民间小戏的，包括山东小戏、山西小戏，在二人转中都留有他们的因子。到了东北以后呢，这些各地外来的艺术因子跟东北的大秧歌相结合，这样就产生了二人转。
0: 清末民初，二人转进入城市茶楼戏馆，与评剧、河北梆子等同台竞演，吸收了更多戏剧养分，形态愈加丰满。但其真正迈开发展大步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专业艺术工作者对传统剧目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整理改编，形成了国营、民营剧团与民间艺人并存的多元格局。如今二人转已成为东北地域文化最鲜活的名片。
1: 其实我们东北二人转从曲牌上来讲特别的丰富，所有的东北民歌都是二人转的一部分，它小曲小帽可能就是300多甚至更多，曲牌也非常非常的丰富。应该说这个东北二人转是关内关外戏曲曲艺艺术的一个集大成者，因为它吸收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是一个文化和艺术的宝库。
0: 谈及二人转独特的艺术魅力，常年活跃于舞台的中国国家一级演员、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和李玉莲两位艺术家如数家珍。王洪臣：
2: 二人转呢，也是讲究四功一绝，唱说伴五绝。戏曲呢，属于是演唱，它可以是一个人物贯穿到底。二人转你即使就是演张三，他也不是说十分的说把这个全身投入到进去的一个人物当中，他呢可以是跳进跳出，他的唱词其实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你比方说有一种这个叫顶针续麻的词，字头咬字尾，字尾咬字头的，山长青云云罩山，山藏古洞，洞藏仙，仙人摘果，在这树下走，走进了修行洞里边，边山了一带好景致，雉鸡鸟飞行遮满了天，天边俊鸟这来回串串花的粉蝶，对玉兰这蓝桥以下龙戏水，它是很长很长的。
0: 李玉莲：
3: 刚才说到唱说伴舞绝哈，其实这个绝呀，可以说绝，可以唱绝，就是你只要把它弄到极致，弄到最好，它就是绝。
0: 文化传承离不开对历史的铭记与研究。作为中国吉林省东北二人转博物馆馆长，李昂和他的团队致力于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大众可感可知的文化产品。李昂：
1: 去年的年初，搬上舞台的一个东北二人转沉浸式的文旅演艺作品叫《戏韵关东》，其实它是一个话剧，里面呢有二人转的唱，讲了二人转怎么样形成、传承、传播的一个故事。这个方式可以说外地的游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对这个剧的评价非常的高，改变了对二人转的印象。因为可能在年轻的观众印象中，二人转是土气的东西，但没有想到二人转会以这种与时代接轨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演绎。
0: 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对传承二字体会尤深，他认为传承是全社会的事，而传承人则是守护根脉的最后一道防线。
2: 首先呢，传承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儿，它是一个整体社会上的事儿。作为我们非遗的项目也好啊，或者是传统文化也好，首先你要了解二人转的根源。没有根这个东西，可能像流行歌曲一样，就是今年流行了就流行，不流行了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这样的，传统的老剧目啊、老唱词啊、老唱腔啊，这些不是这样的。那首先你必须得是守住这些老的东西，这些根脉的东西。 从这个基础之上，怎么样去创新呢？怎么样去发展？传承人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传承人再不守住这个防线，那你这个东西就没了，你这个传统的东西就失传了。
0: 守正不易，创新亦难。如今让古老艺术既保留原汁原味，又能被当代人看懂喜爱，这也是当今众多从事二人转艺术的演员们在思考和探索的。李玉莲，
3: 我们一直在继承老前辈们的这些个东西，然后也一直在

0: 断的在改进创新。像我们之前演的叫老西厢，我们就把手持艺术工具哈，八角鼓、金钱板、还有玉子、快板、还有鱼鼓融入到我们这个剧目当中，其实这也是一个创新。
1: 王洪臣，
2: 你比方说定场诗，二人转演员出场，这个锣鼓一开，戏味马上就出来了。这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头戴一顶紫金冠，身穿铠甲套连环，逛才逛，坐骑一匹伯龙马，丈八银枪，逛逛才逛，手中端，逛的吧逛浪才逛，隆咚咚，逛逛逛逛逛逛逛逛，他是什么走一些个马趟的东西。今天我们还是用这种形式啊，还是原来的这些个词，我们可以改进呢。比方说高君宝一个人，你能是一个人出营打仗吗？是不可能的，你是不是得带一些个兵啊？过去呢他没有这条件，只能是一个人啊，两个人拿着一个箱里一个提包到处走去卖艺嘛。那今天我们已经改变了，一个将啊带领着一帮兵，那用现代的科技手段和观众怎么去互动，怎么去交流，哎，这不就是既有传统又有现代，它是这种的一种创新。
1: 非遗不成为文物，而是活在民间，活在当下，是传承的终极目标。李昂认为关键在于与时代同频共振，创作上要有时代意识，心中装着观众，特别是要思考如何吸引年轻人。
3: 过去的正戏是很长的，唱要唱一晚上两晚上，所以东北二人转才有了唱说伴舞绝的这种表演的形式。大家实在是就觉得哎没什么，那我给你翻个跟头吧，我给你来一个什么唱的绝活了，手上的绝活，观众不喜欢了，然后我马上我就调整，观众喜欢什么了，我们就多去创作这样的东西，这就是守正创新，始终是离不开舞台，离不开观众的。
1: 根植黑土，心系人民，东北二人转的传承之路是一条在坚定守护根脉与勇敢拥抱时代之间寻求发展的道路，它从来都不是僵硬的化石，而是在持续的跳进跳出中，既演绎着戏里的悲欢离合，也呼应着戏外的时代脉搏。只有这样，这门充满中国民间生活底色与生命力的非遗瑰宝，才能在新时代的舞台上长转不歇，长演长新。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好，那弹拨乐的种类其实分有很多，最能够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是琵琶、中阮、柳琴、扬琴、古筝、三弦等乐器。那为什么是弹拨乐呢？是因为他们都是用指弹，就是用拨片或者是人工指甲所使用的工具演奏发出声响，这样子为之是弹拨乐。弹拨乐的特征就是所有的声音基本上都是比较明亮的，以琵琶为例，琵琶的声音比较清新温暖甜美，它是一个中高音乐器，也是一个点状线状都能够完整做得很好的一个弹拨乐器，也是弹拨乐当中的一个代表乐种之一。其中我们弹拨乐当中还有一些比较少众使用的乐器，例如说是琴琴。那琴琴是广东音乐五架头成员之一。为什么说是五架头呢？因为广东音乐的组成模式最常见的版本是五个人一起演奏，那么当中包括高胡、椰胡、扬琴、笛箫或者是琴琴和小三弦。那么琴琴是属于在五架头当中一个中低音乐器，它是用拨片演奏，三根琴弦。中低音乐器在五架头当中的最主要的音乐功能，它是起于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它能够填补高胡和椰胡弓弦乐器在音乐过程当中的一些空隙，并且它能够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中间有各个演奏者不同的加花的演奏，来丰富整个作品的音乐表现。因为《雨打芭蕉》它本身是一个描写夏天雨滴打在芭蕉叶上面的一个情景的一个模拟的感觉，所以呢琴琴它属于一个点状乐器，它就能够在过程当中体现出那种雨滴洒落在叶面当中的那个点滴的感觉。
6: 100多年前，随着大批广府侨民的脚步，广东音乐走向世界各地，也成为华侨的思乡寄托。在我们非常熟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里，作曲家用欢快清新的旋律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工笔精细、极富广府地区情趣的雨景图。雨水滴在夏季苍翠的芦蕉叶上，跳跃于茂密的蕉林中，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乐曲中四次出现了使用断顿音的乐句，表现淅淅沥沥的雨声。琴琴把雨打芭蕉清脆悦耳的滴答声模仿得惟妙惟肖，仿佛当每一滴雨水落下时都溅起了水花。
5: 那琵琶作为是弹拨乐当中的翘首，它的音乐表现形式是丰富的。为什么呢？因为琵琶的指法，左右手的演奏技巧比较复杂，右手是带5个假指甲来在手指头当中能够做一个灵动的演奏，指甲能够在手指上面的运用比较灵敏，所以它能产生的演奏技法要比其他的弹拨乐要丰富。那作为琵琶而言，琵琶的点状最主要的演奏技巧是弹挑。那么线状的表达指法是滚奏。轮指。再加上其他丰富音乐的指法，例如说滑音、扫弦、凤点头，这些都是琵琶里面的代表指法之一。那琵琶呢，它是一个木质乐器，由于它在整个音腔、整个乐器的制作工艺当中，它能够承受很大的一个力气，所以它的音乐表现力以及音乐的张力是比较丰富的。如同我在演奏的《步步高》，我们用到的指法是弹挑以及轮指的交接，还有左手，因为琵琶是个12平均律的乐器，它能够拥有完整的半音，所以它在演奏过程当中的所有的音乐情绪，像《步步高》这样积极向上，让人听了身心愉悦的这种演奏感觉，在琵琶的表现当中都是比较的贴切。那琵琶的演奏技巧，我们刚才讲到的弹挑、轮指、扫弦，中间还有其他的穿插的指法，例如说分弦、左手的推拉，这些都能够蕴含到我们的演奏作品当中，能够丰富音乐表演的情绪。
6: 广东音乐《步步高》，轻快活泼，寄托了民众对好日子的向往和祈愿，体现了广府文化对生活乐观指引和信心的理念。请听沙金山老师现场琵琶独奏《步步高》。

磅礴，风格独特，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舞台表演之外，他还创作了展现琵琶演奏手法的民乐作品《偃月青龙》，从青龙偃月刀的角度描绘关羽征战沙场的一生，全曲分为刀技、刀魂、刀气三个乐段，琵琶演奏在《偃月青龙》中是重头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沙金山老师创作并演奏的《偃月青龙》，作为今天节目的压轴戏。

0: 快看，这座桥好高哦！
1: 宝贝儿啊，这是世界最高桥，625米的花江峡谷大桥，托起了穿山越岭的天路。坐上全透明的空中电梯，60秒啊就能直冲云霄，俯瞰峡谷。
0: 感觉伸手就能抓到云朵了。
2: 在贵州，这样的云端奇迹何止一座？3万座大桥穿云破雾，像巨人手中的钥匙，轻轻一转，打开了通往贵州山水仙境的大门。
0: 哇，看，亚洲第一瀑黄果树瀑布！
3: 哇，孙悟空就是从这里嗖的跳进去的吗？
4: 蟠桃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1: 壮观吧？《西游记》里的水帘洞就是在这儿拍的。
0: 打卡，地球绿宝石荔波小七孔。
1: 西江千户苗寨，世界上最大的苗寨，穿非遗苗绣苗银，闯12道拦门酒。听，歌声飞满吊脚楼。
3: 爸爸，红军叔叔走过这里？
1: 对呀、啊，脚下就是国家地质公园赤水丹霞，红军的传奇战场。
0: 今晚祝星翼万峰林，
3: 山峰像绿色的大馒头。
2: 徐霞客也点赞，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

0: 14亿年的地球奇观。
1: 快走快走，我还要去看村超足球，发光的天眼望远镜，藏满水晶的山洞，还有好多好多的地方等着我们呢。
2: 桥连千山万水，情系万家灯火。
1: 嘘，桥在讲故事。
3: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广告时间。

0: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1: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0: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1: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0: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1: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0: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3: 《福寿真经》。
2: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4: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健康讲座。我是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人朋友们，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多听听我的节目，而我呢，也会怀着一颗仁心，真心实意的帮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朋友。我始终认为，病人满意是天职，患者称心最为高。看到失去健康的人们重新找回自我，是医生最大的幸福与快乐。希望大家伙都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因为健康长寿啊，它是我们人类永恒的追求。你看，在中国的

咱们大家伙去实现这样一个愿望。说长生不老啊，我们还做不到，但是长命百岁一点都不难。你看啊，现在百岁老人有多少啊？很多呀。而我们人体基因链的使用寿命是120年到150年，但现在啊，只有5%的人是正常衰老后去世的，而绝大多数的人呢，能活到90岁都很难，全都是病死的。即便说呢，我们现在的医学进步到现在这个状态，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早早的就离开人世了呢？而这些病死的原因在哪儿呢？如果说大家呢连续的在收听啊咱们这档栏目的话，一定知道答案。答案是什么？就是基因的问题。随着医学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已经了解到，人呢他就得一种病。你甭管呢这个病灶啊它是在哪儿，心、肝、脾、胃、肾、骨骼，全身的病，它都是基因病变的病。而人得病的话呢，也只有这么几种方式。第一种啊，就是基因遗传，就是父母得什么病，到了儿女这儿啊就很容易有什么病。老话说了，随根儿了。那什么是随根儿呢？就是遗传，先天的基因的异常从娘胎里带来的病，这是一种。再有呢，就是什么呢？毒素，大气污染、水的污染、食物的污染、滥用药物等等，外界引发的，包括现在啊咱们装修房子的甲醛，我们吃的大米、蔬菜、水果当中的化肥农药物质，吸烟、酗酒、暴饮暴食、长期的服用药物、抗生素、激素等等等等，都容易导致什么呢？基因突变。说到基因突变的话，好像有点专业啊，我们有些听众可能听不懂了。其实基因突变啊，就像以前孩子们吃的不合格的奶粉、化工原料三聚氰胺严重超标之后，你看把2-3岁的孩子呀都吃成大头娃娃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后天因素造成的基因异常病变。而基因在哪儿啊？基因啊就在我们的细胞核里边，是细胞的组成部分。基因呢是我们的皮肤、肌肉、血液、心脏、大脑、人体的一切组织和器官的最基本单位。就连人呢是男是女都是由基因决定的。而基因呢它是支持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储存着生命的种族、血型、孕育、生长、凋亡等等过程的全部信息。因为基因就是生命与健康的种子，我们的生老病死啊都是和它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基因的健康程度决定了人的健康程度，决定了人寿命的长度。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说到这儿啊，我估计咱们有很多的听众会纳闷了，说为什么有的地方啊人就长寿，而有的地方的人就短命呢？为什么你瞧啊，有的人一辈子他是大吃大喝，可是还是健健康康的？比如说张学良，娶了很多媳妇，又抽烟又喝酒，那人家呢还活到了100岁。可是你看有的人呢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只活到了50-60岁，甚至是更年轻啊就去世了。

0: 再比如说啊，有人患有乙肝，他曾经感染过乙肝病毒，他也没有治疗，检查的时候却发现啊，自己产生了抗体了。而有的人呢，查出了癌症，以为自己肯定没命了，一寻思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放下心里的包袱，反正是活不长了，于是啊，拿上所有的钱，背上行囊，出去旅行呢，放飞自我去了。溜达了一大圈之后啊，钱是吃喝玩乐都花没了，回来一检查，癌细胞消失的是无影无踪。这个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那么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又该怎么解释呢？这些奇迹的缔造者究竟是谁呀？他们的体内又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物质，帮助他们稳定了基因的环境，而且修复了受损的基因呢？这些年啊，我在这些方面是做了大量的研究，也包括早在2002年的时候，我就和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基因奥秘研究小组，一共是来自于全球18个国家的科研人员，做了无数次的验证，最终发现啊，人是疾病还是健康，全都要看我们体内基因状态。还有就是啊，体内自身能够修复基因、稳定基因环境的物质。我们想要窥探健康的生命第一密码，必然要对长寿人群做研究。我们在调研过程当中啊，首先是针对于世界上最长寿的地区的人群做了调查。巴基斯坦呢，有个著名的长寿之乡海萨，这里的人呢，平均寿命是107岁。而海萨呢，有人口是 4.5 万，他们过着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在海萨啊，60岁还算是壮年，八九十岁呢，仍然是可以在地里劳作，健康的活过100岁，在这儿不算什么稀罕事儿。他们因此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健康的民族。还有就是呢，高加索地区，在2006年的时候啊，这个地区举办了90岁以上老人选美大赛，而参赛者年龄最大的已经有106岁了。还有呢，就是在鄂尔多瓜南部山区，有个叫比尔卡巴班的一个村庄，这个地方的人呢，基本上不知道何为病，都不知道什么叫生病，所以啊，很多的医学者把这里称为是什么？免疫岛。他们的基因是太过于强大了，从来不得病啊，就是皮肤太黑了，都是黑人。而这里的人呢，绝大多数啊都是老死的。所以说科学家们认为是什么呢？这主要是归功于当地的人啊，没有什么金钱和竞争的概念，喜欢劳动。另外的话呢，就是这里的气候啊，还有生存环境没有一点化工污染，就是说没有什么毒素，没有任何的破坏，所以说他们比较长寿。那么说到我们现在的生存环境的话，不得不说都已经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了。以前的病如果说只有1000种，现在的病最少就有10万种，都是由基因被损伤造成的。大家呢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啊，能灭绝人类的除了天灾，就是只有人类自己了。现在全世界天灾人祸不断，干旱的旱死，发洪水的淹死，我们都躲过去了，吃的东西还有残留毒素，深吸一口空气啊，空气里是一点大自然的清新感都没有，全是有害气体啊。 想不引起基因病变都不行。后来呢，我们经过研究发现啊，这些身体健康长寿的人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身体好的老人体内的基因肽的含量都大大的高于正常人的水平。也就是说，他们的健康长寿就是在于这种神奇的物质，是这种物质让他们的基因更加强大，让他们的基因链更加牢固，因此也让他们更加的长寿。那么当体内的基因肽充足，活性比较高的时候，我们的基因就会非常稳定，基因链表达就会非常完整，人体的细胞呢也是保持健康活跃的状态，那都是精兵强将，自然呢我们人体就会呈现一个健康强壮的表现。而当你体内的基因肽不足，活性降低的时候，基因呢就容易遭受损伤，会产生突变。时间久了之后啊，你体内的细胞都是老弱病残，伴随而来的是疾病和死亡。现在呢，最先进最前沿的医学就是基因医学，就像现在的疫情防控用的都是基因检测，而基因医学认为基因肽它是我们人体生命存在的健康之源。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就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作为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生产的，也是唯一的一个基因治愈型药物，所用的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的是被誉为生命之火的西藏高山红景天，提取出来的 S3 加基因多肽具有三项世界第一，这也是目前啊所有的基因类药品都不具备的。通过先发酵中药，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品，是世界上呢超浓缩化、最小化的药物，小于800道尔顿，穿透力强，能够直达基因层，对人体呢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覆盖、修复、活化，比目前呢传统中草药和西药基因类药物的治疗效果提高了80倍以上。听众朋友啊，我不管你是疑难杂症还是一体多病，我不管你多大年龄，我也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只要咱们的基因啊没有变异，说白了就是没有癌变，只要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80%，各大脏器没有能够达到衰竭的状态，你用上我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就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没有顽疾。而且啊，你也再不用一把把的吃药了，你们就吃这一种药治我们一身的病，有了它呀，就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绽放出奇迹。高血压当天头就不晕了，眼不花了，脚底呢有根儿了，心脏病呢当天是胸口就不憋闷了，压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自己感觉就死不了了。而有多少的中风偏瘫的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之后，没几天的功夫，麻木的肢体就恢复知觉了。糖尿病的也是啊，你今天用药，第二天一测血糖就开始往下降了，身上的并发症也会逐渐的好转了。尤其是对风湿、类风湿、痛风有疼痛感的患者，效果是更明显，痛感明显消失。凡是用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一个周期的患者，病症都能消失，用两个周期就治愈。在基因治愈疗法面前， 就没有顽固性疾病。治疗各种慢性病啊，都是轻而易举的药到病除。我让你呢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愈后的患者一片药都不吃。和传统的药品呢有最大的不同啊，新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最大的意义在于，原有的治病方法都是改善，而现在是对细胞里层的基因进行精准治疗，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所以说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治疗效果要比常规的手术效果都要好，不管是西药还是中药，包括以前的鸡肋第一代药物和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根本没有什么可比性。治疗差距像什么呢？就像地球到月球那么远。而由此呢，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也在国际上是受人瞩目的，有很多外国的医药巨头都找到了我，想要买断生产许可。这些医药巨头手段是非常多的，实力也非常雄厚，但是我都没有答应。因为啊，我一旦答应了，签订了协议了，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就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也就会像那些西药的基因靶向药物一样，将会把多少人的生命拒之门外。这是事实啊。作为一名医者，我的父亲曾经就告诉我，做人要一身正气，唯一要一尘不染，我是永世难忘的。我是亲眼的看着我的父亲去世了，留下了我们孤儿寡母，这是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那种伤心的滋味。真的，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我的父亲，我为什么要学医呢？我为什么这十几年呢一直在努力呢？我不希望悲剧在别人身上上演，眼睁睁地看着这世上对您最重要的人永远离开了你。从医这么多年以来呢，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为治病人财两空，因病返贫，一个病人就能毁了一个家庭。我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但是有一个事实是非常无奈的，便宜没好货，好药不便宜。这些年来呢，我除了研发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之外啊，我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多方的奔走。我希望它能够有一个合理的价格，能够让咱们老百姓用上。可是价格控制到谁都能够用得起太难了。这一路的话呢，是碰了多少的钉子，我呢在这里就不给大家讲了。但是我希望啊，马上就要有结果了，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惊喜。我可以一分钱不要，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好人终有好报。好了，别的也不多说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接听热线。
1: 吃药打针30年，不如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2: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3: 哎，跟你通上电话呢，我非常高兴啊。 我那也是个老患者了。

0: 以前呢，想买几盒啊，比上天都难。哎呀，总是去哎找亲戚找朋友啊，真是太难了啊。嗯，
1: 确实是这样的，真的是很难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那是做医学研究和临床工作的人可能都知道，可以说是世界领先。而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的治疗效果给人类的贡献可以和青霉素、青蒿素相比，获得诺贝尔奖啊是必然的，三项世界第一。基因治愈疗法的问世，人类疾病的治疗将被彻底改写，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可以说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的治疗效果啊，不管是西药还是中药，包括以前的基内药物啊，七天的疗效都要比他们强上80倍以上的。
0: 哎，是的是的，哎呦，真是人比人啊点死啊，货比货点人啊，哈哈。
1: 实话，
0: 哎，我用那马上已经快2个周期了啊。
1: 嗯嗯。
0: 哎，虽然时间呢还不短了啊。
1: 嗯。
0: 哎，但是呢，这个2个周期用下来呢，我的体会还是挺深的啊。
1: 啊、哦，体会很深是吧？今年多大岁数了？
0: 哎呦，我今年55岁呀、
1: 啊。哦哦。
0: 哎呀，但是患这个糖尿病呢，有15年了啊。
1: 嗯哦，
0: 哎，我们家呢可以说是有家族这个遗传史吧。
1: 嗯，
0: 哎呀，我老母亲就是糖尿病啊，最后引起这个并发症走了啊。
1: 嗯嗯，
0: 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到后期啊，真是一身的毛病。
1: 嗯，
0: 哎呀，浑身到处都是病啊。
1: 嗯，
0: 所以呢，这对我来讲呢，也是一种这个心理的阴影啊。
1: 那是，
0: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就是我母亲遗传的。
1: 对。
0: 哎，这不是就是有基因的问题吗？
1: 嗯，
0: 哎呀，我母亲有呢，所以我也有了啊。
1: 嗯，
0: 哎呀，我当时呢也非常害怕，
1: 啊，
0: 尤其自己这个血糖呢一直也不稳定啊。
1: 嗯，
0: 哎，这个血糖呢总是啊感到忽高忽低的。
1: 哦，
0: 而且后来呢这个血压也高了，
1: 嗯，
0: 这个心脏也不太好了，
1: 嗯，
0: 总是感觉心口啊闷得慌啊。
1: 嗯，
0: 哎呀，后来到医院检查嘛，医生说我冠心病了啊。
1: 嗯。
0: 所以这一下子我就更害怕了。
1: 那倒是。
0: 哎，而且身上呢总是感到发痒。
1: 嗯，
0: 干点事啊总感到没有力气啊。
1: 嗯，
0: 哎呦，我不怕你笑话，我今年才55岁、
1: 嗯、
0: 这个牙齿就掉的11颗了啊。
1: 哎，
0: 现在满嘴啊都是假牙。
1: 嗯，
0: 哎呦，不认识的我有还有以为我是65岁了，
1: 嗯，
0: 我是未老先衰呀，特别明显。
1: 嗯，
0: 哎呀，我现在最担心的嘛就是我这个心脏的问题啊。
1: 嗯，
0: 因为我和母亲的症状呢都没有什么两样。
1: 嗯，
0: 当时我母亲呢走的那一刻啊，哎呦，就好像在我面前一样的，真的、
1: 嗯、
0: 我也不怕你笑话。
1: 嗯，
0: 哎呀，那个时候要问我怕不怕死啊，哎呀，我说老总还真是怕啊。
1: 谁不怕呢？生命只有一次嘛，谁能不怕死呢？
0: 嗯，是啊是啊。哎，要不这么多年呢、啊、为了治病啊、
1: 嗯、
0: 我这个钱花了也不少、
1: 嗯、
0: 什么方法都用过了、
1: 嗯、
0: 这不日本进口的降糖药我都用了，
1: 嗯，
0: 但是呢效果还是不明显。
1: 嗯，
0: 哎，后来我有个朋友啊，他告诉我他们医院呢现在临床上用的这个基因治愈型的这个药品啊，
1: 对，
0: 这个药效呢很神啊。
1: 嗯，
0: 哎呀，而且谁拿钱买都肯定买不到。
1: 那是、嗯、
0: 他当时呢就想了一个办法，
1: 嗯，
0: 哎，叫我呢到他医院去、
1: 嗯、
0: 先办理呢住院手续啊，
1: 哦，
0: 然后呢再给我安排用。
1: 嗯嗯，
0: 这个哎，作为糖尿病遗传性基因的这个患者呀、啊、
1: 来、嗯、
0: 参加这个临床验证啊。
1: 啊，院内的人呢是有优先权的嘛。
0: 哎，但是呢必须要住院。
1: 对、
0: 嗯、哎，住院呢1个月都不能回家。
1: 嗯，
0: 这个费用呢还是挺高的啊。
1: 嗯嗯，
0: 一个月要2万左右啊。
1: 啊，
0: 哎呀，我当时呢我说考虑考虑，我就怕呢、
1: 嗯、
0: 好像没有多大效果，白花钱啊。
1: 啊，
0: 哎呦，他当时跟我讲说你考虑个什么，现在最好的药、
1: 啊、
0: 哎，就是这个基因三道，哎，三代的特效药。
1: 嗯，
0: 我们俩关系不好，我才不找你呢。
1: 要说呢您是有您的观点啊，就认为一个月花上2万是不是太多了，对不对？
0: 嗯，
1: 但是你有没有反过来想，您的并发症，您常年的吃药得花多少钱？一场急救下来，你需要花多少钱？
0: 嗯、
1: 或者说一个支架、一个搭桥，你需要花多少钱呢？是吧？
0: 嗯、
1: 啊，
0: 对对对，
1: 要说你们俩挺有意思的啊。 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以前的生产量不大，确实是供不应求，特别是在三甲医院做三期临床的期间啊，更是名额有限。要说啊，您的这位朋友和您的关系呢确实挺好，而且他也掌握到了最高端的一些医疗信息。
0: 嗯，是啊是啊，哎呦，我们两个人从小就一起长大的，
1: 发小，
0: 关系呢、
1: 啊、
0: 是也挺好的，哈哈。
1: 嗯嗯，
0: 哎，当年我母亲没有的时候啊，走掉的时候呢、嗯、全程来陪住了啊。
1: 嗯嗯，
0: 哎，所以知根知底的。
1: 啊，
0: 后来我为了用上这个，我就争取住院去了啊。
1: 旁观者清嘛，啊，要说您现在应该是特别感谢你的朋友，好朋友有的时候可能比亲戚都亲，特别是一辈子的朋友。
0: 哎，是的，是的，所以我从心里呢还特别感谢他。
1: 啊，
0: 但是嘛，我还骂他的啊。
1: 啊，
0: 哎呀，我说这个金三刀特效药太强了啊，你怎么要有这个好事不早一点告诉我呢？
1: 你看你们两个人太逗了啊！您的这个糖尿病没错，它就是遗传基因的问题引发，而唯有呢修基因才能够得到健康。如果说您不修基因的话，最终老妈妈是怎么走的？到最终啊，咱们做儿女的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给咱们带走的，对吧？啊，因为你没有修复遗传基因嘛。就像我们有很多的患者，你看截止到现在也有不少的呀，在吃降糖药，打着胰岛素，那能修复基因吗？绝对不能。
0: 嗯，
1: 所以说啊，
0: 对对对，
1: 你就是用一辈子也白搭。
0: 嗯，
1: 不管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啊，了解到了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您能用上，我呢就替您高兴。那您呢回顾回顾啊，您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
0: 哦，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快的啊。
1: 啊，
0: 我记得头一天喝的药啊，第二天、嗯、我就是为了验证它这个效果啊，
1: 嗯，
0: 我第二天我测了三次血糖，
1: 啊，
0: 哎，这样测下来呢，还真是感觉这个血糖降下来了啊，
1: 啊，往下了，往下走了是吧？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0: 哎，是的，是的，哎呀，我记得头一天吃啊，这个效果就这么牛了啊，
1: 嗯嗯，
0: 哎，结果每天吃呢，每天都往下走。跟以前吃什么降糖药啊啊打胰岛素都不一样，
1: 嗯，
0: 哎，我说的是实话啊，
1: 嗯，
0: 以前吃那个降糖药打胰岛素啊，也往下降，
1: 嗯，
0: 但是第二天吃呢，它可能还会升起来，不稳定，
1: 啊、嗯、啊、嗯，
0: 这个就真不一样了，它一直呢给你往下降，很稳啊，
1: 嗯，
0: 哎，结果大概住院的第四天，还不到第五天啊，反正我忘了啊，
1: 嗯、
0: 那个时候抽血糖啊、嗯、就正常了。
1: 哦，
0: 餐前是6.1，餐后是7.8，哎呦、
1: 嗯，
0: 当时真把我高兴坏了啊！
1: 你看多好啊！
0: 哎，是的，是的，这个指标正常啦。哎，再一个就是我感觉这个身体呢，
1: 嗯、
0: 我自己肯定知道啊、
1: 嗯。
0: 哎呀，我自己4年多啊，没有这么轻快了，能感到舒服了啊。
1: 嗯，对，没错嘛。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所用的就是基因治愈疗法，对人体是从头到脚的基因。从内到外的基因整体的给你修复，所以说您身体一定是肯定很舒服的吧？
0: 哎，是的，是的，就拿我这个冠心病啊，我一直担心的啊。
1: 嗯。
0: 哎呀，我总感觉胸口像个大石头一样的啊。
1: 啊。
0: 哎，后来感觉呢，慢慢的好像这个石头啊给挪走了。
1: 嗯。
0: 这个喘气呢也感到轻松多了，轻快了啊。
1: 你看多好呀，是不是？不是一点地方好啊，是所有的都在好起来。
0: 嗯，对对对，
1: 只要用上咱们的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临床有效率，您记住啊，是99.8%。对于心脏病患者，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的，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治愈的患者都在90%以上。
0: 哎，是啊，是啊，所以我现在真的感觉浑身舒服了，而且身上嘛、
1: 嗯、
0: 也不痒了啊。
1: 嗯。
0: 哎，最近我还测血压，这个血压也不错。高压呢，一般在130左右，低压在85、
1: 嗯、
0: 啊，都很正常了啊。
1: 很好。
0: 啊，而且呢，吃饭啊，吃个菜啊，也慢慢放开了。
1: 嗯。
0: 哎，除了医生不让我喝酒，想吃什么就敢吃什么了。哈哈。
1: 嗯嗯。
0: 你说人吃人喝，血压也正常，血糖也正常。
1: 嗯。
0: 哎呀，你看看我跟正常人啊，好人没有区别了啊。
1: 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人不管的是多大年龄啊，就应该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吧。
0: 对呀、啊、对呀、啊、不光我自己感觉啊状态好了啊，
1: 嗯，
0: 哎呀，我爱人都说我现在的脸上气色也好看多了。
1: 嗯嗯，
0: 原来这个嘴唇啊还有点发紫，哎呀，也是这个心脏病闹的啊。
1: 嗯，
0: 哎，现在这个脸上气色也变过来了，感到红润了。
1: 嗯，
0: 哈哈。
1: 嗯嗯，
0: 哎，我家里的药呢也不多了，两个周期马上就要用完了。
1: 嗯，
0: 我就想老师帮我看看是不是再买一点再巩固巩固啊。
1: 哎，用不着啊，我给大家说过，一个周期去病，两个周期断根儿。先把基因给您全面大修了，基因健康人就健康，是让你从里到外都已经恢复了健康。这种疗法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愈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你已经好了啊，这回放心。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定期呢到医院做个复查就行啊。
0: 哦，好的好的，老师，那我你是什么，我还是非常相信的啊。
1: 嗯嗯，
0: 我就听你的话，能停药我就停药了啊。
1: 好的，感谢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啊。好，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向你表示祝贺，再见。
0: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再见。
1: 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好，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刘老师吧？
1: 啊，你好，我是刘老师啊。
4: 然后，刘老师，我是沈阳的啊。
1: 嗯。
4: 我那打电话就是这个，我早就见过，听说过。
1: 嗯。
4: 就是以前买不到，超级也没用啊。
1: 哦，那您是在哪儿见过呢？
4: 我看我一个表姐用过，我这个表姐呀，她那个腰脱，非常严重的，现在人家上北京给女儿帮着那个照顾孩子去了，我家那个我姐呢，她条件非常好，人家是做建材生意的，老有钱了，当初我确实我也知道是好药，但是呢，都是医院临床用。没关系，没钱的那真用不起呀。
1: 嗯。
4: 我自己家里条件就摆在这儿，这个，这药啊，价格太贵了，真的用不起呀。
1: 哎，这是很无奈的事情啊，是吧？
4: 是
1: 啊。好药不便宜，尤其像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听众朋友呢也都要知道它主要的成分是什么，所用的是绝密的中草药古方，采用了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西藏高山红景天，是先发酵中药，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来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强、最强的一个基因药物。而三家基因多肽呢，是具有三项世界第一的，纯度最高、活性最强，被医学界誉为是慢病治愈药，所以说是价格不菲呀。所以说我呢也一直在担心这个问题，我们成本都这么高，普通老百姓用不起怎么办呢？所以啊，最近我也是在多方的奔走，马上应该就有结果了。我必须要为咱们大家伙争取到一个治愈疾病的机会的。
4: 非常感谢您呐、是这样的，我那个老伴病得重，他以前呢在煤矿工作，有风湿特别严重，总疼得厉害呀，不管是阴天下雨，有时候都疼得受不了了，滋哇哇的都喊，哎呀，整的人呐睡觉都睡不好，现在呀都下不了地了，上厕所大便坐时间那个久了吧，他自己都站不起来，我就得扶着点他慢慢活动才能出来的，自己憋屈的，哎呦还是疼的，有时候都哭了，
1: 哎，应该是真疼，一个男同志啊能够哭能够叫，他确实是挺痛苦的。
4: 是啊，所以呀、我也着急呀、就想着是给我老伴用上、虽然这手头不宽裕吧，但是老伴这个病也不能再等、我伺候他行，问题就是没白天没黑夜的疼、所以我今天不管多少钱，七天我必须给个老伴买了，我必须让他试一试的。
1: 如果说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治不好的话，咱们的慢性病其他的药你连试都不用试。你像啊，风湿类的疾病，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骨桥蛋白基因的损伤。而这个基因它是怎么损伤了呢？风寒湿邪的入侵，它时间久了之后啊，病根就早早的留下来了。都是老病根，风寒湿邪入侵之后，或者说年轻的时候不在意，久而久之的就是让我们的基因环境遭到了破坏。而什么叫基因环境啊？血液啊，比方说这一类的患者，我们都要抽血，要验血，我们会发现什么呢？血沉高了，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而这种血沉高了以后啊，基因环境骨桥蛋白基因遭到破坏以后，什么软骨、滑膜内部的基因都会出现损伤，所以它就特别的酸、胀、麻、疼，一系列的病症啊就会表现出来。而患者确实是特别遭罪。那么现在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很多的患者愿意呢贴上膏药，但是一会儿就没用了。有的患者吃了各种的药还是没用，只有修基因，没别的路可走。以前呢，这一类的患者基本上就是熬着啊，自己习惯痛苦了，一直到火葬场，这个风湿病都没有治好。还有很多的患者就直接偏瘫在床，动都动不了了，可以说是生不如死。所以说风湿类风湿被人们称之为是什么？不死的癌症。而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具有三项世界第一，这是目前所有的鸡类药品和中药西药都不具备的。世界上第一个靶向给药能达到精准治疗的最顶尖、治率最高的基因医学特效药，世界上第一个先发酵中药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物，世界上第一个修复全身基因、活化基因超强再生、纯度最高、活性最强的基因药物。而你老伴儿啊，用上我们的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临床治愈率是97.3%。什么概念呢？就是基本上他今天用药，明天就会有好转，他不超过一个礼拜，痛感就会完全消失，绝对不会让他喊疼了，晚上能睡好觉了，疼痛的现象没有了。一个月内所有的症状消除了，什么变个天啊，或者说刮个风啊、下个雨啊，和他都没有关系。两个周期之内我就给他断根了，以后他再也不犯病了。一次性的用药，终身受益，你完全是可以放心的。
4: 嗯，好，我表姐以前就是类风湿，现在治好了，所以我才想买的。而且我姐说钱不够，她给我拿，所以我才给你打电话。不知道沈阳能不能买得到呢？啊，
1: 以前是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现在基因治疗已经很发达了，包括疫情啊，都是基因检测。所以说你放心大胆的试，不用怀疑担心，直接打场外电话啊。我呢是不能帮你们呢登记报名的，每个城市现在都有货源啊，都已经到了。您呢赶紧打电话吧啊。
4: 哎，好，好，好，好，谢谢你啊！我现在我就打电话去，谢谢。
1: 哎，好的，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哎，好好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5: 哎，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5: 哎呀，这电话呀，终于是接通了。就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用药的情况。然后你看看我的药，就是加点量吃行不行啊？这三代基因用药我用吧，那现在
1: 啊，是老患者啊。
5: 是，因为当初吧，我就特别的那个相信您，所以才有了我今天这么大的收获。我真是，我觉得我挺幸运的呀。
1: 健康所寄，性命相托，我不会让信任我的人失望的。只要信任我啊，只要用上， 咱们的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你们一定能够改变自己个儿的健康的状况的。那你当时是什么情况用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5: 我当时吧，这不就是得脑梗塞了吗？因为当时吧是晚上，就是9点多钟，这喝完酒就是有酒有点喝多了，然后吧这不就发病了吗？去医院检查说我什么大脑中动脉什么主干栓塞，说是导致的脑梗塞。完了说我这点儿还有点脑水肿。家里边人吧都发现挺及时的，送医院就是做的那个手术抢救，就是挺幸运的，命抢救过来了。这是，哎呀，我都是真是我都没想到啊！你这不是，就是抢救了之后，就是在医院住了有一个多月，大夫就说我的人命大，说是家里边人这急得了，让我捡回来一条命啊，要么我这命就没了。当时是，
1: 是挺危险的啊！脑干部位的脑梗塞的患者死亡率确实是很高。而最怕的就是大面积脑梗死的患者，脑细胞的基因它主要是有代偿功能的，这样的患者很多呢都会留下肢体功能障碍，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后遗症的。
5: 我就是，这不就是出院回家之后吧，走道啥的就往前抢，就是我往前走一手吧，怎么走都不稳呢，就感觉地不平似的。这旁边要是没人扶着呀，我那肯定就得摔倒了那种情况。这胳膊腿儿吧他也不听使，我觉得腿儿一着地儿我就觉得发沉，就好像不像自己个儿的似的那种情况。在医院检查出来说我这还有重度的那个脂肪肝儿。平时吧反正就是喜欢吃肉啥的，这你觉得也不太注意营养这方面，这肠胃也不咋好，反正我就是咋的呢，就吃啥啥香，吃完了就是爱拉肚子那种情况。这家里边亲属吧就是都在这个医疗系统这方面上班，这人家也都是惦记我呀，今天就给我整点这药，明天给我整点那个药啥的。心都是好心我理解，但是吧我这病他一点他也不见好转。反而吧这拉肚子拉得更严重了。然后这不是上次啊去那个北京玄武医院做那个复查嘛，在医院吧没事儿，就是没事儿的时候，我那不就是听那个节目嘛，就听到您那个节目了。完了听完了，就是第二天我就那个问我姐了，我说我听说你听说过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吗？这个药是真的是假的呀？我姐说这药是真的，是前沿的什么基因用药。这医院有就是不对外卖，这市面上吧就特别难买。以前吧也就是想法就是帮我买过，就是但是咋的也是没买到。我说你这回不用想法买了，现在我就有卖的了，我就直接就把药定了。这真就我觉得挺幸运的，我觉得也是。
1: 也算是缘分呐。很多人都试过之后就知道了，原来用细胞疗法已经过时了，现在最先进的已经是基因治愈疗法了。就像你姐姐说的，最前沿的基因用药，治疗效果可以说是相差的10万8千里的。就像以前啊，用大哥大电话，那个时候有个大哥大，那就身份的象征。可是现在已经淘汰了，基因升级到5G 时代了，就是智能手机。可以说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比其他的传统药效是提高了80倍以上，差距啊就是这么明显的啊。您这个病是有多久了？
5: 我吧这就得病得有2年了。这之前吧之前那些老方法啥的也都用过，这用来用去吧还是一样没啥变化。这不是说听您讲这个修复基因三代特效药吗？我听的这是基因好了人的身体就好了。再一个还有的是国药准字号的 OTC 甲类的药，当时我就想啊买回来试一试，就是这种想法。
1: 应该试一试啊，当时还挺有魄力的。那现在身体怎么样呢？
5: 现在吧这快用一个月了，用的这也挺好的。现在你听我的说话是不是利索了吧？
1: 相当利索了。虽然不是说特别利索，但是相当利索了啊。你要不告诉我呢，就是咱们之前呢曾经得过脑梗的话，一般人是绝对听不出来的。
5: 是，就是我用半个月的时候吧，
1: 哎，
5: 这走道啥的，我就腿。

0: 比较不沉了，挺使唤了，也不用人扶着啥的，就是我自个儿就能慢慢的走了，这腿呀、发麻的情况就没有了，就是。现在这有一个月了嘛，现在走道啥的虽然是慢点，但是就我感觉跟正常人差不多了。现在这脑袋啥的也不发木了，也不发麻了啥的，而且现在大小便啥的也正常了。你这吃啥都感觉香啊，这胃口现在就好了。吃完吧，他还不拉肚子了。这说真的，我就觉得这个药子简直是太神了。我就真没想到啊，这个基因三代特效呐，这就能这个有这么好的效果，没想到。
1: 效果就是这么好啊！同时呢，也替您高兴啊。现在有很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偏瘫在床，吃喝拉撒都是需要家里人照顾的。可以说啊，说的好听点是活得没有尊严，说的难听点那就是生不如死。而你看您呢？仅仅通过一个多周期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的治疗，你看看现在多好啊，是吧？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治了这么多年的病都没有治好，仅仅就这一个多周期，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改变呢？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儿。而这个脑梗啊、脑血栓、脑中风、脑卒中的患者，为什么肢体语言、身体行为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它就是因为我们脑部肌链的短缺以及断裂所导致的。我给大家讲过嘛，我们每个人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螺旋状的肌链，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包括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给串联到了一起。而脑部基因的缺损断裂之后的话，语言包括肢体，它就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您这个信号它发不出去了。您这个地方的肌链它已经断了，就好像咱们用手机，如果说网断了，你想看新闻看不了，你想上淘宝淘不了，你想看电影看不了，你手机哪坏了吧？没坏啊，怎么回事啊？网断了。而这个网络您能看得见吗？看不到。是不是看不到呢？
0: 看不到是。
1: 哎，同样一个道理嘛。所以说人呢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现在所应用的基因治愈疗法，它就能够深入到咱们的基因层，它里边毒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一针见血的就可以直达病灶，去修复受损所有的基因细胞、组织器官。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稳步的在恢复，多好啊！那您现在的这个血压稳定不稳定呢？
0: 稳定，就是我以前吧，不喝酒，血压也不高，就没有高血压。
1: 哦，那身体恢复的还会更快的啊！那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药？
0: 我当初吧，就是买了两个周期的，还能有一个周期吧。你说我这个用不用就是，加一支量啥的用啊？
1: 哦，想问这个问题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就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提纯技术能够保留生物活性高达99.8%，每天仅需要服用一支就可以满足全身全天基因修复活化的功能，药力是特别强的。您呢接着用啊，不用减量也不用加量，用完就可以停药了。但是在这儿我得多说一句了，以后您必须是不要喝酒了，白酒、啤酒、红酒都不能喝。你想身体健康，必须是滴酒不沾，要不然的话还有复发的危险。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这我都差点死过一回了，那我肯定都不能再喝了。这以后要是比如我喝酒了，那肯定都不是朋友。我保证以后不喝酒了。
1: 这句话说得很对啊。好的，你对我承诺了以后不喝酒了，我对你也承诺以后健康长寿。记住啊，承诺无悔。谢谢你的信任啊，今天就先这样，我们再见。
0: 哎呦，不是，我这还没跟您聊够呢，这就再见了。那我还想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呢，还想呢。
1: 您的感谢我已经收到了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再见。
0: 行，那个谢谢您，这是再见，祝您好人一生平安吧。
1: 啊，好，谢谢，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 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5: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4: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5: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6: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7: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9: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1: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2: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3: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2: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合广播。
16: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7: 广告时间。
18: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9: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8: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0: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7: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1: 主持人你好。母亲是地，父亲是天，自古百善孝为先，千里迢迢去拜山，哪知活佛在眼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由于咱们本次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面临着长时间的断货，特为新老用户啊推出了大型的帮扶补贴的这个活动，就是把咱们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给大家呢以超低补贴价9.9元一支用上。你看截止到今天呢，我们这个活动呢也已经结束了，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啊，只花了9.9元一支的价格就拿走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啊，过去买一盒药的钱。参加活动之后，哎呀，足足给了20大盒的金熊胆。真的啊，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那无不是乐的啊，都合不拢嘴了。咱们老用户们知道啊，咱们这金熊胆粉呢，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它里面呢，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包括牛黄熊去氧胆酸，它都是高含量的。尤其是牛黄熊去氧胆酸，它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的熊胆含量高出2倍还多。你看咱们厂家呢给大家推出的这款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平时呢可都是出口创汇的金熊胆，你但是这段时间以来由于皇宫汉方膏断货了啊，全国家人们呢都想呢来继续用药，怎么办呢？就把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给大家拿出来，以最低的补贴价 9.9元一支，让大家来用。

新一批的药呢，它是需要发酵生产的时间的。老用户们都知道，这黄公汉方膏啊，它可是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名方。这个祖方用的15味药材啊，都是道地的植物药材啊，红参呐、黄芪呀、茯苓、白术、白芍、甘草、地黄、当归、川芎、枸杞、首乌、女贞、桑葚、陈皮、半夏，咱们厂家用的药材是自己指定的药材基地，不是普通的药材。所以说咱这个汉方膏，它呢药材就是精选的，它的配伍有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而且呢，因为它是膏资，是发酵中药，100斤的药材只能熬出1斤的成膏，它是需要熬制时间的。哎，所以呢，它跟市面上所有其他中药都不一样啊。其他中药呢，你有原材料，比如说有颗粒的、有药丸的，一开机器呢，你就能生产。但是咱们这是膏资啊，100斤药材才能熬出1斤药膏，它需要炮制、需要发酵、需要陈化，都要保质保量，保证品质。所以这个时间呢，它是不能短的，每次开坛出厂都被一抢而空。尽管这样啊，好多朋友催促说厂家呢赶紧开坛吧，但是呢咱们也不会呢节省时间。为什么呀？你早开坛，你的发酵陈化时间不够，里面还有着致病因子和大量靶向酶，它自然就达不到治病的要求。所以平均的发酵是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总共需要185天出一批汉方膏。它是一批压一批的走，真的是什么呀，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那么厂家为了保证药品的浓度够，保质保量，保证疗效，所以说呢咱们要等待发酵和陈化的时间啊，这里面呢它就能产生大量的靶向治病的酶啊，治起病来就快就好。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了，说你们的发酵中药黄公汉方膏中都有哪些酶类的物质啊？你比如说黄公汉方膏中这个红参呢，它不是直接呢就入药的，它要经过九蒸九晒，加上红曲酶发酵，要提炼出啊红参 RG3 的靶向酶入药。这种酶呢直接作用于心肌细胞，就像给心脏装个增压泵，直接给心肌细胞功能，让缺血的心脏重新跳动有力。而大家有所不知的是啊，它在发酵阶段每100克的膏资，它产生呢是12亿的 CFU。 CFU 是什么呀？叫核心单位，就是指每克每毫升每剂产品中含有活性酶的数量。但是这100克中含有12亿的 CFU， 这个数值并不高，必须达到每100克膏资中要产生出120亿的 CFU 的单位，才能达到高效治病。所以它就要陈化100天啊。其实红参是一个例子啊，里面的每一个药材在发酵陈化中都能产生新的致病物质。比如说黄芪经过蜂蜜炙烤接入酵母菌发酵，每100克膏资它产生8亿的黄芪甲肝靶向酶。所以说这些呢都离不开陈化加发酵的时间，而且呢经过发酵之后，它里面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补足我们神经系统的钙、铁、硒等微量元素，让我们全身上下都能够健康。所以说发酵药人们叫它活药，因为里面呢有大量活性的酶。所以大家看，为什么黄公汉方膏它比普通的中药好得多，它就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发酵加陈化熬制的膏资。资就是滋养的资，就像我们呢用驴皮熬制的阿胶，你把这个驴皮熬成阿胶，它就补血作用。单嚼驴皮不但你嚼不动，它没有补血的作用。

0: 那必须熬成阿胶才有这个效果，是一个道理。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老用户来电总结出了，哎呀，你们那个皇宫看方膏用完之后就是效果好。大家呢还给咱们编了一句顺口溜，说咱们呢独创的一药治病，说咱们呢这皇宫看方膏是独创的一药治多病的好膏资。哎，大家怎么给咱们编的顺口溜呢？我说一说啊，一副药过心脑关，心不慌来气不短，头不晕沉也能眠；两副药过病发关，口齿清晰面不瘫，吐字清楚不留闲；三副药过行动关，颈肩腰腿能伸展，生活自理不犯难。只需用满三副药，血压血脂血糖稳，从头到脚保平安。你看大家编的多好啊，他就说出了呢，咱们皇宫汉方膏你只需用三副药，各种老慢病基本都能治好。那么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厂家一直传承着汉代两个非常重要的优秀遗产，一个是孝道的传承，一个就是呢高思的传承。我们说汉代呢是讲究孝道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尊老爱幼，孝敬父母，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从西汉的汉文帝给老母亲呢要熬农药汁，再到东汉的张仲景发明了许多治病的膏资方，再到今天呢张仲景的皇宫汉方膏，都是非常有名的著名的膏方药方。那么这一次的活动中，咱们皇宫汉方膏的老用户很多啊，包括好多儿女们呢以前给老父母早早订过汉方膏，哎，早早吃出效果了。所以正赶上呢这次有黄河金标的金熊胆9.9元的活动，再一次呢给老父母把金熊胆也订上了。结果拿回去呢等于是这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加上国药准字号的皇宫汉方膏两样都有了。让老父母吃上之后啊，报喜的电话是特别多。所以呢每天接到好多呢老用户的报喜电话，咱们呢也总结了一下，发现有几大亮点。说哪几大亮点呢？一个都说呢见效快，而且特别快啊，汉方膏配上金熊胆喝下去10分钟，有的说眼前一亮，视力提高了，就这么10分钟感觉不一样。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喝了一天把这两个药，晚上我睡得踏实了，当天晚上没有失眠，你看快不快。第二呢，有的说呢一大早起床感觉身上轻松了，哎，再一个说我止疼快啊，不少患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这些朋友们发现上下楼呢这个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住身体了。还有的平时呢说我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哎，自打把这熊胆粉喝上，说你看我这个口也不干了也不苦了啊，这个心这个肝部呢也舒服了，没有那种呢装着沉甸甸的大石头的感觉了。还有的说，哎呀，我把汉方膏也加上了，不但没喝醉过，而且呢感觉呢熊胆加汉方膏啊，让我喝完酒呢这个醒酒特别快，感觉到解毒都特别快，身上呢有使不完的劲儿，真的是呢又解了毒又补了气血精。这是为什么呢？很简单，熊胆能清解排呀，它能调养肝胆呢，强化你肝脏的功能了，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它都能治啊。那汉方膏啊，它有大量发酵之后的靶向酶啊，它能补足气血精，让细胞新陈代谢快啊。哎，所以说呢，血脂、血压、血糖，它都趋于平稳了、啊。那当然，它呢，各种疾病它治疗得快，还有各类眼病的，什么黄斑变性的、飞蚊症的。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完这两个药打来电话都说呀，哎呀，金熊胆加汉方膏这个疗效真的好啊， 眼病治疗的都这么快呀、啊？那肯定的呀，他们能穿透血眼屏障，熊胆也好，汉方膏也好，他们都能，让这个眼睛里的细胞恢复正常。你同样的道理，有的新朋友啊，这次呢指定上金熊胆了啊，他说，哎，我指定了金熊胆，但是用上之后也没想到，单喝金熊胆也特别好。这喝了两三天的功夫，有的感觉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说吃饭也香了，而且感觉眼睛啊特别明亮，视力大大提高。还有的家人说，哎呀，我单吃你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以前是消化不良，说吃完饭呢肚子胀，晚上睡眠也不好，那自打单喝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早一只晚一只的喝，现在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多吃一点饭也不怕了，尤其是睡眠，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不失眠了啊！所以说好多人都说呀，我才用了几天的熊胆，哎呀真好。还有的拿出说明书，对着说明书研究，说看到你们说明书了，你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说明书一看，发现原材料它是纯正的熊胆粉，没有任何其他的辅料，真材实料，而且这功能主治一栏明确标注的能清热平肝明目，像目赤肿痛的、咽喉肿痛的等等都能用熊胆治疗。说哎呀，这个熊胆治疗范围也真的太广了，说好像呢给我量身定制的一样，哎呀真的我买对药了，太感谢你们厂家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了，这才9.9块啊就用上金熊胆了，真没想到。更多的家人们呢是把这金熊胆粉和黄宫汉方膏一同用上的，那么这样相互配合起来，真的疗效那更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你比如说呀，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位患者，他是一位呢叫李秀华的老大姐。这个老大姐的病情啊其实挺重的，他今年69岁了，他患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足足是29个年头了啊！据他讲呢，从40岁起好几个手指啊就开始变形了。你得上这个病呢你就能体会到了，为什么呀？因为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它折磨人而且不好治。所以老师我在临床上啊遇到过很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患者，他们基本上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都是什么呀，面黄肌瘦，目光呆滞，整个人呢一点生机都没有。其实这就是呢被疾病折磨的，连喊疼的劲儿都快没了。这李秀华李大姐，她以前说呀用过各种方法治疗自己的骨病啊，什么吃的药，身上抹的，什么穿戴的，贴膏药，艾灸烤，热敷理疗，烤电针灸都用过，中西药呢也吃了不计其数，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病根病因。他治了多年可没少花钱，用他的话说呀，各种方法我都试了，各种抗炎药，止疼药，贴过膏药，他说呢用过的这些药都能用车去了，钱真的没少花，说我不能再等了，等活动呢我这太难受了。幸亏他儿子有点关系，把这个黄河金标金熊胆粉人家也找到了，所以人家用的早，两个药一块用，结果发现呢，哎呀，胃口也舒服了，也不反酸了，也不胀了，比吃化学药强多了。这不才用了一个疗程吗，效果这么明显。昨天老姐姐打电话，她问什么呀，说你们这黄宫汉方膏什么时候到货呀，我上一次买的快用完了，你们这金熊胆9.9块的活动呢我倒是参加了，哎，真的便宜，比我托关系原价买的要便宜多了。所以老姐也感谢什么呀，感谢咱们厂家举办活动，光拿到金熊胆了，说你看我这个汉方膏手里不多了，我这两个药一块用着呢，能不能让厂家早点到货呀。哎，说到这儿啊大家都别急啊，这个汉方膏呢还得等一段时间，高老师我呀会把大家的诉求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哎，大家得耐心等待，一旦到货 我在节目中呢会通知大家。但是有一些人认为啊，说你看正是因为汉方膏断货了，你才有这黄河金标金熊胆的特价，对不对啊？要是不断货，厂家不会9.9就让咱们拿走黄河金标金熊胆的。说这个价格9.9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心里其实都是十分满意的。说这样的活动全年仅有一次，赶上跟白捡差不多，实在是难得。你包括咱们这位啊李秀华李大姐，她也参加上金熊胆9.9的活动了，她也很高兴。你看电话机那头啊，她也挺满意，说你看虽然汉方膏断货了，哎，但是我拿到了金熊胆9.9，哎，这么便宜的价格，哎，我也觉得值啊。说老师啊，你就记着呢，早点让汉方膏再到货，我这手里的药不多了，我就指着呢，他们把我这风湿类风湿给我治透了呢。我们知道啊，这个风湿类风湿的问题呢确实它不好治疗，咱们中医自古以来呢把他们叫痹症，普通药根本不行，你用就用好药。临床上呢痹症分为行痹、痛痹、浊痹，类风湿呢它属于痛痹加浊痹。那今天咱们说的这个例子李秀华李大姐的情况，她呢得上风湿类风湿，那都是好多年的问题了，两个病她都有，既有风湿因子又有类风湿因子。为什么难以除根啊？五大因素。第一个血瘀因素，你常年得风湿，毛细血管都是堵的。第二个内分泌因素，你常年得呢风湿类风湿，他们是免疫系统疾病，内分泌都是紊乱的，你要重新的调。第三个营养激素，骨关节缺乏营养都变形了。第四个年龄因素，年龄偏大恢复肯定慢。第五个一体多病的因素，也就是说老姐姐还有什么呀，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等等，吃了好多化学药都是原因。所以要想除根，那咱们得用中药，全身上下把你的免疫功能给它提上来，补足气血精，排出体内所有的毒素啊。所以熊胆粉加汉方膏那是必不可选的。还有的患者呢没有李大姐这么重，打来电话说我是麻啊，手麻脚麻脸麻四肢麻，有的说哎呀我一个姿势呢坐一会儿蹲一会儿站起来这个腿就麻啊，就跟不是自己的腿一样。这说明什么呢？表明身体里的气能过来而血过不来，当血过不来不能给关节组织血氧细胞，红细胞带不过来血氧，那么细胞缺氧它就麻，就跟那个人脸麻，就是什么呀缺血了。所以它容易什么呀，面瘫，容易中风，就是血不过来了，过来的慢了，缺血缺氧。这个时候啊，你把金熊胆你把汉方膏要是吃上，他们呢哎，就能补足大量的气血精，熊胆呢能打通血脉，汉方膏生发气血，这样一配合那这个麻很快就消了。汉方膏里有红参、当归、黄芪、白芍、女贞，他们呢就是增加血液的新陈代谢，补足大量的红细胞，让血液不缺氧，活气活血活细胞，这个麻的情况自然就没有了。那么金熊胆中呢，大量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还有胆汁酸等成分，就能把毛细血管的淤阻斑块给它清除掉。再加上呢熊胆中还有其他成分，186种活性成分，对骨头直接能治疗，不但治疗风湿类风湿，像骨关节炎、骨刺、骨膜炎、滑膜炎它都能治疗。所以说皇宫汉方膏加上金熊胆粉，给我们温通经络，活血活气活细胞，治疗骨病是非常快的。那再一个木，木是麻的时间久了，组织细胞严重缺氧了，组织细胞损伤了它就木了。那么木就是气和血都过不来了，有一句话叫疼轻麻重木难医，就疼其实呢是最简单的，因为还有疼的反射，到了麻缺血了，到了木那缺血更严重了 啊，有的老哥哥说我弯腰搬那个花盆，第二天呢那个腰腿站不起来了，特别木，也特别麻。还有人蹲厕所时间长，腿特别木，不能挪动了，扶着墙得待一会儿。说明什么呢？就是你的气血过不来。一喝金熊胆，一喝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解决这个问题呢特别快，也就一个星期吧。熊胆中186种活性成分，它们呢进入人体与牛磺酸肝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啊。治疗骨病的有骨胶原生长因子、骨基质生长因子，每天不断的给你受伤的骨细胞补足呢我们的血氧，骨细胞它就能更快的来得到修复了。而且血液细胞大量生发呢造血的机能，活气活血活细胞，相当于金胸胆加上汉方膏，给你打通了血脉，打通了血管，疏通了经络，带来了气血，那当然它就不木了。再有就是酸啊，腰酸呐、腿酸呐、胳膊酸呐、牙齿酸呐，表明经络是通的，但是气血不足了。气血不足，我们叫生发调理气血，尤其是高脂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是高脂熬制出来的药，所以它里面呢有大量活气活血活细胞的情况。所以说用上汉方膏，不管你是疼的、麻的、木的、酸的、胀的、肿的，都能给大家在短时间内就能解除这些问题。金熊胆增加肝中藏血，加速肝胆疏泄，配合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疏肝利胆，肝中有血可用，补益肝中气血，让全身气血足，补足了气血精，从头到脚都轻松。所以治疗好多疾病呢，那真的是什么呀，就像夏天里的雪花，它留不住，很快就消了。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啊。那么金熊胆加汉方膏，它不仅仅治疗骨病，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肝胆胃肠疾病啊、各类眼病啊、消化系统疾病啊、泌尿系统疾病啊等等，一体多病的、重病大病的，大家都能把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一块儿用。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交还给主持人吧。
1: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

0: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你好。
2: 喂，你好那位朋友。
1: 哎，高老师啊，这不是我现在听见这个你的节目说金熊男粉活动要结束了是吧？
2: 对。
1: 哎呀，那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2: 已经结束了啊。咱们现在呢，金熊男粉全国的货源已经被一抢而空了，所以说呢它也恢复原价了啊，也没货了，就算下一批要再到也不会9.9了，就恢复原价了，明白吧？
1: 高老师你给想想办法吧，你看这家里有点事儿，没顾上看听节目，听到我邻居他们都参加上这个说活动都领到了，我这才知道咱们这有活动
2: 是吧？
1: 那你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啊，高老师？我
2: 这个
1: 我已经用上了，也是咱们老朋友了，这用的效果可好了，我就想着接着用呢。
2: 熊胆呢，咱们这是黄河金标的这一批啊，它就这么点货源，大家订完了就没有了。皇宫汉方膏过一段时间呢，它就会开坛，那么过一段时间呢，咱们可能皇宫汉方膏会有货，但是最近也没有货。你是老用户，你是用过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吗？
1: 哦，我用上了，高老师。用了，用是好皇宫汉方膏配合着金熊胆粉用的。
2: 哦，都用上了啊。
1: 啊，用到现在用了一个月。但是效果可明显了。我之前是那个风湿骨病，还有结肠炎，我那时候。哎呀，咋说吧，反正天天都没个好的时候。你也知道啊，高老师这风湿骨病能多折磨人啊，怕风怕冷的，平时也比别人穿的厚。夏天怕下雨啊，这冬天又怕风的。我免疫力也低，就有个风吹草动就感冒那种。还一天还动不动就拉肚子，早上都没有睡到过6点过。就是5点多钟肚子就绞着的疼，都得往厕所跑。那腿吧还疼，有时候一样啊，这肚子疼的想上厕所，那腿吧还打不了弯，哎呀那个遭罪呀，哎呀都没法说了都。哎，这些年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反正各种偏方也用过，听说哪治疗的好就治疗，就去看，哎，看那个中医，看那个好的大夫，听那个很就挂专家号，想了很多方法，但是吧，就是用药啊，不管是贴膏药啊，就是缓解，就不除根儿，就是过一段时间还疼还犯病。但是用上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加上这个金熊胆粉才用了短短一个月。哎呀好的太多了，比我这么多年用的药效果都好。因为首先一个吧，就是肚子这块，就结肠炎这块好的是最快了。用上2-3天就这个肚子就不用绞劲的疼，像不像跑厕所了。
2: 这就是熊胆粉呢。它本身就属于熊的胆嘛，是吧？它就属于消化系统，而且它有杀菌消炎抗病毒的作用，所以它对胆囊啊对咱们这个胃肠道啊菌群的调节都好。你再加这个皇宫汉方膏，它大量的调补什么呀，气血的药材啊。中医有一句话，脾是气血生发之源，脾是管消化的，你红参啊、黄芪啊、茯苓啊、白术啊，它经过发酵它就能健脾啊，对吧？它对这个脾就特别的好，所以脾一好，消化一好，加上炎症一消，那这个肠胃消化功能它就好了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啊，你看就现在就大便一天一次也成型了，肚子也舒服了很多。就这个风湿骨病这块，就我这腿原来就膝盖这块最严重了。就那个腿老疼，咋说吧，就那种又酸又胀又疼那种感觉，可难受了，就说不出来的那种难受。现在好多了，就穿衣服也不像以前穿的里三层外三层穿那么厚了，感觉不像以前那种小风往那骨头缝里钻那种感觉了，感觉这个身体这个

0: 体质也增强了，不是比以前觉得有劲了，有精神了，就愿意动弹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说这个，哎呀，就现在就是黄瓜和番糕不多了，现在。
1: 嗯。
0: 啊，高老师，你看能不能想想办法给我？
1: 现在都断货了啊，这个咱们黄河金庙的金胸胆也被大家一抢而空了，现在也没货源了，就算有货源肯定也不是9.9了，加上发酵中药黄贡汉方膏，它得等待呢发酵陈化的时间，你得等一等，等到到货了我在广播里通知大家，好吧？
0: 嗯，那好吧，那你看好不容易用上这么好的药，我不想再断药了，这再影响的。
1: 非常理解，可能呢您这几天有事儿没有听到节目啊，这个错过了这个这么好的这个活动，但是呢那错过也只能是错过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那只能是等待了啊。
0: 那好吧高老师，那你有什么有好消息你尽快给我们说一下，我再赶紧的给定上。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好好好，谢谢您，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中医认为人体健康依赖于气血精的充足与脏腑功能的协调，气血精是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大五脏心肝脾肺肾，小五脏脑脉髓胰胆，十脏互通，共同维持身体的正常运转，一旦是气血精亏，十脏失调，疾病便会接踵而至。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以此为理论基础，精心配伍15味道地药材，致力于补足气血精，打通十脏，让您一身轻松。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的政策，每天呢也仅限20个名额。报名热线大家记好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啊，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活动还有吗？是不是说这个黄宫汉方膏和这个就是这个金胸胆粉都断货了呀？
1: 您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啊，我妈在用，也算是老朋友了。
1: 啊，老母亲在用。咱们呢黄宫汉方膏啊，上一批要断货啊，面临着长时间断货，所以才给大家准备了这个黄河金庙的金胸胆，厂家呢拿出来巨额的补贴资金，所以呢咱们才9.9一支才能拿得走。
3: 嗯，
1: 但是现在呢这一批的黄河金庙的金胸胆全部被一抢而空啊，就算呢再来货也不可能这个价格了，就9.9的活动已经成为历史了，明白吧？
3: 哦，你说那个活动成历史了，就是说现在没有活动了是吧？
1: 不但没有活动，这两个药啊目前都没有货啊。
3: 哎呀，那咋办呢？那我母亲现在这个两个疗程用的，现在就是家里的药不多了，我就是还想给他买着继续用，因为效果好，不但是我妈要用，我还想给我岳父也用上。
1: 哦，
3: 那你说现在没货，这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买到，这如果说断的时间长了，那我妈这个前边这用的效果好，断货了影响效果咋办呢？这
1: 老母亲是什么情况？你给她买的黄宫汉方膏啊？
3: 哦，我老母亲她是这个情况，今年72了，她主要是有这个老慢支气管炎，后来这几年越来越严重，发展到肺心病、肺气肿的。
1: 嗯，
3: 她这可是老毛病，10几20年了。
1: 嗯，
3: 一到冬天的时候吧，就犯病，咳嗽喘；夏天这个天气暖和、气温高的时候能好过一点。
1: 嗯。
3: 一立了秋了，他就这个有时候犯病，尤其是个冬天呐，那都不敢出屋，就是穿得很厚实，注意着注意着，他就那个容易感冒，一感冒了就咳嗽，哎呀，连成片的咳嗽，咳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1: 嗯，
3: 每年一到冬天，他的太遭罪了，家里各种各样的胶囊药片、止咳糖浆，各种偏方都给想遍了。一般都是没有用过的偏方或者什么药吧，刚吃上头几天它能改善能减轻，吃的时间长了它就不好使了。
1: 嗯，
3: 不但是咳的厉害，它这个脸色 嘴唇都发乌发紫的，然后那个就是晚上夜间一躺下十一二点也咳嗽，就靠在床头靠个被子倚着睡，早上起来也咳嗽，关键是这个啥咳得厉害了，就这个肺气肿，脸还肿，医院大夫说他这个已经是发展成这个肺心病肺气肿了，严重还要吸氧，家里那什么药都备着，你看那茶几上床头柜上那到处都是药，吃多了他这个不但是说这个效果不明显了，胃还吃坏了，
1: 对，
3: 后来这
1: 止咳化痰的好多药都是消炎药，换句话说都是抗生素，大量使用呢它不但耐药，它对这个胃肠道啊它都有损伤的啊。
3: 哦，反正是就是的，之前这个我也是听你节目听到这个黄宫汉方膏，说是能治各种这个一些老慢病，而且呢就是也有相似跟我妈的情况差不多的都用得好，我就先跟我妈买了两个疗程的，因为她几天她这个咳嗽就有所减轻有所缓解，咳是咳没有以前咳的那么厉害了，她不连成片的咳，以前吧有时候连续咳咳的那个哎呀吐很多的泡沫痰，有时候痰在嗓子都透不出来，实际上咱们这个药咳嗽减轻了，痰也少了，等用完一个疗程基本上不怎么咳了，脸也不肿了，也脸的颜色变过来了，现在就是这两个疗程快用完了，他这个最近咳给止住了，呼吸感觉轻松舒畅了，脸色红润好看了，嘴唇不发乌发紫，晚上半夜不咳嗽能平躺睡了，他能睡得安稳了，我也不用操心了。之前，那个半夜咳嗽，我爸也睡不安宁，我这个又是给他帮忙找药，那想的都揪心。所以你看，哎呀，能遇到一个好药不容易。但是上次买这个黄宫汉方膏买少了，我都有些后悔。早知道这当时多买这个疗程，一次性多备一点，也不用这个发愁呀。
1: 单用黄宫汉方膏，它对这个陈年的咳痰喘，它就有不错的效果。为什么呢？这里面呢，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它是有13个方子来组成的，像四君子汤啊、四物汤啊、左归饮、右归饮、二神汤、当归补血汤、八珍汤、独参汤、八珍益母丸、益母草膏、归脾丸、安神丸、七宝美然丹，加起来足足13个药方合成了一个方，这是张仲景的名方。咱远了不说，咱拿治疗咳痰喘来说，里面呢有二陈汤中的药材陈皮、半夏、茯苓、甘草，它们的作用呢正是给咱们的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啊。为什么叫二陈汤？这个半夏和陈皮呢用的都是要放置一段时间再入药的，能燥湿化痰，然后加入茯苓健脾渗湿以助化痰之力，再佐以甘草健脾和中通调诸药，所以它让化痰止咳就达到标本兼治了。光一个二陈汤药力太弱，所以又加了什么呀，气血双补汤、当归补血汤中的药材，加了八珍汤中的药材、独参汤中的药材啊，还有四物汤、四君子汤等等，所以13个方子去治疗五脏六腑的气血经，那当然咱们呢五脏六腑协同了，咱们咳痰喘从根上就给它拔除了。这光是黄宫汉方膏，如果你要把金熊胆用上啊，熊胆自古以来呢止咳化痰平喘消炎，那肯定老人家的咳痰喘的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这些严重的问题都不在话下，明白了吧？
3: 啊，我明白了。那个高老师，我就是想给继续用另外一个，我父亲他是脑血栓后遗症，现在呢已经一年多了，这个拄个拐能走，就是半边身子啊使不上劲儿，胳膊腿沉得很，也想给他用黄宫汉方膏跟这个金熊丹粉，你看可以不
1: 可以啊？越严重的病越应该用好药，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是发酵的，本身这个药方就好，再加上发酵有很多的靶向酶，今天我也讲了红参发酵之后 RG3 的靶向酶能直接到大脑中去打通血管，对吧？你再加上熊胆，熊胆里有大量的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它们能穿透血脑屏障，把这个血栓斑块化掉，而且还能修复大脑神经， 所以说中风偏瘫。

0: 这两个要用上，那肯定是如虎添翼，好上加好，明白吧？
1: 哦，明白了。效果呢，我妈亲身体验到了，那就是暂时大伙买不到的咋办的呢？
0: 而且大家迫切的想用上这两个药，我也把这个大家的这个诉求再次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好吧？
1: 好好好，那谢谢你了，
0: 不客气的啊。
1: 好，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你也保重身体。
1: 先说到这，
0: 嗯，
1: 好，我
0: 再见啊，
1: 等消息。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又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报名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您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这听你节目，我想问一下，皇宫汉方膏啊，咱们这个活动它什么时间能再有啊？
0: 咱们皇宫汉方膏啊，它需要断货一段时间啊，因为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需要发酵加陈化。那么金熊丹粉的活动是刚刚结束，刚刚结束的，短期的内第一个没有药，也不会有活动了，明白吧？
3: 啊，是这样的，那我先跟你说说吧，没有活动该用的用啊，因为我这身体情况在着呢，我先跟您说说，您看我用上对不对症？
0: 好，您说说你的情况吧。
3: 你看我今年66岁，就是吧，心脏不好也得有7-8年的时间了。
0: 嗯，
3: 过了50岁吧，我就感觉，哎呀，就是活动点吧，就心慌、胸闷，就有时候喘气儿。就像一口气喘不到底儿似的，就得长出一口气儿，哎，喘几口气儿吧，就得长出一口气。
0: 嗯，
3: 就这种情况，还得是说我啥活不干的情况下，坐在那块儿啊，待着或躺着，要是活动活动啊，或者是出去溜达溜达呀，就做个简单的家务呢，你就算洗个碗呢，扫个地，哎呀，也上不来气儿，就得坐那嘎达。
0: 嗯，就总是有气不够用的这种情况。
3: 嗯嗯，你说我当时我寻思这年纪大了，也没寻思说的怎么去看呢，你要去医院一次呢，你说没有个3000-2000的你也下不来，就这一通检查你也得点钱呢。
0: 对，
3: 后来吧我就感觉越来越严重了，是咋的，有时候晚上睡觉吧就是憋的能给你憋醒，但是吧有时候躺着最舒服，你不能动，有时候动不得劲儿，他就不舒服了。
0: 嗯，
3: 完孩子带我去医院，哎呀，一顿检查呀，做这个做那个，也花了大几千块钱，也没看出啥病，就是说我有点冠心病，还心脏缺血，但是我只要我自己是感觉是咋的，我心跳不规律，有时候我就是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就是手搭在脉搏上，就感觉跳一下停一下，跳一下疼一下，要有时候我再干点啥活或者拎点东西啥，那心就扑通扑通就一面跳，就比正常跳的还快呢，一到那样时候我就浑身就冒汗的，就没劲儿，不管是坐着还是躺着，我马上就得靠在那块儿，就得休息一段时间才能缓过来。
0: 嗯，
3: 说我冠心病回来，我也是一直是在吃，但是也是时好时坏的，中药医西医我都看过，中药那丸子我也没少吃，汤药我也吃，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说犯病就犯病啊。
0: 嗯，
3: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医院也去了，个人诊所也看了也找了，药也买回一大堆，就是不见啥效果啊。
0: 嗯，这个必须从头到脚把我们的气血经都得补足。
3: 嗯，
0: 那么过去呢总是气不够用，明显的什么呀，就是说肺肾两虚，气血不足啊。肺是管呼气的，肾是管纳气的，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你看为什么咱们啊要建议大家练什么呀，叫这个胸肺联合啊，这个呼吸法，就是你这个胸主要是肺，小腹呢主要就吸到肾里了，这样的话联合呼吸，让那个气哪能沉到底，但是咱们呢沉不到底，那就是肾的功能也不好，肺的功能也不好，这些就是肺肾两虚啊。
3: 嗯，

0: 加上浑身呢气血一亏虚，五脏六腑都不行，时间久了肺气肿肺心病，这就是前奏。再往后发展，心脏病就来了。所以说最初啊，有的人咳咔咳嗽啊，劳慢支，慢慢的治来治去没治好，形成肺气肿，肺气肿治不好就成肺心病了，这个就不能再拖不能再等了，一定用好药，没有好药很难逆转的。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有很多呢，强化肺肾的药材，补足气血精，打通十脏一身清，心肝脾肺肾脑脉髓胆都能打通，再加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给咱们杀菌消炎，止咳化痰平喘，两个药是配合起来，您这点病呢就不在话下了啊。
1: 那你说完了，高老师还想跟你说一下，我这本来就是身体就不大舒服，完我这两个膝盖吧一走几步道还疼，去医院我一拍片，他说我怎么的骨质增生啊，
0: 嗯，
1: 就一走道就像有什么扎着我似的，
0: 嗯，那叫骨刺啊，当骨质增生呢形成尖刺扎在神经里就形成骨刺了。普通的骨质增生呢它是圆形波浪形，就跟梯田似的，一磨膝盖嘎巴嘎巴响，比如说脖子一转嘎巴嘎巴响，膝盖一动嘎巴嘎巴响，这是普通的骨质增生，我们叫骨关节炎。这个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加上金熊胆我讲过，治疗骨病特别好，像骨关节炎呢骨质增生啊骨刺啊他们都能消，而且呢风湿类风湿都不在话下，也能够一块治疗的啊。
1: 嗯，那听您这么说，哎呀高老师我也想马上就要用上，你说现在还没有活动。
0: 对，那么你就耐心的等一等，我会把您的情况呢向咱们厂家总部汇报啊，因为想用的人太多了，现在都没有药，等药到了呢咱们在节目中通知大家吧。
1: 那就麻烦高老师费费心，要是有药了要能给我们争取最低价格就是太好了。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谢谢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你好啊，高老师。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高老师啊，我打到直播间电话呢，我就跟你说你几句啊。
0: 嗯。
3: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不我在听你说嘛，说这个活动结束了。哎，你说我都订上了，订上了，我已经参加上活动了，到现在也没给我送过来。
0: 嗯，
3: 哎，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说话算数不算数啊？我害怕，到时候给我送不过来呀。
0: 嗯，这个参加上活动呢，你就放心的等待。咱们呢，全国呢，咱们3-4个工作日就会把金熊胆给大家送到手里。这个活动昨天全面结束了，那参加上的很幸运呢，你只花了9.9元，就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金熊胆，而且呢，咱们这是黄河金标啊。高含量的金熊胆，那么牛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高达46.7%，平时都是出口级别的。那么平时买一盒的钱，那么咱们呢就能拿走20盒还富裕。所以说呢，你在家等待，不用着急啊。
3: 哦，那你说订上就算订上了是吧？
0: 对，报上名的呢，就等于参加上活动了。没有报上名的才着急呢，没有报上名的呢，那也就报不上名了，因为活动都结束了啊。
3: 哦，你这么说，高老师。我那心啊放下来了，这个黄宫汉方膏呢，哎呦，我已经用上了，而且我爱人也用着呢。关键是您说的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呀，这个活动呢我参加上了，但是没送过来，我和我爱人都在家里边着急。那这么说。

0: 嘛。高老师，你像我爱人吧，他有这个糖尿病，他这个得这个糖尿病啊，得了五六年的时间了，但是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是呢血糖一直控制不好，打着胰岛素呢也不行，还出现了并发症。哎，我爱人呢，他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看东西也窄，眼前呀老有那个跟蚊子似的，到医院检查说是眼底出血呀，什么飞蚊症啊，反正是不好的病都让他给沾上了。这眼睛是心灵之窗，这眼睛不好了，他自己也照顾不了自己，关键是自己照顾不了自己还别说，这个腿上也有这个病，这个腿呢走路还不行，这个腿肿，一按一个坑，也说是糖尿病引起的。哎，你说我的有三高，我的高血压呀，高血糖啊，我还有这个脑动脉硬化，腔隙性的脑梗，说话也没现在清楚。可是呢，我这个手指头啊老是发麻，这后来呢也是怎么说呢，就是两个人有病乱投医吧，说什么好吃什么，到医院看也没少花钱，但是啊病啊还是不见轻。后来呢听到高老师您的声音了，说这个皇宫汉方膏，听了一段时间，听很多人用的效果不错，这我和我爱人都又用上了。我爱人啊早用五天，我呢是见效了我爱人才用的，现在没想到哎，这用了将近都有一个来月了吧。哎，你说我这个血压呀现在控制的特别平稳，哎，降压药也减倍了，而且我这个手也不麻了，嘴里也不流口水了，这早上起来人也有精神，身上也有劲儿。那我爱人呢，他这个眼睛啊现在不发红，而且血糖控制也特别平稳，胰岛素呢也减了十个单位。现在腿呢肿是肿，不过一按不出一个坑了。所以说我这两个人呢都特别高兴，这没想到这到老了没有享受，得了病了。这不过呢得病呢也是乱求医，可是呢没想到遇到高老师了。遇到高老师之后啊，我们两个人呀这病情都减轻了，所以听说有活动就赶紧呀订上了。订上之后啊订了两份也没送过来。我爱人他是个急脾气，哎，那个时候呢在生产队的时候啊他是个小队长，哎，本来呢脾气就不好，老了呢也没改。一说呀活动结束了，他比我还着急，我还害怕他又出什么事儿呢，所以打个电话先问问你，他在旁边也听着呢。
1: 放心吧，因为你订上之后啊，咱们给大家送货，他有一个快递的时间，3到4个工作日肯定能拿到，要搁到那平时啊，2到3个工作日就到了，因为这批货呀，报名的人太多了，短时间内就被一抢而空了，所以说发货他需要一个时间，大家耐心等待，一定会让大家拿到咱们9.9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而且你们每个人订的一份啊，说句实话，要搁到平时呢，咱们等于花了一盒原价金熊胆的钱，这次这一份给了足足20大盒的金熊胆，这个力度太大了。但凡参加上活动的朋友，大家都说什么呀？跟白捡的一样，明白了吧？
0: 这我和我爱人也算了，跟白捡没什么两样，所以说就着急嘛。高老师，你这么说呀我这有底气了，说话声音也响亮了。那咱什么也不说了，我就在家耐心的等着。
1: 对，耐心等待，保持手机的畅通就可以了。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再见。
2: 听众朋友，药材道地，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十脏同调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脑萎缩、脑血栓是脑的警示，高血压动脉硬化是脉的抗议，风湿骨病腰膝酸软是髓的呼唤，糖尿病久治不愈别忘了胰的调养，消化不良口苦腹胀更要关注胆的疏导，大小五脏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这些条件皇宫汉方膏都具备，精准覆盖人体大小五脏，实现同调同治，从根源改善身体机能，为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可以拨打服务电话400-823-1939 400-823-1939报名咨询。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

0: 确顿时。
1: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2: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面临长时间的断货，特别为新老用户啊推出了大型帮扶补贴价，9.9元一支就能吃上啊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活动，截止到前天呢已经是全面结束了。你看，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只花了9.9元一支的价格呀，拿走的可是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过去咱们买一盒药的钱，那参加上活动呢，足足拿到了20大盒的金熊胆。所以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无不是乐的呀，都合不拢嘴了。咱们老用户们都知道啊，咱们这一款金熊胆呢，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呢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了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的价格呢是十分昂贵的啊，一大盒里面有10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这相当于呢199元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皇宫汉方膏断货，所以呢全国新老听众啊都想用上这种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咱们厂家呢也考虑到平时啊工薪阶层患者是根本用不起这种高含量的金熊胆粉的，所以特别拿出巨额的补贴福利款，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补贴到了9.9元一支啊。但是货源不多，你看前天的时候啊，咱们所有的货源已经被大家一抢而空了。虽然昨天和今天呢依然有大量的电话打来，有的已经错过活动想继续参加，有的说刚刚知道没想到活动结束了。所以好多人呢想报名参加活动，可是结束就是结束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目前呢没有货源，活动全面结束。

那各类细胞，从头到脚的细胞，它几乎都能治。说清毒，就是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的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药或者外界污染在我们体内产生的药毒和化学毒。排毒呢，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解排，给我们的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之后呢，熊胆中的五大类186种啊复杂的成分给我们来治疗全身多种老慢病。你像有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有19种的天然生物素，还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可以说是五大类，上百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整体进入人体之后啊，与牛磺酸、甘酸一结合，还形成5000多种致癌因子。正是这些活性物质，正在以奇特的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重生。哎，这就是什么呀？老师我经常说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那尽管说这几天，咱们场外的电话仍然是响个不停。有一些呢，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新患者打来电话来询问金熊胆货源的事情，也有呢已经拿到的并且吃了呢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金熊胆的前来报喜啊，尤其是报喜的电话这几天很多。你看每次当老师我听到一些呢用上金熊胆的患者家人们康复的喜讯的时候，我真的是替大家呢感觉到很高兴。在这儿呢，高老师我呀也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祝愿所有患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朋友们，祝愿大家用上金熊胆身体早日健康，每天吉祥如意。那第一个病例呢，是反馈的是一个老姐姐打来的电话。这位老姐姐年纪很大，今年84岁高龄了，她是来自湖北省随州市君川镇的一位患者，名字叫谢春芳。这位老人家今年84岁了，家里呢非常贫穷啊，他是政府救济的低保户。老姐姐说平时心理压力大，因为呢一旦得病啊又是低保户啊，觉得呢压力太大，眼睛不好，高度近视，患有严重的白内障，他的血糖也高，肠胃功能也不好，身体呢是多种慢性疾病缠身啊。以前呢打来电话呀，这位老大姐总是唉声叹气，买药的时候啊总是前怕狼后怕虎，舍不得花钱啊，担心吃了药还不治病，最后啊鸡飞蛋打，两头空。这不，现在没有这个顾虑了，因为他已经吃上咱们这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金熊胆一个周期了。哎，人家现在说了啊，哎呀，我这个肠胃功能也变好了，我这个吃饭呢胃口也大了，不像过去呢什么凉的热的硬的都不敢吃，每次就吃那么点饭，现在吃的多了，吃什么都香，哎，能消化了，浑身上下也轻松有劲了，关节就像松绑了，而且上厕所排便也正常了，也不便秘了，说晚上睡眠质量大大提高，哎，感觉睡得踏实了。老人家用咱们这个药啊，总体感觉就是非常好。现在子女们呢，也开始支持他服用咱们的金熊胆了。因为老姐姐说呀，我用熊胆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我就不用住院了，以后呢，我也不用手术了。那万一病重了呢？我眼睛呢失明了呢？我这个脚烂了呢？啊，我这不拖累家人吗？我自己用药就好了，孩子们呢都在外边打工，哎，照顾不了我，都省了他们的心了。所以他这个病一好啊，脸上露出笑容来了。上次来电还愁眉苦脸，这次来电满面春风，真的不一样啊。老姐姐说什么呀，哎呀，你们举办那个活动好，

啊，你们举办那个活动啊，只花了9.9元就拿那么贵的药，我这次呢我再订一点啊，我给我老伴订上，我让他也用，他呢是高血压心脏病，我不想让他呢未来呢也出大病。你看老姐姐呢还想着他老伴，说这次呢省下来的钱可省了不少。那第二个病例反馈呢，来自于家住武汉市洪山区崇文兰亭的肖润梅肖阿姨。这位阿姨马上就70岁了，她是一位退休的老师。她在服用熊胆粉的过程中呢，不但自己用得好，还给我们介绍了好几位同住在他们小区里的一些邻居们啊，还有他以前呢单位的几位同事，他都介绍过来了。而且呢他就说啊，在服用咱们黄河金标金熊胆，而且啊说这个服用的效果太好了。他还特别介绍了一位叫秦池慧的阿姨，这个阿姨呢病也不轻啊，这位阿姨呢以前是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眼病都挺重，还有腰酸腿痛，膝盖滑膜炎，走路没有劲儿。说这俩人呢都用着咱的药呢，已经有明显好转了，所以现在肖阿姨通过服用咱们两个疗程金熊胆之后，目前她的眼睛看东西呢也清亮多了，飞蚊症呢也已经淡了很多，关键她的腰腿疼痛的症状也好多了，这个脚啊走路有劲儿了。用这位肖阿姨的原话说，说我现在今非昔比了，脱胎换骨了，以前空腹血糖都跟别人餐后血糖一样高，现在空腹血糖没有超过 6.3。说觉得呢人精神多了。这个肖阿姨是咱们厂家的铁杆粉丝，过去买咱们的药是原价，说这次参加上活动省了钱了，她身边的介绍来的这些人也都纷纷参加活动了，而且他们全家呀都鼓励她继续来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来继续治病。那再来看第三个病例，来自湖北省江岸区花桥街的饶慧珍饶阿姨，她也是咱们忠实的粉丝呀。饶阿姨今年是81岁了，一直跟着咱们的栏目走，她服用金熊胆之后效果也特别好，她的眼睛也亮了，视力也大大提高了，说穿针引线啊，多少年都不做这种缝纫的活了，穿针引线人家能缝缝补补了，别忘了81岁啊，这么大的高龄了，特意打来电话感谢呢咱们厂家生产这么好的药啊。他也表扬了咱们生产出来的熊胆粉工艺好，包装好，尤其是真空包装，5年保质期啊，打开之后这个熊胆那股非常新鲜的味道啊，就跟刚刚提取出来一模一样，说真好啊，没用过这么好的熊胆。所以他听完咱们这个节目啊，他就说哎呀，你们这个节目办得好，经常给我们这些粉丝呢举办活动，尤其这次活动他让他的孩子们也参加，孩子们也岁数不小了，都60好几了，全家人呢都报上名了，说这么好的熊胆还给我们这么低的价格，平时199一只，现在9.9元一只，所以谁也不愿意错过啊，每人订上一份。说熊胆粉本身就好药，自古以来知道这么贵的价格，现在呢给咱们这么大的补贴，说这个视力呢过去呢看东西模模糊糊，现在能达到 1.0 了，1.0 的视力对于80来岁的人真的不错，说以前呢这个白内障青光眼都挺重，现在几乎没白雾，眼睛也不胀了，血糖也稳了，三高症的指标全部正常。而且饶阿姨说什么呀，感觉中气很足，她的声音听起来就很洪亮，跟以前打来电话上气不接下气有明显区别，说身体硬朗了啊。当然说除了以上三个电话记录之外，截止到现在啊，咱们接了很多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啊，新用户咱们刨外，咱就说用过的老用户就很多人，
这些都是实打实的真实的病例。所以大家有哪些问题，稍后都可以打来电话继续来咨询。老师，我常讲一句话，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那么我建议大家呢，像患有肝胆系统疾病的、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骨病、各类眼病的这些疾病的，咱们直接来吃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是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的。尤其各种眼病，熊胆治眼病也特别好，眼干眼涩、眼痒眼胀、怕光、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啊，还有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区变性、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的病变，这些眼病治疗中，熊胆别忘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一体多病的天然保药。那说到熊胆呢，对这个血管的治疗我想多讲几句，因为血管血液非常重要。我们每个人体内呢，血管总长是96000公里，几乎绕地球能跑两圈。说这些血管遍布我们全身所有地方，好比说像我们啊高速公路网一样，连接我们身体各个脏腑器官。而我们要说的血液就在这密如蜘蛛网交织的大大小小的血管流动，贯穿全身。那如果说血管是高速公路，血液就好比公路上奔驰的汽车，为全身脏腑组织器官输送氧气，还有葡萄糖、氨基酸、脂肪酸等营养物质。哎，同时呢，又能将二氧化碳、身体各个部位代谢产生的废物运输到肺部和肾脏排出体外。也就是说，血液是我们的生命源泉，血液只有不停的流动，身体才能得到营养，才能正常的运行。除此之外啊，血液还具有防御能力，血中的白细胞能吞食咱们体外进来的一些微生物和体内衰老死亡的组织细胞，有的呢那么则为免疫细胞，血浆中的抗体、溶菌酶等这些呢都得通过血运送到你需要抵御和消灭入侵机体的细菌病毒的地方，去杀菌消炎，去维持血管血的健康，并且维持呢全身器官的健康。另外这个血液呢，它保持人体的酸碱平衡，参与机体的止血，抵御病原微生物，保持人体正常的温度。因此血液好坏对人体太重要了。可是一旦得病，我们的血液其实就污染了，就脏了，就像积满了淤泥的河流，流淌在全身组织器官血管当中的血液它就出问题了。所以为什么西医呢要先给你化验血，看看血常规正不正常啊，白细胞多不多，红细胞少不少，看看血中淋巴细胞指标，就能看出来有没有病毒啊，有没有细菌啊，有没有问题啊。所以血液的指标很重要。但是中医不是这么说的，中医认为什么呀，万病皆源于血，他就不再去细化说这个血液哪些成分高了，中医不这么讲。中医是整体调啊，无论你是整体调还是西医呢，特别注重每一个细胞，最终你病好了，你发现你的血就健康了。所以中医养的也是血，西医治的也是血，归根到底治病都治在血上了，身上所有的病都跟血液是有关联的。那想要血液健康，最好的办法直接吃金熊胆粉。金熊胆具有清血毒、解血毒、排血毒的作用，再加上我们老用户手里呢订购过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的，把皇宫汉方膏要是一同用上那更好。因为皇宫汉方膏生发气血，它是张仲景的名方啊，由15味名贵药材组成，里面大部分药材都能生发气血啊，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甘草、熟地黄、当归、川芎、枸杞、首乌、女贞子、桑葚、陈皮、半夏。
皇宫汉方糕的组方

它有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这个膏滋又是发酵中药，100斤的药材才能熬出1斤成膏。每种药材发酵时间还不一样，平均发酵9981天，在家陈化100天，在家醒药4天，总共需要185天。出一批汉方膏，它是一批压一批的走，做到了不省人工不减物力啊。为什么说你看咱们金胸胆与汉方膏它配在一起治疗病好啊，为什么说这俩药叫绝配啊？它有几大方面的原因。首先，熊胆是动物药材，黄宫汉方膏又是植物药材，动植物药材交叉治病，里面的成分互相的来增益，效果好。你再看熊胆能把血液净化，血栓没了，所以血液就干净了。那么汉方膏能够生发血液，让新的血代替旧的血，垃圾没了，新的血又生成了，所以整个血管里的血液就干净了。濡养我们四肢百骸，这不就更快地修复受损细胞，包括神经细胞，包括大脑细胞、血管细胞、脏腑细胞，这不就更快地相当于靶向治疗各种细胞病变吗？尤其心脑血管，血管和血液都健康了，第一步就是心脑血管先健康。还有糖尿病，还有并发症，还有风湿类风湿骨病，还有脾胃肝胆肠胃病等等吧，他们都离不开血液的干净，离不开细胞的健康。当然这个病根病因自然而然就被他们俩给拔除了。所以一体多病老慢病一遇到金胸胆加汉方膏，那好的非常非常快，明白了吗？经过大量临床数据证实，黄宫汉方膏它的发酵与陈化过程中也能产生大量治疗性的酶类物质。别小看这类酶类物质，它们尤其跟熊胆中的牛黄熊曲氧胆酸是非常完美融合的。咱们说说这个酶类物质吧，汉方膏是发酵中药，里面的红参经过九蒸九晒加红曲酶发酵，就能提炼出红参 RG3 的靶向酶，它直接能作用于心肌细胞，就像给心脏装了个增压泵，直接给心肌细胞功能，让缺血缺氧的心脏重新的跳动有力。我们知道要想达到这个靶向酶大量的生成，就需要发酵加陈化，所以这就需要时间。发酵陈化的过程有点像制作酸奶，咱们家里有酸奶机的知道怎么制作，把纯牛奶倒进去，你要加上一小勺的酸牛奶当引子，然后在适量的温度下发酵啊，这个过程要很长的时间，一点一点发酵，整个酸奶整个这个纯牛奶就变成酸奶了。所以这个发酵中药就这个道理，要想产生大量这样的靶向酶，你得有陈化时间，你得有发酵时间，你不能偷工减料，你不能省时省力，你不能打折扣。所以这个过程中就让咱们产生大量的靶向酶，而且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啊，每一个车间都有上百个摄像头，直接由药监部门监控，达不到药品生产的时间是出不了厂的，各项审批手续你就办不下来。所以大家都不要急啊，我也知道大家急，每天打电话，哎呀老师啊，汉方膏什么时候到货？发酵好了自然出厂到货，它发酵要100天，出厂醒药要4天，这个它发酵要9981天，陈化100天，出厂醒药要4天，加起来185天，一批压一批，这一批一批之间呢大概间隔是30天的时间。就像这个酒，这个一批窖藏出窖，另一窖大概30天又出一窖，不是3天发酵完，是一批压一批的走，就这个道理。黄芪呢经过蜂蜜炙烤接入酵母菌发酵，它能产生大量的黄芪甲代靶向酶啊，这个靶向酶呢也得达到一定的量，每100克要达到80亿的 CFU 单位才能出厂。什么叫 CFU 啊？它叫核心单位，指每克每毫升每剂量产品中含有活性酶的数。

要达到每100克80亿 CFU 啊，所以它也得陈化。这个黄芪甲代酶，我们也叫甲肝酶吧，它的作用很大，能撑开淤堵的血管，给干涸的河道清淤似的，让血液顺利流到大脑四肢，中医叫补气血，西医叫做促进血的循环啊。总之呢，它对咱们的心脏血管大脑都非常好。黄芪甲肝酶与红参 RG3 靶向酶，它们俩一结合，能达到完美的补足气血精的作用。还有当归经酒洗发酵，阿魏酸酶的含量也要达到很高，像小蒜头一样，它能化酸化瘀。那么川芎发酵生成藁本内酯酶，能溶解斑块，而且能够给血管镀上一层，好比说保护层一样，让血管有弹性。补精的枸杞首乌发酵生成的多糖，能修复神经髓鞘，像身上麻痛的地方，一旦把神经髓鞘修复好，我们麻的地方不麻了，疼的地方不疼了。所以说等等等等，这个药材都要实现发酵加陈化的工艺，能生成很多治病的活性成分。有人就把咱们的发酵药叫什么，叫活药。凡是经过发酵的药，里面都有一些活性的酶，叫活药。所以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普通中药大药丸大药片没有活性成分，咱们是药膏，用小勺一勺一勺挖着吃，也叫膏滋，滋养的滋，也就是说它滋养身体，靠这些酶啊，这些特定的成分就非常好。发酵过程就好比什么呀，制作阿胶。为什么阿胶贵？买来这个驴皮你能直接嚼吗？用驴皮直接嚼根本起不到补血作用，但是熬成阿胶就能起到补血作用，就这么简单。它制作工艺呢一改变，生成了新的成分了，对不对呀？发酵药就这个好处，它有熬制过程，有发酵过程，有陈化过程，有醒药过程，不省人工不减物力，就能产生大量能治疗疾病的新物质新成分。正是他们带着足够的能量进入到我们身体内去治疗疾病修复细胞，是他们呢把我们各种各样的老慢病一个一个的赶跑了。没有这个发酵加陈化过程，就没有这些治病的新成分，也就起不到那么好的治病的效果了。所以说用发酵中药用的就是发酵加陈化产生的新成分，这叫天人合一的成分。所以咱们厂家呢每年的产量就这么多，不为了追求啊说我就得销量大，你为了追求销量大你就得减少发酵时间，那叫偷工减料了。所以咱们不省人工不减物力，宁可无药可卖，像现在咱们断货嘛，宁可长时间断货，咱们也不会去缩短发酵制药的时间，就是让大家吃上好中药好膏滋。每出厂一瓶药你就得有一瓶药的效果，你每吃一勺皇宫汉方膏你就得顶上十碗中药汤的药力。那为什么咱们口碑好啊？啊，为什么咱们好多老用户只要咱们推出的产品都信任呢？你看金胸胆大家特别信任，上来就买，就是咱们品质这一关把握的好。好多老用户啊给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编了一句顺口溜，怎么编的呢？说咱们独创了一药治多病的好膏滋，一副药过心脑关，心不慌来气不短，头不晕沉夜能眠，两副药过病发关，口齿清晰面不瘫，吐字清楚不流涎，三副药过行动关，颈肩腰腿能伸展，生活自理不犯难，只需用满三副药，血压血脂血糖稳，从头到脚保平安。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大家普遍反映说呀，尤其把金胸胆与汉方膏一同用，见效太快了。所以大家打来电话反馈的这个信息啊，我们总结了几点，一个是见效快，第二是止疼快，第三是降压降脂降糖快。

0: 第四是视力提高快，第五是入睡快，睡眠质量好，第六是胃肠消化功能恢复快啊，等等吧。所以报喜的电话每天不断，目前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都是断货阶段啊，大家如果想用得提前报名申请，一旦申请下来货源，老师我会在电波中告诉大家。我也不多讲了，有什么具体问题大家打来电话，下面就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高老师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高老师啊，终于跟您通上话了啊。
0: 通上了。
2: 我现在嘛，就是这个活动嘛，我们呢参加上了，就是那个熊胆粉嘛，现在不是9.9块一支嘛，反正我觉得吧挺划算的。我妈呢也是比我的性格还急，天天催，天天催啊，是吧？生怕错过了这次活动，还好。
0: 你别说啊，你老母亲催你催对了。你看你可能还不知道，咱们打通电话，今天这都已经断药，就是活动结束都第二天了。你前几天你报上名真报对了，你要是这两天再打电话就没有名额了，明白了吧？
2: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说呢，我妈呢听说报上名了也可开心的了。哎，她所以说让我呢给你打打电话，然后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情况呢也说一下啊。一个呢是我们报上名了，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是皇宫汉方膏呢我们也是用了的。跟我妈呢都在用。都在用呢，我妈用的时间呢就是大概有2个多月的样子吧。因为我妈她本身是有这个心脏病的，有心衰，哎呀，高血压也是好多年了，还有便秘。这些病呢都是我觉得在我心里都是觉得非常危险的。再说呢他自己本人呢也是挺遭罪的啊，成天呢就是也担心着呢。你说这高血压遇上这便秘啊，要使劲啊，这真的是。要每次一听他们说呢那个什么马桶事件了这些事儿了，我妈就是唉声叹气的，都害怕的不行。再加上呢他经常呢就感觉胸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啊，有时候睡到半夜都给憋醒了，那心里啊那就哎就更
0: 理解。这个谁要是说啊每天呢这个感觉到心脏憋得难受，经常憋醒啊，经常突突突猛跳，有那种呢早搏房颤，甚至说有心梗的心绞痛的感觉，谁能不担心呢？谁都担心自己突然呢就梗死了，对吧？
2: 对对对，所以说呢他自己也担心，其实我们这做儿女的吧也是担心的。哎呀，真的不知道，有时候啊这个心里头也是老担心了。但是呢药呢也是没少吃，就是效果呢不怎么好。但是我妈用了这2个月吧，我觉得她这个人呢比以前精神多了。她自己说呢，这次用了之后啊，哎呀有盼头了。这心里想着呢就是说不像以前呢吃了没什么起色。现在这个皇宫汉方膏她用了这2个月，她说这个心跳啊平稳了。然后呢睡觉的时候呢就是没有那么就是憋醒的那种症状了。感觉自己呢就是整个人呢就是精神起来了一样的。大便呢就是说这个便秘的情况呢也都好了。就是大便还好。这个血压呢也比以前呢就是稳定了很多。以前呢就是动不动就160了170了，现在呢都是在140以下了。这个低压呢也是在90以下了。我觉得也还是蛮不错，他自己本人呢也是挺开心的。然后他用的好啊，就跟我说呀，你呀冲着你年轻毛病不大，然后也要赶紧用上，你要像我们一样拖到了大病了重病了，那就麻烦了。哎呀，经不起我妈天天的给我叮嘱呀，弄得我本人也跟着用了有1个月了。因为我自己呢是个啥情况我跟你讲啊，因为我自己这个心脏方面呢还好，就是有这个 风湿性关节炎呐、有颈椎病呐、还有这个眼睛呐、不好，有眼病。其实，说实话，这些病呢，虽然说没有那么就是危险，但是其实我觉得也真的也挺遭罪的。你说这风湿吧，这是遇上个下雨天啊什么的，弄着凉水啊，那关节都会疼的。然后呢，颈椎病嘛，我也是好几年的时间了，动不动就头晕呐、动不动就是天旋地转的呀，不，胳膊呢就是也抬不起来呀，颈椎就跟那个生了锈似的呀。哎呀，其实也蛮难的，真的是。这个一个月用下来，我觉得效果也还是蛮不错，因为可能是我年轻嘛，我觉得这个眼睛呢不像以前的脑出眼屎啊，都感觉把眼睛糊的都看不清了。现在我感觉眼睛呢是清亮了，然后呢这个颈椎呢也比以前好多了，就跟那个脖子啊跟打了润滑油似的，不以前呢就是转头咔巴响，现在呢也不咔巴响了。另外呢就是这个关节的疼痛啊，它是明显减轻，不觉得就是说有多疼啊什么的，也还好。我觉得用了之后呢跟我妈说的一样，你看到了要往好的方向发展呢，就是看到效果了之后的这个人呢就感觉用起来就更有信心的那种感觉。
0: 对，这就叫验证了疗效嘛。咱们说好多老用户为什么打来电话呀，都感谢咱们厂家生产这么好的药，就是他见到效果了。那么以前呢也用过别的方法，可能呢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更加对症，再加上金胸胆那更加的快速，而且呢他就有这种呢期待了，就期待什么呀，早晚有一天咱们这个病都好了，就停药了，以后呢就不再是老药罐子老药匣子了，所以这就看到希望了。我也不多讲了，因为你们都是受益者。既然呢老母亲也参加上活动了，用最低的价格9.9元已经拿到咱们呢黄河金庙的金胸胆，等货到了呢咱就和这个汉方膏继续用就行了，好吧？
2: 行，那行，好的好的，行，
0: 好，
2: 那就听您的。好，谢谢，
0: 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再见。
1: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啊，你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
3: 我知道了，知道了。
0: 嗯，
3: 这不听到活动了，听到互动时，我听着已经结束了。你看，我们
0: 这个活动是结束了，不是说还有活动。我把这个活动呢，刚才给大家又叙述了一遍。但是结束了啊！
3: 我看我们老伙计那老找啊，人家参加上了。就麻烦你看我还能不能参加上啊？我想用这个。
0: 结束就是结束了，老哥哥。已经没有药了，就那么一批药，9.9元一支，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金胸胆，每人限购20盒嘛，相当于什么呀？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直接给了20盒药。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值啊，这个平时买那一盒药现在拿20盒药，一大堆啊，用的时间又长，一模一样的药。所以说凡是参加活动的都打个电话感谢一下，但是呢没有参加的那咱就没有药了呀，就没有办法了啊。
3: 哎呀，高老师啊，你看我也是个新用户，另外给你通个电话也是不容易。那我把我身体情况跟你说一说，占用你时间，看我能不能用这个。我想用这个黄宫，汉方膏。但是要老赵都已经参加上了，我也想用。
0: 这个还想用咱们的黄宫汉方膏是吧？黄宫汉方膏也好，金胸胆也好，都没货。但是咱们呢，先了解了解情况。您说吧，
3: 我关键我这个从前吧，就是有这个老高血压时间长了吧，后来有三高， 在这个二一年的时候得到是因为这血压太高了，上到都上到二百了。哎，那次在晚上我吃的饭，哎，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像是胳膊哎早的抬不起来了，胳膊麻木，腿也麻木，说话也说不清。哎，老板叫我的时候，我不知道咋回事，好好就说话咋无聊，我都说不清了。哎，老板赶紧打120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检查说血压太高了，得了突发性这个脑梗了。
0: 嗯
3: 嗯，哎，幸亏吧，医院抢救方也结实点吧，哎，就是自己能顾住自己吧，但是这个肢体走到时候反正也能走，但是这个腿稍微有点撇。
0: 嗯
3: 啊，从那东西胳膊方到时候没事。怎么不成问题，怎么没啥事，就是那个手指头有时候用起来的时候拿个筷子有点不由人。哎，关键是啥，关键这个我看是这个血压，这个这段时间血压还是高，虽然没有以前高了吧，一直吃的降压药，然后在150-160那下不来。
0: 嗯，
3: 我怕二次再犯，要是再犯的话就严重了。
0: 对，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啊，一个是血管，一个是血液，非常重要。我今天讲了，这个咱们的金熊丹粉，它能清毒、解毒、排毒，尤其净化血中的毒素垃圾。不但是净化完了，它能保肝利胆，就是肝脏啊，它是解毒器官，就产生这些毒素垃圾的地方都得给它修复好。那么黄果汉方膏呢，它经过发酵有大量酶，它就能够给全身的细胞提供营养，生发气血，就一个把这个血液呢净化了，一个让新的血代替旧的血，首先血液血管这第一个健康，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用这两个药治疗，那很快很快就见到效果了，而且治得非常彻底，明白吧？
3: 嗯，明白明白。到现在还头脑袋绕不清晕晕乎乎的。
0: 这个心脑血管你不用担心，你要是有机会用上金胸胆。用上黄果汉方膏，咱们包括心血管、脑血管的病是通通治疗好。心血管包括哪些病呢？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还包括下肢静脉曲张、血栓性静脉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这都属于心血管。脑血管包括哪些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的痴呆、帕金森氏综合症、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半身不遂，这都属于脑血管。就这两类疾病，这是第一大类治疗。咱们好多人是一体多病，你还有别的病吗？
3: 还有老胃病，这老胃病时间也长了，一吃点东西那胃就长得慌，不能吃点东西，吃点凉的养的吃肉更不能吃了就。
0: 嗯，熊胆呢，它就不怕你得胃病，
3: 嗯，
0: 因为它就是消化系统，啊，它是熊的消化系统，非常强大，这个熊啥都能吃啊，
3: 嗯，
0: 对吧？
3: 嗯，
0: 熊胆呢，像治疗各种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浅表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结肠炎、胃下垂，包括消化不良、腹胀、腹泻、便秘，那一治一个准儿，他就不怕这些病，没问题，
3: 嗯，
0: 啊，
3: 是，也不是说赶紧把这个，这个换工，
0: 还有别的病吗？
3: 哎，别的没啥，就是老胃病跟这个脑梗，
0: 那你还不算多，那有的家人呢，
3: 嗯，
0: 啊，除了心脑血管，除了胃病，眼也不行，肝胆也不行，糖尿病，呼吸系统咳咔咳嗽，风湿类风湿骨病，肾病，泌尿系统，前列腺问题都有，人家那一体多病一块都能治，就你这点病用咱们金胸胆加黄果汉方膏，那还算治疗的范围少的呢，明白吧？
3: 嗯，明白明白。你看是这样，高老师啊，头多门说个说说好话，俺农村的跟你们通个话也不容易，岁数大了那么帮帮忙找个名儿呗。
0: 好好好，我呢一定把您的话带到咱们呢总部厂家，下了节目啊，我就把大家这个诉求，看有多少人吧，想让咱们呢厂家再供一批货的 啊，包括金熊胆，包括皇宫汉方膏，赶快跟厂家总部联络，给咱们筹集

0: 货源。我也希望让大家呢都不断药，而且让新用户有药可用。但是呢，啊，咱们呢也得有时间呢。这活动刚结束了，你想想，还有一个呢，这个发酵阶段呢都得等一等，啊，肯定会把大家的坏话带到。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就像您说的，给咱们的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农村的这些家人们，想办法把这个价格优惠要下来，好吧？
1: 好，要是能把那个皇宫这个海王膏配这个金熊大粉，能给我保上命官，就好好谢谢你呀，高老师，好好谢谢你们。
0: 不客气，不客气啊，这是我的工作范围之内，啊，您太客气了，这是我要给大家解决的工作，放心吧，一定会尽力的啊。
1: 啊，好，谢谢谢谢高老师啊，好，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老哥哥，再见啊。
1: 哎，好的，好的，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材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又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报名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啊，高老师啊。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想问问你，现在这个皇宫汉方膏还有这个金熊大粉是不是都没货？
0: 现在都断货了。
3: 哎呦，那你赶快帮我们申请一下呀，我这家里的药马上就没有了。
0: 您是咱们老用户吗？
3: 对呀、啊。我用了这个金熊大粉还有皇宫汉方膏，这用了有42天了。
0: 嗯
3: 嗯，这不恢复的挺好。嗯，我想继续用下去，这家里的货、家里的药还有几天就用完了。您麻烦您就是赶快帮我们申请一下吧。
0: 那说说您的42天的变化吧。
3: 行，哎呀，我这是年纪不大，这个单位查体这查出一身病来。
0: 嗯。
3: 哎呀，那个查体的时候查出脂肪肝。
0: 嗯。
3: 哎呀，平时啊就是。老是恶心，这个脸焦黄，脸色很黄，吃看着油腻的东西就犯恶心，这不就查体就说我有脂肪肝。
0: 嗯
3: 嗯，胆囊也不好，哎呦，胆囊炎疼起来真有病啊，疼起来我就是，哎呦，就是咋说的，这有时候疼了在那个床上打滚。
0: 嗯，
3: 整天的就是啥也不想吃，去这不血脂也高。甲状腺还有结节，这摸起来啊，哎呦，这个结节还挺大。大夫说，要是发展上就有可能就是不好的方向发展，说要让我做手术。我对这个手术还挺害怕，我还不敢做。
0: 你这个情况呢，可能有结石，就说你要疼的都疼到床上打滚，可能肝胆通道啊，就肝内胆管这都有堵，有点胆囊结石的这种感觉，明白吧？
3: 哦，
0: 嗯，你可以去检查检查啊。
3: 哦，行啊，我再去查。反正是吃了好多药，效果都不好。用上这个皇宫汉方膏和这个金熊丹粉之后啊，我感觉到恢复的挺不错了。
0: 是吧？那如果说你用上熊丹粉，用上汉方膏，恢复的不错，那就是把你这个结石给你融了，明白了吧？
3: 哦，是这样啊。
0: 嗯，
3: 反正就是就觉得疼痛，反正是明显减轻了，就是。
0: 是吧？你看。
3: 哎，
0: 因为熊胆它就是熊的胆。它治疗胆囊炎呢、啊、杀菌消炎溶石啊，这效果就是好啊。还有脂肪肝、酒精肝对肝胆结石，它一致一个准儿啊。
3: 就是我，反正我就是明显的试着，胃口就好了。现在，
0: 嗯，
3: 哎，吃东西啊，试着就是能吃出这个香味了，也闻着这些油腻的味啊，也不恶心了。
0: 那这就对症了，你都不用检查了，直接对症了，就解决问题了。
3: 是吧？哎呀，那个太好了！我这还想这几天我到医院里再去做个检查呢。正好这不用了42天，效果这么好，我想看看恢复的怎么样。
0: 你要是现在检查呀，就是没有前面的对比，那你检查不出来。
3: 嗯，
0: 咱们一般检查什么呀？在病之前检查一回，病好了检查一回，有对比，对吧？
3: 哦。
0: 你现在都快好了，那么检查完之后他没这个病了，那你怎么对比呀？对吧？
3: 对呀，对呀，那。就是你看我这不用的，就用这42天，家里药快没了，那你帮我们申请一下吧。我现在感觉就是无病一身轻，身精神状态可好了。
0: 明白了，这个你打电话稍微晚了2天，金熊胆刚刚举办完活动，现在没有药也没活动了，皇宫汉方膏还断着货了，啊，我一定把大家的声音带到，就是你也是需要这两个药，想要。

0: 让厂家继续供货呗，是吧？
1: 对呀、啊。
0: 明白了啊。
1: 行，那麻烦你帮我们推一下，我这在家里还有点勉强还能对付两天。
0: 好好好，那行吧，那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好嘞，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这还有没有机会呀、啊？我真后悔呀、啊！我想，哎呀，这等几天就结束了，你说我这还能报得上名吗？
0: 咱们这个金熊胆呐、啊，9.9的活动肯定是没有了，这个药也都抢光了啊，得等一等。这个发热中药皇宫汉方膏也得断药一段时间，大家都在等货啊。
3: 那怎么办呀？你说我们老伴儿现在在用，
0: 嗯，
3: 那个我结果还不到一个月呢嘛，他是今年78了嘛，他是脑萎缩，还有这个帕金森，
0: 嗯，
3: 血压也高，这眼睛现在也不行。他用了这一个月、
0: 嗯、
3: 我感觉还行，他也说这用的不错，我就想着这是个机会，完了我也想用，我不是有糖尿病嘛。
0: 明白了，就是你们两个都想用、
3: 啊、
0: 是吧？
3: 对呀、啊。
0: 嗯，
3: 还能给争取吗？
0: 嗯，我肯定把大家的原话都带到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打来电话错过活动的，有的手里没药的，还有一些新朋友的啊，各种情况吧。总之呢，就是都期待咱们黄河金庙的金胸胆，还有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得供应一批货。我所关心的还不光是货源问题，因为这里面有好多是工薪阶层，好多低收入家庭。
3: 嗯，
0: 那既然咱们向厂家去申请，不能光申请货源，这样吧，凡是大家有需求的，尽量打厂卖电话都登记一下，看看能不能人多力量大，咱们申请的时候啊，申请一些福利，就看看厂家总部能不能连货源带一些政策补贴给咱们，明白吧？
3: 哎哎，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嗯，那具体你老伴什么情况，你能说说吗？
3: 哎呀，他就是这上点岁数了吧，一开始的时候就老感觉他那个跟那个怎么说呀，丢三落四的，就是跟那个你不知道他要想什么干什么那种劲头。
0: 嗯，
3: 啊，走路吧一溜歪斜，哆哆嗦嗦，到后面他就端茶缸子喝水呀、啊，他就跟乳不到嘴里似的。
0: 嗯，
3: 反正是拿什么掉什么。后来上医院检查，人家说他这个有脑萎缩，另外他这属于是帕金森。他说他这个帕金森呢，他不光是手脚哆嗦，他这身上都哆嗦。
0: 嗯。
3: 另外他这个血压高吧，老是那个，就是平时也吃着降压药，但是他这个血压吧老是不稳定，老是150-160，150-160。再一个哆哆嗦嗦，咱不是担心他回头再闹个脑中风之类的，那不就受了罪了吗？
0: 嗯。
3: 眼神也不好，这出门了哪敢撒手啊，都不敢让他自己出去现在呀、啊。
0: 嗯。
3: 所以说就特别累，也吃过一阵药，但是都效果不是太好。不是这回用了咱们这金熊胆吧，我感觉还行，起码他现在走的看东西眼神什么的都比过去看着明亮了，这个眼睛。
0: 嗯。
3: 啊，感觉还是不错，能看出效果来了。
0: 嗯，这个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跟那个熊胆都用上了是吧？
3: 都用着呢。
0: 嗯，那不错啊。
3: 嗯。
0: 你是什么情况想用啊？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这说话也十多年了，这不也是一直用药吗？最近不这一两年这个血糖就不是太稳，老是餐前7-8个。大夫就说你这样不行，就打胰岛素吧。我是一直就不敢打。因为原来我们婆婆打胰岛素啊，扎在那肚子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而且呢，
0: 嗯、
3: 眼神不济呀、啊，有时候你那个刻度还看不清，多点少点还不行，要不就高了，要不就低了，低血糖也不好受。
0: 嗯，
3: 反正医生也说，说你反正打针你就得，头吃饭打针，你这饭就不能耽误。
0: 嗯，
3: 你要是说多点少点的，就哆嗦出大汗，再不说那就很危险。所以说我就不想打，太遭罪了。
0: 嗯，这个熊胆治糖尿病呢肯定是没有问题。过去呢在古代啊，为什么帝王将相吃熊胆？因为帝王将相才得糖尿病， 糖尿病叫富贵病啊，就是说人的能量过剩了，运动少了才得。那过去只有什么帝王将相啊，天天喝酒，天天吃肉，夜夜笙歌，他才得这个病，消渴症。所以这个熊胆治疗糖尿病在古书里早有记载，自古以来治消渴症那就是糖尿，就是用熊胆呀、啊所以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排出糖毒，而且它能治疗并发症，熊胆治疗眼病，治疗肾病，治疗肝胆病，哎等等吧。再加黄公汉方膏肯定更好，我理解你的情况了，也得等到货源到了，把这个熊胆和汉方膏啊你也可以用上啊。
3: 那行，那我就等你好消息吧。
0: 行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把大家的心声都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如果还有需要咱们黄公汉方膏和金熊胆的家人们呢，大家都打一下厂外电话，看看有多少人吧，好吧。
3: 行，好，我肯定要报名的。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谢谢高主任，谢谢您，再见。
2: 听众朋友，药材道地，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十脏同调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脑萎缩、脑血栓是脑的警示，高血压、动脉硬化是脉的抗议，风湿骨病、腰膝酸软是髓的呼唤，糖尿病久治不愈，别忘了胰的调养，消化不良、口苦腹胀更要关注胆的疏导，大小五脏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这些条件黄公汉方膏都具备，精准覆盖人体大小五脏，实现同调同治，从根源改善身体机能，为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可以拨打服务电话400-823-1939 400-823-1939报名咨询。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7: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7: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4: 此刻 若你听见红腹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3: 广告时间。
1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面临长时间的断货，特别为新老用户啊推出了大型帮扶补贴价，9.9元一支就能吃上啊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活动，截止到前天呢已经是全面结束了。你看，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只花了9.9元一支的价格呀，拿走的可是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过去咱们买一盒药的钱，那参加上活动呢，足足拿到了20大盒的金熊胆。所以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无不是乐的呀，都合不拢嘴了。咱们老用户们都知道啊。咱们这一款金熊胆呢，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呢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了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的价格呢是十分昂贵的啊，一大盒里面有10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这相当于呢199元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皇宫汉方膏断货，所以呢全国新老听众啊都想用上这种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咱们厂家呢也考虑到平时啊工薪阶层患者是根本用不起这种高含量的金熊胆粉的，所以特别拿出巨额的补贴福利款，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补贴到了9.9元一支啊。但是货源不多，你看前天的时候啊，咱们所有的货源已经被大家一抢而空了。虽然昨天和今天呢，依然有大量的电话打来，有的已经错过活动想继续参加，有的说刚刚知道没想到活动结束了。所以好多人呢想报名参加活动，可是结束就是结束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目前呢没有货源，活动全面结束啊，大家呢已经参加不上了。那其实说到熊胆，有的人虽然至今还没有用过熊胆治疗过疾病，但是也听说过熊胆呢是名贵的药材，对吧？它自古以来呢，它就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名贵的中药。所以你看那个熊胆粉呢， 它能够清毒解毒排毒，能够啊来修复受

焕然一新的目的。之后呢，熊胆中的五大类186种啊复杂的成分给我们来治疗全身多种老慢病。你像有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有19种的天然生物素，还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可以说是五大类，上百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整体进入人体之后啊，与牛磺酸、甘酸一结合，还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活性物质正在以奇特的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重生。哎，这就是什么呀？老师我经常说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那尽管说这几天，咱们场外的电话仍然是响个不停。有一些呢，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新患者打来电话来询问金熊胆货源的事情。也有呢，已经拿到的并且吃了呢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金熊胆的前来报喜啊，尤其是报喜的电话这几天很多。你看每次当老师我听到一些呢用上金熊胆的患者家人们康复的喜讯的时候，我真的是替大家呢感觉到很高兴。在这儿呢，高老师我呀也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祝愿所有患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朋友们，祝愿大家用上金熊胆身体早日健康，每天吉祥如意。那第一个病例呢是反馈的是一个老姐姐打来的电话。这位老姐姐年纪很大，今年84岁高龄了，她是来自湖北省随州市君川镇的一位患者，名字叫谢春芳。这位老人家今年84岁了，家里呢非常贫穷啊，她是政府救济的低保户。老姐姐说平时心理压力大，因为呢一旦得病啊又是低保户啊，觉得呢压力太大，眼睛不好，高度近视，患有严重的白内障，她的血糖也高，肠胃功能也不好，身体呢是多种慢性疾病缠身啊。以前呢打来电话呀，这位老大姐总是唉声叹气，买药的时候啊总是前怕狼后怕虎，舍不得花钱啊，担心吃了药还不治病，最后啊鸡飞蛋打两头空。这不现在没有这个顾虑了，因为他已经吃上咱们这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金熊胆一个周期了。哎，人家现在说了啊，哎呀我这个

现在吃的多了，吃什么都香，哎，能消化了，浑身上下也轻松有劲儿了，关节就像松绑了，而且上厕所排便也正常了，也不便秘了。说晚上睡眠质量大大提高，哎，感觉睡得踏实了。老人家用咱们这个药啊，总体感觉就是非常好。现在子女们呢，也开始支持他服用咱们的金熊胆了。因为老姐姐说呀，我用熊胆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我就不用住院了，以后呢我也不用手术了，那万一病重了呢，我眼睛那失明了呢，我这个脚烂了呢，啊，我这不拖累家人吗，我自己用药就好了，孩子们呢都在外边打工，哎，照顾不了我，都省了他们的心了。所以他这个病一好啊，脸上露出笑容来了，上次来电还愁眉苦脸，这次来电满面春风，真的不一样啊。老姐姐说什么呀，哎呀，你们举办那个活动好啊，你们举办那个活动啊，只花了9.9块就拿那么贵的药，我这次呢我再订一点啊，我给我老伴订上，我让他也用，他呢是高血压心脏病，我不想让他呢未来呢也出大病。你看老姐姐呢还想着他老伴儿，说这次呢省下来的钱可省了不少。那第二个病例反馈呢，来自于家住武汉市洪山区崇文兰亭的肖润梅肖阿姨。这位阿姨马上就70岁了，她是一位退休的老师。她在服用熊胆粉的过程中呢，不但自己用得好，还给我们介绍了好几位同住在他们小区里的一些邻居们啊，还有他以前呢单位的几位同事，他都介绍过来了。而且呢他就说啊，在服用咱们黄河金标金熊胆，而且啊说这个服用的效果太好了。他还特别介绍了一位叫秦池慧的阿姨，这个阿姨呢病也不轻啊，这位阿姨呢以前是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眼病都挺重，还有腰酸腿痛，膝盖滑膜炎，走路没有劲儿。说这俩人呢都用着咱的药呢，已经有明显好转了。所以现在肖阿姨通过服用咱们两个疗程金熊胆之后，目前她的眼睛看东西呢也清亮多了，飞蚊症呢也已经淡了很多，关键他的腰腿疼痛的症状也好多了，这个脚啊走路有劲儿了。用这位肖阿姨的原话说，说我现在今非昔比了，脱胎换骨了，以前空腹血糖都跟别人餐后血糖一样高，现在空腹血糖没有超过6.3，说觉得呢人精神多了。这个肖阿姨是咱们厂家的铁杆粉丝，过去买咱们的药是原价，说这次参加上活动省了钱了，他身边的介绍来的这些人也都纷纷参加活动了，而且他们全家呀都鼓励他继续来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来继续治病。那再来看第三个病例，来自湖北省江岸区花桥街的饶慧珍饶阿姨，她也是咱们忠实的粉丝呀。饶阿姨今年是81岁了，一直跟着咱们的栏目走，她服用金熊胆之后效果也特别好，她的眼睛也亮了，视力也大大提高了，说穿针引线啊，多少年都不做这种缝纫的活了，穿针引线人家能缝缝补补了。别忘了81岁啊，这么大的高龄了，特意打来电话感谢呢咱们厂家生产这么好的药啊。他也表扬了咱们生产出来的熊胆粉工艺好，包装好，尤其是真空包装，5年保质期呀，打开之后这个熊胆那股非常新鲜的味道啊，就跟刚刚提取出来一模一样，说真好啊，没用过这么好的熊胆。所以他听完咱们这个节目啊，他就说，哎呀，你们这个节目办得好，经常给我们这些粉丝呢举办活动，尤其这次活动他让他的孩子们也参加，孩子们也岁数不小了，都60好几了，全家人呢都报上名了，说这么好的熊胆还给我们这么低的价格，平时一百

0: 99一只，现在9.9块一只，所以谁也不愿意错过啊，每人订上一份儿。说熊胆粉本身就好药，自古以来知道这么贵的价格，现在呢给咱们这么大的补贴。说这个视力呢，过去呢看东西模模糊糊，现在能达到 1.0 了。1.0 的视力对于80来岁的人真的不错。说以前呢这个白内障青光眼都挺重，现在几乎没白雾，眼睛也不胀了，血糖也稳了，三高症的指标全部正常。而且饶阿姨说什么呀，感觉中气很足，她的声音听起来就很洪亮，跟以前打来电话上气不接下气有明显区别，说身体硬朗了。啊，当然说除了以上三个电话记录之外，截止到现在啊，咱们接了很多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啊，新用户咱们刨外，咱就说用过的老用户就很多人。这些都是实打实的真实的病例。所以大家有哪些问题稍后都可以打来电话继续来咨询。老师我常讲一句话，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那么我建议大家呢，像患有肝胆系统疾病的，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骨病、各类眼病的，这些疾病的，咱们直接来吃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是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的。尤其各种眼病，熊胆治眼病也特别好，眼干眼涩、眼痒眼胀、怕光、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啊，还有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区变性、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的病变，这些眼病治疗中，熊胆别忘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一体多病的天然保药。那说到熊胆呢，对这个血管的治疗我想多讲几句，因为血管血液非常重要。我们每个人体内呢血管总长是96000公里，几乎绕地球能跑两圈。说这些血管遍布我们全身所有地方，好比说像我们啊高速公路网一样，连接我们身体各个脏腑器官。而我们要说的血液就在这密如蜘蛛网交织的大大小小的血管流动，贯穿全身。那如果说血管是高速公路，血液就好比公路上奔驰的汽车，为全身脏腑组织器官输送氧气，还有葡萄糖、氨基酸、脂肪酸等营养物质。哎，同时呢又能将二氧化碳、身体各个部位代谢产生的废物运输到肺部和肾脏排出体外。也就是说，血液是我们的生命源泉，血液只有不停的流动，身体才能得到营养，才能正常的运行。除此之外啊，血液还具有防御能力，血中的白细胞能吞食咱们体外进来的一些微生物和体内衰老死亡的组织细胞，有的呢那么则为免疫细胞，血浆中的抗体、溶菌酶等，这些呢都得通过血运送到你需要抵御和消灭入侵机体的细菌病毒的地方，去杀菌消炎，去维持血管血的健康，并且维持呢全身器官的健康。另外这个血液呢，它保持人体的酸碱平衡，参与机体的止血，抵御病原微生物，保持人体正常的温度。因此血液好坏对人体太重要了。可是一旦得病，我们的血液其实就污染了，就脏了，就像积满了淤泥的河流，流淌在全身组织器官血管当中的血液它就出问题了。所以为什么西医呢要先给你化验血，看看血常规正不正常啊，白细胞多不多，红细胞少不少，看看血中淋巴细胞指标，就能看出来有没有病毒啊，有没有细菌啊，有没有问题啊。所以血液的指标很重要。但是中医不是这么说的，中医认为什么呀，万病皆源于血，他就不再去细化说这个血哪些成分高了，中医不这么讲。中医是整体调， 啊，无论你是整体调还是西医呢，特别注重每一个细胞，最终你病好了，你发现你的血就健康了。所以中医养的也是血，西医治的也是血，归根到底治病都治在血上了，身上所有的病都跟血液是有关联的。那想要血液健康，最好的办法直接吃金熊胆粉。金熊胆具有清血毒、解血毒、排血毒的作用，再加上我们老用户手里呢订购过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的，把皇宫汉方膏药是一同用上那更好。因为皇宫汉方膏生发气血，它是张仲景的名方啊，由15味名贵药材组成，里面大部分药材都能生发气血啊，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甘草、熟地黄、当归、川芎、枸杞、首乌、女贞子、桑葚、陈皮、半夏。皇宫汉方膏的组方配伍，它有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这个膏资又是发酵中药，100斤的药材才能熬出1斤成膏。每种药材发酵时间还不一样，平均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总共需要185天出一批汉方膏，它是一批压一批的走，做到了不省人工不减物力啊。为什么说你看咱们金胸胆与汉方膏它配在一起治疗病好啊，为什么说这俩药叫绝配啊，它有几大方面的原因。首先，熊胆是动物药材，皇宫汉方膏又是植物药材，动植物药材交叉治病，里面的成分互相的来增益，效果好。你再看熊胆能把血液净化，血栓没了，所以血液就干净了。那么汉方膏能够生发血液，让新的血代替旧的血，垃圾没了，新的血又生成了，所以整个血管里的血液就干净了。濡养我们四肢百骸，这不就更快地修复受损细胞，包括神经细胞，包括大脑细胞、血管细胞、脏腑细胞，这不就更快地相当于靶向治疗各种细胞病变吗？尤其心脑血管，血管和血液都健康了，第一步就是心脑血管先健康。还有糖尿病，还有并发症，还有风湿类风湿骨病，还有脾胃肝胆肠胃病等等吧，他们都离不开血液的干净，离不开细胞的健康。当然这个病根病因自然而然就被他们俩给拔除了。所以一体多病老慢病一遇到金胸胆加汉方膏，那好的非常非常快，明白了吗？经过大量临床数据证实，皇宫汉方膏它的发酵与陈化过程中也能产生大量治疗性的酶类物质。别小看这类酶类物质，它们尤其跟熊胆中的牛黄熊曲氧胆酸是非常完美融合的。咱们说说这个酶类物质吧，汉方膏是发酵中药，里面的红参经过九蒸九晒加红曲酶发酵，就能提炼出红参 RG3 的靶向酶，它直接能作用于心肌细胞，就像给心脏装了个增压泵，直接给心肌细胞功能，让缺血缺氧的心脏重新的跳动有力。我们知道要想达到这个靶向酶大量的生成，就需要发酵加陈化，所以这就需要时间。发酵陈化的过程有点像制作酸奶，咱们家里有酸奶机的知道怎么制作，把纯牛奶倒进去，你要加上一小勺的酸牛奶当引子，然后在适量的温度下发酵啊，这个过程要很长的时间，一点一点发酵，整个酸奶整个这个纯牛奶就变成酸奶了。所以这个发酵中药就这个道理，要想产生大量这样的靶向酶，你得有陈化时间，你得有发酵时间，你不能偷工减料，你不能省时省力，你不能打折扣。所以这个过程中就让咱们产生大量的靶向酶，而且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啊，每一个车间都有上百个摄像头，直接由药监部门监控，达不到药品生产的时间是出不了厂的，各项审批手续你就办不下来。所以大家都不要急啊， 我也知道大家急，每天打电话，哎呀老师啊，汉方膏什么时候到货？发酵好了自然出厂到货，它发酵要100天，出厂醒药要4天，这个它发酵要9981天，陈化100天，出厂醒药要4天，加起来185天，一批压一批，这一批一批之间呢，大概间隔是30天的时间。就像这个酒，这个一批窖藏出窖，另一窖大概30天又出一窖，不是3天发酵完，是一批压一批的走，就这个道理。黄芪呢，经过蜂蜜炙烤，接入酵母菌发酵，它能产生大量的黄芪甲代靶向酶啊，这个靶向酶呢也得达到一定的量，每100克要达到80亿的 CFU 单位才能出厂。什么叫 CFU 啊？它叫核心单位，指每克每毫升每剂量产品中含有活性酶的数量要达到每100克80亿 CFU 啊，所以它也得陈化。这个黄芪甲代酶，我们也叫甲肝酶吧，它的作用很大，能撑开淤堵的血管，给干涸的河道清淤似的，让血液顺利流到大脑四肢，中医叫补气血，西医叫做促进血的循环啊。总之呢，它对咱们的心脏血管大脑都非常好。黄芪甲肝酶与红参 RG3 靶向酶，它们俩一结合，能达到完美的补足气血精的作用。还有当归经酒洗发酵，阿魏酸酶的含量也要达到很高，像小蒜头一样，它能化酸化瘀。那么川芎发酵生成藁本内酯酶，能溶解斑块，而且能够给血管镀上一层，好比说保护层一样，让血管有弹性。补精的枸杞首乌发酵生成的多糖，能修复神经髓鞘，像身上麻痛的地方，一旦把神经髓鞘修复好，我们麻的地方不麻了，疼的地方不疼了。所以说等等等等，这个药材都要实现发酵加陈化的工艺，能生成很多治病的活性成分。有人就把咱们的发酵药叫什么，叫活药。凡是经过发酵的药里面都有一些活性的酶，叫活药。所以黄公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普通中药大药丸大药片没有活性成分，咱们是药膏，用小勺一勺一勺挖着吃，也叫膏滋，滋养的滋，也就是说它滋养身体，靠这些酶啊，这些特定的成分就非常好。发酵过程就好比什么呀，制作阿胶。为什么阿胶贵？买来这个驴皮你能直接嚼吗？用驴皮直接嚼根本起不到补血作用，但是熬成阿胶就能起到补血作用，就这么简单。它制作工艺呢一改变，生成了新的成分了，对不对呀？发酵药就这个好处，它有熬制过程，有发酵过程，有陈化过程，有醒药过程，不省人工不减物力，就能产生大量能治疗疾病的新物质新成分。正是他们带着足够的能量进入到我们身体内去治疗疾病修复细胞，是他们呢把我们各种各样的老慢病一个一个的赶跑了。没有这个发酵加陈化过程，就没有这些治病的新成分，也就起不到那么好的治病的效果了。所以说用发酵中药用的就是发酵加陈化产生的新成分，这叫天人合一的成分。所以咱们厂家呢每年的产量就这么多，不为了追求啊说我就得销量大，你为了追求销量大你就得减少发酵时间，那叫偷工减料了。所以咱们不省人工不减物力，宁可无药可卖，像现在咱们断货嘛，宁可长时间断货，咱们也不会去缩短发酵制药的时间，就是让大家吃上好中药好膏滋。每出厂一瓶药你就得有一瓶药的效果，你每吃一勺黄公汉方膏你就得顶上10碗中药汤的药力。那为什么咱们口碑好啊？啊，为什么咱们好多老用户只要咱们推出的产品都信任呢？你看金胸胆 大家特别信任，上来就买，就是咱们品质这一关把握的好。好多老用户啊，给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编了一句顺口溜，怎么编的呢？说咱们独创了一药治多病的好膏资，一副药过心脑关，心不慌来气不短，头不晕沉夜能眠，两副药过病发关，口齿清晰面不瘫，吐字清楚不流涎，三副药过行动关，颈肩腰腿能伸展，生活自理不犯难，只需用满三副药，血压血脂血糖稳，从头到脚保平安。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大家普遍反映说呀，尤其把金胸胆与汉方膏一同用，见效太快了。所以大家打来电话反馈的这个信息啊，我们总结了几点。一个是见效快，第二是止疼快，第三是降压降脂降糖快，第四是视力提高快，第五是入睡快，睡眠质量好，第六是胃肠消化功能恢复快啊，等等吧。所以报喜的电话每天不断，目前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都是断货阶段啊，大家如果想用得提前报名申请，一旦申请下来货源，老师我会在电波中告诉大家。我也不多讲了，有什么具体问题大家打来电话，下面就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高老师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高老师啊，终于跟您通上话了啊。
0: 通上了。
2: 我现在嘛，就是这个活动嘛，我们呢参加上了，就是那个熊胆粉嘛，现在不是9.9一支嘛，反正我觉得吧挺划算的。
0: 嗯。
2: 我妈呢也是比我的性格还急，天天催，天天催啊，是吧？
0: 嗯。
2: 生怕错过了这次活动，还好。
0: 你别说啊，你老母亲催你催对了，你看你可能还不知道。咱们打通电话，今天这都已经断药，就是活动结束都第二天了。你前几天你报上名真报对了，你要是这两天再打电话就没有名额了，明白了吧？
2: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说呢，我妈呢听说报上名了，也可开心的了。
0: 嗯。
2: 哎，她所以说，让我呢给您打打电话，然后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情况呢也说一下啊。一个呢是我们报上名了，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是皇宫汉方膏呢我们也是用了的，跟我妈呢都在用。
0: 嗯，
2: 都在用呢，我妈用的时间呢就是大概有2个多月的样子吧。
0: 嗯，
2: 因为我妈她本身是有这个心脏病的，有心衰，哎呀，高血压也是好多年了，还有便秘，这些病呢都是我觉得在我心里都是觉得非常危险的。再说呢，他自己本人呢也是挺遭罪的啊，成天呢就是也担心着呢。你说这高血压遇上这便秘啊，要使劲啊，这真的是要每次一听他们说呢，那这个什么马桶事件了这些事儿了，我妈就是唉声叹气的，都害怕的不行。
0: 嗯，
2: 再加上呢，她经常呢就感觉胸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啊，有时候睡到半夜都给憋醒了，那心里啊，那就哎就更
0: 理解
2: 不得。
0: 这个谁要是说啊，每天呢这个感觉到心脏憋得难受，经常憋醒啊，经常突突突猛跳，有那种呢早搏房颤，甚至说有心梗的心绞痛的感觉，谁能不担心呢？谁都担心自己突然呢就梗死了，对吧？
2: 嗯，对对对。所以说呢，他自己也担心，其实我们这做儿女的吧也是担心的。
0: 嗯，
2: 哎呀，真的不知道，有时候啊这个心里头也是老担心了。但是呢药呢也是没少吃，就是效果呢不怎么好。但是我妈用了这2个月吧，我觉得她这个人呢比以前精神多了。她自己说呢，这次用了之后啊，哎呀有盼头了，这心里想着呢，就是说不像以前呢吃了没什么起色， 现在这个防空汉方膏他用了这两个月，他说这个心跳啊平稳了，然后呢睡觉的时候呢就是没有那么就是憋醒的那种症状了啊，感觉自己呢就是整个人呢就是精神起来了一样的。大便呢就是这个便秘的情况呢也都好了啊，就是大便还好。这个血压呢也比以前呢就是稳定了很多，以前呢就是动不动就160了170了，现在呢都是在140以下了。这个低压呢也是在90以下了，我觉得也还是蛮不错，他自己本人呢也是挺开心的。然后他用的好啊，就跟我说呀，你呀冲着你年轻毛病不大，然后也要赶紧用上，你要像我们一样拖到了大病了重病了，那就麻烦了。哎呀，经不起我妈天天的给我叮嘱呀，弄得我本人也跟着用了有一个月了。因为我自己呢是个啥情况我跟你讲啊，因为我自己这个心脏方面呢还好，就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呐，有颈椎病呐，还有这个眼睛呢也不好，有眼病。其实说实话这些病呢虽然说没有那么就是危险，但是其实我觉得也真的也挺遭罪的。你说这风湿吧，这是遇上个下雨天啊什么的，弄着凉水啊那关节都会疼的。然后呢颈椎病嘛，我也是好几年的时间了，动不动就头晕呐，动不动就是天旋地转的呀，不胳膊呢就是也抬不起来呀，颈椎就跟那个生了锈似的呀。哎呀其实也蛮难的，真的是。这个一个月用下来我觉得效果也还是蛮不错，因为可能是我年轻嘛，我觉得这个眼睛呢不像以前的脑出眼屎啊，都感觉把眼睛糊的都看不清了，现在我感觉眼睛呢是清亮了。然后呢这个颈椎呢也比以前好多了，就跟那个脖子啊跟打了润滑油似的，不以前呢就是转头咔吧响，现在呢也不咔吧响了。另外呢就是这个关节的疼痛啊它是明显减轻，不觉得就是说有多疼啊什么的，也还好。我觉得用了之后呢跟我妈说的一样，你看到了要往好的方向发展呢，就是看到效果了之后呢这个人呢就感觉用起来就更有信心的那种感觉。
0: 对，这就叫验证了疗效嘛。咱们说好多老用户为什么打来电话呀，都感谢咱们厂家生产这么好的药，就是他见到效果了。那么以前呢也用过别的方法，可能呢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防空汉方膏更加对症，再加上金熊胆那更加的快速，而且呢他就有这种呢期待了，就期待什么呀，早晚有一天咱们这个病都好了就停药了，以后呢就不再是老药罐子老药匣子了，所以这就看到希望了。我也不多讲了，因为你们都是受益者，既然呢老母亲也参加上活动了，用最低的价格9.9已经拿到咱们呢黄河金庙的金熊胆，等货到了呢咱就和这个汉方膏继续用就行了，好吧。
2: 行好的好的，行
0: 好，
2: 那就听您的。好，
0: 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再见。
1: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啊，你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
3: 我知道了，知道了。
0: 嗯，
3: 这不刚，这不听到活动了，这我听到活动事，我听着也已经结束了。你看，我们
0: 这个活动是结束了，不是说还有活动。我把这个活动呢，刚才给大家又叙述了一遍。但是是结束了啊！
3: 我看我们老伙计那老找啊，人家参加上了。哎呀，就麻烦你看我还能不能参加上啊？我想用这个。
0: 结束就是结束了，老哥哥，已经没有药了，就那么一批药，9.9一支， 拿走原价199一只的金熊胆，每人限购

0: 20盒嘛，相当于什么呀？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直接给了20盒药，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值啊。这个平时买那一盒药，现在拿20盒药，一大堆啊，用的时间又长，一模一样的药，所以说凡是参加活动的，都打个电话感谢一下。但是呢，没有参加的，那咱就没有药了呀，就没有办法了啊。
1: 哎呀，高老师啊，你看我也是个新用户，另外给你通个电话也是不容易。那我把我身体情况跟你说一说，占用你时间，看我能不能用这个。我想用这个皇宫，汉方膏。但是要找着都已经参加上了，我也想用。
0: 这个还想用咱们的皇宫汉方膏是吧？皇宫汉方膏也好，金胸丹也好，都没货。但是咱们呢，先了解了解情况。您说吧，
1: 我关键我这个从前吧，就有这个漏高血压时间长了吧，后来又三高，在这个21年的时候再找次，因为这血压太高了，上到200了。那次在晚上我吃的饭，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像是胳膊早都抬不起来了，胳膊麻木，腿也麻木，说话也说不清。老板叫我的时候，我不知道咋回事了，好好就说话，咋无聊我都说不清了。老板赶紧打120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检查说血压太高了，得了突发性这个脑梗了。幸亏吧，医院抢救方也解释点吧，就是自己能顾住自己吧，但是这个肢体走到时候反正也能走，但是这个腿稍微有点撇。从那东西胳膊上到时候没事，怎么不成问题，怎么没啥事，就是那个手指头有时候用起来的时候拿个筷子有点不由人。关键是啥，关键这个我还是这个血压，这段时间血压还是高，虽然没有以前高了吧，一直吃的降压药，然后在150、160那下不来。我怕二次再犯，要是再犯的话就严重了。
0: 对，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啊，一个是血管，一个是血液，非常重要。我今天讲了，这个咱们的金胸丹粉，它能清毒解毒排毒，尤其净化血中的毒素垃圾。不但是净化完了，它能保肝利胆，就是肝脏啊，它是解毒器官，就产生这些毒素垃圾的地方都得给它修复好。那么皇宫汉方膏呢，它经过发酵有大量酶，它就能够给全身的细胞提供营养，生发气血，就一个把这个血液呢净化了，一个让新的血代替旧的血，首先血液血管这第一个健康，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用这两个药治疗，那很快很快就见到效果了，而且治得非常彻底，明白吧？
1: 明白明白。到现在还头脑袋绕不清晰，晕晕乎乎的。
0: 这个心脑血管你不用担心，你要是有机会用上金胸胆，用上皇宫汉方膏，咱们包括心血管脑血管的病是通通治疗好。心血管包括哪些病呢？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还包括下肢静脉曲张、血栓性静脉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这都属于心血管。脑血管包括哪些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的痴呆、帕金森氏综合症、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半身不遂，这都属于脑血管。就这两类疾病，这是第一大类治疗。咱们好多人是一体多病，你还有别的病吗？
1: 还有老胃病，这老胃病时间也长了，一吃点东西那胃就长得慌，不能吃点东西，吃点凉的硬的，吃肉更不能吃了就。
0: 熊胆呢，它就不怕你得胃病，因为它就是消化系统啊，它是熊的消化系统，非常强大，这个熊啥都能吃啊，对吧？熊胆呢，像治疗各种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浅表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结肠炎、胃下垂，包括消化不良、腹胀、腹泻、便秘，那一治一个准儿，他就不怕这些病，没问题啊。
1: 是，也不是说赶紧把这个皇宫。
0: 还有别的病吗？
1: 别的没啥，就是老胃病跟这个 这个脑梗别。
0: 那你还不算多，有的家人呢，啊，除了心脑血管，除了胃病，眼也不行，肝胆也不行，糖尿病，呼吸系统咳咔咳嗽，风湿类风湿骨病，肾病，泌尿系统，前列腺问题都有。人家那一体多命，一块都能治，就你这点病，用咱们金胸胆加黄果汉方膏，那还算治疗的范围少的呢，明白吧？
1: 嗯，明白明白。你看是这样，高老师啊，头脑门说个说说好话，俺农村的跟你们通个话也不容易，岁数大了，那么帮帮忙，找个名儿呗。
0: 好好好，我呢一定把您的话带到咱们呢总部厂家，下了节目啊，我就把大家这个诉求，看有多少人吧，想让咱们呢厂家再供一批货的啊，包括金胸胆，包括黄果汉方膏，赶快跟厂家总部联络，给咱们筹集货源。我也希望让大家呢都不断药，而且让新用户有药可用。但是呢，啊，咱们呢也得有时间呢，这活动刚结束了，你想想。还有一个呢，这个发酵阶段呢都得等一等啊，肯定会把大家的坏话带到。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就像您说的，给咱们的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农村的这些家人们想办法把这个价格优惠要下来，好吧？
1: 好好好，哎呀，要是能把那个黄果这个汉方膏配这个金胸胆粉能给我保上命官，就好好谢谢你呀，高老师，好好谢谢你们。
0: 不客气不客气啊，这是我的工作范围之内啊，您太客气了，这是我要给大家解决的工作，放心吧，一定会尽力的啊。
1: 啊，好，谢谢谢谢高老师啊。好
0: 好
1: 好，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老哥哥再见啊。
1: 哎，好的好的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黄果汉方膏讲究三材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又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报名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啊，高老师啊。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想问问你，现在这个黄果汉方膏还有这个金胸胆粉是不是都没货？
0: 现在都断货了。
3: 哎呦，那你赶快帮我们申请一下呀，我这家里的药马上就没有了。
0: 您是咱们老用户吗？
3: 对呀，我用了这个金胸胆粉还有黄果汉方膏，这用了有42天了。
0: 嗯
3: 嗯，这不恢复的挺好。嗯，我想继续用下去，这家里的货，家里的药还有几天就用完了。您麻烦您就是赶快帮我们申请一下吧。
0: 那说说您的42天的变化吧。
3: 行，哎呀，我这是年纪不大，这个单位查体这查出一身病来。
0: 嗯。
3: 哎呀，那个查体的时候查出脂肪肝。
0: 嗯。
3: 哎呀，平时啊就是，老是恶心，这个脸焦黄，脸色很黄，吃看着油腻的东西就犯恶心，这不就查体就说我有脂肪肝。
0: 嗯
3: 嗯，大脑也不好，哎呦，大脑也疼起来，真有病啊！疼起来我就是，哎呦，就是，咋说的？这有时候疼了在那个床上打滚，
0: 嗯，
3: 整天的就是，啥也不想吃，去，这不血脂也高，甲状腺还有结节，这摸起来啊，哎呦，这个结节还挺大，大夫说要是发展上去，有可能就是不好的方向发展，说要让我做手术，我对这个手术还挺害怕，我还不敢做。
0: 你这个情况呢可能有结石，就说你要疼的都疼到床上打滚，可能肝胆通道啊，就肝内胆管这都有堵啊，有点胆囊结石的这种感觉，明白吧？
3: 哦，
0: 嗯，你可以去检查检查啊。
3: 哦，行啊，我再去查，反正是这吃了好多药效果都不好，用上这个黄果汉方膏和这个金胸胆粉之后啊，我感觉到恢复的挺不错了，
0: 是吧？那如果说你用上熊丹粉，用上汉方膏，恢复的不错，那就是把你这个结石给你融了，明白了吧？
3: 哦，这样啊。
0: 嗯，
3: 反正就是就觉得疼痛反正是明显加轻了，就是。
0: 是吧？你看。
3: 哎，
0: 因为熊胆它就是熊的胆，它治疗胆囊炎呐、杀菌消炎、溶石啊，这效果就是好啊。还有脂肪肝、酒精肝对肝胆结石，它一治一个准啊。
3: 就是我，反正我就是明显的试着，胃口就好了，现在。
0: 嗯，
3: 哎， 吃东西啊，试着就是能吃出这个香味了，也闻着这些油腻的味啊，也不恶心了。
0: 那这就对症了，你都不用检查了，直接对症了，就解决问题了。
3: 是吧？哎呀，那个太好了，我这还想这几天我到医院里再去做个检查呢，正好这不用了42天，效果这么好，我想看看恢复的怎么样。
0: 你要是现在检查呀，就是没有前面的对比，那你检查不出来。
3: 嗯，
0: 咱们一般检查什么呀？在病之前检查一回，病好了检查一回，有对比，对吧？
3: 哦，
0: 你现在都快好了，那么检查完之后他没这个病了，那你怎么对比呀？对吧？
3: 对呀，那就是你看我这不用的是这天家里药快没了，那你帮我们申请一下吧。我现在感觉就是无病一身轻，身体状态可好了。
0: 明白了，这个你打电话稍微晚了2天。金熊胆刚刚举办完活动，现在没有药也没活动了，皇宫汉方膏还断着货了啊！我一定把大家的声音带到，就是你也是需要这两个药，想要让厂家继续供货呗，是吧？
3: 对呀、
0: 啊，明白了啊。
3: 行，那麻烦你帮我们推一下，我这家里还有点勉强还能对付2天。
0: 好，那行吧，那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3: 好嘞，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高老师啊，我这还有没有机会呀、啊？我真后悔呀、啊！我想，哎呀，这等几天就结束了，你说我这还能报得上名吗？
0: 咱们这个金熊胆呢，9.9的活动肯定是没有了，这个药也都抢光了啊，得等一等。这个发热中药皇宫汉方膏也得断药一段时间，大家都在等货啊。
4: 那怎么办呀？你说我们老伴儿现在在用。
0: 嗯。
4: 那个我结果还不到一个月呢嘛，他是今年78了嘛，他是脑萎缩，还有这个帕金森。
0: 嗯。
4: 血压也高。这眼睛现在也不行，他用了这一个月、我感觉还行，他也说这用着不错，我就想着这是个机会，完了我也想用，我不是有糖尿病吗？
0: 明白了，就是你们两个都想用、是吧？
4: 对呀、啊、
0: 嗯，
4: 还能给争取吗？
0: 嗯，我肯定把大家的原话都带到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打来电话，错过活动的，有的手里没药的，还有一些新朋友的啊，各种情况吧。总之呢，就是都期待咱们黄河金庙的金熊胆，还有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得供应一批货。我所关心的还不光是货源问题，因为这里面有好多是工薪阶层，好多低收入家庭。那既然咱们向厂家去申请，不能光申请货源。这样吧，凡是大家有需求的，尽量打厂外电话都登记一下，看看能不能人多力量大，咱们申请的时候啊，申请一些福利，就看看厂家总部能不能连货源带一些政策补贴给咱们，明白吧？
4: 哎，那太好了。
0: 嗯，那具体你老伴什么情况，你能说说吗？
4: 哎呀，他就是这上点岁数了吧，一开始的时候就老感觉他那个跟那个怎么说呀，丢三落四的，就是跟那个你不知道他要想什么干什么那种劲头。
0: 嗯，
4: 啊，走路吧一溜歪斜。哆哆嗦嗦，到后面他就端茶缸子喝水呀、啊，他就跟乳不到嘴里似的。
0: 嗯，
4: 反正是拿什么掉什么。后来上医院检查，人家说他这个有脑萎缩，另外他这属于是帕金森。他说他这个帕金森呢，他不光是手脚哆嗦，他这身上都哆嗦。
0: 嗯，
4: 另外他这个血压高吧，老是那个。就是你平时也吃这些药，但是他这个血压吧老是不稳定，老是150-160，150-160。再一个哆哆嗦嗦，咱不是担心他回头再闹个脑中风之类的，那不就受了罪了吗？
0: 嗯，
4: 眼神也不好，这出门了哪敢撒手啊，都不敢让他自己出去现在呀、啊。
0: 嗯，
4: 所以说就特别累，也吃过一阵药，但是都效果不是太好。不是这回用了咱们这金熊胆吧，我感觉还行，起码他现在走的看东西眼神什么的都比过去看着明亮了，这个眼睛。
0: 嗯。
4: 啊，感觉还是不错，
0: 挺好，
4: 能看出效果来了。
0: 这个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跟那个熊胆都用上了是吧？
4: 都用着呢。
0: 那不错啊。您是什么情况想用啊？
4: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这说话也十多年了，这不也是一直用药吗？最近不这一两年这个血糖就不是太稳，老是餐前七八个，大夫就说你这样不行，就打胰岛素吧。我是一直就不敢打，因为原来我们婆婆打胰岛素啊，扎在那肚子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而且呢，眼神不济呀、有时候你那个刻度还看不清，多点少点还不行，要不就高了，要不就低了，低血糖也不好受。反正医生也说，他说你反正打针你就得，头吃饭打针，你这饭就不能耽误。
0: 嗯，
4: 你要是说多点少点的，就哆嗦出大汗，大夫说那就很危险，所以说我就不想打，太遭罪了。
0: 这个熊胆治糖尿病呢，肯定是没有问题。过去呢，在古代啊，为什么帝王将相吃熊胆？因为帝王将相才得糖尿病，糖尿病叫富贵病，啊，就是说人的能量过剩了。运动少了才得，那过去只有什么帝王将相啊，天天喝酒，天天吃肉，夜夜笙歌，他才得这个病，消渴症。所以这个熊胆治疗糖尿病在古书里早有记载，自古以来治消渴症那就是糖尿，就是用熊胆呀。所以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排出糖毒，而且它能治疗并发症，熊胆治疗眼病，治疗肾病，治疗肝胆病，哎等等吧。再加皇宫汉方膏肯定更好，我理解你的情况了，也得等到货源到了，把这个熊胆和汉方膏啊，你也可以用上啊。
4: 哎，那行，那我就等你好消息吧。
0: 行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把大家的心声都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如果还有需要，咱们皇宫汉方膏和金熊胆的家人们呢，大家都打一下厂外电话，看看有多少人吧，好吧。
4: 行，好，我肯定要报名的。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谢谢高主任，谢谢您，再见。
2: 听众朋友，药材道地，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十脏同调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脑萎缩、脑血栓是脑的警示，高血压、动脉硬化是脉的抗议，风湿骨病、腰膝酸软是髓的呼唤。糖尿病久治不愈，别忘了胰的调养。消化不良、口苦腹胀，更要关注胆的疏导。大小五脏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这些条件皇宫汉方膏都具备，精准覆盖人体大小五脏，实现同调同治，从根源改善身体机能，为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可以拨打服务电话 400-823-1939 400-823-1939 报名咨询。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5: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6: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5: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7: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阅读吗？
9: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8: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0: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8: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0: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朋友，
11: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2: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13: 这本 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4: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6: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7: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8: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7: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9: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8: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7: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0: 老板结账
21: 来嘞。
18: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7: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8: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7: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8: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7: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3: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4: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5: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26: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27: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28: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8: 来，手给我。
29: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啊。
18: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9: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30: 加油，
18: 加油，
28: 加油，
18: 加油！
28: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30: 登顶了，
31: 登顶了，
30: 好美呀！
5: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安世不忘第一集。这一天，一位年轻的孕妇身怀六甲，她撑着一把伞，在风雪中艰难穿行。
2: 雪下得这么大，娘病得这么重，我必须去看看。
1: 不好，她绊倒了。等她扶着肚子艰难站起，却只觉得眼前天旋地转。

0: 恭喜老爷，夫人生了，是个公子。
1: 哦，太好了。哇，经如此大的劫难，依然能平安降临到这个世界，就叫刘安氏吧。天冷，快抱进去吧。照顾好夫人，夫人生这个孩子吃了不少苦啊。
0: 是老爷。

0: 多久才会长大呀？
1: 小小的刘安氏在慈母的怀抱中一天天长大。
2: 娘，孩儿去学堂了。山路陡，小心些。娘放心吧，孩儿知道了。刘安氏走进教室，向先生行礼。
3: 先生却只顾埋头把玩自己的端砚。老师好。好，
4: 去坐吧。是老师。
3: 沈伦也进教室了，老师连头也没抬一下，还在欣赏着自己的砚台。老师好。好。恩师，老师今日有些怪。
5: 是因为那块砚台吧，老师好像很喜欢。那砚台看上去真漂亮，我也想摸摸。好看的东西不一定好用的。那又如何？你若想看，去问老师。不过老师对文房四宝一向很珍惜，恐是不会答应的。
6: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
2: 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张先生，请出来一下。先生拿布子盖上砚台，
3: 老师出去一下，不久便会回来。你们先休息吧，切记不要碰老师那块端砚。
7: 好，快点。
3: 寒来暑往。 秋收冬藏，润鱼成穗，绿缕调阳。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下课了，教室里只剩下刘安世和沈伦。沈伦忍不住走上讲台，拿起老师的砚台，想要摸一摸，看一看。
2: 哇，真是好砚！若是我也能有块这样的砚就好了。这沈伦，老师里总是说过不要碰啊，吓他一下，给他个教训。
1: 安氏走上前去，惊吓了沈伦，
3: 快快放下！
1: 端砚被摔倒在地。
4: 这下糟了，老师会生气的，我爹知道又要打我了。
3: 此事由我造成，放心，我会跟老师说明，你不必担心。
5: 大家坐好。
1: 这老师发现了端砚上的裂纹，很是不快。
3: 老师，那砚台上的裂纹是学生造成的，请老师责罚。
1: 安氏揽下了责任。安氏的父亲知道了此事。
5: 你在找什么？
3: 我在找娘，娘不在家吗？
5: 你娘不在。砚台为何变成这样？

0: 你果真认为那样做事维护了城？是的，爹爹。哼，
1: 看来不止老师要对你失望，连爹也会失望了。嗯。
0: 啊，爹，孩儿的确是为了维护城，是因为那块砚台坏了，老师以为是孩儿所致，责怪了爹，所以爹对孩儿失望了吗？
1: 并非你想的那样。

0: 你与沈伦都是偷偷摸摸不成，没什么两样。
1: 父亲的话让安氏觉得委屈。
2: 爹必定是被老师责备了才会这么说，我明明是维护城，爹却偏说我与沈伦一样。

0: 来的水声？
1: 循声望去，是壮美的瀑布。安氏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
0: 这瀑布好漂亮啊，我就是看一辈子也不会厌烦的。
1: 一转身，安氏看见了沈伦。
0: 嗯，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2: 今日之事多亏了你。前不久我发现了这里，我只要心情不好就来这里。
0: 没什么，我爹刚刚责怪了我，不过来到这里感觉好多了，看到这瀑布我就开心了。

0: 安师兄，何事？
1: 想不到你我这些年同一学堂，同时科考，竟也同时中了举人。
0: 是啊，这些年你我都很刻苦。
1: 我爹一直希望我能够光耀门楣，管我是几眼的。这下可好了。还记得王鼎吗？
0: 记得。
1: 以前我二人常常比赛做对子，每次他均胜我一筹。现在怎样？还不是名落孙山了吗？
0: 名落孙山也没什么嘛。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1: 好好，就你有学问，不说这个了。这等好日子，为何来这等野地？咱们去寻个酒家，开怀畅饮，岂不更好？
0: 你看这水，即使知道面临万丈深渊，但是为了悬崖下面的万物，依旧飞流直下。先人说上善若水，果然不虚啊。而今中了举，此后来这里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我要多来几回。
1: 过几日就要全选了，这以后做了官，时间就更少了。对了，安氏，你想被选中做何官职？
0: 我不准备去全选。
1: 不全选？
0: 我的修养还不够，想拜师继续学习。
1: 你想拜哪位老师？
0: 司马光，司马老师。司马老师温良贤恭，刚正不阿。他曾说，贤者居士，会当履义导人，以德自显，去就外名，何足传显。我以为即是。
1: 哼，即是什么？依我看，当务之急是趁机依附一位权贵，这样才能官运亨通。你那位司马老师只是一位史官，帮不上你什么的，你还是另选他人吧。
0: 多谢沈兄提醒，不过我意已决。
1: 时间如手中的细沙，稍纵即逝。前些日你我还在瀑布前追忆儿时，今日便与老师拜别，即将各奔东西了。我爹帮我找到了朝中的元老荣大人，荣大人说会给我安排个好的差事。
0: 我劝你不要去依附权贵，其实
1: 你我是多年的同窗，不要说扫兴的话了。我倒是劝你，即使是拜师，也最好选位得势的大官。
0: 我并不看重你所说的那些，我也奉劝你今后不要那么功利。
1: 苟富贵，勿相忘。
2: 这一天，刘安世前来拜见老师司马光。
0: 学生安世拜见老师。好。老师，让学生帮您研墨吧。是老师。我今日第一次拜见老师，老师为何对我这样冷漠？安氏啊安氏，你为何要在乎这些呢？老师忙于正事，不方便做出表示，也是很自然的。
2: 安氏不小心把墨磨偏了。
3: 安氏，你心中有事说说吧。
0: 老师，您怎知学生有心事？
3: 安氏，古人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我这一辈子几乎都与史书为伴，你来我这儿七年了，老师想你总不会比国家兴替更难琢磨吧。先人的智慧融在这本本史书中，若是断在我辈，对后代子子孙孙都将是莫大的损失。不提这些了，你一定有事想不通，说出来看看老师能否帮上你。
0: 是老师。学生刚刚在想，一个人要终生奉行的要则是什么？
3: 大概就是诚吧。我平生竭力做到真诚，没有一刻离开过诚字。因此，不管是在朝班之中，或是克己独行之际，不管是仰观于天，或俯察于人，都不感到惭愧。
2: 司马光之语简单而深刻，让安氏思索良久。他推门进入书房，看到地上散落的字纸。安氏走到窗边，把窗子关上，再回来整理书稿。
0: 我 我思来想去这么久的道理竟会是这个。可老师说的极认真，绝非随便说说的。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安氏又想起了儿时的往事。
5: 爹，孩儿的确是为了维护城。
6: 你与沈文都是偷偷摸摸不成的，
0: 可究竟怎样才能称作成，我恐怕是已经说不清了。哎，全乱了，不知能否正好。原来如此，爹和老师说的是一个意思，竭力做到真诚，没有一刻离开过诚字。小时候我虽然本着诚心却做了背后偷袭的行为，怎么叫做诚呢？早这样就好了。爹，老师，安氏明白了，纯粹的诚才能称之为诚。今日起我不会再做任何不诚之事，我会向老师学习，成为一个真正至诚至信之人。

0: 少爷，这有您的信。嗯，
1: 是老师寄给我的信。
2: 你可知我为何推荐你吗？在我触怒权贵被贬时，你常常来宽慰我，鼓励我有机会还要报效国家。我后来担任了宰相后，那些过去的泛泛之交，甚至仅一面之缘的人，都纷纷给我来信，借叙旧为名，请要官之事，却唯有你没有来过信。你并不因为我居高位而生依附之心，依旧读书做学问，淡泊无争。这就是你的人品和做人做事的态度，也是你与其他人的最不同处。我因此竭力向朝廷推荐你。
1: 老师，您对学生提携之力，学生感激不尽。
2: 司马光继宰相一年半即与世长辞，四面八方来参加葬礼的人大概数万之多，人们都为失去一位德高望重的宰相而悲痛不已。几年过去了，刘安世在朝任职，恪尽职守，被荐为谏官。
1: 娘，孩儿有重要的事要与您商量。
3: 究竟何事啊？
1: 娘，朝廷不因我安世不贤，欲让我出任谏官了。
3: 哦。
1: 倘若就任这个官职，那就要有胆识，也敢于伸张正义而无所畏惧，以自己的生命来担负起职责。如果冒犯了皇上，得罪了权贵，灾祸贬官就会随之到来。母亲这样的年纪，孩儿不想母亲受到颠沛流离之苦啊。当今皇上正以孝道治理天下，如果我因母亲年老而婉拒，应当可以避免任此官职。娘，
3: 你随我来。你爹一生刚正不阿，为国家尽心尽力，却有很多时候想谏言，直到去世也没有机会说出来。你爹不是总对你说做人要诚吗？对社稷能直言以谏，是对社稷之诚，也一直是你爹的夙愿。而谏官是皇上面前直言征谏的重臣，你有幸任此官，应当献出生命以诚报国，也不枉你爹和老师这些年教你的。母亲，我身体还硬朗，纵使遭罪被流放，不论远近，为娘都会随你去的。
4: 听闻此语，安氏感动至极，在母亲面前长跪不起。
1: 孩儿知道了，定会尽力做个直言不讳的好谏官。

0: 你看朕今日穿着可有失礼之处啊？
1: 回皇上，奴才以为皇上今日并无失礼之处啊。
0: 哼，朕在他刘安世面前定要十分符合礼制才是，朕可不想被他发现有何失礼之处，被他当朝指见。这刘安世果然不愧是殿上之虎啊。哼，
2: 臣请陛下诛刘安世九族。
3: 请陛下诛刘安世九族。
4: 请陛下三思啊。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6: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9: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0: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1: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2: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3: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5: 来，手给我。
16: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7: 加油！
18: 加油！
14: 加油！
18: 加油！
14: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9: 登顶了！
20: 好美呀！
21: 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22: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3: 哀世不忘第二集，
24: 朕意已决。
23: 奸臣蔡淳府上，
25: 皇上是糊涂了，竟没治他死罪。这些年来，这刘安世做谏官软硬不吃，就只向皇上直言以谏，屡次使老夫安插的亲信革职，常坏老夫的好事。算起来，若他早死了，我这些年来能从国库取出可买下半个京城的钱财了吧？哼，我蔡淳虽不能马上置你于死地，但我会想办法使你贬往广东，又改贬广西，刚贬往广西，又改贬广东，只怕两广最险恶之处你还没走完呢，就一命呜呼了。
23: 这一天，两位看护走在大街上。
26: 兄弟，听说你这次要看管的刘安世刘大人可是个至诚至信的好官呢。
27: 哼，我看不然，哪个都说自己是被诬陷的，都说自己是至诚至信之人。
26: 我的果子最好，可一个坏的都没有。
28: 快来买果子嘞，新摘的上好果子，村里最好的果子嘞。
27: 看见了吧，卖果子的都夸自己的果子最好，岂能轻信？
26: 话也不能这么说，总有个说实话的吧。
27: 天下乌鸦一般黑，都是假的。
26: 那你这回跟刘大人路上还是老样子？
27: 我十几年来做这份护送贬官的工作未曾改变过，途中向我护送的贬官索要些钱财而已。刘安世肯定是自己有问题，不然怎会落得如此地步。
2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3: 刘安世被贬南方，他与母亲在看护和轿夫的陪伴下上路了。
27: 大人，天气炎热，您看需要休息一下吗？
30: 你们大家都累了吧？
27: 回大人，小人没什么，轿夫们走了那么久，恐怕很累了。
30: 好，那就休息吧。
27: 是，大人。
30: 娘，您受苦了。天气如此炎热，您出来透透气吧。
31: 娘没事。
30: 李看护，我们没水了。
27: 好，小人明白了，这就去找水。
30: 有劳了，李看护。
1: 水找到了。
30: 嗯。
1: 水找到了，刘大人。
30: 多谢了，李看护。
1: 不用谢。
23: 李看护有点不好意思地伸出了手，而刘安世转身就走。
30: 娘，您快喝吧。
3: 小人曾听闻其他护送一路上给大人们做事，总会得到些赏银。刘大人，您看。
30: 李护送，有话尽管直说，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3: 刘大人是不是也学其他大人那样，赏赐小人些散碎银子啊？
30: 嗯？朝廷并没有要贬官打赏看护们，李看护，你这样做不是对朝廷的不成吗？我不能照做。
3: 嗯，哎，刘大人说的这是什么话？
30: 我要终身奉行的要则便是成，而今李看护背着朝廷擅自向贬官要钱财，这是要我与你一起做欺瞒朝廷的事情，我实难照做。
3: 哼，
30: 嗯，
3: 你分明是瞧不起我们这些小吏，装出一副清高的模样，难怪被贬。你既瞧不起我，我又何必对你这样恭敬？哼！
30: 李看护。
23: 李看护头也不回，根本不理会李大人的诉求。
30: 李看护，请过来一下。李看护，何时休息啊？
1: 刘大人体壮如牛，又坐在轿子里，难道还累了不成吗？
30: 我倒没什么，天气炎热，轿子里也很难受，我担心我娘会受不了啊。
1: 那真是对不住了，要走过这座山再休息。
3: 我们走路都不嫌累，他坐在轿中却连连叫苦，这是什么道理？

0: 在歇息之处，安氏的老母口渴难耐，却发现罐子里一点水都没有了。
1: 娘，我去找些水，您在这里先休息。
2: 小

0: 娘。
1: 安氏去远处找来了水和果子，递给母亲。
0: 娘，您这是？
2: 娘年纪大了，牙都掉了，吃不动了，还是分给大家吃吧。
0: 是啊，娘早已老了，以前忙于公事都没注意过，我的确该被贬谪。忠孝两难全，这次贬谪其实也给了我机会来孝敬娘啊。
2: 孩子们辛苦了，来吃些刚摘的果子吧。
1: 叫夫们走过来取果子吃。
3: 谢谢大娘。
4: 真甜啊，得看货，快来吃啊。
3: 没想到这山里还有这么甜的果子。
4: 是啊，多亏了刘大人。
5: 多谢刘大人。
0: 大家不必客气，来多吃些。
3: 李看护，吃个果子吧，刘大人摘的。
6: 这种普通的野果子有什么好吃的？啊？安波罗果见真于世，你们听说过吗？听说过才怪呢。我曾护送一位高僧经过这里，有幸见过一次安波罗果，还尝了一个。
3: 那个什么安果，什么滋味的呀？
6: 肯定比你手里那果子美味上百倍。
4: 有那么好吗？
6: 我自从吃了安波罗果，其他的果子都不想吃了，绝对不假。
3: 真羡慕李看护啊。
4: 就是就是，要是能尝一个也不枉此生啊。
6: 我应该还记得找到安波罗果的路呢。
3: 去给兄弟们摘几个吧，李看护。
6: 就是
4: 就是啊，就是啊，我们愿意跟你一起去摘。
6: 哎，
3: 是啊
6: 是
3: 啊。
7: 还是让我去跟李看护摘安波罗果吧，教父兄弟们多休息休息，你们也辛苦了。
3: 刘大人真体谅咱们呐。
4: 嗯，这么好的官倒是因何被贬啊？
3: 谁知道呢。
7: 李看护果真是记得路吗？
6: 刘大人是瞧不起我这小吏吧？尽管放心，我记得很清楚。
7: 李看护，我看你是误会了。
6: 休再多说，快动身吧，天色不早了。
1: 刘安氏跟着李看护在山林中穿行，寻找安波罗果，可是天都黑了，还是没有找到。李看护又摔了一跤。
0: 小心。
8: 糟了，我不记得路了，可我如何能承认？他刘安氏一定会嘲笑我的。如何是好啊？
7: 李看护是不是不记得路了？
6: 刘大人多虑了，快些走吧。
7: 若是不记得了，不如早些回去，这森林里天黑了是很危险的。
6: 刘大人，我必定记得，安波罗果就在前面，大人不必怀疑。你们做大官的瞧不起我们这些小吏，我们小吏也不见得瞧得起你们这些贬官。

0: 天已黑了，依我看还是先回去吧，明日一早再来找便是。
1: 我记不得回去的路了。
0: 什么？李看护为何不早说？既这样，将就一下，早些休息，明日一早再做安排吧。
2: 都怪小人，您不必将就，小人这就去探路。大人，您就在这里等着吧。
0: 哼，李看护。
3: 李看护走着走着，不慎掉进前面的大坑当中。刘安世赶紧跑过去看望他。
0: 李看护，没受伤吧？
2: 糟了，恐怕是磕破了头，流血了。早知就听那刘安世的，明日一早走就好了。
0: 李看守，没大碍吧？
1: 没什么。
0: 那就好。这深山老林为何有个大坑啊？
2: 这应该是村民用来擒野兽的大坑，有两人多高，上宽下窄，一旦掉了进来，只有上面递了绳子方能出去。
0: 既如此，李看护还是早些休息吧，不要再消耗体力了。明日一早我就去找人来救你，我记得轿夫们有长绳。
1: 知道了，刘大人。
2: 凭你我的关系，谁知道你会不会就此扔下我？明早天亮，我要自己想办法逃出去。
3: 第二天，太阳照进大坑，李看护渐渐醒了过来。
1: 哦，还真是磕破了头。
4: 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
2: 哎，看来是走了。哎，就是这儿了。
3: 李看护自己想办法，想要试图逃出大坑。他往上爬呀爬呀，可费了半天劲，还是跌落下来。
2: 我就不信我上不去。
3: 再试一次，结果还是没成功。
1: 这下完了，我头好晕啊，肚子也饿，连口水都没有。我清晨就开始努力，现在都中午了。
2: 刘安世是出了名的守信，
1: 该不会骗我吧？他说过会来救我的。
2: 若是好官，怎会被贬谪呢？定是装得很诚信。你分明是瞧不起我们这些小吏，还装出一副清高的模样，难怪被贬。刘安世也不见得就能找到大家，就算找到了，也不一定能找到来我这里的路啊。我才不相信你刘安世会回来救我，看来我今日
1: 要丧身此地了。我为何要逞能？为何要与刘安世对抗？这世上没有好人。我又饿又渴，头又晕，怕是要死了。还好我父母双亡，也无妻子儿女，可以安心的去了。啊！我刚才好像听见了刘安世的声音，是刘大人吗？原来是幻觉，天下乌鸦一般黑啊。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不知过了多久，有很多的水漫进大坑，刘看护慢慢浮出水面。
6: 醒了，醒了！
7: 你看，我就说嘛，浇水最管用。
6: 李看护，你被救了，多亏刘大人了。
8: 可不是，我们正在想你们为何还不回来，就见刘大人一人气喘吁吁地跑来，一刻不歇地让我们两个拿上绳子，抬顶轿子跟他走。
7: 然后就找到了你，你都晕过去了，刘大人亲自在腰间拴上绳子，下到坑里，才把你救出来的。
9: 这有何可说？救人自是应该的，更何况我对李看护说过要救他，那我就一定要做到，这没什么好说的。来，快把李看护扶到干净的地方休息，这里湿了。
1: 刘大人的诚信果然不是虚名而已，说要救我，果真救我，我真是瞎了眼，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
9: 李护送，这几日还要赶路，我看你就坐我的轿子吧。
1: 不必了，刘大人。
9: 李护送不必推辞，就这么定了。
1: 刘大人，哎，我这糊涂人之前竟说了那样的话。
5: 大家继续赶路，不久后李生的身体就养好了，他对刘安氏的态度好了许多，一路路途艰险，渐渐走到了盛夏酷暑时节。
3: 这一天大家在树下休息，刘安氏在为母亲捶腿按摩，一条大蛇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
4: 啊，这么大的蛇我从来没见过。
10: 侄儿，娘年纪大了，坐太久了腿很麻，一时时起不来了，你快跑吧。不要管娘。
1: 娘，我来背你。
10: 侄儿，你这是？
1: 娘不必担心，孩儿心里有底。
11: 该不会是蛇精吧？
10: 侄儿，要是这蛇……
9: 母亲不必担心，这蛇已经吃饱了，只是经过此地。你看它腹部圆鼓鼓的，万物相感，已成已终，只要咱们一心不去伤害它，它自然会走的。
1: 刘大人小心啊。
9: 李看护，快放下棍子退后，这蛇已经吃饱了，咱们不伤害它，它便不会伤害咱们，别惊着它，它自然会离开。
3: 千钧一发之际，李看护照刘大人所说的去做了，大蛇果真安然地走了过去。
12: 刘大人真是好胆识啊，
13: 而且知识渊博，看刘大人一脸正气，一定不是个寻常人。
11: 我看这蛇一定是被刘大人的正气吓退了，
2: 这蛇一定是相信刘大人绝对不会伤害他才放心离开的。连动物都看得出刘大人的诚信，之前我的眼睛真是瞎了，才会误会刘大人，情何以堪。小人特为之前的无礼和对刘大人您的误解道歉，哎，小人一定会尽力保证刘大人以及您母亲路上的安全。
9: 李看护不要这么说，
2: 小人日后要向大人学习，做诚信之人，不会再随便承诺，更不会再图一时之快说那些离谱的话了。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 均取材于二十五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0: 你俩一人一块，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3: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0: 服务员，买单。
4: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0: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6: 好嘞。
7: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2: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面临长时间的断货，特别为新老用户啊推出了大型帮扶补贴价，9.9元一支就能吃上啊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活动，截止到前天呢已经是全面结束了。你看，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只花了9.9元一支的价格呀，拿走的可是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过去咱们买一盒药的钱，那参加上活动的足足拿到了20大盒的金熊胆，所以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无不是乐的呀，都合不拢嘴了。咱们老用户们都知道啊，咱们这一款金熊胆呢，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呢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了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的价格呢是十分昂贵的啊，一大盒里面有10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这相当于呢199元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皇宫汉方膏断货，所以呢全国新老听众啊都想用上这种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咱们厂家呢也考虑到平时啊工薪阶层患者是根本用不起这种高含量的金熊胆粉的，所以特别拿出巨额的补贴福利款，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补贴到了9.9元一支啊。但是货源不多，你看前天的时候啊，咱们所有的货源已经被大家一抢而空了。虽然昨天和今天呢依然有大量的电话打来，有的已经错过活动想继续参加，有的说刚刚知道没想到活动结束了，所以好多人呢想报名参加活动，可是结束就是结束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目前呢没有货源，活动全面结束啊，大家呢已经参加不上了。那其实说到熊胆，有的人虽然至今还没有用过熊胆治疗过疾病，但是也听说过熊胆呢是名贵的药材，对吧？它自古以来呢它就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名贵的中药。所以你看那个熊胆粉呢，它能够清毒解毒排毒，能够啊来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从头到脚的细胞它几乎都能治。说清毒就是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的通畅；解毒 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药或者外界污染在我们体内产生的药毒和化学毒。排毒呢，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解排，给我们的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之后呢，熊胆中的五大类186种啊复杂的成分给我们来治疗全身多种老慢病。你像有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有19种的天然生物素，还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可以说是五大类，上百种

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新患者打来电话来询问亲兄党货源的事情，也有呢已经拿到的并且吃了呢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金胸胆的前来报喜啊，尤其是报喜的电话这几天很多。你看每次当老师我听到一些呢用上金胸胆的患者家人们康复的喜讯的时候，我真的是替大家呢感觉到很高兴。在这儿呢高老师我呀也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祝愿所有患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朋友们，祝愿大家用上金胸胆身体早日健康，每天吉祥如意。那第一个病例呢是反馈的是一个老姐姐打来的电话。这位老姐姐年纪很大，今年84岁高龄了。她是来自湖北省随州市君川镇的一位患者，名字叫谢春芳。这位老人家今年84岁了，家里呢非常贫穷啊，她是政府救济的低保户。老姐姐说平时心理压力大，因为呢一旦得病啊又是低保户啊，觉得呢压力太大，眼睛不好，高度近视，患有严重的白内障，他的血糖也高，肠胃功能也不好，身体呢是多种慢性疾病缠身啊。以前呢打来电话呀，这位老大姐总是唉声叹气，买药的时候啊总是前怕狼后怕虎，舍不得花钱啊，担心吃了药还不治病，最后啊鸡飞蛋打两头空。这不现在没有这个顾虑了，因为他已经吃上咱们这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金胸胆一个周期了。哎，人家现在说了啊，哎呀我这个肠胃功能也变好了，我这个吃饭呢胃口也大了，不像过去呢什么凉的热的硬的都不敢吃，每次就吃那么点饭，现在吃的多了，吃什么都香，哎，能消化了，浑身上下也轻松有劲儿了，关节就像松绑了，而且上厕所排便也正常了，也不便秘了，说晚上睡眠质量大大提高，哎，感觉睡得踏实了。老人家用咱们这个药啊，总体感觉就是非常好，现在子女们呢也开始支持他服用咱们的金胸胆了。因为老姐姐说呀，我用胸胆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我就不用住院了，以后呢我也不用手术了，那万一病重了呢，我眼睛呢失明了呢，我这个脚烂了呢，啊，我这不拖累家人吗，我自己用药就好了，孩子们呢都在外边打工，哎，照顾不了我，都省了他们的心了。所以他这个病一好啊，脸上露出笑容来了，上次来电还愁眉苦脸，这次来电满面春风，真的不一样啊。老姐姐说什么呀，哎呀你们举办那个活动好啊，你们举办那个活动啊只花了9.9元就拿那么贵的药，我这次呢我再订一点啊，我给我老伴订上，我让他也用，他呢是高血压心脏病，我不想让他呢未来呢也出大病。你看老姐姐呢还想着她老伴儿，说这次呢省下来的钱可省了不少。那第二个病例反馈呢，来自于家住武汉市洪山区崇文兰亭的肖润梅肖阿姨。这位阿姨马上就70岁了，她是一位退休的老师，她在服用熊胆粉的过程中呢不但自己用得好，还给我们介绍了好几位同住在他们小区里的一些邻居们啊，还有他以前呢单位的几位同事他都介绍过来了。而且呢他就说啊，在服用咱们黄河金标金胸胆，而且啊说这个服用的效果太好了，他还特别介绍了一位叫秦池慧的阿姨。这个阿姨呢病也不轻啊，这位阿姨呢以前是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眼病都挺重，还有腰酸腿痛，膝盖滑膜炎，走路没有劲儿。说这俩人呢都用着咱的药呢，已经有明显好转了，所以现在肖阿姨通过服用咱们两个疗程金胸胆之后，目前她的眼睛看东西呢也清亮多了，飞蚊症呢也已经淡了很多，
关键他的腰腿疼痛的症状也好。

这个脚啊走路有劲儿了。用这位肖阿姨的原话说，说我现在今非昔比了，脱胎换骨了，以前空腹血糖都跟别人餐后血糖一样高，现在空腹血糖没有超过 6.3。 说觉得呢人精神多了。这个肖阿姨是咱们厂家的铁杆粉丝，过去买咱们的药是原价，说这次参加上活动省了钱了。她身边的介绍来的这些人也都纷纷参加活动了，而且他们全家呀都鼓励她继续来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来继续治病。那再来看第三个病例，来自湖北省江岸区花桥街的饶慧珍饶阿姨，她也是咱们忠实的粉丝呀。饶阿姨今年是81岁了，一直跟着咱们的栏目走，她服用金熊胆之后效果也特别好，她的眼睛也亮了，视力也大大提高了，说穿针引线啊，多少年都不做这种缝纫的活了，穿针引线人家能缝缝补补了。别忘了81岁啊，这么大的高龄了，特意打来电话感谢呢咱们厂家生产这么好的药啊。他也表扬了咱们生产出来的熊胆粉工艺好，包装好，尤其是真空包装，5年保质期啊，打开之后这个熊胆那股非常新鲜的味道啊，就跟刚刚提取出来一模一样，说真好啊，没用过这么好的熊胆。所以他听完咱们这个节目啊，他就说，哎呀，你们这个节目办得好，经常给我们这些粉丝呢举办活动，尤其这次活动他让他的孩子们也参加，孩子们也岁数不小了，都60好几了，全家人呢都报上名了，说这么好的熊胆还给我们这么低的价格，平时199一只，现在9.9一只，所以谁也不愿意错过啊，每人订上一份。说熊胆粉本身就好药，自古以来知道这么贵的价格，现在呢给咱们这么大的补贴，说这个视力呢过去呢看东西模模糊糊，现在能达到 1.0 了。 1.0 的视力对于80来岁的人真的不错，说以前呢这个白内障青光眼都挺重，现在几乎没白雾，眼睛也不胀了，血糖也稳了，三高症的指标全部正常。而且饶阿姨说什么呀，感觉中气很足，她的声音听起来就很洪亮，跟以前打来电话上气不接下气有明显区别，说身体硬朗了啊。当然说除了以上三个电话记录之外，截止到现在啊，咱们接了很多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啊，新用户咱们刨外，咱就说用过的老用户就很多人，这些都是实打实的真实的病例。所以大家有哪些问题稍后都可以打来电话继续来咨询。老师我常讲一句话，熊胆清解牌，健康自然来。那么我建议大家呢，像患有肝胆系统疾病的，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骨病、各类眼病的这些疾病的，咱们直接来吃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是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的。尤其各种眼病，熊胆治眼病也特别好，眼干眼涩、眼痒眼胀、怕光、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啊，还有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区变性、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的病变，这些眼病治疗中熊胆别忘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一体多病的天然保药。那说到熊胆呢，对这个血管的治疗我想多讲几句，因为血管血液非常重要。我们每个人体内呢血管总长是96000公里，几乎绕地球能跑2圈。说这些血管遍布我们全身所有地方，好比说像我们啊高速公路网一样，连接我们身体各个脏腑器官。而我们要说的血液就在这密如蜘蛛网交织的大大小小的血管流动，贯穿全身。那如果说血管是高速公路，血液就好比公路上奔驰的汽车，
为全身脏腑组织器官输送氧气，还有葡萄糖、氨基酸、脂肪酸等营养物质。哎，同时呢，又能将二氧化碳身体各个部位代谢产生的废物运输到肺部和肾脏排出体外。也就是说，血液是我们的生命源泉，血液只有不停的流动，身体才能得到营养，才能正常的运行。除此之外啊，血液还具有防御能力，血中的白细胞能吞食咱们体外进来的一些微生物和体内衰老死亡的组织细胞，有的呢那么则为免疫细胞，血浆中的抗体、溶菌酶等这些呢都得通过血运送到你需要抵御和消灭入侵机体的细菌病毒的地方，去杀菌消炎，去维持血管血的健康，并且维持呢全身器官的健康。另外这个血液呢，它保持人体的酸碱平衡，参与机体的止血，抵御病原微生物，保持人体正常的温度。因此血液好坏对人体太重要了。可是一旦得病，我们的血液其实就污染了，就脏了，就像积满了淤泥的河流，流淌在全身组织器官血管当中的血液它就出问题了。所以为什么西医呢要先给你化验血，看看血常规正不正常啊，白细胞多不多，红细胞少不少，看看血中淋巴细胞指标，就能看出来有没有病毒啊，有没有细菌啊，有没有问题啊。所以血液的指标很重要。但是中医不是这么说的，中医认为什么呀，万病皆源于血，他就不再去细化说这个血液哪些成分高了，中医不这么讲。中医是整体调啊，无论你是整体调还是西医呢特别注重每一个细胞，最终你病好了，你发现你的血就健康了。所以中医养的也是血，西医治的也是血，归根到底治病都治在血上了，身上所有的病都跟血液是有关联的。那想要血液健康，最好的办法直接吃金熊胆粉。金熊胆具有清血毒、解血毒、排血毒的作用，再加上我们老用户手里呢订购过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的，把皇宫汉方膏要是一同用上那更好。因为皇宫汉方膏生发气血，它是张仲景的名方啊，由15味名贵药材组成，里面大部分药材都能生发气血啊，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甘草、熟地黄、当归、川芎、枸杞、首乌、女贞子、桑葚、陈皮、半夏。皇宫汉方膏的组方配伍它有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这个膏资又是发酵中药，100斤的药材才能熬出1斤成膏，每种药材发酵时间还不一样，平均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总共需要185天出一批汉方膏，它是一批压一批的走，做到了不省人工不减物力啊。为什么说你看咱们金胸胆与汉方膏它配在一起治疗病好啊，为什么说这俩药叫绝配啊，它有几大方面的原因。首先熊胆是动物药材，皇宫汉方膏又是植物药材，动植物药材交叉治病，里面的成分互相的来增益，效果好。你再看熊胆能把血液净化，血栓没了，所以血液就干净了，那么汉方膏能够生发血液，让新的血代替旧的血，垃圾没了，新的血又生成了，所以整个血管里的血液就干净了，濡养我们四肢百骸，这不就更快地修复受损细胞，包括神经细胞，包括大脑细胞、血管细胞、脏腑细胞，这不就更快地相当于靶向治疗各种细胞病变吗？尤其心脑血管，血管和血液都健康了，第一步就是心脑血管先健康，还有糖尿病，还有并发症，还有风湿类风湿骨病，还有脾胃肝胆肠胃病等等吧，他们都离不开血液的干净，离不开

细胞的健康。当然这个病根病因自然而然就被他们俩给拔除了。所以一体多病老慢病一遇到金熊胆加汉方膏，那好得非常非常快，明白了吗？经过大量临床数据证实，皇宫汉方膏它的发酵与陈化过程中也能产生大量治疗性的酶类物质。别小看这类酶类物质，它们尤其跟熊胆中的牛黄熊去氧胆酸是非常完美融合的。咱们说说这个酶类物质吧，汉方膏是发酵中药，里面的红参经过九蒸九晒加红曲酶发酵，就能提炼出红参 RG3 的靶向酶，它直接能作用于心肌细胞，就像给心脏装了个增压泵，直接给心肌细胞功能，让缺血缺氧的心脏重新的跳动有力。我们知道要想达到这个靶向酶大量的生成，就需要发酵加陈化，所以这就需要时间。发酵陈化的过程有点像制作酸奶，咱们家里有酸奶机的知道怎么制作，把纯牛奶倒进去，你要加上一小勺的酸牛奶当引子，然后在适量的温度下发酵啊，这个过程要很长的时间，一点一点发酵，整个酸奶整个这个纯牛奶就变成酸奶了。所以这个发酵中药就这个道理，要想产生大量这样的靶向酶，你得有陈化时间，你得有发酵时间，你不能偷工减料，你不能省时省力，你不能打折扣。所以这个过程中就让咱们产生大量的靶向酶，而且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啊，每一个车间都有上百个摄像头，直接由药监部门监控，达不到药品生产的时间是出不了厂的，各项审批手续你就办不下来。所以大家都不要急啊，我也知道大家急，每天打电话，哎呀老师啊，汉方膏什么时候到货？发酵好了自然出厂到货，它发酵要100天，出厂醒药要4天，这个它发酵要9981天，陈化100天，出厂醒药要4天，加起来185天，一批压一批，这一批一批之间呢大概间隔是30天的时间。就像这个酒，这个一批窖藏出窖，另一窖大概30天又出一窖，不是3天发酵完，是一批压一批的走，就这个道理。黄芪呢经过蜂蜜炙烤接入酵母菌发酵，它能产生大量的黄芪甲代靶向酶啊，这个靶向酶呢也得达到一定的量，每100克要达到80亿的 CFU 单位才能出厂。什么叫 CFU 啊？它叫核心单位，指每克每毫升每剂量产品中含有活性酶的数量，要达到每100克80亿 CFU 啊，所以它也得陈化。这个黄芪甲代酶，我们也叫甲肝酶吧，它的作用很大，能撑开淤堵的血管，给干涸的河道清淤似的，让血液顺利流到大脑四肢，中医叫补气血，西医叫做促进血的循环啊。总之呢，它对咱们的心脏血管大脑都非常好。黄芪甲肝酶与红参 RG3 靶向酶，它们俩一结合能达到完美的补足气血精的作用。还有当归经酒洗发酵，阿魏酸酶的含量也要达到很高，像小蒜头一样，它能化酸化瘀。那么川芎发酵生成藁本内酯酶，能溶解斑块，而且能够给血管镀上一层，好比说保护层一样，让血管有弹性。补精的枸杞首乌发酵生成的多糖，能修复神经髓鞘，像身上麻痛的地方，一旦把神经髓鞘修复好，我们麻的地方不麻了，疼的地方不疼了。所以说等等等等，这个药材都要实现发酵加陈化的工艺，能生成很多治病的活性成分。有人就把咱们的发酵药叫什么叫活药，凡是经过发酵的药里面都有一些活性的酶，叫活药。所以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普通中药大药丸大药片没有活性成分，咱们是药膏，用小勺一勺一勺挖着吃，也叫膏。

0: 滋养的滋，也就是说它滋养身体靠这些酶啊，这些特定的成分就非常好。发酵过程就好比什么呀，制作阿胶。为什么阿胶贵？买来这个驴皮你能直接嚼吗？用驴皮直接嚼根本起不到补血作用，但是熬成阿胶就能起到补血作用，就这么简单。它制作工艺呢一改变，生成了新的成分了，对不对呀？发酵药就这个好处，它有熬制过程，有发酵过程，有陈化过程，有醒药过程，不省人工不减物力，就能产生大量能治疗疾病的新物质新成分。正是他们带着足够的能量进入到我们身体内去治疗疾病，修复细胞。是他们呢把我们各种各样的老慢病一个一个的赶跑了。没有这个发酵加陈化过程，就没有这些治病的新成分，也就起不到那么好的治病的效果了。所以说用发酵中药用的就是发酵加陈化产生的新成分，这叫天人合一的成分。所以咱们厂家呢每年的产量就这么多，不为了追求啊说我就得销量大，你为了追求销量大你就得减少发酵时间，那叫偷工减料了。所以咱们不省人工不减物力，宁可无药可卖。像现在咱们断货嘛，宁可长时间断货，咱们也不会去缩短发酵制药的时间，就是让大家吃上好中药好膏资。每出厂一瓶药你就得有一瓶药的效果，你每吃一勺皇宫汉方膏你就得顶上十碗中药汤的药力。那为什么咱们口碑好啊？啊，为什么咱们好多老用户只要咱们推出的产品都信任呢？你看金胸胆大家特别信任，上来就买，就是咱们品质这一关把握的好。好多老用户啊给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编了一句顺口溜，怎么编的呢？说咱们独创了一药治多病的好膏资，一副药过心脑关，心不慌来气不短，头不晕沉夜能眠，两副药过病发关，口齿清晰面不瘫，吐字清楚不流涎，三副药过行动关，颈肩腰腿能伸展，生活自理不犯难，只需用满三副药，血压血脂血糖稳，从头到脚保平安。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大家普遍反映说呀，尤其把金胸胆与汉方膏一同用，见效太快了。所以大家打来电话反馈的这个信息啊，我们总结了几点。一个是见效快，第二是止疼快，第三是降压降脂降糖快，第四是视力提高快，第五是入睡快，睡眠质量好，第六是胃肠消化功能恢复快啊，等等吧。所以报喜的电话每天不断，目前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都是断货阶段啊，大家如果想用得提前报名申请，一旦申请下来货源，老师我会在电波中告诉大家。我也不多讲了，有什么具体问题大家打来电话。下面就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高老师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高老师啊，终于跟您通上话了啊。
0: 通上了。
2: 我现在嘛就是这个活动嘛我们呢参加上了，就是那个熊胆粉嘛，现在不是9.9一支嘛，反正我觉得吧挺划算的。我妈呢也是比我的性格还急，天天催天天催啊，是吧？生怕错过了这次活动。还好。
0: 你别说啊，你老母亲催你催对了，你看你可能还不知道。咱们打通电话今天这都已经断药，就是活动结束都第二天了， 你前几天你报上名真报对了，你要是这两天再打电话就没有名额了，明白了吧？
2: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2: 所以说呢我妈呢听说报上名了也可开心的了。
0: 嗯，
2: 哎，她所以说让我呢给您打打电话，然后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情况呢也说一下啊、
0: 嗯、
2: 一个呢是我们报上名了，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是皇宫汉方膏呢我们也是用了的。
0: 哦，
2: 跟我妈呢都在用。
0: 嗯，
2: 都在用呢，我妈用的时间呢就是大概有两个多月的样子吧。
0: 嗯，
2: 因为我妈她本身是有这个心脏病的，嗯，有心衰，哎呀，高血压也是好多年了，还有便秘，这些病呢都是我觉得在我心里都是觉得非常危险的。再说呢她自己本人呢也是挺遭罪的啊，成天呢就是也担心着呢，你说这高血压遇上这便秘啊，要使劲啊，这真的是。要每次一听他们说了那这个什么马桶事件了这些事儿了，我妈就是唉声叹气的，都害怕的不行。
0: 嗯，
2: 再加上呢她经常呢就感觉胸闷呐、啊、气短呐、啊、上不来气啊，有时候睡到半夜都给憋醒了，那心里啊那就哎就更
0: 理解
2: 不得。
0: 这个谁要是说啊每天呢这个感觉到心脏憋得难受，经常憋醒啊，经常突突突猛跳，有那种呢早搏房颤，甚至说有心梗的心绞痛的感觉，谁能不担心呢？谁都担心自己突然呢、
2: 啊、
0: 就梗死了，对吧？
2: 嗯，对对对，所以说呢他自己也担心，其实我们这做儿女的吧也是担心的、
0: 嗯、
2: 哎呀真的不知道，有时候啊这个心里头也是老担心了，但是呢药呢也是没少吃，就是效果呢不怎么好。但是我妈用了这两个月吧，我觉得她这个人呢比以前精神多了。她自己说呢，这次用了之后啊，哎呀，有盼头了。这心里想着呢，就是说，不像以前呢吃了没什么起色。现在这个皇宫汉方膏，她用了这两个月，她说这个心跳啊平稳了。然后呢，睡觉的时候呢，就是没有那么就是憋醒的那种症状了。啊，感觉自己呢就是。整个人呢就是精神起来了一样的。大便呢就是这个便秘的情况呢也都好了。就是大便还好。这个血压呢也比以前呢就是稳定了很多。以前呢就是动不动就160了 ,170 了，现在呢都是在140以下了。
0: 嗯。
2: 这个低压呢也是在90以下了。我觉得也还是蛮不错，他自己本人呢也是挺开心的。然后他用的好啊，就跟我说呀，你呀冲着你年轻毛病不大，然后也要赶紧用上，你要像我们一样拖到了大病了重病了，那就麻烦了。哎呀，经不起我妈天天的给我叮嘱呀，弄的我本人也跟着用了有一个月了。因为我自己呢是个啥情况我跟你讲啊，因为我自己这个心脏方面呢还好，就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呐，有颈椎病呐，还有这个眼睛呢也不好，有眼病。其实说实话这些病呢虽然说没有那么就是危险，但是其实我觉得也真的也挺遭罪的。你说这风湿吧，这是遇上个下雨天啊什么的，弄着凉水啊那关节都会疼的。然后呢颈椎病嘛，我也是好几年的时间了，动不动就头晕呐、啊、动不动就是天旋地转的呀。不，胳膊呢就是也抬不起来啊，颈椎就跟那个生了锈似的呀。哎呀，其实也蛮难的，真的是。这个一个月用下来我觉得效果也还是蛮不错，因为可能是我年轻嘛，我觉得这个眼睛呢不像以前的脑出眼屎啊，都感觉把眼睛糊的都看不清了、
0: 嗯、
2: 现在我感觉眼睛呢是清亮了。然后呢这个颈椎呢也比以前好多了，就跟那个脖子啊跟打了润滑油似的，不以前那就是转头咔巴响，现在呢也不咔巴响了。
0: 嗯，
2: 另外呢就是这个关节的疼痛啊它是明显减轻，不觉得就是说有多疼啊什么的，也还好。我觉得用了之后呢跟我妈说的一样，你看到了要往好的方向发展呢，就是看到效果了之后的这个人呢就感觉用起来就更有信心的那种感觉。
0: 对，这就叫验证了疗效嘛。咱们说好多老用户为什么打来电话呀，都感谢咱们厂家生产这么好的药，就是他见到效果了。那么以前呢也用过别的方法，可能呢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更加对症，再加上金胸胆、那更加的快速， 而且呢，他就有这种呢，哎，期待了，就期待什么呀？哎，早晚有一天，咱们这个病都好了，就停药了，以后呢，就不再是老药罐子、老药匣子了，所以这就看到希望了啊。我也不多想了，因为你们都是受益者。既然呢，老母亲也参加上活动了，用最低的价格9.9元已经拿到咱们呢黄河金庙的金胸胆，等货到了呢，咱就和这个汉方膏继续用就行了，好吧？
2: 行，好的，好的，行，
0: 好，
2: 那就听您的。好，
0: 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再见。
1: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啊，你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
3: 哎，我知道了，知道了。
0: 嗯，
3: 这不刚，这不听到活动了，这我听到活动事，我听着也已经结束了。你看，我们
0: 这个活动是结束了，不是说还有活动。我把这个活动呢，刚才给大家又叙述了一遍。但是结束了啊！
3: 我看我们老伙计的老赵啊，人家参加上了。
0: 嗯，
3: 哎呀，就麻烦你看我还能不能参加上啊？我想用这个。
0: 结束就是结束了，老哥哥，已经没有药了啊！就那么一批药，9.9元一支，拿走原价199元一支的金胸胆，每人限购20盒嘛，相当于什么呀？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直接给了20盒药。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值，哈、啊，这个平时买那一盒药，现在拿20盒药，一大堆啊，用的时间又长，一模一样的药，所以说凡是参加活动的，都打个电话感谢一下。但是呢，没有参加的，那咱就没有药了呀，就没有办法了啊。
3: 哎呀，高老师啊，你看我也是个新用户，另外给你通个电话也是不容易。那我把我身体情况跟你说一说，占用你时间，看我能不能用这个。我想用这个黄宫，汉方膏。但是要老赵都已经参加上了，我也想用。
0: 这个还想用咱们的黄宫汉方膏是吧？黄宫汉方膏也好，金胸胆也好，都没货。但是咱们呢，先了解了解情况。您说吧，
3: 我关键我这个从前吧，就有这个老高血压时间长了吧，后来又三高，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再到是因为这血压太高了，上到200了。哎，那次在晚上我吃的饭，哎，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像是胳膊哎早的抬不起来了，胳膊麻木，腿也麻木，说话也说不清。老伴叫我的时候，我不知道咋回事，好好就说话，咋无聊我都说不清了。哎，老伴赶紧打120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检查说血压太高了，得了突发是这个脑梗了。哎，幸亏吧，医院抢救方也解释点吧。哎，就是自己能顾住自己吧，但是这个肢体走到时候反正也能走，但是这个腿稍微有点撇。从那东西胳膊上到处没事，怎么不成问题，怎么没啥事，就是那个手指头有时候用劲的时候拿个筷子有点不由人。哎，关键是啥？关键这个我还是这个血压，这段时间血压还是高，虽然没有以前高了吧，一直吃的降压药，然后在150-160那下不来。我怕二次再犯，要是再犯的话就严重了。
0: 对，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啊，一个是血管，一个是血液，非常重要。我今天讲了，这个咱们的金熊胆粉，它能清毒解毒排毒，尤其净化血中的毒素垃圾。不但是净化完了，它能保肝利胆，就是肝脏啊，它是解毒器官，就产生这些毒素垃圾的地方都得给它修复好。那么黄宫汉方膏呢，它经过发酵有大量酶， 它就能够给全身的细胞提供营养，生发气血，就一个把这个血液呢净化了，一个让新的血代替旧的血，首先血液血管这第一个健康，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用这两个药治疗，那很快很快就见到效果了，而且治得非常彻底，明白吧？
3: 嗯，明白明白。到现在还头脑袋绕不清晕晕乎乎的。
0: 这个心脑血管你不用担心，你要是有机会用上金胸胆，用上皇宫汉方膏，咱们包括心血管脑血管的病是通通治疗好。心血管包括哪些病呢？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还包括下肢静脉曲张、血栓性静脉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这都属于心血管。脑血管包括哪些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的痴呆、帕金森氏综合症、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半身不遂，这都属于脑血管。就这两类疾病，这是第一大类治疗。咱们好多人是一体多病，你还有别的病吗？
3: 还有老胃病，这老胃病时间也长了，一吃点东西那胃就长得慌，不能吃点东西，吃点凉的养的吃肉更不能吃了就。
0: 嗯，熊胆呢，它就不怕你得胃病，
3: 嗯，
0: 因为它就是消化系统，啊，它是熊的消化系统非常强大，这个熊啥都能吃啊，
3: 嗯，
0: 对吧？
3: 嗯，
0: 熊胆呢，像治疗各种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浅表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结肠炎、胃下垂，包括消化不良、腹胀、腹泻、便秘，那一治一个准儿，他就不怕这些病，没问题啊。
3: 嗯，是，也不是说赶紧把这皇宫。
0: 还有别的病吗？
3: 别的没啥，就是老胃病跟这个脑梗。
0: 那你还不算多，有的家人呢，啊。除了心脑血管，除了胃病，眼也不行，肝胆也不行，糖尿病，呼吸系统咳咔咳嗽，风湿类风湿骨病，肾病，泌尿系统，前列腺问题都有，人家那一体多病一块都能治，就你这点病用咱们金胸胆加皇宫汉方膏，那还算治疗的范围少的呢，明白吧？
3: 嗯，明白明白。你看是这样，高老师啊，头多门说个好话。你看农村的跟你们通个话也不容易，岁数大了，那么帮帮忙，找个名儿呗。
0: 好，好，好。我呢一定把您的话带到咱们呢总部厂家。下了节目啊，我就把大家这个诉求，看有多少人吧，想让咱们呢厂家再供一批货的啊，包括金胸胆，包括皇宫汉方膏，赶快跟厂家总部联络，给咱们筹集货源。我也希望让大家呢都不断药，而且让新用户有药可用。但是呢啊，咱们呢也得有时间呢，这活动刚结束了，你想想还有一个呢，这个发酵阶段呢都得等一等啊，肯定会把大家的坏话带到。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就像您说的，给咱们的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农村的这些家人们，想办法把这个价格优惠要下来，好吧？
3: 哦，好好。哎呀，要是能把那个皇宫这个汉方膏配这个金胸胆粉能给我报上名官，就好好谢谢你呀，高老师，好好谢谢你们。
0: 不客气，不客气啊，这是我的工作范围之内，啊，您太客气了，这是我要给大家解决的工作，放心吧，一定会尽力的啊。
3: 啊，好，谢谢谢谢高老师啊，好，
0: 好，
3: 好，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老哥哥，再见啊。
3: 哎，好的，好的，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又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报名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啊，高老师。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啊，我想问问你，现在这个皇宫汉方膏还有这个金胸胆粉是不是都没货？
0: 现在都断货了。
4: 哎呦，那你赶快帮我们申请一下呀！我这家里的药马上就没有了。
0: 您是咱们老用户吗？
4: 对呀、啊，我用了这个健胸胆粉，还有黄宫。

0: 大王膏这用着有42天了。
1: 嗯
0: 嗯，这不恢复的挺好。嗯，我想继续用下去，这家里的货，家里的药还有几天就用完了。您麻烦您就是赶快帮我们申请一下吧。
1: 那说说您的42天的变化吧。
0: 行。哎呀，我这是年纪不大，这个单位查体这查出一身病来。
1: 嗯。
0: 哎呀，那个查体的时候查出脂肪肝。
1: 嗯。
0: 哎呀，平时啊就是，老是恶心，这个脸焦黄，脸色很黄，吃看着油腻的东西就犯恶心，这不就查体就说我有脂肪肝。
1: 嗯。
0: 嗯，这胆囊也不好，哎呦，胆囊炎疼起来真有病啊，疼起来我就是，哎呦就是。咋说的，这有时候疼了在那个床上打滚。
1: 嗯，
0: 整天的就是啥也不想吃，去这不血脂也高，甲状腺还有结节，这摸起来啊，哎呦这个结节还挺大，大夫说要是发展上就有可能就是不好的方向发展，说要让我做手术，我对这个手术还挺害怕，我还不敢做。
1: 你这个情况呢可能有结石，就说你要疼呢都疼到床上打滚。可能肝胆通道啊，就肝内胆管这儿都有堵，有点胆囊结石的这种感觉，明白吧？
0: 哦，
1: 嗯，你可以去检查检查啊。
0: 哦，行啊，我再去查。反正是这吃了好多药，效果都不好。用上这个黄桂海黄膏和这个金熊胆粉之后啊，我感觉到恢复的挺不错了。
1: 是吧？那如果说你用上熊胆粉，用上汉方膏，恢复的不错，那就是把你这个结石给你溶了，明白了吧？
0: 哦，是这样啊。
1: 嗯，
0: 反正就是就觉得疼痛反正是明显减轻了，就是。
1: 是吧，你看。
0: 哎，
1: 因为熊胆它就是熊的胆，它治疗胆囊炎呢、啊、杀菌消炎溶石啊，这效果就是好啊。还有脂肪肝酒精肝对肝胆结石它一致一个准啊。
0: 就是我反正我就是明显的试着胃口就好了现在。
1: 嗯。
0: 哎，吃东西啊试着就是能吃出这个香味了。
1: 嗯，
0: 也闻着这油腻的味啊，也不恶心了。
1: 那这就对症了，你都不用检查了，直接对症了，就解决问题了。
0: 是吧？哎呀，那个太好了，我这还想这几天我到医院里再去做个检查呢。正好这不用了42天，效果这么好，我想看看恢复的怎么样。
1: 你要是现在检查呀，就是没有前面的对比，那你检查不出来。
0: 嗯，
1: 咱们一般检查什么呀？在病之前检查一回，病好了检查一回，有对比。对吧？
0: 哦，
1: 你现在都快好了，那么检查完之后他没这个病了，那你怎么对比呀、啊？对吧？
0: 对呀，那就是你看我这不用的是这天家里药快没了，那你帮我们申请一下吧。我现在感觉就是无病一身轻，身体状态可好了。
1: 明白了，这个你打电话稍微晚了2天，金熊胆刚刚举办完活动，现在没有药也没活动了，皇宫汉方膏还断着货了。啊，我一定把大家的声音带到，就是你也是需要这两个药，想要让厂家继续供货呗，是吧？
0: 对呀、
1: 啊。明白了啊。
0: 行，那麻烦你帮我们推一下，我在家里还有点勉强，还能对付2天。
1: 好，那行吧，那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好嘞，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这还有没有机会呀、啊？我真后悔呀、啊！我想，哎呀，这等几天就结束了，你说我这还能报得上名吗？
1: 咱们这个金熊胆呐、啊，9.9元的活动肯定是没有了，这个药也都抢光了啊，得等一等。这个发热中药皇宫汉方膏也得断药一段时间。大家都在等货啊，
3: 那怎么办呀？你说我们老伴儿现在在用，
1: 嗯，
3: 那个我结果还不到一个月呢嘛，他是今年78了嘛，他是脑萎缩，还有这个帕金森，
1: 嗯，
3: 血压也高，这眼睛现在也不行，他用了这一个月、
1: 嗯、
3: 我感觉还行，他也说这用着不错，我就想着这是个机会，完了我也想用，我不是有糖尿病嘛。
1: 明白了，就是你们两个、
3: 啊
1: 都想用是吧？
3: 对呀、啊。
1: 嗯。
3: 还能给争取吗？
1: 嗯，我肯定把大家的原话都带到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打来电话错过活动的，有的手里没药的，还有一些新朋友的啊，各种情况吧。总之呢，就是都期待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 还有发酵中药黄酮含方膏，还得供应一批货。我所关心的还不光是货源问题，因为这里面有好多是工薪阶层，好多低收入家庭。那既然咱们向厂家去申请，不能光申请货源，这样吧，凡是大家有需求的，尽量打厂卖电话都登记一下，看看能不能人多力量大，咱们申请的时候啊，申请一些福利，就看看厂家总部能不能连货源带一些政策补贴给咱们，明白吧？
3: 那太好了，太好了。
1: 那具体你老伴儿什么情况，你能说说吗？
3: 哎呀，他就是这上点岁数了吧，一开始的时候就老感觉他那个跟那个怎么说呀，丢三落四的，就是跟那个你不知道他要想什么干什么那种劲头。走路吧一溜歪斜，哆哆嗦嗦，到后面他就端茶缸子喝水呀，他就跟乳不到嘴里似的。反正是拿什么掉什么。后来上医院检查，人家说他这个有脑萎缩，另外他这属于是帕金森。他说他这个帕金森呢，他不光是手脚哆嗦，他这身上都哆嗦。另外他这个血压高吧，老是那个，就是平时也吃着降压药，但是他这个血压吧老是不稳定，老是150、160、150、160。再一个哆哆嗦嗦，咱不是担心他回头再闹个脑中风之类的，那不就受了罪了吗？眼神也不好，这出门了哪敢撒手啊，都不敢让他自己出去现在呀。所以说就特别累，也吃过一阵药，但是都效果不是太好。不是这回用了咱们这金熊胆吧，我感觉还行，起码他现在走的看东西眼神什么的都比过去看着明亮了，这个眼睛。感觉
1: 挺好，
3: 还是不错，能看出效果来了。
1: 这个发酵中药黄酮含方膏跟那个熊胆都用上了是吧？
3: 都用着呢。
1: 那不错啊。你是什么情况想用啊？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这说话也十多年了，这不也是一直用药吗？最近不这一两年这个血糖就不是太稳，老是餐前七八个，大夫就说你这样不行，就打胰岛素吧。我是一直就不敢打，因为原来我们婆婆打胰岛素啊，扎在那肚子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而且呢眼神不济呀，有时候你那个刻度还看不清，多点少点还不行，要不就高了，要不就低了，低血糖也不好受。反正医生也说，他说你反正打针你就得头吃饭打针，你这饭就不能耽误。
1: 明白。
3: 你要是说多点少点的就哆嗦出大汗，大夫说那就很危险，所以说我就不想打，太遭罪了。
1: 这个熊胆治糖尿病呢肯定是没有问题，过去呢在古代啊，为什么帝王将相吃熊胆，因为帝王将相才得糖尿病，糖尿病叫富贵病啊，就是说人的能量过剩了，运动少了才得。那过去只有什么帝王将相啊，天天喝酒，天天吃肉，夜夜笙歌，他才得这个病，消渴症。所以这个熊胆治疗糖尿病在古书里早有记载，自古以来治消渴症那就是糖尿，就是用熊胆呀。所以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排出糖毒，而且它能治疗并发症，熊胆治疗眼病，治疗肾病，治疗肝胆病，等等吧。再加黄酮含方膏肯定更好，我理解你的情况了，也得等到货源到了，把这个熊胆和含方膏啊你也可以用上啊。
3: 那行，那我就等你好消息吧。
1: 行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把大家的心声都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如果还有需要，咱们黄酮含方膏和金熊胆的家人们呢，大家都打一下厂外电话，看看有多少人吧，好吧？
3: 行，好，我肯定要报名的。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谢谢高主任，谢谢您，再见。
2: 听众朋友，药材道地，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十脏同调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脑萎缩、脑血栓是脑的警示。高血压动脉硬化是脉的抗议，风湿骨病腰膝酸软是髓的呼唤，糖尿病久治不愈，别忘了胰的调养，消化不良、口苦腹胀，更要关注胆的疏导。大小五脏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 缺一不可。这些条件黄公汉方刀都具备，精准覆盖人体大小五脏，实现同调同治，从根源改善身体机能，为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可以拨打服务电话400-823-1939 400-823-1939报名咨询。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4: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0: 广告时间。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1: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 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面临长时间的断货，特别为新老用户啊推出了大型帮扶补贴价，9.9元一支就能吃上啊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胸胆的活动，截止到前天呢已经是全面结束了。你看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啊，只花了9.9元一支的价格呀，拿走的可是原价199元一支的金胸胆。过去咱们买一盒药的钱，那参加上活动呢足足拿到了20大盒的金胸胆。所以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无不是乐的呀，都合不拢嘴了。咱们老用户们都知道啊，咱们这一款金胸胆呢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呢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了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胸胆，它的价格呢是十分昂贵的啊，一大盒里面有10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这相当于呢199元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皇宫汉方膏断货，所以呢全国新老听众啊都想用上这种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胸胆。于是咱们厂家呢也考虑到平时啊工薪阶层患者是根本用不起这种高含量的金胸胆粉的，所以特别拿出巨额的补贴福利款，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胸胆补贴到了9.9元一支啊。但是货源不多，你看前天的时候啊咱们所有的货源已经被大家一抢而空了。虽然昨天和今天呢依然有大量的电话打来，有的已经错过活动想继续参加，有的说刚刚知道没想到活动结束了。所以好多人呢想报名参加活动，可是结束就是结束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目前呢没有货源，活动全面结束啊，大家呢已经参加不上了。那其实说到熊胆，有的人虽然至今还没有用过熊胆治疗过疾病，但是也听说过熊胆呢是名贵的药材，对吧？它自古以来呢它就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名贵的中药。所以你看那个熊胆粉呢，它能够清毒解毒排毒，能够啊来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从头到脚的细胞它几乎都能治。说清毒就是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的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药或者外界污染在我们体内产生的药毒和化学毒。排毒呢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解排给我们的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之后呢熊胆中的5大类186种啊复杂的成分给我们来治疗全身多种老慢病。你像有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有19种的天然生物素，还有熊曲阳胆酸、鹅曲阳胆酸、牛黄熊曲阳胆酸、牛黄鹅曲阳胆酸，可以说是5大类，上100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整体进入人体之后啊，与牛磺酸、甘酸一结合，还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活性物质正在以奇特的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重生。哎，这就是什么呀，老师我经常说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那尽管说这几天 咱们场外的电话仍然是响个不停，有一些呢

患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朋友们，祝愿大家用上金胸胆，身体早日健康，每天吉祥如意。那第一个病例呢，是反馈的是一个老姐姐打来的电话。这位老姐姐年纪很大，今年84岁高龄了。她是来自湖北省随州市君川镇的一位患者，名字叫谢春芳。这位老人家今年84岁了，家里呢非常贫穷啊，她是政府救济的低保户。老姐姐说平时心理压力大，因为呢一旦得病啊，又是低保户啊，觉得呢压力太大，眼睛不好，高度近视，患有严重的白内障，他的血糖也高，肠胃功能也不好，身体呢是多种慢性疾病缠身啊。以前呢打来电话呀，这位老大姐总是唉声叹气，买药的时候啊总是前怕狼后怕虎，舍不得花钱啊，担心吃了药还不治病，最后啊鸡飞蛋打，两头空。这不，现在没有这个顾虑了，因为他已经吃上咱们这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金胸胆一个周期了。哎，人家现在说了啊，哎呀，我这个肠胃功能也变好了，我这个吃饭呢胃口也大了，不像过去呢什么凉的热的硬的都不敢吃，每次就吃那么点饭，现在吃的多了，吃什么都香，哎，能消化了，浑身上下也轻松有劲了，关节就像松绑了，而且上厕所排便也正常了，也不便秘了，说晚上睡眠质量大大提高，哎，感觉睡得踏实了。老人家用咱们这个药啊，总体感觉就是非常好。现在子女们呢，也开始支持他服用咱们的金胸胆了。因为老姐姐说呀，我用胸胆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我就不用住院了，以后呢，我也不用手术了。那万一病重了呢？我眼睛呢失明了呢？我这个脚烂了呢？啊，我这不拖累家人吗？我自己用药就好了，孩子们呢都在外边打工，哎，照顾不了我，都省了他们的心了。所以他这个病一好啊，脸上露出笑容来了。上次来电还愁眉苦脸，这次来电满面春风，真的不一样啊。老姐姐说什么呀，哎呀，你们举办那个活动好啊，你们举办那个活动啊，只花了9.9元就拿那么贵的药，我这次呢我再订一点啊，我给我老伴订上，我让他也用，他呢是高血压心脏病，我不想让他呢未来呢也出大病。你看老姐姐呢还想着他老伴，说这次呢省下来的钱可省了不少。那第二个病例反馈呢，来自于家住武汉市洪山区崇文兰亭的肖润梅肖阿姨。这位阿姨马上就70岁了，她是一位退休的老师。她在服用熊胆粉的过程中呢，不但自己用得好，还给我们介绍了好几位同住在他们小区里的一些邻居们啊，还有她以前呢单位的几位同事，她都介绍过来了。而且呢她就说啊，在服用咱们黄河金标金胸胆，而且啊说这个服用的效果太好了。他还特别介绍了一位叫秦池慧的阿姨，这个阿姨呢病也不轻啊，这位阿姨呢以前是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眼病都挺重，还有腰酸腿痛，膝盖滑膜炎，走路没有劲儿。说这俩人呢都用着咱的药呢，已经有明显好转了，所以现在肖阿姨通过服用咱们两个疗程金胸胆之后，目前她的眼睛看东西呢也清亮多了，飞蚊症呢也已经淡了很多，关键她的腰腿疼痛的症状也好多了，这个脚啊走路有劲儿了。用这位肖阿姨的原话说，说我现在今非昔比了，脱胎换骨了，以前空腹血糖都跟别人餐后血糖一样高，现在空腹血糖没有超过 6.3， 说觉得呢人精神多了。这个肖阿姨是咱们厂家的铁杆粉丝，过去买咱们的药是原价，说这次参加上活动省了钱了，她身边的介绍来的这些人也都纷纷参加活动了，而且他们全家呀

都鼓励他继续来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来继续治病。那再来看第三个病例，来自湖北省江岸区花桥街的饶慧珍饶阿姨，她也是咱们忠实的粉丝呀。饶阿姨今年是81岁了，一直跟着咱们的栏目走，她服用金熊胆之后效果也特别好，她的眼睛也亮了，视力也大大提高了，说穿针引线啊，多少年都不做这种缝纫的活了，穿针引线人家能缝缝补补了，别忘了81岁啊，这么大的高龄了，特意打来电话感谢呢咱们厂家生产这么好的药啊，他也表扬了咱们生产出来的熊胆粉工艺好，包装好，尤其是真空包装，5年保质期呀，打开之后这个熊胆那股非常新鲜的味道啊，就跟刚刚提取出来一模一样，说真好啊，没用过这么好的熊胆。所以他听完咱们这个节目啊，他就说哎呀，你们这个节目办得好，经常给我们这些粉丝呢举办活动，尤其这次活动他让他的孩子们也参加，孩子们也岁数不小了，都60好几了，全家人呢都报上名了，说这么好的熊胆还给我们这么低的价格，平时199一只，现在9.9块一只，所以谁也不愿意错过啊，每人订上一份儿。说熊胆粉本身就好药，自古以来知道，这么贵的价格，现在呢给咱们这么大的补贴，说这个视力呢过去呢看东西模模糊糊，现在能达到 1.0 了。1.0 的视力对于80来岁的人真的不错。说以前呢这个白内障青光眼都挺重，现在几乎没白雾，眼睛也不胀了，血糖也稳了，三高症的指标全部正常。而且饶阿姨说什么呀，感觉中气很足，她的声音听起来就很洪亮，跟以前打来电话上气不接下气有明显区别，说身体硬朗了啊。当然说除了以上三个电话记录之外，截止到现在啊，咱们接了很多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啊，新用户咱们刨外，咱就说用过的老用户就很多人，这些都是实打实的真实的病例。所以大家有哪些问题稍后都可以打来电话继续来咨询。老师我常讲一句话，熊胆清解牌，健康自然来。那么我建议大家呢，像患有肝胆系统疾病的，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骨病、各类眼病的这些疾病的，咱们直接来吃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是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的。尤其各种眼病，熊胆治眼病也特别好，眼干眼涩、眼痒眼胀、怕光、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啊，还有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区变性、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的病变，这些眼病治疗中，熊胆别忘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一体多病的天然保药。那说到熊胆呢，对这个血管的治疗我想多讲几句，因为血管血液非常重要。我们每个人体内呢血管总长是96000公里，几乎绕地球能跑2圈，说这些血管遍布我们全身所有地方，好比说像我们啊高速公路网一样，连接我们身体各个脏腑器官。而我们要说的血液就在这密如蜘蛛网交织的大大小小的血管流动，贯穿全身。那如果说血管是高速公路，血液就好比公路上奔驰的汽车，为全身脏腑组织器官输送氧气，还有葡萄糖、氨基酸、脂肪酸等营养物质。哎，同时呢又能将二氧化碳、身体各个部位代谢产生的废物运输到肺部和肾脏排出体外。也就是说血液是我们的生命源泉，血液只有不停的流动，身体才能得到营养，才能正常的运行。除此之外啊，血液
还具有防御能力，血中的白细胞能吞食咱们体外进来的一些微生物和体内衰老死亡的组织细胞，有的呢那么则为免疫细胞，血浆中的抗体、溶菌酶等这些呢都得通过血运送到你需要抵御和消灭入侵机体的细菌病毒的地方，去杀菌消炎，去维持血管血的健康，并且维持呢全身器官的健康。另外这个血液呢，它保持人体的酸碱平衡，参与机体的止血，抵御病原微生物，保持人体正常的温度。因此血液好坏对人体太重要了。可是一旦得病，我们的血液其实就污染了，就脏了，就像积满了淤泥的河流，流淌在全身组织器官血管当中的血液它就出问题了。所以为什么西医呢要先给你化验血，看看血常规正不正常啊，白细胞多不多，红细胞少不少，看看血中淋巴细胞指标，就能看出来有没有病毒啊，有没有细菌啊，有没有问题啊。所以血液的指标很重要。但是中医不是这么说的，中医认为什么呀，万病皆源于血，他就不再去细化说这个血液哪些成分高了，中医不这么讲。中医是整体调啊，无论你是整体调还是西医呢特别注重每一个细胞，最终你病好了，你发现你的血就健康了。所以中医养的也是血，西医治的也是血，归根到底治病都治在血上了，身上所有的病都跟血液是有关联的。那想要血液健康，最好的办法直接吃金熊胆粉。金熊胆具有清血毒、解血毒、排血毒的作用，再加上我们老用户手里呢订购过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的，把皇宫汉方膏要是一同用上那更好。因为皇宫汉方膏生发气血，它是张仲景的名方啊，由15味名贵药材组成，里面大部分药材都能生发气血啊，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甘草、熟地黄、当归、川芎、枸杞、首乌、女贞子、桑葚、陈皮、半夏。皇宫汉方膏的组方配伍它有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这个膏资又是发酵中药，100斤的药材才能熬出1斤成膏，每种药材发酵时间还不一样，平均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总共需要185天出一批汉方膏，它是一批压一批的走，做到了不省人工不减物力啊。为什么说你看咱们金胸胆与汉方膏它配在一起治疗病好啊，为什么说这俩药叫绝配啊，它有几大方面的原因。首先熊胆是动物药材，皇宫汉方膏又是植物药材，动植物药材交叉治病，里面的成分互相的来增益，效果好。你再看熊胆能把血液净化，血栓没了，所以血液就干净了，那么汉方膏能够生发血液，让新的血代替旧的血，垃圾没了，新的血又生成了，所以整个血管里的血液就干净了。濡养我们四肢百骸，这不就更快地修复受损细胞，包括神经细胞，包括大脑细胞、血管细胞、脏腑细胞，这不就更快地相当于靶向治疗各种细胞病变吗？尤其心脑血管，血管和血液都健康了，第一步就是心脑血管先健康，还有糖尿病，还有并发症，还有风湿类风湿骨病，还有脾胃肝胆肠胃病等等吧，他们都离不开血液的干净，离不开细胞的健康，当然这个病根病因自然而然就被他们俩给拔除了。所以一体多病老慢病一遇到金胸胆加汉方膏，那好的非常非常快，明白了吗？经过大量临床数据证实，皇宫汉方膏它的发酵与陈化过程中也能产生大量治疗性的酶类物质，
别小看这类酶类物质，它们尤其跟熊胆中的牛黄熊羔胆酸是非常完美融合的。咱们说说

这个酶类物质嘛。汉方膏是发酵中药，里面的红参经过九蒸九晒加红曲酶发酵，就能提炼出红参 RG3 的靶向酶，它直接能作用于心肌细胞，就像给心脏装了个增压泵，直接给心肌细胞功能，让缺血缺氧的心脏重新的跳动有力。我们知道要想达到这个靶向酶大量的生成，就需要发酵加陈化，所以这就需要时间。发酵陈化的过程有点像制作酸奶，咱们家里有酸奶机的知道怎么制作，把纯牛奶倒进去，你要加上一小勺的酸牛奶当引子，然后在适量的温度下发酵啊，这个过程要很长的时间，一点一点发酵，整个酸奶整个这个纯牛奶就变成酸奶了。所以这个发酵中药就这个道理，要想产生大量这样的靶向酶，你得有陈化时间，你得有发酵时间，你不能偷工减料，你不能省时省力，你不能打折扣。所以这个过程中就让咱们产生大量的靶向酶，而且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啊，每一个车间都有上百个摄像头，直接由药监部门监控，达不到药品生产的时间是出不了厂的，各项审批手续你就办不下来。所以大家都不要急啊，我也知道大家急，每天打电话，哎呀老师啊，汉方膏什么时候到货，发酵好了自然出厂到货，它发酵要100天，出厂醒药要4天，这个它发酵要9981天，陈化100天，出厂醒药要4天，加起来185天，一批压一批，这一批一批之间呢，大概间隔是30天的时间。就像这个酒，这个一批窖藏出窖，另一窖大概30天又出一窖，不是3天发酵完，是一批压一批的走，就这个道理。黄芪呢，经过蜂蜜炙烤，接入酵母菌发酵，它能产生大量的黄芪甲代靶向酶啊，这个靶向酶呢也得达到一定的量，每100克要达到80亿的 CFU 单位才能出厂。什么叫 CFU 啊？它叫核心单位，指每克每毫升每剂量产品中含有活性酶的数量，要达到每100克80亿 CFU 啊，所以它也得陈化。这个黄芪甲代酶，我们也叫甲肝酶吧，它的作用很大，能撑开淤堵的血管，给干涸的河道清淤似的，让血液顺利流到大脑四肢，中医叫补气血，西医叫做促进血的循环啊。总之呢，它对咱们的心脏血管大脑都非常好。黄芪甲肝酶与红参 RG3 靶向酶，它们俩一结合，能达到完美的补足气血精的作用。还有当归经酒洗发酵，阿魏酸酶的含量也要达到很高，像小蒜头一样，它能化酸化瘀。那么川芎发酵生成藁本内酯酶，能溶解斑块，而且能够给血管镀上一层，好比说保护层一样，让血管有弹性。补精的枸杞首乌发酵生成的多糖，能修复神经髓鞘，像身上麻痛的地方，一旦把神经髓鞘修复好，我们麻的地方不麻了，疼的地方不疼了。所以说等等等等，这个药材都要实现发酵加陈化的工艺，能生成很多治病的活性成分。有人就把咱们的发酵药叫什么，叫活药，凡是经过发酵的药里面都有一些活性的酶，叫活药。所以黄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普通中药大药丸大药片没有活性成分，咱们是药膏，用小勺一勺一勺挖着吃，也叫膏滋，滋养的滋，也就是说它滋养身体，靠这些酶啊，这些特定的成分就非常好。发酵过程就好比什么呀，制作阿胶。为什么阿胶贵？买来这个驴皮你能直接嚼吗？用驴皮直接嚼根本起不到补血作用，但是熬成阿胶就能起到补血作用，就这么简单。它制作工艺呢一改变，生成了新的成分了，对不对呀？发酵药就这个好处，它有熬制过程，

0: 发酵过程，有陈化过程，有醒药过程，不省人工，不减物力，就能产生大量能治疗疾病的新物质、新成分。正是他们带着足够的能量进入到我们身体内去治疗疾病、修复细胞，是他们呢把我们各种各样的老慢病一个一个的赶跑了。没有这个发酵加陈化过程，就没有这些治病的新成分，也就起不到那么好的治病的效果了。所以说用发酵中药，用的就是发酵加陈化产生的新成分，这叫天人合一的成分。所以咱们厂家呢，每年的产量就这么多，不为了追求啊，说我就得销量大，你为了追求销量大，你就得减少发酵时间，那叫偷工减料了。所以咱们不省人工，不减物力，宁可无药可卖。像现在咱们断货嘛，宁可长时间断货，咱们也不会去缩短发酵制药的时间，就是让大家吃上好中药、好膏资。每出厂一瓶药，你就得有一瓶药的效果，你每吃一勺黄宫汉方膏，你就得顶上十碗中药汤的药力。那为什么咱们口碑好啊？啊，为什么咱们好多老用户只要咱们推出的产品都信任呢？你看金熊胆大家特别信任，上来就买，就是咱们品质这一关把握的好。好多老用户啊，给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还编了一句顺口溜。怎么编的呢？说咱们独创了一药治多病的好膏资，一副药过心脑关，心不慌来气不短，头不晕沉夜能眠，两副药过病发关，口齿清晰面不瘫，吐字清楚不流涎，三副药过行动关，颈肩腰腿能伸展，生活自理不犯难，只需用满三副药，血压血脂血糖稳，从头到脚保平安。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大家普遍反映说呀，尤其把金熊胆与汉方膏一同用，见效太快了。所以大家打来电话反馈的这个信息啊，我们总结了几点。一个是见效快，第二是止疼快，第三是降压降脂降糖快，第四是视力提高快，第五是入睡快，睡眠质量好，第六是胃肠消化功能恢复快啊，等等吧。所以报喜的电话每天不断，目前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都是断货阶段啊，大家如果想用得提前报名申请，一旦申请下来货源，老师我会在电波中告诉大家。我也不多讲了，有什么具体问题大家打来电话。下面就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高老师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高老师啊，终于跟您通上话了啊。
0: 通上了。
2: 我现在嘛，就是这个活动嘛，我们呢参加上了，就是那个熊胆粉嘛，现在不是9.9块一支嘛，反正我觉得吧挺划算的。我妈呢也是比我的性格还急，天天催天天催啊，是吧？生怕错过了这次活动。还好
0: 你别说啊，你老母亲催你催对了。你看你可能还不知道，咱们打通电话今天这都已经断药，就是活动结束都第二天了。你前几天你报上名真报对了，你要是这两天再打电话就没有名额了，明白了吧？
2: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说呢，我妈呢听说报上名了也可开心的了。哎，她所以说让我呢给你打打电话，然后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情况呢也说一下啊。一个呢是我们报上名了，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是黄宫汉方膏呢我们也是用了的。跟我妈呢都在用。 都在用呢，我妈用的时间呢就是大概有2个多月的样子吧。
0: 嗯，
2: 因为我妈她本身是有这个心脏病的，有心衰，哎呀，高血压也是好多年了，还有便秘，这些病呢都是我觉得在我心里都是觉得非常危险的。再说呢，她自己本人呢也是挺遭罪的啊，成天呢就是也担心着呢。你说这高血压遇上这便秘啊，要使劲儿啊，这真的是。要每次一听他们说呢，那这个什么马桶事件了这些事儿了，我妈就是唉声叹气的，都害怕的不行。
0: 嗯，
2: 再加上呢，她经常呢就感觉胸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啊，有时候睡到半夜都给憋醒了，那心里啊那就哎就更
0: 理解
2: 不得。
0: 这个谁要是说啊，每天呢这个感觉到心脏憋得难受，经常憋醒啊，经常突突突猛跳，有那种呢早搏房颤。甚至说有心梗的心绞痛的感觉，谁能不担心呢？谁都担心自己突然呢、就梗死了，对吧？
2: 嗯，对对对，所以说呢，他自己也担心，其实我们这做儿女的吧也是担心的。哎呀，真的不知道，有时候啊这个心里头也是老担心了，但是呢药呢也是没少吃，就是效果呢不怎么好。但是我妈用了这2个月吧，我觉得她这个人呢比以前精神多了。她自己说呢，这次用了之后啊，哎呀有盼头了。这心里想着呢，就是说，不像以前呢吃了没什么起色。现在这个皇宫汉方膏，她用了这2个月，她说这个心跳啊平稳了。然后呢，睡觉的时候呢，就是没有那么就是憋醒的那种症状了。啊，感觉自己呢就是。整个人呢就是精神起来了一样的。大便呢就是这个便秘的情况呢也都好了。就是大便还好。这个血压呢也比以前呢就是稳定了很多。以前呢就是动不动就160了170了，现在呢都是在140以下了。这个低压呢也是在90以下了。我觉得也还是蛮不错，他自己本人呢也是挺开心的。然后他用的好啊，就跟我说呀，你呀趁着你年轻毛病不大，然后也要赶紧用上，你要像我们一样拖到了大病了重病了，那就麻烦了。哎呀，经不起我妈天天的给我叮嘱呀，弄得我本人也跟着用了有1个月了。因为我自己呢是个啥情况，我跟你讲啊，因为我自己这个心脏方面呢还好，就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呐、有颈椎病呐、还有这个眼睛呢不好，有眼病。其实说实话，这些病呢虽然说没有那么就是危险，但是其实我觉得也真的也挺遭罪的。你说这风湿吧，这是遇上个下雨天啊什么的，弄着凉水啊那关节都会疼的。然后呢颈椎病嘛，我也是好几年的时间了，动不动就头晕呐、动不动就是天旋地转的呀。不，胳膊呢就是也抬不起来啊，颈椎就跟那个生了锈似的呀。哎呀，其实也蛮难的，真的是。这个1个月用下来，我觉得效果也还是蛮不错，因为可能是我年轻嘛，我觉得这个眼睛呢不像以前的脑出眼屎啊，就感觉把眼睛糊的都看不清了。现在我感觉眼睛呢是清亮了。然后呢这个颈椎呢也比以前好多了，就跟那个脖子啊跟打了润滑油似的，不以前呢就是转头咔巴响，现在呢也不咔巴响了。另外呢就是这个关节的疼痛啊它是明显减轻，不觉得就是说有多疼啊什么的，也还好。我觉得用了之后呢跟我妈说的一样，你看到了要往好的方向发展呢，就是看到效果了之后呢，这个人呢就感觉用起来就更有信心的那种感觉。
0: 对，这就叫验证了疗效嘛。咱们说好多老用户为什么打来电话呀，都感谢咱们厂家生产这么好的药，就是他见到效果了。那么以前呢也用过别的方法，可能呢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更加对症，再加上金胸胆那更加的快速，而且呢他就有这种呢期待了，就期待什么呀，早晚有一天咱们这个病都好了，就停药了，以后呢就不再是老药罐子老药匣子了，所以这就看到希望了。我也不多讲了，因为你们都是受益者，既然呢老母亲也参加上活动了，用最低的价格9.9已经拿到咱们呢黄河金庙的金胸胆，等货到了呢咱就和这个汉方膏继续用就行了。 好吧？
2: 行行行，好的好的，行，
0: 好，
2: 那就听您的。
0: 嗯，
2: 好，
0: 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嗯嗯，好的，再见。
1: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啊，你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
3: 哎、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0: 嗯，
3: 这不刚，这不听到活动了，这我听到互动时，我听着已经结束了。你看，我们
0: 这个活动是结束了，不是说还有活动。我把这个活动呢，刚才给大家又叙述了一遍。
3: 啊，
0: 但是结束了啊！
3: 我看我们老伙计那老找啊，人家参加上了。
0: 嗯，
3: 哎呀，就麻烦你看我还能不能参加上啊？我想用这个。
0: 结束就是结束了，老哥哥，
3: 啊，
0: 已经没有药了啊，
3: 啊，
0: 就那么一批药，9.9元一支，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金熊胆，每人限购20盒嘛，
3: 啊，
0: 相当于什么呀？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直接给了20盒药。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值，哈，啊，这个平时买那一盒药，现在拿20盒药，一大堆啊，用的时间又长，一模一样的药，所以说凡是参加活动的，都打个电话感谢一下。但是呢，
3: 啊，
0: 没有参加的，那咱就没有药了呀，就没有办法了啊。
3: 哎呀，高老师，你看我也是个新用户，另外给你通个电话也是不容易，那我把我身体情况跟你说一说，占用你时间，看我能不能用这个。我想用这个皇宫，汉王膏。
0: 嗯，
3: 哎，但是要找着都卖，都已经参加上了，我也想用。
0: 嗯，
3: 我
0: 这个还想用咱们的皇宫汉方膏是吧？
3: 啊，不，哎，
0: 皇宫汉方膏也好，金熊胆也好，都没货。但是咱们呢，先了解了解情况。您说吧，
3: 我关键我这个从前吧，就是有这个老高血压时间长了吧，后来又三高，在这个21年时候得到是因为这血压太高了，上到200了。哎，那次在晚上我吃的饭，哎，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像胳膊哎早的抬不起来了，胳膊麻木，腿也麻木，说话也说不清。哎，老板叫我的时候，我不知道咋回事了，好好就说话，咋无聊我都说不清了。哎，老板赶紧打120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检查说血压太高了，得了突发性这个脑梗了。
0: 嗯
3: 嗯，哎，幸亏吧，医院抢救反正也结实点吧。哎，就是自己能顾住自己吧，但是这个肢体走到时候反正也能走，但是这个腿稍微有点撇。
0: 嗯，
3: 从那东西胳膊上到时候没事，他们不成问题，他们没啥事，就是那个手指头有时候用起来的时候拿个筷子有点不由人。哎，关键是啥？关键这个我看是这个血压，这个这段时间血压还是高，虽然没有以前高了吧，一直吃的降压药，然后在150-160那下不来。
0: 嗯，
3: 我怕二次再犯，要是再犯的话就严重了。
0: 对，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啊，
3: 嗯，
0: 一个是血管，一个是血液，非常重要。我今天讲了，
3: 嗯，
0: 这个咱们的金熊胆粉，它能清毒解毒排毒，尤其净化血中的毒素垃圾。不但是净化完了，它能保肝利胆，就是肝脏啊，它是解毒器官，就产生这些毒素垃圾的地方都得给它修复好。那么皇宫汉方膏呢，它经过发酵有大量酶，它就能够给全身的细胞提供营养，生发气血，就一个把这个血液呢净化了，一个让新的血代替旧的血，首先血液血管这第一个健康，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用这两个药治疗，那很快很快就见到效果了，而且治得非常彻底，明白吧？
3: 嗯，明白明白。到现在还头脑袋绕不清，你晕晕乎乎的。
0: 这个心脑血管你不用担心，你要是有机会用上金熊胆， 用上皇宫汉方膏，咱们包括心血管脑血管的病是通通治疗好。心血管包括哪些病呢？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还包括下肢静脉曲张、血栓性静脉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这都属于心血管。脑血管包括哪些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的痴呆、帕金森氏综合症、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半身不遂，这都属于脑血管。就这两类疾病，这是第一大类治疗。咱们好多人是一体多病，你还有别的病吗？
3: 还有老胃病，这老胃病时间也长了，一吃点东西那胃就长得慌，不能吃点东西，吃点凉的养的吃肉更不能吃了就。
0: 熊胆呢，他就不怕你得胃病，因为他就是消化系统，他是熊的消化系统非常强大，这个熊啥都能吃啊，对吧？熊胆呢，像治疗各种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浅表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结肠炎、胃下垂，包括消化不良、腹胀、腹泻、便秘，那一治一个准儿，他就不怕这些病，没问题啊。
3: 是，也不是说赶紧把这个皇宫。
0: 还有别的病吗？
3: 别的没啥，就是老胃病跟这个脑梗。
0: 那你还不算多，有的家人呢，除了心脑血管，除了胃病，眼也不行，肝胆也不行，糖尿病，呼吸系统咳咔咳嗽，风湿类风湿骨病，肾病，泌尿系统，前列腺问题都有，人家那一体多病一块都能治，就你这点病用咱们金胸胆加皇宫汉方膏，那还算治疗的范围少的呢，明白吧？
3: 明白明白。你看是这样，高老师啊，头多门说个好话，俺农村的跟你们通个话也不容易，岁数大了那么帮忙忙倒个名儿呗。
0: 好好好，我呢一定把您的话带到咱们呢总部厂家，下了节目啊，我就把大家这个诉求，看有多少人吧，想让咱们呢厂家再供一批货的啊，包括金胸胆，包括皇宫汉方膏，赶快跟厂家总部联络，给咱们筹集货源。我也希望让大家呢都不断药，而且让新用户有药可用。但是呢咱们呢也得有时间呢，这活动刚结束了，你想想还有一个呢，这个发酵阶段呢都得等一等啊，肯定会把大家的坏话带到。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就像您说的，给咱们的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农村的这些家人们，想办法把这个价格优惠要下来，好吧？
3: 好，哎呀，要是能把那个皇宫这个汉方膏配这个金胸胆粉，能给我报上名官，就好好谢谢你呀，高老师，好好谢谢你们。
0: 不客气，不客气啊，这是我的工作范围之内，您太客气了，这是我要给大家解决的工作，放心吧，一定会尽力的啊。
3: 好，谢谢高老师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老哥哥，再见啊。
3: 好的，
1: 再见，这位朋友。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又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报名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啊，高老师。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啊，我想问问你，现在这个皇宫汉方膏还有这个金胸胆粉是不是都没货？
0: 现在都断货了。
4: 哎呦，那你赶快帮我们申请一下呀！我这家里的药马上就没有了。
0: 您是咱们老用户吗？
4: 对呀。我用了这个金胸胆粉还有皇宫汉方膏，这用了有42天了。这不恢复的挺好。我想继续用下去，这家里的货，家里的药还有几天就用完了。您麻烦您就是赶快帮我们申请一下吧。
0: 那说说您的42天的变化吧。
4: 行，哎呀，我这是年纪不大，这个单位查体这查出一身病来。哎呀，那个查体的时候查出脂肪肝。哎呀，平时啊就是。 老是恶心，这个脸焦黄，脸色很黄，吃看着油腻的东西就犯恶心，这不就查体就说我有脂肪肝。胆囊也不好，哎呦，胆囊炎疼起来真有病啊，疼起来我就是，哎呦，就是咋说呢，这有时候疼了在那个床上打滚。整天的就是啥也不想吃，去这不血脂也高，甲状腺还有结节，这摸起来啊，哎呦，这个结节还挺大，再不说要是发展上就有可能就是不好的方向发展，说要让我做手术，我对这个手术还挺害怕，我还不敢做。
0: 你这个情况呢，可能有结石，就说你要疼的都疼到床上打滚，可能肝胆通道啊，就肝内胆管这都有堵，有点胆囊结石的这种感觉，明白吧？
4: 哦，
0: 你可以去检查检查啊。
4: 哦，行啊，我再去查，反正是这吃了好多药，效果都不好。用上这个黄宫海黄膏和这个健胸胆粉之后啊，我感觉到恢复的挺不错的，
0: 是吧？那如果说你用上熊胆粉，用上汉方膏恢复的不错，那就是把你这个结石给你融了，明白了吧？
4: 哦，这样啊。反正就是就觉得疼痛反正是明显加轻了，就是。
0: 是吧？你看。
4: 哎，
0: 因为熊胆它就是熊的胆，它治疗胆囊炎呢，杀菌消炎溶石啊，这效果就是好啊。还有脂肪肝、酒精肝对肝胆结石，它一致一个准啊。
4: 就是我，反正我就是明显的试着，胃口就好了，现在。哎，吃东西啊，试着就是能吃出这个香味了，也闻着这些油腻的味啊，也不恶心了。
0: 那这就对症了，你都不用检查了，直接对症了，就解决问题了。
4: 是吧？哎呀，那个太好了，我这还想这几天我到医院里再去做个检查呢，正好这不用了42天，效果这么好，我想看看恢复的怎么样。
0: 你要是现在检查呀，就是没有前面的对比，那你检查不出来。咱们一般检查什么呀，在病之前检查一回，病好了检查一回，有对比，对吧？你现在都快好了，那么检查完之后他没这个病了，那你怎么对比呀，对吧？
4: 对呀，那就是你看我这不用的四十二天，家里药快没了，那你帮我们申请一下吧。我现在感觉就是无病一申请，身体精神状态可好了。
0: 明白了，这个你打电话稍微晚了2天。鸡胸胆刚刚举办完活动，现在没有药也没活动了，皇宫汉方膏还断着货了啊！我一定把大家的声音带到，就是你也是需要这两个药，想要让厂家继续供货呗，是吧？
4: 对呀、
0: 明白了啊。
4: 行，那麻烦你帮我们推一下，我这家里还有点粮食，还能对付2天。
0: 好，那行吧，那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4: 好嘞，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5: 哎呀，高老师啊，我这还有没有机会呀、我真后悔呀、我想，哎呀，这等几天就结束了，你说我这还能报得上名吗？
0: 咱们这个鸡胸胆呢，9.9元的活动肯定是没有了，这个药也都抢光了啊，得等一等。这个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也得断药一段时间，大家都在等货啊。
5: 那怎么办呀？你说我们老伴儿现在在用。那个我进入还不到一个月呢嘛，他是今年78了嘛，他是脑萎缩，还有这个帕金森。血压也高。这眼睛现在也不行，他用了这一个月我感觉还行，他也说这用的不错，我就想着这是个机会，完了我也想用，我不是有糖尿病吗？
0: 明白了，就是你们两个都想用、是吧？
5: 对呀、还能给争取吗？
0: 我肯定把大家的原话都带到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打来电话，错过活动的，有的手里没药的，还有一些新朋友的啊，各种情况吧。总之呢，就是都期待咱们黄河金庙的金胸胆，还有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得供应一批货。我所关心的还不光是货源问题，因为这里面有好多是工薪阶层，好多低收入家庭。那既然咱们向厂家去申请，不能光申请货源，这样吧，凡是大家有需求的，尽量打厂外电话都登记一下，看看能不能人多力量大，咱们申请的时候啊，申请一些福利，就看看厂家总部能不能连货源 带一些政策补贴给咱们，明白吧？
5: 哎哎，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嗯，那具体你老伴儿什么情况，你能说说吗？
5: 哎呀，他就是这上点岁数了吧，一开始的时候就老感觉他那个跟那个怎么说呀，丢三落四的，就是跟那个你不知道他要想什么干什么那种劲头。
0: 嗯。
5: 啊，走路吧一溜歪斜，哆哆嗦嗦，到后面他就端茶缸子喝水呀，他就跟融不到嘴里似的。
0: 嗯。
5: 反正是拿什么掉什么。后来上医院检查，人家说他这个有脑萎缩，另外他这属于是帕金森。他说他这个帕金森呢，他不光是手脚哆嗦，他这身上都哆嗦。
0: 嗯。
5: 另外他这个血压高吧，老是那个，就是你平时也吃着下药，但是他这个血压吧老是不稳定，老是150、160、150、160。再一个哆哆嗦嗦，咱不是担心他回头再闹个脑中风之类的，那不就受了罪了吗？
0: 嗯。
5: 眼神也不好，这出门了哪敢撒手啊，都不敢让他自己出去现在呀。
0: 嗯。
5: 所以说就特别累，也吃过一阵药，但是都效果不是太好。不是这回用了咱们这金熊胆吧，我感觉还行，起码他现在走的看东西眼神什么的都比过去看着明亮了，这个眼睛。
0: 嗯。
5: 啊，感觉
0: 挺好，
5: 还是不错。
0: 嗯。
5: 能看出效果来了。
0: 这个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跟那个熊胆都用上了是吧？
5: 都用着呢。
0: 嗯，那不错啊。
5: 嗯。
0: 你是什么情况想用啊？
5: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这说话也十多年了，这不也是一直用药吗？最近不这一两年这个血糖就不是太稳，老是餐前七八个，大夫就说你这样不行，就打胰岛素吧。我是一直就不敢打。因为原来我们婆婆打胰岛素啊，扎在那肚子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而且呢，
0: 嗯、
5: 眼神不济呀、啊，有时候你那个刻度还看不清，多点少点还不行，要不就高了，要不就低了，低血糖也不好受。
0: 嗯，
5: 反正医生也说，他说你反正打针你就得，头吃饭打针，你这饭就不能耽误。
0: 嗯，
5: 你要是多点少点的，就哆嗦出大汗，再不说那就很危险。所以说我就不想打，太遭罪了。
0: 嗯，这个熊胆治糖尿病呢肯定是没有问题。过去呢在古代啊，为什么帝王将相吃熊胆？因为帝王将相才得糖尿病，糖尿病叫富贵病啊，就是说人的能量过剩了，运动少了才得。那过去只有什么帝王将相啊，天天喝酒，天天吃肉，夜夜笙歌，他才得这个病消渴症。所以这个熊胆治疗糖尿病在古书里早有记载，自古以来治消渴症那就是糖尿，就是用熊胆呀、啊。啊，所以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排出糖毒，而且它能治疗并发症。熊胆治疗眼病，治疗肾病，治疗肝胆病，哎等等吧。再加皇宫汉方膏肯定更好。我理解你的情况了，也得等到货源到了，把这个熊胆和汉方膏啊，你也可以用上啊。
5: 哎哎，那行，那我就等你好消息吧。
0: 行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把大家的心声都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如果还有需要咱们皇宫汉方膏和金熊胆的家人们呢，大家都打一下场外电话，看看有多少人吧，好吧。
5: 行行行行行，好，我肯定要报名的。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5: 谢谢高主任，谢谢您，再见。
1: 听众朋友，药材道地，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十脏同调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脑萎缩、脑血栓是脑的警示，高血压、动脉硬化是脉的抗议，风湿骨病、腰膝酸软是髓的呼唤，糖尿病久治不愈，别忘了胰的调养。消化不良、口苦腹胀，更要关注胆的疏导。大小五脏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这些条件皇宫汉方膏都具备，精准覆盖人体大小五脏，实现同调同治，从根源改善身体机能，为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可以拨打服务电话400-823-1939，400-823-1939报名咨询。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6: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8: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6: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9: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0: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9: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1: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2: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3: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4: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5: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6: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16: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7: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8: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7: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记住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18: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7: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9: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20: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21: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6: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22: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6: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3: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6: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智慧人生这个栏目，
3: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2: 在这个栏目中呢，我们邀请杨淑芬老师作为嘉宾主持。杨老师您好。
4: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听众朋友，在上一期的这个栏目里啊，我们聊到了1到3岁的孩子们怎么样对他们进行一些早期的引导和教育。那么这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将跟各位家长朋友聊一聊学龄前儿童的才艺的学习和经典的学习以及其他方面的教育的问题。杨老师，3到7岁可能是更关键的一个孩子身心发展的时期了。
4: 是的，
2: 身体健康重要，其他方面的学习呢也要抓紧。
4: 是的，是的。那么在过去的教学经验当中呢，很多家长呢，他还是比较认定的，应该在这一段时期德行教育的培养还有奠定扎根是列为第一。那么有一些家长呢，他可能认为我的孩子呢不要输在起跑点。
2: 对，
4: 所以他很希望他的孩子呢在还没有入1年级以前他就学会了很多的才能，比如说他英文呢可能是透过双语的幼儿园的教育，所以他的英文能力呢就已经奠定了一些基础。
2: 对，
4: 那么也有一些家长呢，他认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呢这么优美，这么好，那么如何在传统文化里头，是不是我们可以找到很合适，我们也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怎样把这些好的宝贝我们交给孩子，奠定他幼小年龄的德行教育。那过去呢，我从事经典教育呢大概有10几年，还有书法教学呢总共加起来大概有10几年吧。那么在这一段期间呢，我接触的很多小孩，那么从他们开始接触，最小的是3岁半，3岁半呢到了目前呢他已经是大学1年级，所以也很漫长的时间呢，就是专门以经典教育还有书法教学呢奠定他在幼年的成长，还有一路上呢到了大学。那么为什么在这里呢特别提出这两样呢？原来呢大家认为说经典的教育呢只有让他背诵而已。那么我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特别重视的不是只有背诵朗读，不是只有在好听而已，更不是呢把它背得很滚瓜烂熟，而是重要的在他德行的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在他与家人互动他的过程当中，他的品德，他的言行，他的举止呢是不是都符合这个圣贤经典的教育。所以这个德行教育的落实跟扎根呢，从经典是可以建立的，但是如何在引导孩子在学习经典当中，怎样把经典呢变成他的气质，把经典的这个内涵让孩子从小呢就潜移默化变成他的行仪，变成他的这个德行教育的基础。
2: 这个确实我觉得需要家长的配合。
4: 是，一定要亲师合作。
2: 对，
4: 这个亲师合作就老师啊，还有跟父母呢，要密切的对孩子他学习过程当中，比如说他哪里出了差错，做老师的，做家长的，一定。

0: 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就会精心的选择一个他们认为教育质量很高的幼儿园，比如说还尤其是孩子要到大班的时候呢，可能会选择一些比如说奥数这样的特长让孩子来学，就学很难的数学题呀，学很难的拼音呢、认字呀，就是几乎把小学一二年级的内容都学了，这样家长好像觉得心里才比较踏实。您觉得有这个必要吗？
1: 这个呢，我在教经典的过程当中，有不少的家长他并没有把他的小孩送到幼儿园去。那么他呢，透过经典半年的学习，他基本上上了一年级，他应该要学会的包括拼音，老师没有教他已经都会了。那么为什么会呢？就是透过经典的学习。我在指导孩子学习经典，一定是让他们呢眼睛还有手，我们说心眼口啊都要一致。那么这个在读的一致当中呢，最重要是每读一个字，他的手拿着一支笔，要把笔套盖紧，然后呢点这个字。所以呢，如果一天你教孩子诵读经典有20遍，等于是孩子呢每一个字每一个拼音他都在比划着。
0: 对，
1: 那么如果说你每天给他读的更多的话，那么他看久了很自然他就会了。所以孩子经过半年的学习呢，任何的拼音他都能看得懂。
0: 也就是说读诵经典的时候呢，教孩子心眼口信皆要，就是用手指着每一个字往下指着读。
1: 对，
0: 那么这些教材呢，它既有汉字也具有注音，
1: 是
0: 读下来大家也认识字了，也认识拼音了。
1: 是是是，所以用这样读经方法呢，实在的不需要给他补习，家长呢不必要给他多花钱，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用大量的经典让他来读诵，那么读久了以后他很自然而然他就记下来。所以我在指导孩子呢，我都跟他讲，经典不是拿来给你背的，因为背的话呢他就有压力。
0: 对，
1: 所以呢我都会告诉孩子说，你不要用背的，我们每天呢很恭敬的很真诚的发自你内心呢很喜欢把这个声音读得很美，自己听了欢喜，爸爸妈妈呢听了也很高兴。所以呢用很真诚的心好好的把它朗诵至少10遍。那么10遍当中呢，孩子因为透过很真诚而且声音呢又铿锵有力，保持坐姿坐姿的这个端正，还有他在诵读时候的心情心境呢，都可以让他在经典当中呢产生一种潜移默化很巨大的力量。

杨淑芬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书法教育家，大方广文化公益网创办人，辽宁省经典诵读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教育电视台《弟子规》讲解主讲人，并出版《和谐家庭幸福人生》书法教学篇及书法字帖系列教材。

0: 听说呢，我这家族里头有一个小女孩，她一周她就把弟子规背下来。那么一周为什么这么快就能把弟子规背下来呢？原来我在教她这个书法练点的时候，我就把弟子规的这个读诵带放在她旁边让她听。那么听完一遍，她自己呢按了这个反面，他自己装卡带，然后再听。那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边听边学习，因为练点呢是书法的基本功，
1: 对，
0: 不需要去搞结构，他只要呢这个有听啊，

0: 或者无听当中，反正这个声音呢已经在整个屋里头这个传扬开来。
1: 嗯，
0: 所以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一周以后他很自然就能背。那么他在背诵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发觉啊，这个孩子他读的这个语调跟语气呢，就很像经典里头的诵读带一样啊，一言一句都是中规中矩的。
1: 哦，也就是说孩子在学习书法练点的时候呢，也可以在旁边放一个读经机的声音让他去听，
0: 对，
1: 或者是打扫卫生的时候刷牙的时候都可以有一个机子跟着他。
0: 对对
1: 对，
0: 因为这样呢很快。那么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呢，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定心跟耐力。
1: 对，
0: 所以有很多小朋友呢，他最大的毛病在心浮气躁，所以家长呢特别着急，怎么办呢杨老师，怎么办呢，我孩子就是定不下来怎么办。那么我讲的，首先父母如果自己心不定，你也很急躁，讲话呢跟孩子没有耐心，呱就讲了，那么孩子呢也没有心情听你怎么讲。所以这个互动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家长呢要耐得下你的性子。你只要很急性的话，孩子就很难教育好。那么对孩子呢，如果过度的要求，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就是那么听话，咱们家为什么不听话呢？我们千万不要有攀比的心。孩子的资质每一个都不一样，当我们生出来的孩子呢不是天才型的，我们一定要想到天才也是辛勤努力来的，我们一定要有耐心陪伴孩子学习成长。那么在经典的教学当中呢，还有一点我都要告诉孩子，我们不要用背诵的，我们就想说我如何亲近圣贤人的教育。所以我每天呢就是朗诵给我的祖先听，朗诵给孔老夫子听，我们跟老人家亲近对我们呢是何等的重要。就好比呢他亲自来教育我们，所以我过去的学生呢，他们在背诵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是背诵，是有很自然的，你每天读诵10遍、15遍，那么一周以后呢就有100遍，大约在100遍，那么孩子呢很自然他就能背下来。所以我过去的学生呢指导他们背诵呢，并不是他拿着课本呢在那里一直背啊，背得很痛苦，而是很自然的让他在抑扬顿挫当中仔细听自己的声音。而家长在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聆听咱们家的孩子他的童声朗朗这么美的经典，那么同时呢家长呢也能体会到这些经典它内容的美妙，经典的深奥他在其中也能听得懂一二。所以呢我刚刚讲的这个小女孩呢，她弟子规会背诵以后，有一次她的爸爸喝醉酒回家了，她一看到马上蹦出爸爸饮酒醉最为丑啊，结果爸爸呢很不好意思。其实这个小女孩呢她懂不懂，她也许不太懂，但是呢她就很自然的就蹦出这一句话，给她爸爸呢很大的一个警告。那么爸爸事后呢也觉得，我以后千万不能在孩子面前出糗。
1: 这个很重要。那我自己呢也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孩子早上一睁开眼呢，我就把那个家里的 MP5 打开，
0: 是
1: 满屋子都是经典的声音，然后呢他要去洗漱了，这个小机子装在他的口袋里伴随着他，他也习惯了，走在哪里都听着经，也不会提出来抗议，因为他好像觉得那很美妙。
0: 是的，
1: 临睡前也会让他听着经。
0: 是，
1: 那有一次呢他有一个大哥哥，那堂哥到我们家里来，然后呢堂哥有一些表现不太好，那我和先生呢就跟他沟通的过程中就讲到我们是怎么样利用业余的时间来读经来学习， 然后呢，我们家里的小孩子就给他的大哥哥说，嗯，是的，我们洗脚的时候都在读《笠翁对韵》，走在学校路上要读《中庸》嗯、然后呢，我们是这样利用时间的，时间就是生命，如果你不用好呢，就像太阳一样很快就落山了。就讲出来这些话啊。然后呢，我们当很严厉的跟他的大哥哥在说话的时候，孩子就趴在我的耳朵边说，妈妈，你和爸爸不要对大哥哥说话这么严厉，要不然他在我们家待着会很烦的。就是说他会想到哦，要对别人要很尊敬，
2: 是
1: 因为他一直在读经，而且经典里教育大家要有仁慈之心，
2: 是是是、
1: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经典对孩子的影响，这个真的是潜移默化，它其实是起到一个综合的效应。
2: 是的是的、所以我感觉到我们给孩子幼年的时候最好的教育，经典千万不要落掉，太重要了。我们不给他在这个时候呢，给他多读一些，等他长大了没有时间了，那你就错失了很多的机会，就太可惜了。所以我们奉劝这个明智的母亲，明智的爸爸，经典的诵读，经典的陪读，在家庭教育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希望在幼年当中不要给他错失的我们这么宝贵传统文化里头最宝贵的经典宝藏。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智慧人生呢就到这里，谢谢杨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刚才的栏目我们交流的话题是学龄前儿童的才艺学习，在这当中啊，读诵经典的重要性再次被我们提到。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选播一位经验丰富的经典导读老师的心得分享，如何教导孩子读经，今天是这篇心得的第二篇。我们今天的内容呢，从老师的课前练习准备说起。作为经典导读老师，在课程开始之前呢，我们自己先读一读，听一听自己朗读的效果，读得很熟了，经意就会慢慢沁入到心海里，教出来的时候呢，就会觉得特别的愉快。如果能熟读历史上的八德故事，穿插在课堂中讲解，效果会更好。通过自己充分的学习，你周围的人，包括家长，就会觉得你的气质和言行，以及你的态度，无形中都在提升。所以读经，自己可以得到很大的益处。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经典的选取这个话题。作为同盟养正的基础，最好的莫过于《弟子规》。如果将《弟子规》中每一句话都能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就为孩子打好了圣学做人的根基。之后呢，再读其他的圣贤典籍，比如《三字经》《孝经》《大学》《论语》《中庸》《孟子》《老子》《庄子》《礼记》《易经》等等。说到读诵经典，可能很多家长就要问了，读经要不要求孩子一定要熟背呢？我们来思考一下，凡事如果有求，那么我们就会感到很痛苦。不论大人或者是小孩，设立某种目标之后，就要非常尽力，要特别经过训练才能达到。往往觉得学习是一种困难和压力。那么我们读经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减少学生的挫折感和排斥呢？要经常的读诵熟读，通过这样的方法，经意经文就可以顺畅而自然地吸收和背诵下来了。举例来说，听一首歌十遍以后，我们就能耳熟能详了。那么如果每天读经十遍，一周就能读70遍，70遍以后就会很自然地记下来，即使记不下来也可以做到朗朗上口。 所以啊，读经要鼓励学生每天读，如果父母亲和孩子一起来共读，那是最好不过的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谈一谈家庭的配合问题。读经呢，不应该只是把小朋友送到教读经典的老师那里去，只有老师一个人教诵孩子们读诵，只有老师来教孩子读经。其实呀，还需要家长的有效配合，最好是全家一起共同来读。如果家里的成员由父母带领，在饭后呢有30到60分钟共同读诵，一年的时间可以把《论语》完全背下来。谚语说：“半部《论语》治天下。”父母读经后，如果能够深入义理，无论处事还是待人，都会更加练达，对于日常生活和工作的进行呢，也都有很大的提升。听众朋友，有谚语说：“半部《论语》治天下。”父母读经之后，如果能够深入义理，无论处事还是待人，都会更加练达，这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都有很大的提升作用。

又闹场，觉悟尽，邪僻事，觉悟问。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人问谁？对以明。吾与我，不分明。用人物，虚名求。倘不问，即为偷。借人物，及时还。后有急，借不难。信，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话说多，不如少。唯其事，勿佞巧。兼巧语，会污词。是景气，切戒之。见未真，勿轻言。知未地，勿轻传。是非宜，勿轻诺。

说人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悟道，没有比不明白自己和世界的真相更令人困惑的了。中华文化大讲堂从这里走向我们内在的探索之旅，发现之旅。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广告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

0: 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1: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高方代表的
1: 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你来他走，来来往往，人生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台戏。我们每个人都是角色，扮演爸爸，扮演妈妈，扮演儿子，扮演闺女，角度不同，最关键的是这台戏你怎么去演绎，演绎好了这出戏很精彩，是喜剧，演绎不好就会演砸了，一直是悲剧，也有的悲喜交加的双重结局。但是我们不管演出来喜剧还是悲剧，我们咋做都没法避免，没法逃避，都得承受。一种是在快乐中演下去，一种是在痛苦中演下去。病是啥？是悲剧的源泉。那些心脏不好的一辈子半辈子遭罪，担惊受怕，那些风湿骨病的也一样，疼、麻、酸、胀、红肿，整天度日如年。那些尿毒症透析的，隔三差五总得往医院跑。 那些得三高症的患者在家里头坐在热炕头上也闲不住，闲不住干什么呢？吃药，药是不能断的，天天都得吃。总而言之，不管是哪一种老年性的疾病，发展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把病人的生命力抽干，把人折磨得不像样，最后宣布病人的死亡。我当了一辈子医生，从19岁进医院，到现在87了，我见过不少濒临死亡的人，人知道自己要死了，大体上会有两种状态，一种特别挣扎，不愿接受现实，他非常留恋这个世界，舍不得这，舍不得那，更舍不得离开。另一种人正好相反，他们非常平静，不声不亢，不吭声的原因不是说这人心态多好，而是因为病得太重了，身体零件不听自己使唤，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抱怨，去反抗。有的脑中风患者，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瘫痪的病人，他们除了眼皮能动，什么都动不了，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直挺挺的躺着，平静的等待着死亡。去年1月份，我们医院在杭州的分院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人，是个男患者，姓丁，老丁快80了。到医院的时候，因为昏迷不醒，连续抢救了10来天，一点改善没有。最后老人的家属没有办法了，只能在纸上签了字，放弃治疗了。为啥放弃治疗？因为急救室里能用的所有的抢救手段都用遍了，他仍然是昏迷不醒，就剩下一口气在，叫都叫不起来，而且他各种的指标都不稳，血压非常低，高血压才80，低血压50，身体严重缺氧。同时呢，他对疼痛的刺激也不敏感，拿针扎他都不知道疼，没反应，所以医院认为再继续治疗下去意义不大，唯一的办法是把这个患者送到北京总院，总院的专家多，经验更丰富一些。但是即便到了北京的总院，这个病能不能被治好也不确定。杭州分院给病人的诊断是肝硬化导致的肝性脑病，而且是处在了最晚期，病人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分院治不了，所以把病人的病历传到北京，让总院的专家们看一看。专家组建议最好别让病人来北京了。为啥不让他来？从杭州到北京路比较远，在来的路上至少有80%的概率会出现意外，当时他的生命很脆弱了，稍微有点闪失命就没了。即使他很幸运活到了北京，在北京治的话，苏醒的概率也不到10%，成功率在10%都不到，没必要冒这个险。所以最后家属和医院达成共识，放弃治疗吧，所有的抢救手段 都不用了，身上的管子都拔掉，唯一一个没停的就是升压药。升压药多巴胺注射液还得继续用，这个药一旦要停了，病人马上停止呼吸，这是个急救药，按理说不能总用，但是没办法，他血压太低了，不打升压药心脏就不跳了，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很严峻很重的一个病例。后来我的学生小庄，他是北京专家组的组长，有一天夜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挺匆忙的。小庄说，老师，我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啥问题呢？胡家老高能不能治肝性脑病？我说能治啊，我治好过这样的病人，但是必须得确定是啥原因导致的肝性脑病。是肝硬化吗？他说对，就是肝硬化，那就能治。胡家老高治疗肝硬化就非常对症，吃上小半年基本上就能好的差不多。但是肝性脑病因为肝的功能出问题了，肝不再给血液解毒，所以血液中有一种毒素叫氨，氨气的氨，它就会通过血液进到大脑，把脑细胞杀死，把脑神经切断，所以肝性脑病的症状跟老年痴呆非常相似。有的老年人性格变了，有的不爱吱声了，有的胡言乱语了，有的以前特别干净，现在随地大小便了，这都是肝性脑病。有肝硬化的患者一定要小心，上了岁数以后最容易得肝性脑病。小庄说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严重，我说重到啥程度了？他说植物人，植物人昏迷不醒，不知道冷暖，没有知觉，这是肝性脑病最重程度。病到这种程度的话，说实话真不太好治，用胡家老高我也不敢肯定，必须得当面看看病人什么情况。我就问小张，我说这人在哪儿呢？他说在分院，杭州的分院。我说那好了，明天我就过去。虽然病人家属和分院都已经放弃治疗了，但是万一能治呢，治好了这也是功德一件。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小庄打电话，让单位给我买机票，我飞杭州去。去之前我除了胡家老高以外多带了一种药。什么药呢？就是宫廷肾宝。为什么要带宫廷肾宝？因为肝性脑病有三种最常见的并发症。第一，脑水肿；第二，消化道出血；第三，肾功能不全。对于昏迷不醒的肝硬化患者，这三种并发症肯定都有了。我带着宫廷肾宝，是因为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老丁的肾的排尿功能。因为他的家属都已经签字了，放弃治疗了，导尿管都拔了，所以他要是不能主动排尿的话就很危险。那个时候他的脑袋和肝脏一个是中毒，另一个是坏死， 如果再加上一

0: 个肾脏急性肾衰，那么这个人没法活了。宫廷肾宝的好处在哪儿？它见效快，专病专治，专管肾脏，所以第一时间就给病人喝上还是很有必要的，有助于他肾脏功能的恢复。到了杭州以后，我看到了病人本人，他在床上平躺着，瘦得特别厉害，脸上除了骨头就是皮，显得两边的颧骨特别高，他的四肢也是因为营养的缺乏，水肿很明显，只要出现水肿就说明肾有问题。我心里很庆幸啊，庆幸自己从北京来杭州之前判断没失误。我给他摸了脉，发现他的脾胃功能还行，消化道虽然有出血，但是出血不严重。我们分院的主治大夫跟病人家属介绍我说，这是胡老从总院特意过来的，专程就为了给你们家老丁看病的。老丁的媳妇眼泪汪汪，我能感受到她很激动，她的嘴唇是干的，上嘴唇和下嘴唇都粘到一块儿了。她张嘴说话的一瞬间，干裂的下嘴唇上渗出了几道血丝，她的头发是花白的，乱蓬蓬的，面容很憔悴，一看他的样子就是最近这阶段没少操劳。他带着哭腔跟我说谢谢您了恩人，您治好治不好我都管您叫恩人，这么多天了头一回收到了好消息，北京终于来专家了。老丁的媳妇对我说，专家老先生，就冲着您这么大年岁了，折腾这一回我也得好好感谢您。我一边给老丁摸脉，一边看着他老伴儿，我发现这老两口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两个人长得就很有夫妻相，鼻子眉毛脸型都可像了，感情越好的老两口长相越接近，这是我自己总结的经验。我突然想出一个办法来，我就对他老伴儿说，我说您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吧，我这次来杭州治这个肝硬化脑病，不说十拿九稳，70%让你家老丁醒过来。老丁媳妇听我说完这话，好像一下就薅住了救命的稻草。这些天抢救、紧张、绝望、放弃治疗以后，又看到了希望，一下子全都发泄出来了。所以当时他哇的一下就哭出了声，哭声震天响，哭的走廊里的人都跑到老丁的病房门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都好奇呀，寻思出啥事儿了呢。老丁的媳妇一哭，老丁躺在病床上似乎也有反应，我发现他的脚丫子不自觉地动了一下，我等的就是这一下。媳妇的哭，他这哭声就是病人吃药的药引子。我赶紧把胡家老高从怀里掏了出来，拧开盖送到他的嘴里，送到他嗓子眼附近，他咕噜一下 就咽下去了，很配合。我一看他喝的挺顺溜，直接把宫廷肾宝口服液也打开了。我把口服液那个三取掉，直接倒在他嘴里头，也挺好的，进去了。病人当时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听话，第一次喂药他就没排斥。给昏迷不醒的人喂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第一次顺利，后边再喂都好喂，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就抓住一个触动点，很顺利的就把药给喂进去了。后来我一直在杭州待了一个月，一直都是我给老丁喂药，给病人喂药就跟养孩子差不多。他挑人，关键时刻我必须在医院跟着。用了半个多月以后，升压药的激素药我就让医院给停了，血压稳定了。同时呢，最可喜的事儿是老丁的排尿规律了，一天尿两泡，早一遍晚一遍。以前他尿尿总哩哩啦啦的，总得换洗床单，但是我给他打了两周的底子以后，他尿尿非常规律，说明他肾功能恢复了，而且是有意识去尿尿了。还有一个进步很大，就是他的感知能力恢复了不少。家里人他老伴摸他手的时候，他能感觉得到。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膏，他的手会动了，恢复肢体的功能，恢复意识，这个绝对是胡家老膏的功劳，跟补肾的药无关。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虽然他握拳伸手这些动作还做不了，但是手指有时候能动一下，这就是希望啊。以前是植物人，是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现在终于见谅了，他的老伴非常开心。开心归开心，但是我在杭州的医院守了一个月，我发现一个事儿，挺让我不舒服。老丁和他的老伴儿有一个儿子，亲生的。我在医院待了一个月，我就观察每天在夜里负责陪护的、陪着老丁的人，永远是他的老伴儿。老太太岁数也不小了，也70多了，天天上医院，吃不好，睡不好，熬夜伺候老头，能行吗？晚上我在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我都要提醒他一次，我说你能不能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他来替替班，让他来负点责任，来照看照看他爹。老妹子反复推脱，声称儿子要上班，要养家糊口，反正不管啥原因，我对他儿子有了不太良好的印象。我在医院只见过他儿子一次，这三口人长相一模一样，一个模子，但是在身材上儿子更像老丁，瘦瘦的，高高的，他长得挺好，挺精神的，但是他不来陪护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头一直是个疙瘩，所以我不喜欢他，我也没跟他说过话。后来 我回北京了。又过了大半年，我终于收到了好消息，老丁醒了，能正常跟人聊天了。老丁的媳妇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又哭了，这回是喜极而泣，是开心的眼泪。他说老丁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不仅可以说话了，自己能拄着炕沿，能坐起来了，最开始顶多坐两分钟，现在能坐一个来小时了，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啊。以前就以为这老头要没了呢。在电话中我还了解到一个事儿，他说他家这儿子也不容易，为了给父亲治病，白天上班，晚上在饭店门口守着当代驾，代驾就是帮喝酒的人开车，挣那个开车的钱，很辛苦，晚上连轴转。为了啥？为了挣钱。后期老丁在医院的住院费和药费，老丁和老伴的生活费都是儿子掏的。我听到这儿，我终于反应过来，看来我以前是对他有偏见了。他儿子50来岁，这么个大男人，上有老下有小，非常不容易啊。社会上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因为家里有病人，经济压力很大，大家拼命挣钱，都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让家人活得更好。人活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总得遇到点困难。好了，下边的时候留给听众们，谁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了。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您好，欢迎您啊！
2: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0: 啊！
2: 首先打您电话，我代表我的全家表示一下的感谢。
0: 好，谢谢您 啊！
2: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
0: 哦。
2: 一提得病的，原先呢有高血压。
0: 嗯嗯嗯，
2: 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
0: 嗯，
2: 血压这就降到90，
0: 啊，
2: 常年头疼的迷魂，
0: 啊，
2: 有时候还恶心。
0: 嗯，
2: 再的就是没用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0: 哦，高心病，
2: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下心脏病时候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那时候一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的，
0: 哦，
2: 汗珠往下直滚，
0: 说明比较重，是吧？
2: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0: 啊，
2: 这也是多年了。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0: 啊，
2: 一宿就1个多点，2个点，最多没超过3个点。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我来了。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少钱的钱，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白天呢还行，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就晚上没有次数，一宿十遍八遍都不三回成
3: 年。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2: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轴位性的神经病。
3: 哦，
2: 因为什么说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管什么药也治不好。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的厉害呀。这些我就是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高治病效果好嘛，
3: 说
2: 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他就信着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你胡家老高这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知道现在将近1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10天8天就到1年的光景了，1年时间了。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
3: 啊，
2: 我现在我亲身体验都好了。
3: 你看看，太好了，
2: 这个、
3: 非常恭喜你。
2: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
3: 你看看多好，
2: 没超过80，都是70几。
3: 太好了。
2: 心率跳的一般都是70次左右。头疼啊，迷魂呐、啊，这病情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这脑袋是飘晕、不知道脑袋疼。
3: 好，
2: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3: 是吧？
2: 啊，我以前你比的时候，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时候。有时候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的鞋外面没能穿就下地，下地踩一脚，俺都脚底冰凉，俺就影响人家没穿鞋，这样是有的是。现在没有这种情况
3: 了，没有这种情况了，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
2: 现在你胡老的够了。再就是什么，这心脏病要过去这个晴天呐，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发雾的天，就是见不到太阳天的，一到夏天我心脏就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好像就病是放下呀，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3: 没有了，
2: 你不管好天跟晴天的，连生活感到啊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再一个睡眠好，我这睡眠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照时候也得睡5个多小时。
3: 太好了啊，为您高兴。
2: 对呀，这叫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变吗？我这全国走个遍，那个大连的医院、沈阳医大医院、北京这个协和医院，我都去治过，我拿过药
3: 了。
2: 过去在他们时候吃药，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在沈阳医大那的小药子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的元。
3: 花费多大？
2: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强点吧，都停药以后，妈还是不敢，直接犯病。不是，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主要得护照，我这一次啊。一个你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们全家的现在生活吧，各方面都给了很大的照顾。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1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

0: 要不要我停药？如果不停，我就继续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达点，行不行？
1: 好、
0: 啊，
1: 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一般都不会反复的啊。他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而且不会反复的，这点您相信吧？ 啊，
0: 啊，
1: 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哎，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
0: 哎好好好，
1: 您会获得健康，我和您一样，咱们一起欢度我们的晚年，
0: 谢谢，
1: 好吗，老朋友？
0: 好，谢谢您，胡老。那我就吃完这些，我再买点，我就一天少溜点，溜点就感觉我得到老三，
1: 对
0: 吧？我放心
1: 了。还是那句简单的话啊，您用胡家老高，每天用一两小口就可以了，您溜着
0: 啊。
1: 会让您维护老年的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0: 好
1: 了，
0: 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胡老，你放心吧，我就放心了。
1: 哎，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
1: 多联系啊！您这种高兴、
0: 啊、
1: 永远传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也为您高兴，
0: 谢谢，
1: 大家也为您高兴。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哎、啊。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076。

0: 了。
1: 哦，
0: 用的非常满意。
1: 啊啊啊！
0: 嗯，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我是齐齐哈尔的。
1: 哦。
0: 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
1: 哦。
0: 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1: 啊啊啊。
0: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
1: 啊，
0: 嗯，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腰疼，胯骨也疼，说我腰间盘突出
1: 啊，
0: 那胯骨疼，说是股骨头坏死。
1: 哦，
0: 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
1: 啊，
0: 也花了不少的钱。你看我们这个第一医院嘛，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
1: 嗯，
0: 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天花膏药，都不行。最后到这上下串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胯骨这也疼。那个腿啊，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道都费劲了，走不了远道。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快要坐轮椅了，都要瘫痪了，走不了道了。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这个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知识渊博，懂得多，讲的也明白也透彻。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嫌我这病挺难治的，所以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
1: 没错。
0: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这孩子们挺知识的。
1: 我抢一句，您得的这个是不是其中有一个是股骨头坏死啊，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对，
1: 股骨头坏死，还有腰脱啊。
0: 对，
1: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
0: 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特别难治，关键是
1: 就是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
0: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胡教授啊，
1: 是吧？
0: 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啊，关键是。你讲了本源疗法。这个从根本上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也就6-7天的时间嘛。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缓解了不少。我感觉呀，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我就接着用，接着用。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呀，走道可费劲了。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而且吧，原来它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

0: 哎，这个有热乎气儿了，哎，
1: 你看多好，
0: 麻了，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1: 确实
0: 有效，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1: 嗯，太好了，
0: 一直用到现在。跟你说，教授，我现在用了7个月了。
1: 哦，7个月
0: 了。现在可好了，嗯，现在我这个腰，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1: 都行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 是不是啊？哎，
0: 对对，像他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
1: 嗯，
0: 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哎，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种感觉了，
1: 嗯，
0: 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哎，但是你就是慢慢的走，这就得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嗯
1: 嗯嗯，
0: 哎，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再也不用担心坐轮椅了，也不担心被瘫痪了。
1: 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胡家老
0: 师、啊，是是是，嗯，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教授。
1: 嗯，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0: 是是是
1: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嗯，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不但我好了，人家我能出去溜达了，
1: 嗯，
0: 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
1: 嗯、
0: 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哎、他们啊、都挺羡慕的，我们有一个
1: 大家为您高兴，
0: 嗯，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啊疼得不得了，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
1: 嗯、
0: 给胡教授打电话、
1: 啊、
0: 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
1: 啊、
0: 你就赶紧的用上，
1: 没有问题，
0: 我用的好
1: 啊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
0: 嗯、
1: 老年病，咱们胡家老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啊，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最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啊，胡家老高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他不是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活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是，嗯，
1: 哎，
0: 你说
1: 坚持吧，老朋友、
0: 就是、
1: 啊，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祝您啊，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啊完全能解决，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教授。
1: 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延年益寿。
0: 好的
1: 好
0: 的，好
1: 吗？
0: 祝教授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吧。嗯，
0: 再会。
2: 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您好，欢迎您。
3: 哎，胡老师
1: 啊，
3: 我是江苏晋江的老患者了。
1: 哦，
3: 你这个胡家老高呢，我已经用了有半年时间了。
1: 啊。
3: 说真的，我真的要感谢你胡老师啊，感谢这个胡家老高。
1: 嗯
3: 啊，是我的身体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
1: 啊，
3: 我跟你讲啊、哦、
1: 嗯，
3: 这个 我今年不才75岁。
1: 哦哦哦哦，
3: 我以前啊，在这个腰椎间盘突出
1: 啊，
3: 都有了十几年将近20年时间了。
1: 那么
3: 以前嘛，医院给我检查出来了，说我是3/4级突出来了。
1: 嗯，
3: 以前呢，我这个腰啊又硬又麻又胀又疼的。
1: 嗯，
3: 弯腰都困难，都弯不下去。
1: 哦。
3: 不光腰疼，连腿都跟着疼痛，跟着发麻。
1: 嗯嗯嗯嗯。
3: 医生说我什么压迫了坐骨神经了。
1: 嗯。
3: 像以前嘛，我稍微拎点东西啊，一使劲啊，我就疼痛。坐在这个地方坐了时间长一点还疼，如果站的时间长一点还疼。
1: 嗯嗯，我能理解您的痛苦。
3: 哎，这个特别是这个右下腿啊，右小腿麻木。哎呀，一到医院的检查，还说什么末梢神经啊受到损伤了。
1: 嗯，就是坐骨神经受到损伤，是吧？嗯，
3: 对。是这么多年来吧，我没有少治疗，医院我没有少跑。
1: 嗯、
3: 你看我镇江的基业人民医院、镇江还有一个江滨医院，我都去看过。
1: 哦，都去了。嗯。
3: 哎呀，而且呢，不光吃药、打针啊、做理疗啊。我都想
1: 全用过
3: 把它治好，但是呢，因为有的时候吧、嗯、治疗了好一下，过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1: 嗯，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3: 哎、
1: 你说对不对啊？哎，
3: 是啊。另外呢，我都肠胃也不好，我经常呢、
1: 嗯、
3: 睡觉的时候吧，一路也感到我这个位置疼痛。
1: 嗯嗯嗯，
3: 一到医院的检查说是什么沙子上溃疡。
1: 哦，
3: 哎，而且是有两个溃疡面。
1: 嗯嗯，
3: 哎呦，吃一点东西吧我就受不了。
1: 嗯，
3: 他经常流黑呕吐反酸、
1: 啊、
3: 人呢长得比较消瘦，
1: 很痛苦，
3: 抵抗力也差，还特别容易感冒。
1: 啊啊啊，
3: 我都没有想到，我听到你的讲座以后啊，我就买上了胡杨老膏。哎呦，你不要说这个胡杨老膏我真的是用对了
1: 啊啊！
3: 你看，现在我用了半年时间了，你特别是最近啊、
1: 嗯，
3: 最近这个一个多月以来，从春节到现在，因为我这个药呢、
1: 嗯、
3: 就不怎么疼痛了。
1: 你看看多快哈、啊！嗯，
3: 是啊，现在弯个腰哪个东西啊？人家弯下去把身上的东西捡起来了。
1: 嗯，太好了。嗯，
3: 而且现在这个右下肢、小腿啊，不像以前那么麻木了。
1: 嗯。好极了、
3: 哎、我真的我都没想到，我这么多年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仅仅用这个胡杨老膏才半年时间就能恢复得这么好，我做梦都没想得到
1: 啊，跟以前大不相同了，太好了，
3: 真的大不相同了。哎，
1: 嗯，
3: 而且呢，你看今年过年啊，我觉得我这几年来啊过得最好的一年了。
1: 嗯，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嗯，
3: 是啊，这段时间嘛，过年有些朋友跟我们在一起聚聚啊，一些亲戚啊，他们都说我精神都好了、
1: 啊、
3: 说我人都长胖了。
1: 嗯，好极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3: 真的，我真的要感谢你胡老师，所以呢我用了这么好，我要继续用下去。
1: 哎、嗯、好，哎，我听到您这样的信息我是为您高兴的。您为什么、
3: 嗯
1: 咱们使用了胡杰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达到了这么一个很好的结局。
3: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的条件，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这些个都活跃起来了啊，开始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了，所以您才能得到这好的效果。这和您其他以前用的这些方法完全不同，是吧？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啊， 我为您高兴啊，咱们坚持用吧。
3: 好的，谢谢你啊、
1: 嗯、
3: 哎，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这是共同高兴的事情。我估计您
3: 的
1: 全家和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啊，让他们啊用了胡杰老膏和您得到的同样的效果。好，
3: 嗯，
1: 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咱们的时间太紧张啊，好多
3: 的
1: 问题，很多的朋友来打电话跟我来交流，好吧？ 好，
3: 哎，好的，
1: 姐姐，
3: 嗯，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3: 谢谢，
1: 啊，
3: 谢谢，好的，
1: 再见，老朋友，哎，
3: 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6: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7: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8: 六层到了。
5: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7: 给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4: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李强同

0: 泰国总理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0: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3: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3: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3: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7: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3: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8: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3: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 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9: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3: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0: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 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

0: 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 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 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
0: 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 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
3: 劝导，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5: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
2: 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联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4: 截至六月底，五 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基于五 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5: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6: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7: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6: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8: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6: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9: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6: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 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11: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

0: 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1: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2: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他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0: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3: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4: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 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4: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3: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徐林在调研督导全省防汛抗旱工作时强调，严格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切实抓好防汛抗旱救灾，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将于7月28号到8月2号举办开幕期活动。
3: 科研种子在产业一线开花结果，贵州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突破8亿元。
4: 前沿科技融合中西医优势，北京积水潭医院、贵州医院让群众享受家门口优质康复服务。
3: 同城旅行马蜂窝双榜第一，贵州贵阳登顶今夏避暑游搜索榜单首位。
4: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武术散打比赛收官，黔南小将摘得首金。
3: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4: 我是悠扬。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
3: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20到31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7月20号，省委书记徐林到省气象局、省水利厅调研督导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切实抓好防汛抗旱救灾，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郭强、胡广杰、杨同光参加。徐林来到省气象局，了解全省气象监测站网建设和气象预报预警等情况，要求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精准把握天气形势演变及其影响，强化短时临近预报预警能力建设，提升对应急响应的灵敏性和支撑力。在省水利厅，徐林查看省水旱灾害防御调度指挥系统和水库运行及安全监测监管系统，视频督导贵安新区凯掌水库、开阳县卫星水库运行管理，要求科学运用防洪工程体系，抓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有力有效防范应对灾害风险。调研中，徐林强调，要时刻绷紧防汛抗旱这根弦，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科学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落细落实应急救援处置和物资力量预置，统筹旱涝同防，筑牢防灾减灾救灾防线。要拧紧防汛抗旱责任链条，强化上下联动、部门协同，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制度，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
4: 7月17到19号，我省迎来大范围高强度强降雨，省气象局启动四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各地落实巡查、智慧监测、水利调度等措施，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人防、技防同步发力，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报道。
3: 7月19号，铜仁市石阡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其中平地场乡降雨量达168毫米，引发积水内涝，部分农田受淹，道路中断。铜仁市石阡县平地场乡党委委员、人大主席袁龙昌：
5: 灾情发生后，我们立即组织乡村两级干部下沉一线开展抢险救灾，目前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37户94人。
3: 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的同时，当地争分夺秒推进排涝清淤和道路抢通。通过连续奋战，目前全乡主干公路已恢复正常通行。7月19号凌晨，强降雨导致思南县大河坝镇出现山洪，倒灌街道，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集结近200名党员干部下沉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斜坡蹲守排查，紧急转移社区群众160余人。铜仁市思南县大河坝镇党委委员石昌怀：
6: 洪水退去以后，我们联合消防、供电、卫生等部门开展灾后重建工作，街道清淤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列镇早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3: 气象监测数据显示，7月17号8时至19号8时，全省35个县域、239个观测站累计降雨量达100至244.9毫米。黔南州三都县出现7站大暴雨，当地气象局提前发布暴雨预警，各镇村迅速行动，有序将沿河低洼、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大河镇党委书记韦运谦：
7: 根据预警信息，党政班子下沉到各个村点位，提前介入干预，安全的转移了群众145户、417人，截至目前没有任何人员伤亡情况。部分的水毁路段以及半水桥被冲垮，我们正在积极的抢修和恢复。
3: 据省气象局7月20号夜间开始，我省无明显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还需警惕滑坡崩塌，注意安全。入汛以来，全省上下持续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防汛无有工作机制，全力实现预警、叫应、行动、反馈、核实全闭环管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乌坝河水库工作人员每日进行防汛巡检，核查水位数据、坝体设施及周边坡面状况，排查安全隐患。遵义市仁怀市气象防灾减灾指挥中心24小时监测各乡镇降雨量，依托全市布设的自动气象监测站点，细化短时预报，精准发布气象预警。遵义市仁怀市气象局工程师张正强：
8: 我们通过手机短信、微信工作群、应急大喇叭、新媒体平台等渠道，拓宽预警信息传播路径，确保预警直达基层一线责任人，解决预警信息落地最后1公里问题。
3: 桐梓县依托上下游水库协同配合，通过水情互通、错峰泄流，有效稳控城区河道水位。遵义市桐梓县天门河水库管理所所长罗征威：
9: 结合汛期的水情趋势，联合上游水情数据，精准研判流域整体来水趋势，通过错峰调度、平稳泄流、科学蓄水等多种方式，全方位稳定各类防汛风险。
3: 针对汛期雨水频发、水位多变的特点，安顺、黔西南等地加强实战演练、河道清淤、物资储备等工作，确保防汛措施落地见效，应急反应迅速到位。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连环乡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罗在勇：
10: 构建乡村两级防汛体系，对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置，配齐配全各类防汛物资与应急装备，强化值班值守与信息报送，全力以赴筑牢安全防线。
2: 贵州新闻联播。
3: 昨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期活动将于7月28号到8月2号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本届交流周以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为主题，继续采用开幕期集中举办加全年常态化开展的模式，重点举办开幕大会及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数字教育等平行主题项目， 开幕期举办重点活动35项，全年安排常态化项目60个，并将在泰国、柬埔寨等东盟国家举办6场主题活动，着力推进双方在数字教育、职业教育等5个方面的重要合作。据统计，自2008年以来，累计共有东盟及一带一路近90个国家和地区、8000余个机构、超5.4万人次嘉宾参与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数字教育、青少年交流、产学研协同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贵州与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90余所高校及教育机构建立交流合作关系。在东盟国家

0: 一科技成果正从书架走向货架，在产业一线开花结果。来听报道。
1: 在贵州大学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实验室，酸汤研发团队成员正在分离筛选好菌，识别酸汤中的风味物质。贵州大学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教授曾海英：
2: 酸汤发酵自然酿造，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环境、微生物的组成、数量多样化就会发生改变，酸汤会出现千家千味。我们就是要把这些自然发酵的微生物类群给它解析，找到里边的最好的、最优的菌群，去组合，去精准控制这些微生物。
1: 经过20年攻关，团队研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翼酵菌剂，并升级智能酿造发酵技术，推动贵州酸汤生产的标准化、规范化进程。贵州大学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教授秦礼康：
3: 学院争取成立了生态特色食品重点实验室，我们国家基金将近10项发表的科研论文140多篇，主要针对红酸啊、白酸啊等等菌群结构啊、功能菌株啊、工艺优化、菌基的制备啊。
1: 目前贵大酸汤研发团队已与20余家食品企业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其中安顺南山坡食品加工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团队助力该企业实现一键酿酸汤数字化生产，建立10万吨以上的酸系食品生产线。南山坡食品研发院研发经理陈星星：
4: 通过多菌种复合发酵呢，大体的风味以及那个品质给它稳定住，我们后续完全的定制化的那种发酵标准给它做上去。
1: 秦礼康：
3: 和南山坡共建了贵州省酸汤产业技术创新中心，整合了省外的科技资源，加上团队的发酵酸汤的这些技术成果，由南山坡牵头的申报农产品加工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获批了800多万，现在呢很多产品已经面世了。
1: 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双向奔赴，这样的场景在当下的贵州并不少见。在花江峡谷大桥，一台轨道式智能巡检机器人定期巡护大桥安全。这位特殊的医生是由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智能交通装备制造科技创新团队历时7年研发的，搭载了高清云台拍摄设备和智能识别算法，能对桥梁关键构件进行自动化全天候监测。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水运与航空学院副院长、智能交通装备制造科技创新团队带头人彭爱全：
5: 以1公里的一座桥梁为例，如果采用桥梁检测车，需要是8个人，起码4-5天才能检测出来有一些部位不能够应检尽检。我们现在研发的这个机器人，只要1个人几个小时就检测完了，而且安全性高很多。
1: 贵州交通职业大学路桥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团队桥梁工程专业研发人员周德军：
6: 贵州的桥梁监控的难度不是其他平原地区桥梁所能够比拟的，支座的破空啊、变形啊、破坏啦、钢索呀、钢构件锈蚀啦、塔柱上有没有产生裂缝啊，这些是影响桥梁健康的非常重要点。机器人的引入解决监测过程当中安全。
1: 在机器人拍摄的桥梁支座图像上，裂纹、螺栓松动，任何细微变化都会被红框实时标注出来。它与人工检测相比，在巡检效率提升90%的同时，成本降低80%。运用前，该机器人已经过3次改良。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水运与航空学院博士、团队机器人结构设计研发人员田佳宇：
7: 第一代巡检机器呢，采用了一种单轨的模块，在第三代我们采用了三轨的形式，底部的驱动承重轨来带动机器人的移动，然后两面侧轨来稳住整个机器人的抗风性。在材质上呢，采用了高强度铝合金，再加上内部空间结构的优化，使它的抗风稳定性还不影响它的功能性。
1: 目前该成果已获得
7: 影响它的功能性。
1: 目前该成果已获得2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和1项软件著作权。创新成果紧密贴合行业需求，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正以交通基建、交通装备、交通服务3领域为核心布局专业。来自高校的持续探索正推动应用型、技能型科技成果更加精准地对接产业一线。2025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较2024年增长 13.3%， 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已达 29.8%。越来越多的科研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持续为贵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0: 产业协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贵州和广东立足自身优势，持续通过资金赋能、技术升级、园区共建等举措，推动贵州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市的

0: 薏仁米加工中心，薏仁米经过脱壳、抛光、色选、分级等工序后，被包装成小袋精米走向市场。兴仁市薏仁米开市专班项目推进运营协调组组长李凯：
1: 目前整条生产线基本上是最先进的，那么我们用的提升机全是零破碎，我们是五层筛片的分级筛，可以帮盆米、半米、碎米、三角米全部分门别门的区分开来。
0: 依托中国薏仁米之乡的产业基础，兴仁市整合跃前协作资金，和广东博罗县共同建设了智能生产线，实现了薏仁米加工的标准化、智能化，并建成了7000吨级的恒温冷库系统，有效保障薏仁米的储存品质。广东省跃前协作工作队黔西南工作组兴仁小组组员曾健：
2: 依托兴仁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为契机，我们在种植、精深加工、市场销售等环节前链条协同发力，推动薏仁米产业转型升级。
0: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的贵州蓝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蓝莓饮料、果干等产品陆续下线。公司总经理周南俊：
3: 目前建有4条精深加工生产线，年加工能力达到3000吨，产品涵盖30多个品种。今年预计收购蓝莓1800吨，全程标准化作业生产，最大限度锁住蓝莓原生态的营养与口感。
0: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跃前协作的助力。2021年以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与麻江县搭建起广东市场加贵州基地的协作模式，紧扣消费者对健康生态的市场需求，推动麻江蓝莓产品进入大湾区市场。目前，麻江蓝莓种植面积超9万亩，综合产值突破8.5亿元，带动3.6万名群众增收。麻江县副县长、广东省佛山市挂职干部陈建明：
4: 我们始终坚持麻江所需、南海所能，持续注入跃前协作帮扶动能，综合运用资金项目和大湾区市场的优势，聚焦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实际需求精准发力。
0: 六盘水市水城区以小微园区建设为抓手，充分用好中山市火炬高新区200多万元协作帮扶资金，因地制宜打造68个特色农业园区，涵盖水果、蔬菜、养殖等多种类型，不仅丰富了当地的产业生态，还带动了周边群众就业。广东省跃前协作工作队六盘水工作组水城小组组员程元荣：
5: 我们通过小园区项目带动乡村大发展，持续培育特色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让协作项目真正扎根乡村，服务群众，长效惠民。
6: 康复医疗是疾病诊疗的重要收尾环节，更是患者回归健康生活的关键一步。北京积水潭医院、贵州医院深耕康复医学领域，依托前沿医疗设备、先进诊疗理念与金钱协作优质资源，构建起中西医融合、智能化、全周期的康复医疗体系，让贵州及西南地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国内一流的康复诊疗服务。来听报道。
0: 走进北京积水潭医院、贵州医院康复大厅，各类患者在医护人员的专业指导下开展个性化康复训练。患者陈重雪：
7: 右后脚的半月板损伤了，医生的手法是专业的嘛，热敷啊、超声波啊，其他的一些项目多线条的进行软组织的修复，他们能够给我更专业的一些建议。在这待了快1个月了，很放心。
0: 针对中风、偏瘫等疑难康复病症，医院引入前沿脑机接口康复系统，打破传统康复治疗局限，为神经系统损伤患者带来康复新希望。患有脑出血后偏瘫2年多的邹世林正是这项先进技术的受益者。
8: 了解到的脑机接口，它是个应该是比较先进的、科技含量很高的一个治疗系统，在这里呢，正好就接触到这一个训练系统呢。在治疗的过程中，感觉到它主要是这个头脑配合，手要卷要伸的时候呢，它有提醒。通过医生的这个耐心细致的讲解，治疗呢比较满意。
0: 北京积水潭医院、贵州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刘红举：
9: 技术原理就是我们在做治疗的时候会给患者佩戴一个传感器，这传感器会识别患者带有运动意图的这样一些脑电信号，同时进行解码，然后输出指令辅助患者去进行功能锻炼，就把传统的被动康复变为主动康复。我们每年的服务量接近20万人次，单日的诊疗量是在500人次左右。
0: 该康复治疗区域是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康复治疗大厅，医疗使用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康复病床超100张，康复专项设备投入超1亿元。秉持三分治疗七分康复的医疗理念，医院整

0: 和中西医康复优势，搭建起多学科协同发展的综合康复体系。北京派驻专家、北京积水潭医院贵州医院副院长杨杰。
1: 健康中国2030规划里面就提到了，逐渐要把这个咱们治疗端口迁移，一切都是以患者为中心，医生跟着病人走，围着病人转，要把治疗的一个思路进行改变。北京积水潭医院贵州医院作为国家区医疗中心，通过康复做到全生命周期的疾病的一个管理和治疗，响应国家号召，帮助我们贵州乃至西南地区的老百姓得到一个好的健康医疗服务。
2: 贵州新闻联播。
3: 近期同城旅行、马蜂窝两大平台相继发布2026暑期文旅报告，贵州、贵阳均位于榜单首位。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显示，近一周平台避暑相关搜索量环比上涨超50%，七月避暑主题长线线路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20%。贵阳位于全国长线避暑目的地榜首，六盘水位居第四。贵阳主打黔中喀斯特山水、多元民俗美食避暑度假，六盘水坐拥中国凉都气候优势，主打旅居康养度假。一省两座城市跻身全国长线避暑 TOP 10，形成山水凉城双核心格局。除了自然风光、少数民族文化受青睐，山野户外项目体验也成为今年暑期年轻人出游的新选择。马蜂窝发布的2026暑期热门旅游省份 TOP 10，贵州同样排在第一。高过河漂流搜索热度上涨178%，猴耳天坑、莲花古洞等轻极限运动圈粉大批游客，让贵州户外玩法平均搜索热度上升148%。
0: 日前，以激情火把季清凉水城游为主题的2026贵州野月海海平彝族火把节启幕。海平彝族风情街、玉社国家森林公园双向联动，白天沉浸式体验原生态彝家民俗，夜晚开启万众星火狂欢，为游客呈现日夜皆出彩的夏日文旅新场景。活动将持续至8月16号。据悉，自2024年拓展为一月火把季以来，当年野月海景区活动期间接待游客124.7万余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2.7亿元。2025年热度持续攀升，累计接待游客139.0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4.2亿元。今年火把季以全天候沉浸式全景式的布局，将不间断推出常态化民俗演出、篝火盛会、森林音乐会等内容，通过日间加夜间联动运营模式，让每一位游客在清凉夏日中感受彝族人文风采。
3: 7月19号，2026德江水龙节火热开启，锣鼓声中，36条手工扎制的草龙昂首而出，接受水的洗礼。龙行之处，30万群众与八方游客手持水盆、水瓢、水枪，相互泼水，呐喊声、欢笑声与锣鼓声融成一片。德江水龙节是流传百年的民俗，本届水龙节将持续14天，期间城区多处布置了网红打卡点位，贵州音乐时光、德江之声全程直播，挪塘戏展演、非遗巡游、天麻啤酒嘉年华等轮番上演，让海内外网友共赴狂欢。此外，还将同步举行挪文化座谈交流会、天麻标准体系发布会、展销会等，以文旅为纽带，做强特色支柱产业。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贵州省启动81电影拥军活动，通过开设拥军观影专场、送影进军营公益活动等，将观影与国防教育双拥工作深度融合。来听报道。
3: 昨天下午，首场电影拥军活动在贵阳展开，邀请部分获省级以上表彰选述的模范退役军人、最美退役军人、最美拥军人物以及烈士遗属代表等观看电影四度，大家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长征精神，传承红色血脉。退役军人范秀军：
4: 很震撼，很壮观，就是我看的时候我都两个双臂都抓紧，就是牺牲的战友，即便就是说生命已经停止，但是他们都不会倒下去。
3: 接下来活动还将在全省9个市州同步开展，鼓励倡导各级社会组织、企业等共同参与，组织青少年、企业员工等群体和广大退役军人共同观影，进一步厚植军民鱼水深情。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是此次拥军活动的重点影片，在暑期掀起了红色观影热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9号，《四渡》在贵阳越界影城的票房已突破百万，越界影城也成了《四渡》单片全国票房第一的单体影院。
0: 赛动前景，活力省运，今天来关注。日前，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武术散打比赛在黔南州贵定县收官，本届省运会竞技体育组的首枚金牌诞生。黔南队16岁小将王康凭借稳定发�挥，一举拿下男子甲组45公斤级冠军。
5: 多年的训练得到了回报，对以后的比赛更有了信心。下一步，我希望参加更高规格的赛事，继续为黔南体育争光。
0: 武术散打项目赛程共计4天，来自全省9支代表队近200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奋力角逐20个竞赛单项奖牌。省12运会竞技体育组武术散打项目女子甲组56公斤级冠军，贵州体育职业学院代表队队员孟思雨。
6: 我很荣幸在这次省运会拿到一块金牌，我对于我今天的表现非常的满意，练的技术都打出来了，接下来我会好好训练去备战全国青少年比赛。
3: 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首期贵州省档案数字化管理师培训班在贵阳开班，标志着档案数字化管理师 S 国家职业标准正式落地贵州，成为西南地区依托跨省合作模式推进档案数字化人才培育的重要实践。
0: 铜仁市云勘验改革推动政务服务从线下跑到网上办，从复查到协同办的转变，服务效率大幅提升。截至目前，全市累计配置云勘验事项264个，累计办件718件，申办事项审批时间缩短90%以上。
3: 贵阳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数据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合作单位，聚力构建专业化、常态化、协同化的维权援助工作机制，进一步健全贵州数据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20到31度，遵义多云，21到32度，安顺多云到晴，18到29度，都匀多云，20到32度，凯里晴，22到32度，铜仁多云，24到35度，七星关多云，19到31度，水城多云，16到28度，兴义多云，20到31度。
3: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海峰，单班编辑黄静，责编刘燕，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7: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诶，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下一个千年，
1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5: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
12: 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今天又得迟到。
1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8: 美女，等一下，美女，
17: 别理他。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0: 刚上车的乘客。
1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1: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2: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23: 啊，你说什么？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22: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23: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24: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22: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25: 才起飞呢。
26: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27: 哎呀，麻烦你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28: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29: 这里是各位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27: 干嘛？麻烦您换个座吧。
26: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29: 南京前往香港。
28: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26: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30: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28: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30: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27: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28: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31: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3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4: 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35: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6: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37: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36: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38: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6: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 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38: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36: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一起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指南。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十四个坚持的第一个内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则，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其科学内涵。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廓清一系列大是大非，第一次从党的领导角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的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那为什么说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0: 2024年8月，辽宁绥东县祝家沟村遭遇极端强降雨，在各级党组织的迅速统筹与党员干部的冲锋在前下，全村群众安然无恙，仅用40天便奇迹般地重建了崭新家园。与此同时啊，在浩瀚的星辰大海中，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大漠深处烈焰奔涌，划破长空，再次彰显了大国重器的硬核实力。无论是灾后重建的中国速度，还是逐梦九天的中国高度，这些令世界瞩目的奇迹背后都凝聚着同一种磅礴力量，也深刻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重大论断。这一论断不仅写入党章、载入宪法，更是立足理论、历史与实践得出的科学结论。从理论逻辑看，坚持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根本原则，党的领导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大问题。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服务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政党，其可以将分散的无产阶级联合成为一个战斗整体，并作为一个阶级开展行动，以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无产阶级的智慧和力量，从而以团结一致的姿态战胜前进道路中的各种艰难险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廓清一系列大是大非，第一次从党的领导角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的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从历史实践看，党的领导是开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鸦片战争后啊，无数仁人志士的救国探索均以失败告终，直到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才真正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党团结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无论是浴血奋战的革命年代，还是发愤图强的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历史雄辩的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制度运行看，党的领导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过程，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既集中力量办大事，又保障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无论是航天突破、基建

0: 电贯通，还是乡村振兴，民生兜底，都是党组织统筹资源凝聚全民力量的成果。制度优势最终要体现在治国理政的现实效能上，而所有制度优势的总根源、总开关，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贵州广大党员干部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2: 习近平总书记心系贵州发展，情系贵州人民，在贵州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为贵州把脉定向、指路领航。牢记殷切嘱托，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开展学习研讨，完整准确全面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思想体系和实践要求，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贵州大学党委书记杨卫：
3: 总书记寄予我们的青年学子要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志向立柱、立好、立牢，所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就是引领我们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起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
2: 遵义石坡洲区枫乡镇花茂村党总支书记祝娇：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基层党建、乡村发展的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学习，坚持以学促干、学用结合，把为民初心转化为服务群众、壮大产业的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群众共同富裕。
2: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在贵阳市云岩区，一支19人、年龄30至35岁的年轻党员队伍活跃在服务一线，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云岩经开区管委会园区建设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李小希：
5: 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呢，要坚持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我们支部的党建呢，是扎根到我们的企业服务的一线，充分地发挥我们党组织的这个统筹引领作用，搭建我们数据标注产业的一个人才技能培训的这么一个平台，培育我们本土化的人才队伍，助力我们数据标注产业能够集聚化、规范化、高质量的发展。
2: 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基层党建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同频共进。在锦屏县，立足资源禀赋，羽毛球制造链条持续蝶变升级，三产联动贯通。当地龙头企业去年产值突破8亿元，出口额超1800万美元。蓬勃发展实践的背后，跃动着强劲的红色引擎。贵州亚狮龙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王小英：
6: 我们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党旗插在最前沿，落实落细党员带骨干、骨干带员工的传帮带机制，积极推动羽毛球赛事、体育培训与乡村旅游联动发展。
2: 在开阳县的新能源赛道上，企业把党建阵地建在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关键节点上，催生了许多技术创新、降本增效的金点子。贵州安达科技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昌德顺：
7: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公司坚持党建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引导党员在技术创新、安全生产和市场开拓中冲锋在前、示范带头，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和竞争优势，为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2: 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新兴领域是党建工作新的广阔空间和重要阵地，全省广大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为新兴领域发展注入充沛动能。贵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樊月：
8: 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党建工作的话是围绕山峰行动去开展，通过引风行动解决的就是留人难的问题，通过亮峰行动就是让基层员工都参与到一些支援服务当中，通过护峰行动让员工各类的一些诉求声音闭环的解决和处理。
2: 民生连着民心，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在贵阳市南明区，基层单位在老旧小区改造中细致倾听民生，汇聚民智，精准打磨配套细节，补齐设施短板，重塑公共空间，把群众急难愁盼解决在网格一线。贵阳市南明区油栅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员崔家俊：
9: 政绩好坏，老百姓心里有杆秤。新征程上，我们更要强化实干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新年新，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筑牢党长期执政最深厚的群众根基。
1: 共产党人干事创业创造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正扎根民生一线，从教育、医疗、养老到守护生态环境，增进民生福祉，他们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庄严承诺。
10: 陈桂平，吉安新墟村一名村医，行医已经30年，附近村子的每一条路、每一户人家，他都记得很清楚。
11: 我经常晚上出诊到这条路，我闭着眼睛会一会走，对这条路太熟悉了。
10: 陈桂平虽然右臂残疾，但作为医生，当地的村民们也非常信赖他。这天，记者跟随陈桂平到91岁的村民廖新娇家里做健康随访。每次见到陈桂平，老人就拉着他的手说个不停。十几年间，陈桂平时常来送医送药，老人已经把他当成了亲人。
11: 他都是每次都是叫转转转转转转的意思，就是说自己的儿子一样，是吧？
12: 不管落雨落雪，你的馒头大天我就落了。
11: 他说不管下雨下雪，只要打电话我就来了。
10: 廖新娇家曾是贫困户，他自己身体多病，儿子在外打工。2013年，廖新娇老伴突发脑梗导致瘫痪，家庭遭受沉重打击。陈桂平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党员，群众的疾苦要时刻挂在心上，这是陈桂平一个朴素的信念。
11: 有时候我妈背上背痛啊，半夜痛的时候打电话叫陈医生，他就马上就过来。我老爸在的时候经常打那个针啊，止痛药，那些消炎药，减轻我们很多的那个负担，还有给我们免掉那个医药费。
10: 行医30年来，无论刮风下雨，但凡村民有恙，陈桂平就会马上出发。在他的一个日记本上，详细记录着130多位村民的健康情况、地址和电话。
13: 2001年脑梗，2015年，这个是颈椎增生。
11: 对对对。
13: 这是你最早的这个健康的档案。
11: 对对对，在我脑里我都清楚，只要看到这个人我就知道他有什么慢病。考上了那个医师证书。你看在这
10: 右臂残缺，成长为一名熟练的职业医生，这是一条艰辛的路。3岁那年，因为一场意外的火灾，陈桂平多处烧伤，截去了右肢。陈桂平家4代行医，悬壶济世，在父辈们的熏陶下，陈桂平从小也立志行医，治病救人，但因为残疾，通往梦想的路注定坎坷。
11: 有个病理的老师，他当时跟我聊天呀，说你一只手要来学医啊？我说是老师。他说这好难哎，有些方面跟不上，心里也焦急，也流过泪，但是流擦完眼泪，觉得还是要坚强。父亲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半边月亮也照亮天下。”他说：“你就是一个残疾人，也照样可以成就自己。”
10: 陈桂平毕业后来到镇卫生院实习，
11: 永远记得那个第一个病人腹膜炎，大家老师让我去，病人一看我一只手，哎，别不，我不能让他得的。后来有连续几个病人都不让我打，哎呀，心里我也难过，我说怎么办？
10: 陈桂平理解这些病人，但他不服输，他要把医术练得更强，让病人放心。
11: 我就买了一些注射器、输液器、针头回来，天天回来就在自己的身上练，足足在家里练了一个多月。
10: 陈桂平的扎针技术练得炉火纯青，乡亲们口口相传，这给了他莫大的信心。为方便出诊，陈桂平买了一辆自行车练习单手骑车。一次夜里紧急出诊时，因为太着急，陈桂平出了意外。
11: 不是那个孩子嘛，已经2岁了，发高烧。当时我就怕小孩子高热惊厥，当时都是田间路，一不小心骑一下，把自己掉下来了。刚好那个右边那个大腿就坐在那个毛肚机杆上插进去了，我就硬生生的把它拔出来。那血啊，一直这样流，还是咬着牙骑过去。到你早上6点钟的时候，小孩子的伤也退下来，哎呀，感觉有点虚脱。那血啊，流的那裤子啊，这个全部湿掉了。
10: 这些年来，陈桂平骑坏了16辆自行车，骑行超12万公里，背坏了18个出诊箱，诊治患者20多万人次。
12: 是不是怀里的？有。
10: 对经济困难的乡亲，陈桂平就会减免大部分医药费。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1: 我们入岛素食就是这样子，把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投入进去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共产党员的标准就是要奉献，无私的奉献。医务人员的战场就是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这是1996年夏天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
10: 在1996年的日记里，陈桂平写下了为人民服务的誓言。他的爷爷是一名老红军，牺牲在战场上，而陈桂平想以另外一种方式守护这片土地和人民。
11: 这是乡亲们有病有痛，我们必须就要上前守护他们的健康。我就是一直在坚信着自己这种信仰，就是觉得就是一名共产党员来做的事情。我爷爷用生命守护这片土地，我要用医术守护这片土地上的乡亲。
10: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因为有无数个陈桂平，党的信仰被具象化了，老百姓都看得见摸得着。
14: 陈医生他就像一个小小的火苗，我觉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以他一个人的行动力去那个带动其他的党员更好的去服务村里面，服务村民。
10: 6月的毛乌素沙地烈日炎炎，在内蒙古鄂托克旗苏米图苏木，这几天沙地攻坚战联合党支部的党员正带着群众抢抓时间窗口铺沙帐种苗木。
15: 主要是正好这个雨季之前一个这么一个窗口，下雨之前这个种起来的话就是明显成活率比较高。
10: 鄂托克旗地处毛乌素沙地和荒漠草原过渡区，是三北工程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最前沿，治沙任务艰巨。
16: 多大面积这块的？
15: 这边是我们的3个村子，联合起来将近3到5万亩。
10: 以前治沙工作以村为单位，虽然各村都在全力推进，但因为治理方法标准和投入力度不统一，难以形成合力，影响了治沙的效率。
15: 以前各个村也是各干各的，就像一盘沙子一样。
10: 困难面前怎么办？党组织不光要告诉大家怎么办，更要带领大家一起走，带着大伙儿劲儿往一处使。于是镇党委召集沙地涉及的3个嘎查的村两委一起商量，成立了沙地攻坚战联合党支部，统一调配资源，拧成一股绳。现在治沙过程中遇到棘手问题需要协调，大伙儿就直接在沙地上就地讨论解决。
17: 在都3个嘎查联合党支部的情况下，党员的先干的情况下，同中跟着干，困难问题解决起来方便一点。
16: 这就是阳柴吗？
18: 对，
16: 这都长花了哈。
18: 它成熟了以后，枣自己就往下撒，我们这个撒棒越来越多。
10: 在党组织带领下，治沙成效显著， 在当地已经完工的150,000亩沙地治理项目，记者看到苗木已经绿意盎然。2024年3月，鄂托克旗荒漠化综合防治黄河几字湾毛乌素沙地攻坚战全面启动，当地把党组织建在治沙最前线，
18: 成立联合党支部，核心是解决沙丘草场交错地带的治理空白、重复施工、标准不一的问题，整合分散各方力量，将粮草局、技术干部、外来施工队伍、本地农牧民众的党员全部纳入支部统筹调度，打通人力、机械、技术资源的调配堵点。
10: 就这样，大家齐心协力治沙，哪里需要苗木、需要大型机械、需要技术人手，都由党支部来协调。经过共同奋战，150,000亩沙地换了新颜。
19: 这个小宁桥也是种出来的，对，它还有这个柳草，这个柳草也是，那不是这两根是它是苗子。
10: 在治沙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取得牧民的充分理解。项目初期，很多牧民不理解，不愿意交出自己的沙地进行统一治理。牧民万顺发一开始就不愿意参与治沙项目。
19: 我记得这个书记这些聊了两次是三次，第一次我说不，我说不治，我说我不治，我那你治了我整个草原就没有了，我是个靠放牧生活的，你们谁知道能治好治不？
10: 于是联合党支部的党员们每天奔走于各个牧民家里，宣传治沙补贴等政策。光万顺发一户，当时的村书记吉日嘎浪就跑了好几趟。
20: 其他户子的牛羊揣我们家草场的话，这咋呢？我们说那么事，我们整体绿化了，一亩地有补助，生态环境改善以后，你100亩草场里面你能放3-5个羊，这都是以后的直接经济利益。
10: 在党支部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加入治沙工程当中。看着自家沙地上冒出的绿苗，万顺发对未来的好日子更有了底气。
19: 每亩还给你补20块钱，哎，这么个下来还给你拉的网子。国家对这个，给我们牧民是确实做好事了。这个，这几年招的也挺好的。你现在啊，你要是再说过上，甚至10年或者5年以后，那就更不一样了。
21: 党组织它有规划，它不会让你盲目的去干嘛。它凝聚力大呀，它能团结起来，联合党员、联合农牧民一块儿干，这个力量相当大。
10: 2024年以来，当地已经累计完成沙地治理100,000亩，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毛乌素沙地上展现着一片片绿色的生机。这是人民的福祉，它离不开无数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坚守和付出。
1: 这些优秀共产党员的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我们向那些首先站出来、敢于冲上去、把群众带动起来、凝聚起来、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员致敬。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2: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2: 我上班了，
23: 晚了，我得赶紧掉。
24: 宝宝，妈妈走了哈。
25: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22: 嗨，没事，爸爸不累。
24: 喂，妈，我挺好的。
25: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26: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27: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28: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29: 一家人健康平安。
30: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2: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一直行走在路上。
0: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